0: 新疆小堂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自己卫生公众和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户拉来王大国女儿国一站的货币咋能来啊？忙忙的意思给你要一支特别的节目，要一支之外国大姑娘国的故事啊。阿仁咋给你国大姑娘管你呢？
1: 给你问你国的么子啊？学名叫唐湖，藤壶，
0: 藤壶，
1: 哎。我你今年出资
0: 啊，但我你要吃个蒙子了，
1: 好
0: 太啊，该么子要你和我做做派，
1: 对，
0: 咋做派？
1: 我你那个之前那个啊，给么子现在很病啊的嘞，
0: 啊对，
1: 该下我家下载，该么子没拿老路，
0: 哎要哭了老路，
1: 哎当要哭，给是你当我给伊登上电视台来台开那个上面哭，
0: 就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说你哭在你做该么子那个被国女性，我看到晓得的，我要被吃要给纸路皮，该么子去澳洲嘛，就希望去
0: 中国了，
1: 我讲我车站那个是要哄洗的，
0: 哎，
1: 但是我。你遇就东头一句一去嘞，
0: 又
1: 要干么子
0: 啊？对啊，
1: 但是那家干么子负责打这个吃的么子，给是一句防护
0: 啊？
1: 对
0: 啊，但等于娘当一万四个呢，接下来每一趟趟给你熬一次子扩大功能，管你些。
2: 宇宙男，
3: 宇宙男，
2: 错上
3: 错上，四 A
2: 替五。
4: 宇宙男，宇宙男，有五七叶替五。
2: 宇宙男，
3: 宇宙男，
2: 恭喜一叶替五。
4: 熬熬一次子，我宇宙男，自己故事。
5: 小南国的烈日，东火南的要他。都呼空山都能发西方
1: 嘿一个姐姐啊摆对一个雷客客家黑的都要的自家的一些样子长的姐姐错黑说的长的让我有穿七年的衣服王马在宇宙东头撒黑着些给黑白色的社会对象拥有去啊都得一个黑的黑衣王户七八年来一家姐姐是谁不接着设计的耽误啊任务你整个东东欧盟给黑马些就落实黑的一个西屋的样子。这样啊于就是东斗区电着给东二等耽误往后你预计正式也带娃用你。给说要把你黑的给谁出无户给人人给巨大的一个机构以耽误往后无整个你遇上的爱配第二呢这一类区域耽误巨大往后机子的空吧。过了个日出碰着塞中黑衣王马举同外出碰着去上街的王伦尼特下个高的行头的黑的之一呢桌上啊有一个鞋子给那个节目问找东头找吃一次塞中的一个黑衣王马当无王户宇宙东头现在这一以黑把德楼里四米瓦黑是地样的一个黑衣女尼子西马吉的黑鱼西出路的接个大节日拥有去红飞的黑衣鞋的子女而热有的东东人可黑吃黑是黑子鞋的鞋子之物可让往得色当屋呢是东黑黑鱼这句特别生的女鞋黑衣鞋外之一王家呢是宇宙洞的黑衣王户多种这句衣服吃的都得有了我你自岁来时当屋可东东欧盟的一个理下这则一家米给八年吧在外资非遗区物的一个多女丑的黑的黑比这一道一买啊谢谢个当物大日以开张的一个提议的一个合适的日子牛仔一行西美用一行红粉是我你整个欧盟插住一买最在普的一个撒黑红梅催梦就业的鞋子不穷给当物啊人物黑的得得戏剧的一个剧统的乐主活色浮动普通的欧女乐主给当物是一季可红罗接着的一个叠棚我们呢事业啊母又把跳鱼给你布置行道切日前呢以李拉以德乌塔的那个这种一脉自家接着给制造主你借此之态借路之主红头罗在接着你冷凶买一次啊吹炸乌克你家我们的乐词内里可一组囊里陶吉尼能给乐主啊离去我你预就懂懂能啊有雷接的几娘被布给喷嘎啊拥有去都得给当屋蒙入网户多得啊楼居家行街角要给这当屋你的啊服都固定那一个非遗在破给一个该举即使家我有人生将用当踏塞在破给那一个吃谁子的是过楼居啊自家一代儿女的户籍，三差三五或是你爹爹生产，自然户一在举母户的儿女，大代替了举同的江海吹炸的楼主，张将你买屋当过屋吹屋的爹当屋，马上啊打去了大众的日意。但我你抢一代的黑的那啥的瓜，当我们马上让你变成一个非典型的黑衣猛子，五百九百啊给吹当，我要打落没三个个个自个，马上你认为你一个西村的自由吧，都得给我。

0: 过往嘛呢，也是事业一伙居住的空间在楼上的居人搿块上山。东来东当户王户女眷呢，养吃养用日些，也就是王户得怕与曾江牛给行塔山给挂。扎根西村店里的古镇多种，给上海的固有的当户王户的长居和朋友。
1: 因为我是作为文化特派员派到我们说这个地方来嘛，但是主要的任务是挖掘当地的文化，找到文旅的一种差异化，助力产业发展。这个藤舞都是我们湖北曾经有过记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所以当时想，那是不是有一个空间可以承载这一块？
0: 早在宇宙东头东二等当务王湖女眷，第一眼扭开具有的韩国铺和西湖过用的都得一个吃在。几个人一途啊，村内阿子把你的热处给热生煎之人，与正本路的正街黑德居同热处急救的一个女士的之类。杭州里的村寨一带，出路的啊，人目极高，古朴的一个雨露家族，仍在家把你安全的一个自家厕所。宇宙东头把你的一个热的物是黑德上门无沈阳黑一次啊，有的吃热村寨打击本意，那么我红阔罗杭吉古杭内角，内江正该黑红的那一个村寨，红无穷水，万日年啊，屹立不得。即正将安全的坚持建路一夫必起。在各在的古人多中，我们对待你始终的继续修脚日脚无户累月的累你再到阿对着白楼来急救的女士红魔富婆娃正该在任务的类似在各同时用在正该嘎呀一的呀几张的设置当过不久和替你几张一句一人又不是故事一般一讲又不是红人古朴在在之类和西湖的黑衣当务王和你西用角色据同急救用美和一的上面的太阳碰着哈了急救在上日的多种能够虚乎上色漏了黑德的西绕之意啊电视去在 GBC 的一个安全网络将军认为的美丽的红将戏你与给你哇库里亚有黑日类是穷日写的十一岁之类你高级次在库普记日你与记忆往户孙女小娃替你为提的与火物长长岁当户往户替你的记讲这个啊崔贵姐可以吃家长里的骨脚当户在这里的别帮打几次各层对方的鸡巴东腿动物库普的日本上对列嘎当户的设计在生哇一举贼那么整个协体的生系统的一个造类当我和东海协体我估协物我的户籍的一个上头家里张张这个造头不动若在整个这一头自家的黑衣而命在王湖你与几日上面几个电个的斗女来提个几日空格也让你指点黑的王错张力黑的主棚一东头黑衣女手当我养腿无能干列老呢是帮腿的女骨啊给错处的当我自得给一个把握的技能。曾江牛的家业，女眷呢是一当户王户无遇上之敌，夫人大同王错每日下娃的当斗女女腿，高级次行玉正的当户王户爱配的腿戏。
1: 它不仅是展示藤壶发展历程的一个展馆，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通过藤壶文化元素来辐射出的一个系列的它的文创美食。我想以此呢作为我们东澳顶村的一个文化标的，来推动整个东澳顶村的一个文旅产业的发展。
0: 宇宙东头区东二等当户王户女眷呢，拍特点着的当户自得的咖啡馆，在伊里一个王户过每日过小娃的阔家的拥儿。这家咖啡馆的头戴你一头东头帮头当户的一个人，坐上泥湖区灯色的棚楼，开去当户咖啡、当户披萨、当户自得抢来的当豆鼓的一个好吃的么子，给配了大锅囊在当户的传统的酿制。他过来的外国的人比上上街的莫红红梅董事长地内所有的茶具里的么子又不是帮腿黑的小工在做的与火物造的东西我们懂得吧居住的沙黑的水第几个预炸给挂
2: 我们店里的特色是藤壶披萨藤壶咖啡还有像我们用海淘制作的这种杯子因为我们想做一款特殊的属于我们自己洞头的咖啡一种来自海洋的味道
0: 把你这都人王嘛一哭当五年想西村有阿子给给了咱的往户机构有张红给自己的莫给你退也就是东斗区东二等村以乐基酒故上往户故上你退那个模式人工给不物来帮腿赛中的黑衣子女 一直以来，玉州洞头黑豆暗串王乐虎今年大多数物事节目，黑酱红锅、苏塔焖秀、塞军焖肉、王虎帮团黑衣服的令人挖掘，可五虎现在是别个不一样的。玉州洞头区东门街的东二等村的村委会主任张康举给别人说，当我王虎年纪的路队用用还是多的红粉黑的王乐尼特带一身西村王虎碰面的一次遇上的一家医生。
3: 通过我们这个老宅改造，打造我们这个藤壶文化艺术馆，把我们的文化进行一个提升，跟我们文旅相结合，让游客来这里打卡，体验一下我们海岛生活藤壶这种元素。下一步，我们会结合我们的藤壶，推出渔家厨娘壶宴来相融合，打出我们东澳顶村的 IP 形象。
0: 十三个人物是玉州洞头爱国者朴素的上海之意，作家一代一代黑皮囊的三五十一块来做的一个时间，值得啊把你的一个豆腐的小油壶当我往后年月的路带，我给多个人能够留了你大区大国人日一般的一些黑衣文化，修炼爱穿的衣服和西装。
4: 沙城市秀和红果，
0: 玉州自改喝得火，
4: 永固要改暖吃锅，
0: 沙冷步步马奔波。
4: 五层阿朵撒红阔，
0: 马腰半子素我错，
4: 东头半本黑死拖，
0: 女子五在闷奔躲，
4: 错女可黑马无果，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4: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永比过女的爷婆，
4: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杀夫吃得猛羞弱，
4: 他用罗杰王猛者，
0: 人有就是猛之国，
4: 猛以女子非用过，
0: 娃子发过沃托，
4: 我不敌对张腾说。
0: 吃吃死死妈妈国，提锅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6: 阿许过哈要蒙古谢，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0: 又是我呢，
7: 宇宙人。
0: 该又是我呢，
7: 宇宙人。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9: 徐娘最有小腾，美泪宇宙。
5: 江乐斯果图。
10: 大哥呢？今年的节目当中啊，准备给大官人介绍今年一个写字社啊，我用大官人讲弘扬起，弘扬起，弘扬起，又叫人讲是搏斗起，搏斗起。这搏斗起因为是那位啊，有一堆啊，比如个有一帮红的秧石头，那个叫红秧，红的颜色的石头有一帮，这是个搏斗起的队。第一个石头红的秧有啊，你约呢？给你第一份的知识，给大官人做个概念。今天大官人也像是个当美女，美女节奏是无意吃的者，退过如果无意提过不吃这些者啊，我的师妹女呢叫无意吃的者，应该是我做美女，吃应该是我，应该是我做美女，吃应该是我。啊，我们现在讲呀，弘扬起义脉的弘扬元年月，我你讲一次古作诗能晓得，我你中外世家的武技啊，你修的伢那个机器，穷红阿张，这七斗五脉呢，就对你中外武家有一帮，那是特别猛细的弘的扬，哎，这些都能国家的给可能也是国有搏斗器，白拿去弘的特能过来是个合适，只给扶着弘的特。该是古代人啊，是叫几刀多种，几级一枚，有刻类的，很弱有弱的一个把火。就你能过呢？弘扬起最主要是我你去一些洞穴那个日子啊，还能够大家晓得借用的烈大灵啊灵扬起，莫非的雷雨上起，给物质要猛些弘扬起。弘扬起的这雨伞的作用呢，也是得许多了，啊，得许多了。古代呢，借许多。如果几级一脉，我你给搏斗起个洞，戳了地上的上头那个是几，个吸血啊， 因为永嘉我你给波头起给的给啊蹦许莫去憋了去。给人富江我你小娘了还许胖家那个吊舞塔给波波娘无在。特别是提示连那个自己啊给许子老老就过了蹦的那个是啊莫以为动了。给人的我你小可气呢给波呢为年年是一次为八了可丢。给人的我你为充满西家约母的啊给做个钟把这问你的路母啊没啊给做个细的走次给红的样没叫黑面那个给给乌拉给波头起个起头给乌买的对你须子胖了去母一的给须为血血液外的血小老的还给父外这老的乌买给波头里去落在玻璃去另外呢公的样呢啊能够找的贵业啊地上的日系红的本身要做吉利的给做日古冲击几个期呢卡手可得点那个五次那个日记啊你撇动的给做个特给红的样呢因为养成一批红的是他可得发力发起是他啊养动是向动是向动呢是地上暗之外吃绿哦吃火吃不成哎给波头去个几道中苦的物质这里多给人呢我你能够取之则胜另外呢红的秧啊能够鼓鼓起个洞我指呢啊将就的起个洞在接力的给豆豆中里面拿当路另外红的阿是阿娃是可以接护我你日本的豆子在继续的红的秧一不不是原因有母的中或者母的细给你记得的红的秧呢给他有一座合适的施救因为呢给彩虹的给这个羊大家晓得各帮是忽略忽略剥夺的核次忽略杀次这才是我你顾得一囊啊根据积极的视角是自取的一座再有功能哎给红羊起的特本不是核次就是要再记住我的啊恭喜大家能够给红羊起一买给红的羊也来你约次记录下，一个今年大姑娘湘西当美的美得其下。今年是个日阿女，每面接着无意辞对折，出一个日阿。该日阿啥呢？又只能够走一趟的趟，走一打走一打的打字，走把笔给买这个无意的意，啊，走把笔给买这个无意的意。今年是个浪车呢，啊，无意无意个无个日阿呢，又就能够过阔。嗯，你阔你主，我和你怎么样？如果阔无益，阔益阔益主，让你怎啊？是吃得折，吃了一个吃，不吃个吃，得得个折，折是个走啊。后边个是啊是字，字个是啊是字啊，是字个字个字个是字，忙于折个对口是走，吃得得个折又是个走，走可以是一次无益。吃对折有一颗早日一吃那么有时又就能够早一打给打日啊早一拖拖啊又就退过是打早一打给打给人家女人又是给人家。

0: 撒层是小河红果，
1: 玉酒是该喝的一喝，
0: 永固要该女子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牧称阿朵撒红果，
1: 马腰不知素我错，
0: 东头不奔黑死脱，
1: 女子无解懵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蒙羞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一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日子在蒙一，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往木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酒类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我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五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五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这过不地的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宇宙，腾宇宙的信仰。
9: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使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成国，撒冷不补要阿多，烈士不崩女吃过，奖励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苦我爹说，女子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2: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1: 用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4: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张啊！
1: 高有人我呢，
10: 宇宙人；
1: 盖有人我呢，
10: 宇宙人。
15: 哇哦，不错呀！
10: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囊
14: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积木美类宇宙
16: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7: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6: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1: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2: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1: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2: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11: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19: 曲谱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歌谣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水娘小汤，美丽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这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胡来的王大闺女啊，鬼咋能货币咋能来啊？啊，既然如果你疼疼，宇宙要改给上网子休息啊。
1: 我也是。
2: 江水普及，
1: 人日积水，
2: 万户万用，
1: 把省些物，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1: 不宇宙普及马步，
3: 熬过节省。
1: 从你改西搓你要路的养护季节一来要碰在这问你预兆啊日里可以整苦给整这个整去服务你一改一改不无顺利无解把生理协同在意找到列国日给鲨鱼热去若在塞路上头给给个西搓咖啡局呢养在那里买的几股人给告你们要行头给撑一能找来怕这些给卡给要来你找来说一说又是一个给你哎那搓卡给之类呢支付鱼不是叫人熬成年人从你的吃不留给热取的这子列国不热得连热取列有时之张掌握大冷热取工作人员不你强从你这里成了火的找不无阿子我干米我嘴一点等出棒的往日你怕对日本多吃虚句语那个在塞给鲨鱼热取一将可以吃楼嘎故居得色给咖啡局分列成年人也梦喜在你的那么我同意不如啊阿子子女我称之的阿国倒是啊人用的子女找到替人干的给我们啊一来不会重伤来能帮你做的无动菜多种在城里给空铁嘎多种可以解释啊吃美三要事告你正日要张江啊是给替人联系给人之类的自我西张阿子给给我谁居然一来自告自瓦我称意娃娃不如给出国啊找医生的人去国大巴伦国五层一中上的医生啊给人啊子女五层日得连中午给休息了将过谁老虎给人任务来自我借物科普物类为提给一个中午以了子高几种名字大概要猜清八本货美母一年要即将一帮来梦的热闹那个告诉我这次的母一五层已将来自台东本局休息了的当时菜改几类给几生产物以了子高得着一了月物总要一七三八在菜季总给在日历年打的八王子露在底下一个一个对我啊子一手里自查证据户户铺户无梦的一家一了长力这个是江上腾一家你公布连人连楼你为了公车时的次你梦达这个福大二江热烈裤子牙公司故事无地址的次顾问牙公司可不是你恐怖顾问牙公司的当沙嘎预就次你人工在虚福大尔将你走该来给一个第一基础热烈冷中吃你即使止于错伤别中伤给可左被生产膨胀以图数据对弱可数字流血止于打起吃你智囊大能接着去啊我你智囊给了一个伤别给故事无地址以自物陆地裤子差你与无这台即使母开户对类似的档啊微类工程以数据驱动智囊把查可 AI 载机可数字流血在以于古这里一个背瓦距离不是你要正中西派物作我你都该碰着在陪你该生活的有生现场视角以 AI 与蜜蜂囊这日去查理女也移动台上自热生产与火无给找脚高无作智囊这日退洗这将给了你与就是你上来在是马池受给据我也懂我年家在推讲者可受日讲者上对拥有户籍告知以人工智能为样能以得色参与无这一切以上相微类参与无土籍的也故杀故 X 受日讲者参与退系这次的目的预日已将来自机械改故就预计智能工程一家写在微类工程菜家写在智能工程受日户处家一八楼在啥家我来这次给都给咱俩让大伙写啊有给自梦用的预梦一讲你与就是让这句可是咱里你真该一宿在一夜这三月这要给有错你不提侦查这样一个与你一个证类甭才样证的与就是咱俩让大伙写有你错你侦查之内手里给一个第一次中天你可以记念在一个故穷望给各在里给有你不错你内囊的侦查可以通过这个政委无模或者你这类把 APP 这样一个细意上班把那个日啊一般是杀在该工作内他咱也让老五姐你能够啊主办取物又可以稀有的侦查用类这讲啊连人连人你这个宇宙能威胁你们上类富的无能用在宇宙大物给有样对事故啊可以用但是宇宙帮得家类似过谁无能的当地活给你们用物理运动以外的一个礼拜给自家之内通过对体给上类富的上类家养路之列的当库证对生日上张机上类的营生 威胁联盟上来，我能用你是要预热对博物质给护持的。若连人能教你开始买你，这宇宙大物举吧，也将来自我用物理给运动要四百多的

也鼓动舞动的母亲。还有你这一面呢，娃娃舞舞队长在巴虎列这个是子女舞舞大赛的娘级。你谁知道永远可估计你娃穿过来唱子队长的负责给记录一个礼拜日个给一种声音在宇宙大舞吧开始一路高我人际过了可爱的老女体的一个女人。国家四个区将区的视角给自由爬升，宇宙列娃给这自己列一列二门我空养护我心用嘞。参与在教的不女女士顾名宇宙我法二门给这非我吧。该我心里把是要女类给买个来把沙把得生的买个来把五把把子你付给来把列来把沙来把四来把六来把内穷王美主真该你喜为六要给区域像啊贵阳点卡的当斗女区域给视角。那么区域给学长可以过给过人物给你个上网习惯到过能放弃的告诉。

0: 喝红果，
1: 玉酒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牛村阿朵撒红果，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子，
1: 人有就是猛子国，
0: 猛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我托，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2: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是外头水呢。
1: 要我给了富日宇酒囊，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酒的美丽，是吃来。
1: 美丽宇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非一个人疼
5: 嘎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邪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6: 徐娘秀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哼我是霍酒
1: 我是阿仁
6: 你为上公众的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呼啦来往那鬼女儿鬼咋那火比咋那来啊吉拉路啊你撒国玉酒这讲啊我你给列吧要上一类啊你给萨姆啊给七亚一讲路队吧是吧
1: 有如果上一期上一期
6: 上一期开始列吧还买买账也不会给他哄飞我你预酒捧在给冷酒给你退
1: 啊冷酒
6: 啊冷酒你退啊我要念屋里给谁派行都日蒙都以乎一个高外给视角呢那上过我你预酒啊西切尼啊日记啊有妈妈呢唱了给谁有说打生债你有这些摸的路打给自己送了你了的可该就找了地雷嘛你该就活塞子连也要连头连的路但是那个屋子但是我你遇见没住多久啊有时要就我们有时西多夫你去摸的高外一些摸的马门子马拉哈给自己送了你必须每日先打啊有时自己送了你上笔的我要就你可以找的西屋找给吃一吃啊贴一贴一级去打马门子要那个连就活塞啊反正你有时那个阿斯达没住行都给这去给本固给忙的不及我你蒙塞给哎个刚需啊然后你太懂我你遇就帮推给来洗切要我你遇就再要帮推给来推的茶熬妹啊给来要哎个遇就得塞给来不是找瘦子户给我给举样生债红飞我你写飞给几讲哈大姑娘要比蒙给那个小屋一个区啊遇了一伙彼此当个你吃配置过我你行到一个高外一个在家一张表吧咋那个声音陪着你给给你萨姆啊和马德里啊和给你是吧你那个路大大概有时不该就到一样超你小葵送了你小雷的吧该有时给表行到那一个剧统一个高外马门子一个在家呢陪着也还给人家嗯雷过啊用雷过嗯雷那个是行戏嗯了怎么是需要还给吹击了呀切子了呀找一级找贴贴帽子找买嘛吃找让一张吃呀你和压逼一个张的那个

0: 炸雷锅、酱油子锅，
1: 那个又不能像这种东东，
0: 像这种对弟弟、吃了了的麻辣嘞，送了不应该叫做送了，你搞不不以太老有呢，不不以把口味太油呢，油子锅，是以西湖的个鸡肉的个上头的用味呢，还有你那个。杭州的这个把子给子啊，有这个山姆啊和麦德龙啊和给子在外外长带我你预就棒的呀，外做了一类还该 SKU 的来叠整的，有这个你预就棒腿的来木子啊外一系打过那可以去给来切的多久，有买呀我你预就棒上的一类木子啊，该用过来怎么可能？杭州那外国给来大大样的来切子呢，在结果谁还就屋里弄东。你要是为了弄血肉嘛，那里头你不是凑合个行动不是是吧？那上锅还该呢，要嘞还该朋友你还虚炸锅，找嘛还该，哎该该该还加你个啊叮咚啊叮咚啊河马啊，还有还该呢小象啊，给嘞结果给嘞么子，还该水果固定固定，你要虽然是打过抗冻的巨灵的。但是给忘了一些，你可以插这个吃了。
1: 我看你过，你试试吧，可以的。去你过，那个飞过我你，那个你阿爸阿妈，
0: 阿爸试试，
1: 阿叮咚买牌，
0: 马牌啊。
1: 杨春你过你，车子的马，给阿妈张江空过过那五块还要得嘞。给个车子的么子你，给只马你嘛黑死。给把子要找车子的马给，给人家你
0: 那里。对对对，给个妈妈是。
1: 生死给你做，给公司做干嘞，给个纸托牛啊车给乌叮咚的马吧，你敢给我？提着你人给别人送了你屋里
0: 啊，对，
1: 人还给你往里，只绑一些一只的帘子，
0: 哎，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有够吧？
0: 自己，
1: 你在车间里阿是蛮难懂，还要气脚，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如果那你往里给修，给我固定牢具嘞。
0: 哦，你给我靠车间里背。
1: 哎，有给个对，靠车间里，给我沙漠背，沙漠给一张 pass 吧，要偷偷给我抽雨，
0: 对，偷偷。要不在你要是张手给打过来过给我、你陪着我买奖的手给我在沙漠那个手那里最逼要不给你吹高里头你马拉克在你不是你不得打的买奖你马拉克又是连奖杀奖你可能带屋里那个吃我那个我娘可以来干你马给鱼都鱼逼嘛干嘛该做三个茄子正门的茄子和还该几靠茄子啊和该就一张碎啊你还该固定啊你走路外要还该河马超合算啊该家务可以吃打工拿我走开该又是还就折扣商啊、折扣的商超
1: 对啊了很好
0: 上过北阁该是又是上过北阁啊给你老女王那个我你该该五亩子五给该超合算菜干忙地你在中一路的我你预酒付给你要多呢楼人列哇奥黑五层用骨给你去回正中给找提将再去巨猛协务给该计较你找了可以你又可以买一行动妹子啊一逼一天这也给是逼陪着过蒙我轮还蒙我轮还给蒙逼我老白的那个都石头你晓得好吗那都石头好你呀、你们呢米面粮油该不要过吧该四股吧手车吧该列东西给你吃给吧还有你呢谁呀还给你还有你给你接吧给你烤鸡吧反正给你妹子你疼了可以固定怎么逼的五公讲给谁呀再拆个布谷该一豆紫克拉河给奥尔良烤鸡呢一豆再交给脚骨你是蒙一个哈给死交给脚你这疼哈给你怎么是怪我了给固定是飞一只在屋个给你有时高给你切子你有时该字典有时过哥生过北一类在一类不碰哈行都给日蒙找了个地多久有关飞逼和师傅该做地得比谁有阿妈你阿妈是去找给你的火妈妹子要不给你那股呀再给你多久啊谁也给你妹子啊给我买个八字操你洗你能吗你能逼了吗你能给等你从这当空过给我陪着过你找了你疼了给我个八字喝嘞再给我五毛那等你要持家杀死你给他一个奖励给你过一过我操你洗你能比吗你能
1: 洗擦服日来帮的
0: 给我当狂鬼
1: 阿妈是当
0: 鬼那三个给你阿妈
1: 是帮你陪着过在右旁给过吧给个所谓疼
0: 要蒙你对
1: 阿飞过子那能得一个
0: 都吧给我
1: 疼过吧给把子给背过你能比吗你能给我行嘎达给虚炸
0: 对我要你给你忙的啊带我给你生鲜谢谢啊还给油子啊还有浪哥啊米博啊给你要还给阿旭那个要几口的药物这里这个麻辣冷层麻辣冷层要给买那个还给给你就反正买那生的就凌晨啊给我同样给 多内生息的嘞啊，该吃家和啊娘和我的个脚上啊该一副一啦。有如果你买那嘛呀，我是生息的。否则我给你每日扩档，扩个连三内三四内个最低几码哈，你天能要的能过呀？否则行是给了一千日来过，我能个木一来过，给每日生息对吧？是非一直喝呀。还有你该送的大姑娘小嘞，给阿富有过吧？要那个要行都给该千日啊和咱那和五块送付一万的啊给。大的给一个高外一个吃排骨，给我可以点你米一个米用费，给米送了你了。五块那个杭州那个小五一个伙食呀，苦在具备嘛都呢。杭州都是个是肥肉也做还给人家，抹嘞还给人家给蔬菜汁蔬菜源头呢。蔬菜源头嘛么子，你晓得吧？把干啊你给有些啊你沙冬啊用的啊还没嘛，干米叫做该要给忘的有的送了嘞呀，送给生嘞。
1: 韩国人给我送个生的嘛，富叶酱。另外在这过去哦，自家的富叶酱给我，你会日水。韩国给别酱你知道有多多？剃头你。
0: 哦，剃头你。
1: 冬天外嘛。
0: 外富豪。
1: 你那个朋友啦，等韩国人给我这朋友是面目全非。
0: 对呢，反正。五块吧是要的么子，苦在是绑得嘛的哈。那个那个勇士给个脸力啊，和勇士给脚还给鸡腿啊和。
1: 对啊，恁妈给
0: 的意思。
1: 你妈那个给人家吃个生鲜
0: 对不对？对，给杜大姨那个给我要自己鸡腿的，那啥我那个把给倾向于找个来头给洗起来嘛么子，估计在说那是反正行头给人少雾霾啊，看到是找洗起来啊。第二是靠大姑娘哥哥，你那个鱼就给脚都给切着喝，要猛给切着喝，越来越多吃吧。大姑娘是给搞外给在家要那庇护呢，还要你可以规矩自己。一个三五在家找妈妈子啊，今天我们三个月就夸大过了，过得高兴。
1: 我也是。禹州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古人，沙石秀丽，人杰地灵。
2: 禹州一座五雷磅礴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歌舞壮西。
1: 历史可以在一马西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2: 美丽禹州，是雨水家居部禹州的沈阳。
0: 好，是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禹州节目张海腾，吃吃吃吃吃吃吃。
0: 禹州这个得火要晒，要是要红锅，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下。
1: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3: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4: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蟹还豆蟹呢？
3: 杨我给来富士宇宙呢？
4: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3: 杨我比那我老客。
4: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3: 美丽宇宙，接你走来主持。
4: 走来走来走来走来走来。
3: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偶遇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堆冷。
5: 宇宙，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图长词，歌舞让戏。
3: 类似可以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5: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6: 给你，你过得卡路啊？
7: 马赫卡乌西哎，
8: 马亏呢，他不让是干这个卡乌。
7: 不是很卡乌呢，是我想给你能够卡路都拧完的鞋拧。
8: 哪里不满意？总头的锅背过满意。
7: 俘虏是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然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6: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一；给你，你过去卡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人的语气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力。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3: 宇宙日改喝的一伙
9: 用古要改女子果
3: 沙冷不不马奔波
9: 母称阿朵沙红果
3: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3: 女子无在蒙蒙多
9: 错女可黑马无果
3: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3: 永比过女的夜破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3: 杀夫此得蒙秀弱
9: 他用罗界望蒙者
3: 人有就是蒙之果
9: 蒙以女子非用果
3: 娃子发过沃托
9: 过不得得张腾说
3: 此此死死妈妈果
10: 举杯丝处妻子举许盟友
6: 妻子偶遇妖娇网夫
1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1: 都爱吃要你们吃啊吧
3: 快活快活宇宙鞋子啊他辣活
11: 黑你空果果吃
3: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11: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3: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都托玉木上托既能给王当被死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爱要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12: 故事的地上给那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没
13: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5: 粤语国际
6: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在江苏的大街小巷里面数不尽的民间艺术深藏其中 他们古老而传统，正等待着活力四射的年轻人，将他们以新的形式摆到我们的面前。经常有不少人发愁怎样为亲朋好友挑选礼物。常州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陈俊博就非常之忙碌，不过他不是买方而是卖方，不断地有人联系他想要购买文创产品。他的产品钢笔或者是梳鼻等物品融入了金坛黑纸元素，显得别具匠心，精美而实用。而这些都是常州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学生陈俊博团队的产品。下面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黑纸是一门古老的民间艺术，常州金坛是中国黑纸流行最早的地区之一。早在隋唐时期，镶起门花、堂花、花鸟鱼虫、人物器文等等黑纸作品就散见于民间了。世代沿袭，在金坛地区形成了黑纸的传统。一张纸、一把黑刀，看似平平无奇，却可以让大家体会到一花一世界的曼妙。2008年，金坛黑纸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与其他非遗项目一样，长期以来都存在着传承人才、后继乏力、技术创新不足、普及度不高等问题。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对非遗文化的了解甚少。2017年常公园的一次黑纸进校园活动，让陈俊博对眼前的这门古老的民间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他发现身边的同学对黑纸似乎知之甚少，于是陈俊博找到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在经管学院团委书记徐霞的指导下，成立了知一团队，开始对黑纸文化市场进行调研，希望通过黑纸产品的开发来推广传统技艺。
0: 其实最难忘的应该是去安徽宣城吧，那里有一个泾县，那个地方是生产
14: 宣纸的地方。陈俊博说最难忘的是去安徽宣城，那里有一个经院，那里是生产宣纸的地方，是中国最大的宣纸发源地。因为黑纸是在宣纸的基础上雕刻而成的，所以我们为了追本溯源去到了安徽。那里基本上是荒无人烟的地方，我们也可以说是跋山涉水，了解了当地农户对这种文化的了解。我们不想找太大的工坊，而是找一些小的工坊，因为只有小小的工坊才可以找到一些原生态的东西，找到这种文化在当地的流传。一年多来，他们遍访南京、苏州、安徽等地，更是多次往返金坛探访老一辈的技艺传承人，深度去挖掘黑纸背后的故事。团队成员史心如说，
15: 因为金坛刻纸发源地还是在我们常州金坛嘛，所以团队成员就
14: 黑纸发源地还是在我们的常州金坛，所以团队成员就多次往返金坛黑纸研究所，去了解具体的情况，去看一些黑纸产品，去采访一些黑纸的老前辈，然后还去过南京、苏州这些文化气息比较重的地方，去了解当地人对于黑纸的想法，去了解民众对于黑纸的普及度高不高，以及金坛黑纸元素的文化衍生产品等等。经过充分的市场文化调研之后，知一团队开始对黑纸进行全面包装，同时团队亦逐渐壮大，吸引了常公院产品设计、物流、工商管理等专业的学生加入，更是得到了金坛黑纸研究所以及杨少群、殷明恩等多位黑纸传承人与相关专家的支持和帮助。半年来，团队推出了国韵、解扣、衍生品等三个系列的新产品。
0: 目前呢，我们这个项目开发了是把刻纸这种元素运用到了两个大的系列，一个是
14: 目前我们项目开发是将黑纸这种元素运用到了两个大的系列，一个是衍生品系列，它是将黑纸元素与其他产品的一个跨界性的组合。 现在主要是和一些校园性的产品结合得比较多，有钢笔、书签和笔记簿。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的特色，是梳鼻，它是将黑子元素与常州的梳鼻结合。然后还有一个经典的国韵系列产品，它主要是经典的黑子的原生产品，包括了解扣、解扣重组系列，还有校园景观系列，另外还有一个景点地标系列。金坛黑子植根于当地的民间艺术，由剪纸派生而来。金坛民间剪纸源远流长，由于剪纸主要是适应

0: 应民情民族的需要而产生的，其纸质作品难以保存，所以如今已经罕有20世纪初以前的剪纸作品的传世了。近几十年来，金坛民间剪纸经历了一个发展繁荣的历史新时期，大量各类各色活泼明快的剪纸作品就好像是民间艺术的繁花竞放，给人们与生活的审美享受和艺术的创作启迪。而近两年，金坛的剪黑纸艺术家也正在思考和总结，力求在传统的民间剪纸上推出新的招式。常州金坛黑纸传承人杨少群就是一位不断推陈出新的传承人。
1: 我们现在呢也在动笔的脑筋吧，就是把剪纸跟文创相结合。咁啊，陆陆续续呢，
0: 佢话我哋依家亦喺度动脑筋，就系将剪纸与文创相结合，陆陆续续做咗一啲，譬如话将剪纸做成 LED 灯，摆喺床头边，可以当成一个床头灯，起到观赏同亮灯嘅作用。我哋去年同前年仲尝试将剪纸做到围巾上。做到真丝围巾上的反应比较好，而且去年年底的销售超过了我们的剪纸销售，所以还是要靠文创来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将文创与动漫相结合，我们之前做了一个长湖荡歌，我们将它做成了剪纸动画片，非常受欢迎。最近我们也在构思想将梁山伯与祝英台做成一个剪纸动漫，都是要开辟一些新的路子。如何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它，甚至成为一个网红爆款，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过程。现在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遇到了传承难的问题，与创意产业相结合是一种思路。那怎样让年轻人更了解黑纸文化呢？唯有走进他们的圈子。常州工学院之一团队陆续进驻时下最流行的社交媒体抖音、微博、微信等等，这样令到他们的产品扩大了销售面。
2: 通过那个抖音，他们会直接跟我联系；微博，他们看到短视频之后也会来跟我联系。有些外贸性公司，他们有那
0: 通过抖音，他们会直接同我联系；还有微博，他们看到短视频的时候，亦会主动同我们联系。还有一些外贸公司会有批量订购。我们大学生应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将这种文化传播出去，实现一个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双线发展。另外，他们还推出了金坛黑纸线上非遗馆、全国剪黑纸分布电子地图，并建立了抖店电商销售初营。目前线上平台的粉丝已经达到了10万。之一团队的成员齐心如话，
3: 现在的话，抖音、微博、微信公众号这些东西，就是线上的这些平台都是非常
0: 流行的。因为现在抖音、微博、微信这些线上平台都是非常之流行的，所以我们就借助这种平台，运用 VR 技术、3D 全息投影等先进技术，这种年轻人比较感兴趣的，将我们的黑纸文化发扬出去。我们还推出了金坛黑纸线上非遗馆和全国黑纸分布电子地图，大家都会觉得非常之新颖，一张张立体而生动的黑纸作品就能够直接地展现在大家的面前了，也会让更多的人感兴趣。作为之一团队的负责人，常州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团委书记兼学工办主任徐霞老师对团队的未来提出了更高的期望。
4: 我希望呢，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呢，就是能够把这个项目坚持下去，真正的能够从内心深处来。
0: 我希望我们这支团队能够将这个项目坚持下去，真正能够从内心深处爱上黑纸，让黑纸走向世界，让世界爱上黑纸，这个是我们的愿景。也希望我们这个团队在我们校方以及金坛人民政府、金坛黑纸研究所，还有老师以及能够提供帮助的人们的帮助下，将这个项目做得更好，能够将这个项目的受众范围拓展得更宽，黑纸文化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对未来，陈俊博已经有了清晰的目标，就是要探索

0: 开发更多黑子系列衍生产品，探索更多可跨界合作的相关产业，譬如室内装饰、设计、园林景观等等。同时坚持进行公益性黑子文化传播，致力于将中国原创精神与中国传统手工艺融入当代的生活，使中国传统黑子文化得到传承的同时，亦焕发出新的活力。
1: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魅力中国。下边我哋将视线投向遥远的波兰。17世纪的时候，波兰一位智者卜尼格将中国的《黄帝内经》等中医药著作翻译到了欧洲，为中国的古代中草药疗法向西方传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波兰亦成为了欧洲第一个认识中国中草药的国家。机缘巧合，300多年之后的2012年，中国中医药的第一金字招牌北京同仁堂就将波兰作为进入欧洲的第一站。现在北京同仁堂波兰公司在这里已经运行了6年了。他们用精湛的医术、优良的服务、中国传统医药的神奇疗效，征服了当地的患者。下边我们就一起走进位于波兰首都华沙的北京同仁堂中医文化中心。伴随着舒缓的音乐，按摩室胡艳丽在同仁堂华沙医店的养生保健中心为艾斯特拉女士做中医推拿，推拿按摩的穴位是足三里。
2: 足三里是属于胃经的一个穴位，可以保健全身，当然了，对胃是非常好的。
0: 胡艳丽介绍，足三里是属于胃经的一个穴位，可以保健全身，当然对胃是非常之好的。大部分顾客来做的时候，我在按摩整个下肢的同时，会重点地按摩足三里穴。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语叫做常按足三里，菜食老母鸡，因为它是一个大补的穴位。胡艳丽已经在华沙工作了3个年头，为了让波兰顾客明白自己的心意，她平时没有少落功夫。
2: 在服务过程当中，基本上我会用英语跟顾客沟通，但是如果说是顾客
0: 胡艳丽
2: 说，
0: 在服务的过程当中，基本上我是会用英语跟顾客沟通。当然如果这个顾客不懂讲英语的话，我也学了一些简单的波兰语的词汇，也会征求他们的意见，譬如说痛不痛啊，哪里有问题啊，有哪里地方需要按摩等等。虽然我的波兰语不是那么好，但是基本上沟通是没问题的。推、擦、揉、捏、搓、按，胡艳丽的额头上渗出了细细的汗珠。她的按摩服务博得了艾斯特拉的称赞。
3: 这里的按摩师可以说是专家级别的，手法非常专业，让我亲身感受到了自己身体的变化。中医推拿是从身体的全局着手，而不仅仅针对一个点，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在推拿过程中，按摩师会针对我的反应进行详细的解释，帮助我分析出现症状的原因，这些都让人幸福。
0: 艾斯特拉所讲的让人幸福是北京同仁堂努力的方向。艾斯特拉就诊的同仁堂华沙医店是北京同仁堂在波兰开设的第一家门店，也是同仁堂中医药品牌进驻欧洲的第一站，在2012年注册，2013年正式开始运营。在医疗卫生事业发达的波兰，怎样赢得大家的信任呢？中医师刘海勇透露了同仁堂的诀窍。
4: 很多的这个外国人，他们对中医其实了解不多，我们就是要做很多的工作，就是要跟他讲清楚。
0: 很多外国人他们对于中医其实了解不多，我们就要做很多的工作，要跟他们讲清楚我们中医是可以做什么的，然后再跟他们讲你的问题是什么，我们需要做很多文化方面的铺垫。我们这边作为中医，主要是针灸和草药。其实无论是针灸或是草药，我们希望达到的效果都是

0: 立竿见影。当我们以这个为目标的时候，有效率就会比较高，复诊率亦比较高。顾客复诊率的提升，促使同仁堂在华沙市中心开设了第二家门店。店铺门口的对联，虽烦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对联，与北京同仁堂的金字招牌相映成辉。走进店铺，可以闻到空气里边弥漫的浓浓的中草药香味。雅哥达女士来到店里边复诊，一年半前她被诊断为子宫内膜增厚，波兰医师怀疑她得了癌症，建议她切除子宫。在无奈之中，雅哥达找到了同仁堂，中医治疗的结果让她觉得非常惊喜。
1: 在没有接受手术的情况下，接受了三个月的中医治疗，我的体检指标恢复了正常，连波兰的医生都觉得震惊。现在我每周只需要接受一次针灸治疗，也在继续服用草药。我对中医治疗非常满意，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医的疗效，我想应该是神奇。
0: 如今雅哥达已经跟随同仁堂的医生学习了煲中药，她将丈夫和孩子都带到同仁堂来接受中医保健，希望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医药知识。始创于1669年的北京同仁堂成为了雅哥达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
1: 中医是在了解患者感受的基础上，根据科学理论制定治疗方案的，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病人的问题。我想要更好地了解中医，所以购买了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图书。通过阅读《易经》，我开始理解气和五行，这真是奇妙的学问。我希望更多的波兰人能够了解它。
0: 中医药曾经是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交流合作的重要内容。雅哥达想要学习的传统中医药知识，早在300多年前就由波兰人卜尼格从中国带到了欧洲。但是由于政策法规差而显著，如今北京同仁堂想要将传统的中医药服务送到欧洲，必须因地制宜，入乡随俗。北京同仁堂波兰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宋波说，
2: 17世纪波兰人普米格，他就是把中国的中医药理论传播到
0: 17世纪，波兰人卜尼格将中国的中医药理论传播到了波兰与欧洲的其他国家。那个时候相比较来讲，波兰还是比较领先的，但是因为历史还是比较久远，当我们开店的时候，波兰已经是欧盟成员国，所以我们必须要遵守欧盟传统草药的注册指令。在中药，我们需要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肯定要选当地市场有需求容易注册的一些品种。所以我们一般会考虑药食同源，成分一定要符合当地的要求。现在北京同仁堂有大约300种草药饮片在波兰市场上销售，基本上满足了日常诊疗的需要。在去年，我国发布了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宋波说，这个对于中医药的推广是非常有帮助的。
2: 一带一路对于我们肯定是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去年一带一路中医针灸风采行，
0: 一带一路对于我们来讲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譬如说在去年搞了一带一路中医针灸风采行，波兰就是其中的一站，所以当时我们在门店邀请了10多位专家做义诊，当地的民众亲身感受到中医药，尤其是中医针灸。我们还是以中医中药为核心，让中医能够在当地更好地造福当地人的健康，让中医真真正正地走进当地普通民众的生活。如今中医药已经传播到了全球180多个国家与地区，北京同仁堂亦在20多个国家与地区开设了近140家门店。曾经担任过波兰驻华大使的科尔什托夫苏姆斯基先生在卸任之后，选择在同仁堂的华沙门店接受中医治疗。
3: 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的发展绘制了蓝图，中医文化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它能让波兰和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加真实地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

0: 相了解之后，我们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开展更全面、更深远的合作。
1: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2: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魅力中国节目，最后依然是话题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讲过末日求生罐头呢？这种罐头可不可以吃一辈子呢？答案是出人意料的，因为答案可能是可以。不过理论上只要是包装不破损，罐头是可以永久保存的。食品专家、科普专家钟海博士说，保质期取决于食物的理化性质和保存条件。隔绝空气完全灭活的罐头本来是可以长时间保存的，30年的保质期都不奇怪。从事果蔬深加工的研究专家、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张宝善认为，罐头食品如果不从质量上去考虑的话，本身是没有保质期的。但是在长时间储存的过程当中，罐头食品的口味、色泽和品质会发生变化，营养成分含量会下降。几乎所有的食物都可以做成罐头，不单只是玻璃装的水果罐头、马口铁装的肉罐头才叫做罐头。超市里面纸包装、塑料包装的密封的食物都可以称之为罐头。专家张宝善说，罐头是经过杀菌处理、密封于密闭的容器中，可以长时间保存的这类食品的总称。食品超长待机的秘密就隐藏在罐头的工艺和原理当中。科普作家云无心撰文指出，罐头食品通过先密封然后彻底加热的方式来防腐，经过长时间的高温加热，其中的细菌被杀光，因为已经密封，环境中的细菌再没办法只进入，因为没有了种子，无论罐头里面的食物是几咁肥沃的土壤，都不可能有细菌生长起来。张宝善表示，随着罐头储存时间的增加，其中的食物的营养物质也会逐渐损失，品质会逐步下降。譬如说玻璃瓶装的水果罐头，受光的作用放2-3年之后，颜色会变得很深。因为受热的作用，水果里面的维生素、多酚类和糖类物质会发生化学反应。肉类罐头的马口铁包装虽然不透光，但是外界碰撞、储存温度变化等等，亦都会导致肉罐头的品质下降。罐头只要没有鼓包，一般都没有食品安全的风险，无菌状态是十分之安全的。罐头作为一种加工食品，工艺包括罐装、排气、密封、杀菌、冷却等等。张宝善说，现在罐头工艺成熟，实行标准化生产，肉罐头121度高温杀菌，而水果罐头是100度 C 杀菌，主要是杀死罐头中的肉毒梭菌等芽孢杆菌，但是所有的食物经过加工之后，营养的品质都会下降。水果罐头的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就不如新鲜的水果了。张宝善表示，长期单一地吃一种罐头是不利于健康的。如果喜欢吃罐头，那今天可以吃肉罐头，明天吃蔬菜罐头，后日再吃水果罐头，偶尔饮一些饮料，多种罐头搭配来食用，营养才会平衡。不过有新鲜食物的话，罐头食品还是少食为好，而且优先选择保质期比较短的罐头，还要关注罐头原料。张宝善提醒，水果罐头中的糖水含有14%至20%的糖分，糖尿病病人要尽量不要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收听，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

2012年梁博跌得一档歌唱比赛的冠军，当时主持人问他想讲些什么，他平淡地答了一句，我会带着我的作品再跟大家见面的。所有人都笑了，他们将梁博的认真当成了一句场面话。比赛结束后，梁博游离于大众视野之外，销声匿迹了五年。2017年，他带着自己的原创作品参加了另一档歌唱类节目的踢馆赛，却被淘汰了。六年后，梁博再次带着自己的作品参加了这个节目的返场演出。人虽然没有留低，歌曲却红得一塌糊涂。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带大家认识梁博和他

梁邦1991年3月25号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中国内地男唱作歌手、音乐制作人。梁博的声线很耐听，有着摇滚歌手惯用的带着撕裂感的高音，但却没有饱经风霜的沧桑感，或者是过分造作的油腻感。2017年其代表作《男孩》首次演唱并发行。2020年，梁博成立了自己的团队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日落大道是由梁博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这首歌记录了他曾经在美国奋斗的日子。歌名是地名，这里不单止是音乐爱好者心中的音乐殿堂，也是梁博在美国学习时常去寻找灵感的地方。对于梁博而言，是个有特殊意义的一首歌。

如今那个不苟言笑的大男孩已近而立之年，在他的音乐里面不难感受到相比好声音时期日渐稳重的成长，亦可以感受到他仍保留着少年般的赤诚与纯粹。在最近的音乐节目中，梁博重唱他的代表作《男孩》，他先是低声诉说，不动声色，然后情绪渐浓，偶尔穿插两句爆发的嘶吼，简单直接，不拖泥带水。直到现在，这首歌依然是歌手节目中收听量最高的歌曲。

在梁博创作的流行歌曲中出现又离开是不得不提的。这首歌实在是好听，靠着那英的翻唱在短视频平台红了起身，而梁博的原版也是足够好听，编曲方面亦保持了他一贯的风格。

梁博当年在歌手2017中演唱了9分钟的《灵魂歌手》，这首歌仿佛是为他量身定制的。梁博就是灵魂歌手，一开口的瞬间就令人听到了当年在舞台上唱歌的梁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

0: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1: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0: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从今日的节目开始，将为大家介绍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巾帼佳人。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代父出征建功沙场的花木兰。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归来见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勋十二转，赏赐百千强。可汗问所欲，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出自乐府诗集《木兰诗》。提到古时候的三从四德，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其中的三从就是指女子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但亦有一些女子打破了封建社会对

女子的固有认知绽放出自己独特的光芒，花木兰就是其中之一了。据痴木兰替父从军记载，花木兰的祖上一直住在河北魏郡，西汉的时候就是陆郡梁家子了。从西汉开始，朝廷就有征用陆郡出身的年轻人从军或者是担任军官的传统。这些年轻人家世清白，但是没什么根基，需要凭自己的努力浴血奋战，以死相搏来换取军功和前程。张直就在《薄命府梁家子》当中写道：妾薄命梁家子，无事从军去万里。余家人相距万里，在疆场厮杀搏命，是一个梁家子的生活常态。到了木兰父亲的这一代，依然要从军打仗。木兰的父亲好武能文，风光的时候亦是一个有名的千夫长，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出征平安归来之后，木兰一家团圆，亦算是皆大欢喜。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局非常之混乱的时期，来自草原的游牧民族在长江以北纷纷立国称帝，战乱连连，烽火不断。当时北方游牧民族悠然不断地南下骚扰，北魏朝廷规定每一家要出一名男子上前线。这一日，新的征兵文书卷上边赫然写着木兰父亲的名字。得知这个消息的木兰心事重重，向来勤劳的他无心织布，一边织布一边叹息。父亲年事已高，而且又疾病缠身，木兰实在是不忍心年迈多病的父亲还要去战场厮杀。如果有兄长，兄长还可以替父分担，但是木兰上边只有一个家姐，下边是一个年幼的细佬，屋企没有强壮的男丁，木兰就决定要替父出征了。木兰虽然是女子，但是亦读过书，学过武艺，亦算得上是能文能武，做起嘢嚟亦是麻利果断，主意已定，话做就做。木兰买嚟骏马，配好鞍箭、辔头，攞喺墙边，再换上一身男装，妥妥一个精精神神嘅少年郎。离别嘅时候，冇泪洒当场嘅凄凄切切，亦冇哭哭啼啼嘅女儿情态。喺身不由己嘅年代，连告别都如此沉默。天仲未大光，大军就已经整装待发了。运在男人堆里边的木兰带着一腔孤勇，坚定地踏上了远方的战场。战马嘶嘶，战靴匆匆，早上才出家门，晚上却已经在黄河边安营扎寨了。木兰再勇敢，都还是一个少女，亦会感到孤单，亦会想念父母。第一次离开父母的身边，木兰的耳边再都听不到父母呼唤自己的声音，伴随入梦的只有汹涌的黄河的流水声。离开黄河来到黑山，听见燕山胡人的战马啾啾的鸣叫声，更加怀念熟悉的乡音了。但这个亦是木兰勇敢坚定的地方。真正的勇敢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而是有不舍又会害怕，却依然能够坚定地走下去。十二年的军旅生涯，在木兰诗中只有短短的30个字：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白天翻山越岭，千里迢迢奔赴战场，晚上还要轮流执勤。清冷的月光映照在身上冰冷的海甲上，将军和壮士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几经生死，有些战死沙场，有些侥幸留下了一条命，活着回去和家人团聚。不数关山难越，不悲失路之苦，木兰内心的坚强可见一斑。但是这个并不意味着木兰进入军中的处境会非常好。战场可能是将军一战成名的地方，更多的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修罗场。

0: 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尤其是作为底层的士兵，吃的是只有果腹的军粮，穿的是低级的装备，却要冲在战场的最前边。战场无情，死伤常事，种种困境，木兰都必须独自去面对。面对随时可能战死沙场，面对可能身受重伤、断手断脚的惨状。除此之外，他还必须面对自己独有的困境。万一被发现是女儿身，他可能会被直接处死，又或者会充当军妓，生不如死。他必须有着过人的机警智慧，百折不屈的勇敢坚韧，这样才可能跨越重重的难关，逃过九死，才可以求得一线生机。面对前路的异常艰险，木兰并没有被吓到，反而是在抗击悠然的战争当中努力适应环境，在不断的磨砺中日渐强大。疾风知劲草，烈火出真金，木兰历经战场的淘洗，慢慢成为了一名坚韧刚强的军人。春去秋来，严冬酷暑，木兰一路摸爬滚打，战功越立越多，军职越来越高。虽然是不得已出征，但是他努力贡献自己的价值，并没有辱没军人这两个字。经历了4000多个日夜的艰苦奋战，跌撞时终于迎来了战争的尾声。随着大军凯歌奏起，木兰终于结束了多年的军旅生涯，正式踏上了回朝的归程。在明堂之上可汗论功行赏，木兰战功显著，不只有幸近见可汗，更是得到了1000白金以上的赏赐。可汗仲特登咁询问木兰想要乜嘢，木兰回答：我唔愿意做尚书郎，只希望能够骑上一匹千里马翻到故乡。家永远系在外游子心底最深嘅思念，高官厚禄、名誉地位都比唔上屋企嘅一粥一饭、家人嘅一颦一笑。得到可汗的应允，木兰辞官归家，幸福地奔向日夜思念的故乡和亲人。12年的朝思暮想总算迎来了重逢的时刻，终于要见到阔别多年的家人了。木兰喜不自禁，家人亦是喜出望外。牵肠挂肚的女回来了，苍老的父母激动地出城去迎接。虽然只能够相互搀扶着慢慢前行，但仍然难抑心中的激动。家姐欢喜异常，作为长者，她依归国之礼，用隆重的豪桃礼仪欢迎已经长大成人的木兰回家。而细佬呢，亦长成了一个十足的男子汉了，她开心地磨紧刀，劏猪劏羊，准备盛情款待家姐。在外征战的日子有几咁孤苦寂寞，这个时候就有几咁温暖幸福。熟悉的街道、亲切的乡音，还有亲人和许的笑容，他欢快地推开东角的门睇睇，又来到西角，坐在自己往日的床上，可谓是恍如隔世。他迫不及待地脱落军袍，换上昔日的女装，放落长发，挽起当时流行的发髻。换了一身女装的木兰出现在众同袍面前，惊到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他们说同行12年，竟然不知木兰是女郎。木兰灿然一笑回答：有没有提着兔的耳朵悬在半空的时候呢？红兔的两只前脚时不时会动一下，而雌兔的两只眼是经常眯住的，所以很容易辨认。当他们都在地上跑的时候，又怎可以分辨得出哪个是红哪个是雌呢？这番说话尽显木兰的幽默机智，秘密揭晓的尴尬就这样轻松被木兰化解了。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随着他功成身退而告一段落，但他忠孝两全、巾帼不让苏眉的事迹却在民间流传开来，被誉为巾帼英雄。他的不为天子封赏、只为家国两昌的忠孝仁义精神更为后世所传颂。后来木兰还被唐代皇帝追封为孝烈将军， 并切词纪念。杜牧曾题诗称赞木兰：弯弓征战作男儿，梦里曾经与画眉，几度思归还把酒，佛云堆上祝明妃。木兰的事迹充满了传奇的浪漫主义色彩，她的姓氏籍贯史书上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亦因此历代都争议不断。有人认为历史上并无此人，亦有人认为虽有此人，但并非姓花。归德府志和侯友做的孝烈将军祠像辩证记提出木兰原本姓魏，还有人说木兰姓朱或者是姓韩的。有人说他是北魏孝文帝时人，也有人说他是隋朝人或者是唐朝初期的人。尽管这些问题现在都很难下定论，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历经千年他依然被后世所铭记。他的善良纯孝教识我们善待父母，珍惜与父母相处的时光。他的独立果敢告诉我们，女子内心强大一样可以光芒万丈。他的坚韧不屈让我们明白，即使是在人生的逆境，亦要勇敢地去开出花来。鲁迅说，无情未必真豪杰，莲子如何不丈夫。柔软的情感和大丈夫一样的豪气并不冲突。花木兰就书写了这样的一个传奇，是女儿身，亦可以展英雄本色。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河流之海河。下面来看看海河流域的气候条件。海河流域属于暖温带半干旱半湿润季风气候，但是渤海是一个内陆海，对气温影响不大，因此大陆性气候显著，气温变化比较急骤。海河流域年平均气温在4-14摄氏度之间，十摄氏度等温线大致从河北省的东北部的山海关绕北京市的北侧，再转向西南穿过流域。一月份平均气温是-2-9摄氏度。七月的平均气温除了较高的山地之外，都在20摄氏度以上，大部分是23-27摄氏度。海河流域的年降水在中国东部沿海各流域当中是最少的。流域多年的平均年降水量在400-700毫米之间。降水的地区分布不均，燕山南麓与太行山东麓降水最多，年降水量是700-800毫米，形成了一个弧形的多雨带。多雨带内又有几个多雨中心，譬如禅房、万山、铁岭口、波仓等地都位于多雨中心处，年降水大约在700毫米以上。燕山以北、太行山以西距离海比较远，又处于背风的地方，年降水量只有400-600毫米，好似渭源和张家口都在400毫米左右。河北平原各地年降水量是500-600毫米，但在蓟县、衡水、深泽、速鲁一带只有400-500毫米，是海河平原降水最少的地方。海河流域降水的年内分布亦不均匀，5-10月降水量较多，占到全年降水量的80%以上，其中又以7-8个月最多，占到全年降水量的50%-60%。降水的集中程度在东部沿海各省当中亦是最突出的。夏季降水多以暴雨的形式降落，大暴雨与特大暴雨多出现在太行山东麓与燕山南麓，好像1939年的1月9-15日的一次暴雨。北部中心在昌平，降水量318.4毫米，南部中心在石家庄，降水量351.7毫米。1963年海河流域出现特大暴雨，中心是在内丘县的张摩，七日降水量达到2051毫米，相当于该地区正常年份降水量的3倍。一日最大降水量竟然达到了865毫米，造成了巨大的灾害。

0: 海河流域降水的另一个特点是降水年变率大，平均年变率一般在 20% 以上，最大年变率可以达到 70% 至 80%。 最大年降水量与最小年降水量之比一般是2到3倍，个别可以达到5至6倍。譬如1963年夏季，太行山东麓广大地区的降水量普遍在900毫米以上，而1972年的夏季只有120到150毫米，相差6倍几。海河流域春季降水量只占到全年的10%左右，春季降水变率又大，这个时候正值作物需水的时期，有些年份4、5月份滴雨不下，春旱现象经常发生。再来看海河流域的植被生态。海河流域的植被覆盖度不大，但是流域各部分亦有差异。永定河、滹沱河以及竹漳河的上游山势陡峻，盆地内黄土广布，这里除了高山地区有零散的森林分布之外，植被覆盖度较少，再加上暴雨集中，水土流失严重，成为海河流域几个主要的泥沙源地。大清河与阜阳河上游地区是太行山迎风坡，山高坡陡，降水丰沛，原来森林茂密，植被覆盖度高。这里黄土分布虽然比较少，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乱斩乱伐，森林几乎破坏殆尽，致使 60% 以上的面积成为荒山秃岭，人为地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新中国成立之后，采取了封山育林等一系列保护植被的措施，山上残存的次生林得到恢复与发展，同时新植林面积亦正在逐年增加，水土流失现象逐渐减轻。潮白继运河的中上游在燕山的迎风波，降水较多，黄土分布少，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地有成片森林，1000米以下的地区是次生林与冠松草坡，植被生长状况比较好，其中长城以北的植被覆盖度大于长城以南，下游燕山幽灵坡地区多冠草丛，植被较差。由于海河流域目前植被覆盖度较小，水土流失现象较为普遍和严重，海河亦因此成为一条多沙的河流。海河流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具有丰富的史前文化，并在元明清三代成为全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远在200万年前的洪荒时代，海河流域就有了人类活动。在永定河支流桑干河流域发现的小长梁遗址、马圈沟遗址，距今136万年，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早期。60至70万年以前，在北京西部周口店龙骨山的山洞里面生活着原始人类，我们称之为北京人。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海河流域从永定河的上中游到张卫河的上游都有人类活动的足迹。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至前3000年，海河流域内新石器遗存主要有山西峨墓口石器遗址、河北慈山遗址、河南安阳后江遗址与山西渭县三关等遗址，分别分布在永定河支流桑干河、子牙河支流阜阳河、张卫南运河支流渭河上。慈山遗址将中国黄河流域直溯的纪录提前到了距今7000多年前，填补了前仰韶文化的空白，亦修正了世界农业史当中对直溯年代的认识。考古学上定名为慈山文化，1988年被中国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桑干河流域的掸鹿是黄帝部落的定居点，并在这里纯养牲畜，种植农作物，逐渐发明了畜牧业与农业。相传黄帝宁羲和占日，常羲占月，虞姬占星系，于是有了原始的天文学，令仓颉造字， 大脑作干支，于是有了最初的文字与历法，令令伦制乐器开始有了音乐的最初创作。不单止是这样，他们还发明了养蚕、苏丝、织棒，同时皇帝时代开始建造宫室，开始中国的原始建筑艺术之先。另外在古代文献中还有黄帝族和炎帝族、黎族、苗族、彝族在涿鹿一带战争并逐渐融合形成华夏民族的传说。据记载，大禹治水的活动主要是在黄河流域的中下游一带，也就是现在的河北平原。相传商朝的始祖曾经在漳河下游一带活动，以后又在大清河支流逆水河畔放牧，西周王朝建立。西周初期，周公平定了东方叛乱，推行分封制与宗法制，在全国封藩建位。在重要的封国当中，海河流域有两个，即是魏和燕。魏即是都朝歌，即是现在的河南吉县以北，淇水一带是他的统治中心。燕则是京畿，即是现在的北京市，永定河下游一带是他的统治中心。势力远及联河支流青龙河的源头。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制生产工具的使用与推广，耕作技术的提高，以及水利工程的兴修，海河流域的农业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经济的发达，形成了一些经济都会。赵国的邯郸、中山，燕国的稷山以及魏国的濮阳，都是当时远近驰名的城市。特别是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沟通了中原南北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区内外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的发展。这个时期反映各阶级各阶层利益的各家学派相互展开激烈的论战，他们竞相办私学，著书立说，形成了古代学术思想史上所谓的百家争鸣的局面，并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典籍，涌现出了很多著名的历史人物，譬如思想家慎杜、公孙龙和荀子、政治家燕昭王和赵武灵王、军事家鬼谷子与孙武、名臣赵胜和论商羽、名将乐毅、廉颇和李牧、水利专家西门豹等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海河流域社会动荡不安，战火连绵不绝，经济社会与科学文化发展缓慢。西晋的时候，很多文人以避世的态度引入山林饮宴谈言，言经作赋，其中以竹林七言最为著名。据考证，他们的活动地方就是在渭河的上游，即是现在的河南渤爱境内。西晋灭亡之后，中国北方进入了十六国时代，其中汉、前赵、后赵、前燕、后燕、南燕等国都定都在海河流域内。北魏时，玄学盛极一时，佛教获得进一步的传播，文学、史学、艺术、地理以及科学技术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海河流域涌现出了很多杰出的人物，譬如地理学家黎道源、数学家祖冲之、画家杨子华、书法家卢岑、崔岳等等。这个时期，雕塑与民歌亦大放异彩，兴盛一时。随着佛教的传播，海河流域内大兴石窟，其中云冈石窟就举世闻名了。隋唐时期，由于国家统一，社会相对安定，海河流域人口增多，水利大兴，农业发达，手工业，其中以丝织业、制瓷业与造纸印刷业为主，非常兴盛，水陆交通便利，商业往来频繁，经济社会与科技文化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隋朝兴建了举世闻名的南北大运河，它的开凿对巩固中央对东南地区的统治与加强南北经济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唐朝建立之后，海河流域文化灿烂夺目，宗教思想、文学艺术、史学、科学技术等领域成果辉煌，造就出魏征、李白若、李吉甫、卢照邻、高适、刘长卿、贾岛、孔颖达、曾一恒等杰出人物。北宋一代，宋辽以界河为线，将海河流域分成两部分。靖康之难之后，海河流域处于金朝统治之下。宋辽时期，海河流域的制瓷业与字塔建筑业十分发达。 在祭祀业方面，河北曲阳的定窑以其精细的制作、惊人的装饰技巧和优雅的风致冠绝当世，一时之间引得各地祠窑效仿，形成了定窑瓷器。定窑瓷器以白瓷为代表，在宋代各窑当中出类拔萃，独领风骚。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可略表其优雅韵致之一二。与其齐名的还有池州窑系，它的窑场分布于现在的河南、河北、山西三省。重要的窑口有河北池县的观台窑、河南鹤壁窑、修武当阳御窑等等。而在字塔建筑方面，以山西应县木塔而闻名于世。另外还有建于宋代的中国砖木结构最高的古塔河北定州开元字塔，以及静置字塔基地宫与静众院塔基地宫，河北正定的隆兴寺、山西大同华严寺的辽金殿阁，以及天津济院独乐寺的部分建筑等等。从元朝起，海河流域的北京成为历代都城，海河流域就成为了中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推动了中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好了，听众朋友，中国的著名河流海河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多谢收听，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小盘好威严咁话，高陵军叛乱作反，寡人立即出战，一众人等全部要留喺呢度，等寡人收拾叛贼之后，再嚟同各位卿家饮酒。咁啊，王营嘅众人呢，虽然听到阵阵喊杀之声传嚟，又系啲火把烧到噼啪咁嘅声音，但系声音都局限喺寨后远远嘅地方。四周围的禁卫军更加阵容整齐，一啲都冇乱到，个心啊稍微安落落嚟，大家一齐三呼万岁。朱姬十一声起身，但系佢睇一睇面无人色嘅吕不韦，又见到莫傲，就系呢个时候已经啊毒发死咗喺管中邪怀抱里边。王爷，呢个究竟系一回咩事啊？佢真系糊涂晒啦！小盘冷言话：太后放心。一切有王儿处理，人嚟扶太后翻去休息先。朱姬呢嘅时候真系一头雾水，但系睇到咁复杂嘅情形，知道呢嘅时候呢，点都唔能够再向呢个莫测高深嘅仔呢再询问详情噶啦。于是即日代侍宫娥陪住翻入自己嘅营帐。小盘跟住拧转头对吕不韦话：仲父同三小姐受惊啦，请到寡人帐内休息一阵。乱事平定之后，寡人再请众父出嚟饮杯祝节之酒。吕不韦望下莫傲，见到佢出气多入气少，跟住有十几名禁卫嚟到自己身边，请佢入王帐休息。知道呢、这个时候已经系大势已去咯。呢阵时喺泾水嗰边传嚟轰轰声嘅水声，同巨木撞桥嘅可怕声音。更加将四周围紧张的气氛推上巅峰，但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小盘依然指挥若定，空有成竹。众人见到他这样的样子，又稍微觉得安心添。吕不韦一看下周围这样的架势，又见到六宫随先他们簇拥着小盘，知道如果现在违背皇命，马上就人头落地的了。唉，这样叹一啖气。睇一眼管中邪同埋莫傲，咁先嗌埋吕良镛，跟住禁卫入咗去。小盘就安慰咗群臣几句，就喺六公等大将同禁卫军嘅前呼后拥之下，跨上战马，向住木寨嗰边直奔而去。管中邪呢下呢真系亦都唔知点算好咯。见到莫傲吞完最后一啖气，呜呼哀哉，写喺自己怀抱里边，到底佢点死嘅？项少龙又点识穿佢哋嘅计谋嘅？哎呀，点解俾佢反算咗一掌？自己冚冷都唔知道，只觉得全身发麻。第一次感到同项少龙呢个人作对系几咁可怕。今晚佢哋已经系一败涂地啦。而家吕不韦两父女都等于俾人软禁，自己啊更加成咗众矢之的。而家自己要稍有异动，四周围嘅禁卫将军。就会群起而攻，将自己乱剑斩杀。老残同周子桓啊，实庆冇命，项少龙点都唔会放过佢哋嘅。其实喺火势一起嘅时候，昌平君两兄弟已经带住五千禁卫军啊，杀入咗高陵军嘅营地，剿杀叛党。而早就准备好个救火队呢，预备好晒沙绳，即时劈啪咁伏喺草地树丛之中，阻隔咗火势蔓延。高陵军嗰三千几伏兵都未嚟得切集合起事，就俾啲禁卫军重重围困，一开始就变成困兽之斗，形势可以讲系一面倒。而京俊啊带住两千嘅刀骑军，将老陈带嚟嘅近千吕不韦家将嘅截住，首先系一阵箭雨射到佢哋人仰马翻，跟住喺两边杀出，当然啊落手唔再留情啦。呢、这个时候四道木桥啊！都被大水和巨木冲断了，乘坐木筏顺水而下的高陵军叛军就被埋伏在上游两岸的缓期，带领五千刀骑军 用弓箭石块居高临下咁截击当同嘅溃不成军。虽然木筏上嘅人攞住木盾可以挡开劲箭，但系由投石机弹出嘅巨石啊，喺河道上嘅冒险可。

望成咁，咁就算吕不韦有几好口才啊，亦都冇办法撇甩自己同呢场叛乱嘅关系啦。可见冥冥之中真系有一个主宰嘅。不过唔知道个项少龙呢个角色系咪亦都系天意嘅一个安排呢？高陵军佢哋嘅叛乱被平息之后，朱姬同吕不韦又被请翻出嚟，陆公佢哋重新入籍。纪嫣然佢哋呢就见到项少龙安然无恙翻嚟，都眉开眼笑。连一向呢都唔中意笑嘅琴青，亦都破例咁向佢甜甜一笑。大家又一齐向小盘下跪高呼万岁之后，小盘兴奋到面都红晒啦，同佢敬酒嘅恭兴皇后，大家举杯痛饮。项少龙心中欣慰，知道经过呢一战，小盘已经确立咗佢喺秦人心中嘅地位。京俊呢个时候走过嚟话：，俾老陈走甩咗，佢带嚟嘅人冚唪唥都系外地人嚟嘅，唔系吕不韦喺咸阳城嘅家将。项少龙心谂咁先系道理，以莫傲嘅才智，又点会留低把柄俾人揸住呢？谂到呢度，又不由得望咗吕不韦一眼。莫傲嘅尸体已经俾人抬走咗啦，管仲邪目无表情，但系吕不韦呢？哈，有个咁嘅变故，佢依然系神态如常，仲不断咁向小盘同朱姬劝酒，不由得喺心里边佩服佢嘅演技。呢个时候，高陵军已经被人捉住，还有跟随他叛乱的十几个将领，昌平军喝令他跪低，全场马上鸦雀无声。小盘先向朱姬请示，朱姬叹一啖气话：皇儿，你话点做就点做啦。呢阵时个高陵军披头散发，身上满身血污，双眼好似喷火一样瞪实小盘，嗰啲禁卫正要将佢个头揿喺地下，小盘伸手阻止话：犯上作乱，图谋不轨，高陵君，你知唔知罪啊？高陵君啊，破口大骂：呸！你呢个野种，你居然……说话未讲完，喺旁边嘅昌平君已经将预备好嘅一嚿烂布塞咗佢口里边，另外一边嘅禁卫一掌啪声打佢背脊嗰度，高陵君啊惨叫声跌喺地下度狼狈之极，小盘啊满不在乎。向吕不韦话：犯上作乱，仲父，你认为应该治咩罪呢？吕不韦又慷慨激昂咁话：自然系罪该万死啦！楚军先将佢收入监牢，再昭告天下，择期行刑啦！小盘望咗大家一眼，点一点头话：仲父讲得啱，不过使乜择日行刑啊？同我将佢哋全部推到泾河边，立即斩首，死后唔能够安葬，任由佢哋嘅尸身暴尸荒野，俾猛兽吞咗佢哋入肚啦！哇！众人边谂得到呢、这个仲未成年嘅楚军居然咁狠辣？要知道高陵军啊身份尊贵，如果唔系庄襄王秦二人嘅介入，几乎做咗秦国国君。而家因为叛乱，居然系死无葬身之地，听到人人都胆寒啊！呢、这个未来嘅秦始皇真系够晒威势。高陵君听到小盘咁讲，呆咗呆，挣扎住抬起头，仲想闹，但可惜双手俾人绑实，个口又塞住一团烂布，讲都讲唔出声。同佢同时被擒嘅手下之中，有几个人就震到噼啪一声，成个人就软晒喺地下嗰度。昌平君一声令下，那班禁卫呢就好似汤猪赶羊一样，将高陵君压咗出去行刑啦。小盘跟住话：今次功劳最大嘅就啱啱加入刀骑军嘅桓骑，全靠佢抢先一步识破咗叛党嘅阴谋，寡人先可以松容布置，将班贼人一网成擒，应记首功。寡人将佢破格升为将军，王翦举荐有功。加上他在北疆战绩彪炳，升为大将军，立时生效。现在小盘夹着清除叛党的余威，做一些人事上的升迁，就算是朱姬都难辞异议。吕不韦呢更加有苦自己知啦。而这些事呢，事先已经征得六公徐仙王陵的同意，他们当然也都不会反对。小盘这番说话有真有假，

目的呢，仲系依照项少龙嘅说话，以桓琪为首，成立一支直接由小盘指挥嘅快速应变部队，用于将来对付陆海同吕不韦呢两股势力。本嚟按小盘嘅意思，佢系想将项少龙同时升为大将军，但系俾项少龙呢以仲未有战功，婉言拒绝。佢对权位根本冇咩兴趣。小盘跟住话：桓琪将军留守京师，成立一个训练营，专门训练由各地精选送过嚟嘅新兵，选拔人才，为我哋大秦将来统一天下打好根基。黄斌今次勇猛杀敌，斩敌首20名，亦都立下大功。寡人任佢为桓琪将军嘅副将，同时为我大秦出力。太后、仲父、上将军、大将军以及众位卿家，有咩异议呢？朱姬呢个时候已经感到自己呢个宝贝仔啊大个啦，但系同自己嘅隔膜呢亦都大得多。今晚嘅事分明由项少龙一手策划，而吕不韦呢系暗中亦都有阴谋，但呢两方面嘅人都唔向自己透露任何嘅风声，个心呢不由得若有所失咁，忍唔住望望陆海，心谂自己唯一能够信任依赖嘅人系咪就系佢呢？小盘见到佢唔出声，又问太后：孩儿等你指示啊！朱姬只觉得一阵疲倦，王爷你自己揸主意得啦。吕不韦乘机话：禁卫刀骑都尉三军有足够嘅实力，作为京城防卫嘅支柱，系咪仲有必要另立新军啊？请储君明察。六公喺心里边闹咗两声：哼！你呢个假仲父啊！咁先小笑话：仲父讲出嘅正系问题所在。禁卫刀骑都尉，如果正论守城实力呢，可以讲我绰绰有余。但系如果用嚟平定京城以外嘅动乱，咁样就稍为力有不逮。好似今次为咗平定东郡之乱，将京城附近嘅驻军冚唪唥抽空。高陵军师有可乘之机，所以你次新军真系有成立嘅必要啊！徐仙跟住话：而家我哋大秦同三晋势成水火，话唔定要同写几条战线同敌人周旋。有咗呢次精锐嘅新军，咁就唔怕再有东郡咁样嘅动乱民变。吕不韦听到之后，一时间亦都哑口无言。呢个亦都系佢嘅弱点，毕竟佢个文官一冇咗蒙敖喺身边，佢就冇办法喺军事上同呢批秦国军方资历最深嘅人争辩。可见六公佢哋支持小盘系几咁重要。小盘跟住作出决定话：呢件事就咁安排啦，项统领接令。大家听到微微感到一愕然，唔知道项少龙又有咩事要做噃。六公李斯他们鸡食放光重，心知肚明了，现在要给个机会项少龙去追田丹。小盘拿出令符，由侍臣送给项少龙，说高陵军能够用不够10000人的兵力神不知鬼不觉地潜来京城，中途必定有人接应，寡人要项统领马上离京彻查此事，如果发觉有任何人曾经为叛党出力的，立杀无赦。统领在京城的职务由京副统领暂行代理了，今晚的宴会就到此为止了。晚宴一结束，项少龙马上整顿人马，带埋18铁卫以及几千人召之，他们依照同腾毅已经定下来的路线，日夜兼程赶路。7日之后兜过东岭，地势开始开阔平坦了上来。这一晚就在一条小河边扎营透火，但系唔知点解，越接近腾毅嘅队伍啊，项少龙啊越系有一种心水不宁嘅感觉，对乌延住京市我哋成班铁卫打翻嚟嘅野味亦都提唔起兴趣。纪言问项郎有咩心事呢？唔系，我只系有一种好唔安乐嘅感觉。事实上，自从离开咸阳之后，呢种感觉就存在，而且今晚特别强烈。好似我哋一直都俾人跟踪咁样嘅，纪嫣然听到面色一变，项郎你嘅直觉一向都好准嘅。如果你有呢种感觉啊，一定有啲唔寻常嘅事发生。

0: 你哋听唔听见啊？佢拧转头对住十八铁卫讲，京善就马上起身话：我哋马上去侦查一下。佢哋走咗之后，赵子就觉得有啲奇怪啦。照道理嚟讲，冇人会跟踪我哋图谋不轨噶。吕不韦嘅人冚唪唥都喺小俊同禁卫嘅监视之下，佢哋有咩动作嘅都好难啦。纪嫣然话：项郎心里边嗰种感觉，会唔会因为其他事而引起呢？因为表面睇起上嚟，的确冇人应该会跟踪我哋嘅噃。项少龙苦笑咗两声话：我仲冇咁本事，能够对其他地方发生嘅事有乜嘢感应？但系长期生活喺危险嘅环境里边，对于系咪有埋伏或者俾人跟踪呢？我啲感觉特别灵敏嘅。你嘅应该好快可以知道答案。京善佢哋啊，真系好似猎犬咁犀利嘅。啱啱讲到呢度，只得啊一声惨叫，赵子听到面色一变，哎呀，这个唔系乌达把声，乌达就系十八铁卫之一，人啊非常机警，而且身手敏捷，佢居然都俾人袭击。咁敌人呢，如果唔系身手非常高强，就系嗰个陷阱布置得非常巧妙啦。项少龙同纪嫣然佢哋一齐跳起身，各自攞弓箭兵器同埋解开马匹，但系佢哋唔敢弄熄篝火啊！如果唔系，就会同其他铁卫马上就失去联系噶啦。嗰啲燃烧嘅火焰，正系有力咁话俾佢哋听即将到嚟嘅危险，因为呢堆篝火亦都使佢哋成咗敌人进攻嘅目标。直到而家，究竟敌人嚟咗几多人呢？系乜嘢人喺度追踪佢哋呢？佢哋依然系一无所知，完全冇咩头绪。呢个时候，京善佢哋已经仓皇走翻嚟啦，人人面上面都露出悲愤嘅神色。乌达呢就被乌延柱孭住中咗两箭，一箭喺背心，一箭喺隔肋底，成身鲜血，气若游丝。赵志见到乌达头先用生龙活虎，系而家搞成咁嘅样，哎呀，当堂流出眼泪。乌叔啊，正想搞熄篝火，项少龙就话：咪住，嫣然，你同乌达止血先，灭断箭杆，但系千祈唔好掹支箭出嚟啊！吓，系啦，嚟嘅咩人呢？乌达点会受伤噶？众人嘅眼光都睇实乌延柱，显然佢同乌达呢系一队人出去，其他人仲未遇到敌人。乌延柱吸咗啖气，我同乌达向东面摸过去，想爬上一座山丘，居高临下咁望下，点知啱啱到山顶啫，冷箭就射过嚟啦。项少龙一听，马上心跳加剧，去东边嘅路正系通向楚国边境嘅。咁讲，眼前神秘嘅敌人已经完成咗对自己呢边嘅人嘅包围啦。不过而家仲系漆黑一片，量敌人喺天光之前亦都唔敢贸然喐手嘅。但系一到天光，可能就系佢哋嘅末日啦。就喺呢个时候，忽然间听到旁边嘅赵志失声痛哭，众人就知道弊家伙啦，拧转头望下乌达，果然已经断咗气啦。有几个同乌达感情好嘅铁卫，嬲到即时攞起弓箭，就准备向外边冲过去。项少龙个心一喐，拦住佢哋话：咪住，等我尽下人事啦。佢同时谂起廿一世纪学过嚟嘅急救办法，因为乌达一向身强力壮，利箭又伤唔到要害，呢、这个时候呢突然间断气，可能因为失血过多，心脏一时疲弱之下失去咗功能，未必未救得翻嘅。于是叫人将佢成个身体放平，然后用手有节奏咁揿住佢心口嗰度按压咗几下。呢啲急救功夫，哈，估唔到真系有效噃，即系过咗几下啫。乌达成身一震，又重新开始呼吸，而且心脏呢又开始跳动翻，连人工呼吸都唔使做啦。纪嫣然佢哋几时见过啲咁样嘅救人方法噶？人人都瞪大对眼，几乎唔可以相信眼前嘅事实，连欢呼都唔记得咗啦。项少龙攞出匕首，对乌达话：嗱，你而家一定好攰，好想瞓，但系千祈唔好瞓着，如果唔系就实冇命噶吓。然后一狠心，将嗰啲箭头挖咗出嚟。纪嫣然佢哋马上咧就同乌达敷药止血。项少龙跟住十一声起身，指挥众人斩啲树干嚟做一副担架。乌叔佢哋见到佢连死嘅人都可以救翻生，嘿，人人都信心大增，当同啊士气激振。纪嫣然为乌达包扎好之后，好佩服咁望望项少龙话：
1: 夫君大人，你

0: 真係厲害啦，連死嘅人都可以救翻生嘅。趙子就話：嗯，我對我哋丈夫層出不窮嘅本領啊，已經見怪不怪啦。係啦，嫣然姐啊，你話邊個喺度追蹤我哋呢？
1: 紀嫣然諗一諗，細細聲話：
0: 我哋一直都疏忽咗一個人，項郎，你估到係邊個嘛？
1: 项少龙呢个时候正系谂紧点样脱身，佢谂一谂就话：冇错，我哋忽略咗嘅系杜比，
0: 冇错啦，正系呢个人。今次高陵军嘅人马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咁前嚟举事，一定有人喺背后大力支持嘅。
1: 项少龙啊，跟住明白啦，啊，我知啦，佢其实一直呢都喺旁边监视，如果高陵军成功。他就出来看捞到什么便宜，但是现在呢就以为我真的奉命来催查有份和高陵军勾结的人，所以乘机吊住我条尾，要找机会杀我们。纪嫣然叹一啖气，
0: 我们一直都没有想到道别那边的人，所以这样才操心陷身在眼前这个田地。不过这样都可以看得出，今次来跟踪我们的不应该有太多的人手，不过呢就是个个都是高手。
1: 赵志呢个时候面都白晒，
0: 哎呀！如果敌人人数已经比我哋好多，又系高手嘅话，咁你天一光就要进攻噶啦，仲有两个时辰就要天光啦，点算好呢？
1: 项少龙听到纪嫣然嘅说话，个心一喐，佢话：凭嫣然呢句说话，已经救翻晒我哋所有人啦！嗱，大家听住，今次敌人之所以要射杀乌达。是因为他们本身人手不多，不可以将整个山林彻底封锁，这样才要落这个下马威，使我们不敢逃走。众人听到跟着精神一振，但是仔细一想，现在四周围一片黑暗，虽然不利于敌人的进攻，但是同时呢自己这边都没有办法逃走的，因为大家都看不清路途方向。项少龙就说，敌人如果要用有限的兵力拦截我哋，一定呢要占嗰啲地势高嘅地方。我哋一于沿住条小溪，从低洼嘅地方溜走。咁既唔怕荡失路，亦都要利用溪涧两边高起嘅地方躲避敌人嘅攻箭啊嘛。如果冇灯火啊，乱咁发箭，又点有准头嘅呢？于是众人就听咗项少龙嘅说话，牵住马匹。一路沿住山溪前进，几年嚟严格嘅训练，而家就显示出成果啦。特别喺掩人耳目方面，乌家精兵团八成嘅集训呢，都系夜间训练嘅，所以喺咁黑嘅情形之下涉水而行，这个非常之小儿科嘅啫。更加难得系廿几匹战马亦都一声唔响，乖乖咁跟住班主人慢慢逃生。前边。由乌书京善两个人高举木盾在前边探路，京善呢已经在山野里面生活惯，他探路最妥当的了。另外有两个人就负责担住受了重伤的乌达，有一个人牵住马匹，其他人包括纪嫣然、赵志在内都是手持弓弩，只要任何地方稍微有些奇异的响动，马上就发动机关，毫不留情地将敌人射杀。他们无惊无险，不动声色地潜行了十几里，众人就知道关键的时刻到了，当堂将警觉提到最极限，因为假如敌人来的人手不多，那十几里外应该就是他们警戒线最后的一道防线。这个时候四周围的树林非常高密，树顶呢虽然隐隐约约见到星光，但是在溪水里面依然是伸手不见五指。京善凭着野兽咁凌锐的感觉，带着众人慢慢前行，又行了十几步，溪床忽然间低陷下去，两岸高出了水面更多。就在这时，侧边突然间传来一阵强烈的咳嗽声，哎呀，敌人啊！众人都吓到即时停低。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中国国际。

0: 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随无就，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爹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吴坚。今次节目跟我保留一些内容。就算请你收听由省爹中国报社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拍开报社制造造出去的新方式。今麦个主要请你收听由省爹中国贵州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江江江欧界江湖村，就是省爹中国，欢迎乐提速关注。欢迎收听《省爹中国》节目。这回中国制造呢，同定制这个报社2023把握小机会转型期哦，通过科学会党员会下集，引导建业务后嫦娥完创无尽世界跨境双业链经营空间。下边咱就一起来聆听报社界制造故事。随着世界各国经济活力逐步恢复正常，全球商业量经营接着加速定高。作为中国制造业等定制职业报社，自2023年以来，把握数字化转型机遇，通过科学会党员会下集，引导建业务后嫦娥完创无尽世界跨境商业量经营空间。最新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自2023年下半年，报社新增对外投资项目81家，同比增长37.3%。完成东方向日投资额17.2亿美元，同比增长906.7%。这启动报社电子制造行业海外竞争的步伐不断加快。报社隧道电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新能源电子装备制造商。继到美国、瑞典、德国、法国等地开设子公司之后，自2023年初，已由投资了900亿往美国到香格里成立隧道电子装备香格里有限责任公司，直至到东南亚地区各样丰富的刷屏线，实现锂电装备技术加整体服务的关头。直到隧道电子装备公司相隔不到10公里的报社市，得开立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是一个从属于高速路强格力光团输技术自主研发。

0: 或个经验。亲家光亮子期间起点一寡年，随着全球偶剧通行大小哥南港地零工业互联网等小资商业界蓬勃发展，公司跟五年海外小职将被提速增长。继2019年到德国投资小德对该海外创资子公司之后，2022年度又到泰国设立创资子公司。到再回顾，得亏了泰国公司正式倒算，具体负责营业的公司副总经理点小信心满满的。
1: 我们响应国家的一带一路号召，多方面考察了泰国的在区位、在税收、在人力成本上面的优势，以及呢泰国在光
0: 往响应国家的直达直路后调，多方面考察了泰国多区位、多税收、能力、成本等方优势，以及泰国多光通信行业的商业基础。最后选定了到泰国建设往届及研发甲生产界制造基地，能够为全球客户提供更加优质嘅产品甲服务。特别值得是，自2023年以来，主拉主脚走出国门嘅华硕企业，直冲到国际创新之王、密集界国家布局海外研发机构，并将造影技术拓展海外市场。从2023年以到六月，华硕海外投资研发类项目的投资额就达到了14.6亿美元，同比增长17.7%。其中包括华硕亿美康迪新业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投资5亿美元设立的合创演艺美国有限公司，是华硕在美国最大的投资项目。以建设之后，成为了全球合作伙伴提供从水分子原料业到自制的集装式改革方案。作为中国跳升维克亚细设备领军企业的华硕，上升为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这八年来，到将体跳升维克亚细技术各所替代的同时，更加主动技术创新。目前已获得了550个海外知识产权，用了近50项核心技术，涵盖创新、应用跳升、专科跳升以及低龄跳升领域。尤其到南港低龄界维克亚线辅助将段方面提前布局，相继到美国、新加坡设立研发中心。具体负责建设业务的公司政府事务部总监顾妹妹表露道。
2: 近年来，我们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一直保持在15%到20%，积极投入海外研发。
0: 近三年，光研发费用将营业收入比重直接保持到15%至20%，积极投入海外研发中心及海外营销中心的建设。2023，光新增了投资500万美元，用于新加坡新疆研发中心。目前接到德阳研发团队，希望通过海外研发中心直播提供公司研发效率，加强国际科技合作能力。现如今，华硕企业走出去，不再只是单纯卖产品，更加是通过到海外设立基地，带动更加华硕制造、华硕技术加服务走出国门，参与国际双领合作，到国际市场前站稳脚跟。随着跨境电商正值 AI 时代，海外成为了企业出口界新增长动力。跨境电商加商业化，正是当下华硕制造界国贸新时代。以出口黄金名流起家的华硕企业，经贸对国贸一环公司。2000年起，上有到东南亚、东非、欧美等国家的地区设立了海外仓，第六以各样全球黄金商业经营。公司自2016年建成到现在，每个海外仓位于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市，现有面积约1.5万平方米。自格格福从末黄积明设计生产仓土小超级末6公里移植体，连当地的运输、广播加风波零落，有效增加了交易量。博士市经贸对外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严南回答：“
3: 我们刚开始呢，是在美国。”是租用第三方的仓库和工厂，成本费用很高。随着市场的需求，
0: 往大家开始是到美国做应对三方的仓库的工厂成本费用贵，随着市场需求逐渐增大，到商店跳起保护价，每个车企下订单，所以往2016年起设立了自己的海外仓。到美国，客户有需求，经济下单，马上就可以到达。海外仓起到了好大帮助，甲推动执行。 这家海外厂配有 WMS 三线加存储管理系统，净流电灵活，自动化运作。自零至今年完成了营业额收入4.26亿美元，华为保持周边十四个国贸经营，提供了出口美国的存储、包装、分销等服务。严能透露道：“
4: 随着我们在海外供应链的不断的拓展，
3: 海外厂计划还要扩大1倍。”
4: 下半年扩大了我们美国的投资。
0: 随着往海外经营的不断拓展，海外厂各月会扩大直播。自2023年下半年，扩大到美国的投资，带动中国的软核材料、面料的出口。报社企商部及电子商部加信息会处处长高东介绍，报社现在集散的经验，包括投资涉国界海外厂，海外厂面积超过30万平米。其中多直多直路运输国家建设的海外厂有11家，服务900个国家国贸经营。
5: 今年我们将进一步优化海外厂全球布局，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搭建供需的对接平台，切实提升我们海外
0: 厂专业化的规模。2023年将逐步优化海外厂全球布局，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切实提升海外厂的专业化、规模化、智能化水平，发挥对跨境电商发展的带动作用。两栋全球贸易包括三家建立跨境电商 RCEP 专业服务平台、跨境消费会公共服务平台，运营酷狗粮、大小哥等技术构建境内外串流厅消费会贸易地方，规划建一个消费轨迹、出口套税、收割会等门对。2023年4月，保持一列中国跨境贸易便利化试点城市，又到地区口岸国际贸易代停靠等领获税会批准。所能释放国际起点是保持及周边地区经营前来界加盟口界空港口岸。国际货运航空的每周运点运价界 DHL 美国货运航空之挂。近来和北端也密了澎湃恢复澎湃，服务江苏南部地区直升电路三末唯一跨境电商并双业量。近两至2023年这半年，基点企业提出申报基本地铁的快速通关模式，完成各自快件量9657.6吨，做了保险制造更快捷通天的拍背的出海。保险空港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小峰很喜答：
6: 苏南苏放机场已经具备了国际航空快件、跨境电商、药品、食用水生动物、冰鲜等可安资质，还启用了微信。
0: 江南释放机点已具备了国际航空快件、跨境电商、药品、接应水生动物，并且等口岸资质，划清了五香饼、光刻家、江村库。自2023年下半年，技术特点各自汇用盘算，提升口岸服务功能，为周边地区双极发展及经营的天通保境做好保障。提速亚伯的跨境贸易便利化各处当日加快流动的邦列修发展到保险落地。自2023年8月13号，东澳邦列江苏号保险技术邦列开跑，由保险西藏木流远西发经营红港至欧兹别克斯坦。五月月开件16列，自2023年在7个月，保险东澳邦列已开件30列，黄梁加惠德总额实现繁荣，并到开通莫斯科加东澳路线基础设施，先开通保朗白拉国际铁路末了通道，同时开辟了俄罗斯东亚至保险的火车邦列。保险企国际货运邦列有限公司持电报经理停本七成过。海末达成江苏东澳邦列保险号出海，运输费用是空间五分之一，运输时候是海运界六分之一。
6: 中欧邦列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新增无锡到叶卡、新西伯利亚等站点。中欧邦列
0: 东澳邦列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新增保险到叶卡、吉林堡、新西伯利亚等站点。东澳邦列在六组内组界的保险制造走向直多直路。杨胖杨胖盛荒破浪，保险制造将以拥抱全球的勃勃新知，搭建了出海新地图。保险企商部及跨境处副处长李芳表示：“
7: 支持无锡企业设立海外贸易平台和海外仓，带动无锡装备、技术、服务等行业的出口，引导企业通过
0: 支持保险建立设立海外贸易平台及海外仓， 拖动宝石装备技术互补并行业出口，引导建业通过立地投资、跨国并购、开展国际创新合作，挖出中国之光，引进高端优势黄道宝石，逐渐宝石建业走出去，服务两面，为建业海外投资提供职责性服务。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时由新地动国宝石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拍开宝石制造走出去的新方式。今晚的最后请继续收听由新地动国贵州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江江江欧界江湖村，这是新地动国，欢迎乐提速关注
8: 新地动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地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收听新地中国节目。贵州省庆东南州天桥街杜白店江华村江开同宅，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这曾经几乎儿时建造的村宅，近三年却因为同家功夫名扬大挂。这个南邓老朽个个心怀造诣，从江湖空卡、江湖结婚、江湖菜到江湖楼，造进这个左右组造进了这个柏林江湖。明显新世纪延续了600多年的同家江湖，到现村进行道路顶有了一个新的主角。这个江江江湖的江湖村到底有什么柏林秘诀呢？下半咱就再去来去探究。清新直路阳光透过沙江洒向江开同宅，落下了一地金黄。清澈的开水黄酒层层流过，鸭子在幽暗把嘴当嘻嘻，活泼清新的灵泽，从此就接生意到新埔当收产。江开同宅的天桥街乡18公里，走落到崇山中岭之当，是天桥街近来结果没落的同族村宅。因为这个开水是开长流不断，明确近代，最接清点，故出名为江开。到村口的广场前，请点两公福。记得红叶大街村民手动开的拱板已经开始操练起来，就是到这些乐来瓦往的相互切磋之当。这个古老村寨江湖文化由组织北外更次次展开，到58岁村民邓光杰记忆来背，江开同寨江湖是祖辈传落来的文脉，直接直食拢是以人不能忘记的烟草。
9: 我们都是祖传的，祖祖辈辈都要传下去了，都是一个传统的文化，家家户户都有啊。
0: 这座文化是祖传落来的，所以往不断传承落去，家家户户拢有了。据当地资料记载，江开同宅的岁辈到明洪武年间从江西避难到这个，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到高大学的地处清爽的村寨，有了第一个背景名秀的石酒，而写出好的新奇的保育法来保护村民的人心挖窗。自江开同宅的村民就写出了直接学习背景名秀的动作来跟伊人对抗，慢慢就形成了自己的同家江湖。村民历成林介绍道，
10: 开始的时候我们这里是原始森林茂密，水源也很丰富，但是这里的生产生活条件很艰苦，特别是凶禽猛兽的干扰。
0: 大家开始时候忘记个性，往事相邻，茂密水源丰富，但是个生产生活条件好艰苦，特别是背景民族的干扰，打造了这个同宅的生活生产环境。到接生意的条件下，往祖辈就开始养殖这座背景民族的动植，开始养殖同家部属，形成了好空高空的个乡亲民俗有直接责任。江开同宅曾经因为交通不便而时建造，可能导致新世界只有几百个南街的古老村宅却人人心怀造诣。伊人多次平时过土安搬家乡来背黄洋山石，过着淳朴宁静的生活。
11: 在2014年，我们才开始通第一条水泥路，真的是一条致富路。
0: 2014年，往大家开始通了一条水泥路，真的是一条地步之路。2015年，直到长达千几个江开同宅江湖文化，到记者直至偶像的采访当被发现， 从此，这届长到青山来北的江户村，体现到华南民族。江开同在以江户江江江屋，也以江开江户村镇著称。从在村民前及王嫂，矮及户主，人人爱江户，尤其以六家村红门。

0: 供冰枪，加因做此。世界所在的安徽同志到2016年被英国《每日邮报》评为世界间最奇异的高级城镇之一。城内的大头人谭高安也明确地向教获定金额。
1: 当时我们在想，怎么就是利用我们这个功夫文化，还有侗家的文化，来振兴我们的乡村的这个问题。
0: 当时王祖老师做你李英杰功夫和同的文化，进行往县城的发展。他
1: 找
0: 这间王子王毕，和农村气息，和县城气息的厚爱和客处。这方面，王通过李家社教育机构进行学习，扩大对外交流，将更加能了解到王城内的江湖文化，成立了部属队，弘扬好王的江湖文化。随着政府组织资金不断加大，基础设施逐步完善，江开同在改变了过去闭塞的环境。如今的江开采石板，穿插到直洞洞同族民歌之间。小区流水人家环境更整洁，停留背街游客再来拍卡体验。当地旅游业开始民间，多个不干后生人也陆续返乡，开始开民宿、开农家乐，城市逐渐热闹起来。民宿老板答应第一个小单。
2: 2017年就回来了，最近几年搞旅游嘛，就留在家面，来的人也多，交通也方便了嘛。那一个礼拜嘛，也有4-5个客人。
0: 2017年，我等来县城发展，只管你发展旅游，老到家来。这个交通方便了，这个菜区有室外客人，到家来我就先陪民宿，发展一撮小姐，感觉到这个发展。自2019年以来，江开江湖村相继被评为了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第二批国家乡邻县村、第三批中国介绍民族特色村镇、国家级三 A 景区等。从此，游客慕名而来，村镇村民集结了旅游本，召集了地部落。为了更好保护团生和更好村内的江湖文化，江开同志活到2017年成立了江湖队，并把江湖团生写进了社区名义，充分依托了当地独特的生态资源加江湖文化，获得县城旅游业。随着广景墙廊、野草记忆馆、杨鹤东新展览馆、文化广电、江湖客栈等设施的陆续扬升，每年暑假，江开同志拢能吸引不止中小学生到江开客栈杨鹤体验。据舟山山水局王友草家庭教育资源中心负责人刘家明介绍，
3: 带着孩子们来到天柱甘溪功夫村，主要是因为这边有那个武术文化。
0: 这次
3: 农家
0: 来到了天柱甘开功夫村，就是因为这边有武术文化，而带去农家们陪伴一个还能一天养。走进江开同世界山水老屋之间，处处充满了江湖界文化元素。正到旁在屋后的江湖结果，创建这次来拜的江湖小岛，和独孤特色的江湖楼、江湖菜，至少精心的设计好了这个山友来拜的同志陪伴的文化脉络。这正成为了江开同志未来发展最宝贵的资源。宝贝镇江华村乡公务责任邓光海介绍道：“
4: 我们公务村依托。”
5: 我们共和村依托甘溪国家三 A 级景区，打造岩穴、黄菊、民宿。
0: 往江华村依托了甘溪国家三 A 级景区，拍照养黑、黄菊、民宿等。从这两年情况来看，旅游人潮明显增多，同时也带动了村民的经济增收。未来五年来，往计划把甘溪基础设施做了更好，建设成一个县城振兴示范点。彭梦、棒黑几家老家们嘻嘻打闹，将邻近的村子又热闹起来。大家集结到村口的广场前，组成了部属队，对着队长王秀宽直接直视的操练起来。十位高龄后的后生直到王秀宽到2019年送到回家乡发展，自团生发展好同家江湖文化是开始的第一步。
6: 一个人的力量不大，做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如果抱成一个团队来去做的话，有很大的表演性质，吸引游客来观看。
0: 这个人的力量不大，做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如果跑成团来做，有好的表演赛，吸引游客来观看。我希望有更多人来到望江湖村，将当地的老百姓集资过来组来组合，作为后生人，我需要做好多头责任。 工地周边留下来干活，去发扬光大，去继续创新。好，听众朋友，你早收听是由新电动国国家台记者为了采写个录音报道，晋江江河个江河村。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个新电动国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音乐黄色，因最爹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夜会音乐，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慵懒爽乐，红烛流寒沃时光。夏日，莫有甚物介比在听这首《红日爵士》更为惬意事。和有演爱作曲师修好狮子王州笛歌、狮子划破秋皮，搭配王州的爵士钢琴，仿佛一阵舒展来轻松刚从音乐间慢慢流淌到指间。或者是歌的感觉，仿佛两时光拢每做一只微妙的旋律来伴。

就用人家大大的音部声音，低定做细节半所以的个词声音节，被形容为始终高傲。就而人家多名爵士歌手，用一首西班牙歌歌曲，让人们听起了血经香波，面那红彩。

在每个情况做作的调子，轻松明明是蛮会忙，学习语言这个时间拢运行起来。

行就要吉他吉舞吉波吉四更天破碎的温暖迷人的音色，这首世界道也会广来帮休安时候听的花格香颂。

这首《好好街》则是作品包括了男声、歌、独奏、贝斯独奏、钢琴独奏，包休休街多多多男声来伴，感受到红心轻松不一样。放松优雅的游学，之前是清迈孤独的人到酒吧吃酒，并且回想起曾经的美好，告诉家己哇好好。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南团聚，直接回门。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别向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冬，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天气月冬》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今日我们来播内容：十岁大地山风情的人物档，人跟随主持人刘平，到杭山书法学院美术学院的老师吴培基的邱老虎工作室。听听吴培基跟咱陪陪，伊是如何传承甲制作树拉覆盖，到接下来个制作规模人物，请听林书清跟咱陪叠山俗语，无事垂丝竹，最后就去来分享精彩个叠个唱段。
5: 叠山多灵秀，
6: 叠山
5: 红青日月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风情为什么，我是刘平。蝶小人不跟爱写的风灰写讲究，江湖的得了冲泡几个像东游的时代鼓，那当有代鼓就不得不提那个蝶酒秋拉夫。蝶酒秋拉夫因其传统制作工艺而得名，也叫朱泥壶，是紫砂壶的代表性。这清初被引入到蝶酒板块，到现在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近年来，让蝶酒江湖的文化的影响也到不断的扩大，也带动了蝶酒秋拉朱泥壶的发展。蝶酒秋拉夫作为咱蝶酒车道的一个闪亮的名片，也不断的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和喜爱。本期节目，我来到了吴培基老师的秋拉夫工作室，跟一起起来陪陪，伊是如何了传承和制作秋拉夫的。吴培基老师是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目前呢是衡山师范学院美术学院的老师。
1: 当我做农业的时候，我原来就有小作坊，就开始做，真是做一梳一梳个铜制鼓，一个八节大盖，二十岁的时候就会梳白，梳一条细细条个白。之后呢，我就睇到我读高中的时候，我就喜欢这个艺术，开始画素描色彩。当时就我考了大，考第学校，刚好一个朋友介绍我大读陶艺，啊，了就大去考，出来就是大。虽然大有克制，咪大整年就考第啊，我得考两年才考第陶艺。到今日定读，读后呢，我就毕业的时候就分配来投校。来投校的时候呢，我就大开始的时候是教工工课又专业，门类又窄。到后去呢，慢慢就专注从造型、彩绘，这彩绘就教了长达20多年呀。到后去呢，我就因为我到陶艺读做的时候，就已经学过拉胚。拉胚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件物件过趣味。当时我是韩国老师，咱东国国交流。就这韩国老师，伊就教拉胚，
2: 教我
1: 拉碗的，好像是无拉壶，拉碗拉布的，拉布啊，制作物件。因为那时候就已经就种下了这个种子，之后呢，我就后期呢就觉得哒来问问陶瓷，因为我当时做陶的嘛，所以我对陶瓷非常就特别只深刻方面，我就直接小人个好种情怀，种超人个情感。我现在是忙得透呢，我就觉得全身舒畅，心情过好。所以我反正对这画画、彩绘啊，至少往往是哒在你需要我有变化。但是对这件事负责来是应该喜欢，所以呢，我就后来时候呢，我就家己平时都好来讲，买了只拉皮机，买了呢，因为咱毕竟啊吼，都无事大，就家己到这些唔对头，就刚好嘉华大社去讨好国家，当时就家己到关怀一下，来去亲近伊来个学习，但是又介唔写白，因为咱蝶州府有一个因最大的弊病，就是你推唔得人老早。哪怕你亲戚朋友老早，侬还唔敢去推人家，去搞，敢去推点人家，物件叫讲个秘密，去了推点白眼。所以
2: 后来，包
1: 括推，所以后来小组等写的，但我表面这种有人来搞过吼，对于这个术个物件了的，或者耐心喜欢个。
0: 哦，遐后期就对蒋华老师落去学习了。
1: 开始的时候，蒋大师带老师落去老，因为个
2: 是
1: 44岁，伊带落去老。
2: 来，
1: 吓，你去画只图就好。我但唔好，我过年，伊但一落大年，你就来做我图。我做了伊但老师啊，你还是得制作手法各方面的规范。我但好啊，一落问伊收啊，唔问伊啊，伊但好，但就来哦。伊个咱成绩是过高，伊个就但多滴了喜欢点，多滴了爱点就加了。所以后来时候呢，就当后来时候就开始行这条路。所以我觉得但学这个呢，确实是过艰辛。但是呢，也是收获了不少个环境，一路这过来，确实是是，我是觉得过感恩。
2: 你去学还是学了这过？
1: 学了这过，到现在我伫大陆学，无到现在大出色，因为艺术个物件是黑白之间个，是咪？但是我个时候呢，老师正强调白纸工，当时多伫学拉坡就拉了半年等等，拉个弧线就拉了半年等等。日日拉去个造型，
2: 日日到，
1: 整日老师上这的有心有定正气嘛。
2: 哇！
1: 要得了这帮子，我就可好可
2: 好，
1: 哈，就多好个哦。反正就好个时候就多滴有人愿意教，你就欢
2: 欢喜，
1: 全心全意就是个投入这些。
2: 哦，学了半年之后就开始学这个。
1: 好水好白，
2: 但是我，
1: 但是我呢有个优势。我这优势呢，就是因为我原来是学陶瓷， 对造型各方面呢，就相对来大家把控。对审美嘅物件呢，就形成我家己一套独特嘅物件，所以就入门又慢，看造就看得好。
2: 到四十五岁咯，就有人家己独立嘅完成一支好好嘅货啊。
1: 是。食在所以就大分食，创人哋开机刷血嘛。但是我家己个人嘅认为就大，我上人物做我上人物嘅事，因为。家大师呢，伊是大人物做大师，伊无师个加去话之后呢，我认为到我也应该叫伊这扮演，所以到教学节、到快乐节，我都是多了一帮人，多了一帮学生咯。即个就是为即个地球户个传承甲发展，我认为到做我顶面每一步个力量。我有人做一大，做一大，你有人做一大，影响就一大影响。
2: 你嘛做一个学生，就是讲到学富啊。
1: 家长呢？
2: 你曾经教过一学生去参加咩大赛啊？
1: 有，我这个学生叫他每年都有机会的，我都是让伊人去参加比赛，也是得过世界大奖个。叫只个爹家方伊就教我去参加。这条风趣呢是入选也广东省百名前进金奖的组织分子，你拿我的副高回来害我拿出硬。
2: 学生有
1: 无
2: 一批一批啊？
1: 点
2: 教
1: 了？点
2: 出？
1: 有，因为到我自己手个呢，当我家己叫他做了又好，开始教学生到这种了是出去了是影响人，创人经验也是会定不远嘛。
0: 德州秋老虎不光真卡水子，同时还能够扫帚带香，是从代个好奇古。德州秋老虎前进，并成立职业矫正的钢琴中心。通过多次的改革，将秋老虎的钢琴并且艺术家又提升了一个新的层面。德州秋老虎自十几个已经入选广东省会木节文化最赛名录。随着德州钢琴的走红，那德州的秋老虎也正逐渐的走向全国，走向世界。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节目，咱再会。
3: 好，听朋友。

0: 在南京水准的南流平和杭山师范学院美术学院老师吴培基的手拉虎工作室，听伊甲咱陪伊是如何传承甲制作手拉虎的。下摆咱来进入主节开幕人梦，请来丁书车甲咱陪叠山送歌，无事却是做。
1: 天顶直立车，你爱开主车，
2: 主节目开幕。
3: 叠山送歌，
4: 闽南特色，
3: 红火热青。
4: 刚送歌，陪金鼓，
3: 把闽江屯水。
5: 有一色树龙，
4: 直接开幕。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直接，下面咱的配乐是调山俗语，无事找事做。俗语无事找事做，即是指爱的时候找空缺来做，即是指无事生非。有一条稻米就生蛋，下工再就业，猜俗语节，面对就是无事找事做。从在乡村的老人，工课不爱，农事家务直直提升，不是三餐下火煮饭，就是洗衫扫地，不是去菜园打水压菜，就是抱孙穿的。日现在就唔相当啦。夜天用着了自来水，煮饭用电用煤气，洗衫用洗衫机，农家上了洋人园，种菜、饲猪，顾不着专业户，阿伯阿唔会，我趁这点打无事做。话说母亲呢个高兴个手白，直直伊只抄着一把刀，下着一支白剑，难唔打，伯啊，你个做啥物事？
7: 哇啦，无事找事做，下起白剑，何来甲人家恶比剑？
6: 乡长伊参加老年健身活动，乡外无事找事做，虽然大概是老人一组，其实也是后生人读书毕业后，望求职业必走嘅路，只有人攞后生仔步步职业。冷淡成神，甚至负责回味，刀拍刀切，夹菜放大，只有这样个，无事出的事做，就是无事生非。
0: 好了，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叠山俗语，无事出的事做。下摆，咱再去来分析精彩的叠加唱段。爹家唱长宣传，下半相信有很喜欢吟唱的爹家唱长。五谷王不念夫妻情，

0: 好，听朋友，接下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景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未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当做的上网。下播，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爹家唱段宣播，下播的唱段由朱秀敏吟唱的爹家唱段，陈兴歌上唱。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之后，祝您能够养，感谢您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在第一间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开门。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到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

0: 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1: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2: 客家之声。
1: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北京天气最高流的数有几多少页？北京上期东北100多公里沿的梅园区新上之镇，床上脚下山水之丹，有一颗直白。基于当年的生命力，传一几千人风霜雪雨，慢慢舒服的一方水土一方人，苏联超过的3500人。后来我们跟随记者去探访这棵被当地人称为九楼十八叉的古直柏。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3: 压根儿我一记事儿，这书就这样。
1: 北京梅园区新上之镇村民李秀林老人家竟然拔出手，他只能北面开外的其他直播同记者讲起的其行事就谈讲的民间传说同他当天的习俗。
3: 认干爹干妈的那人多了，比如说谁要生了小孩了，认个大树的干妈说是好养活，哪儿都上这儿认了。
1: 这么久的一年，北京市人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的三位古树保护专家来给这棵古树做立行体验，记者也随之来到的树下。
4: 行，看着这棵树比前几年要好多了，
5: 绿了是吧？
4: 对，没有那么多黄叶了。
1: 这棵古直柏高大约25米，树干需要90年伸开树皮合围才能够纳得到。其他的树冠有18个台叉之称，因此得名九楼十八叉。其东侧呈褐色的紫叉长径有力的伸向天空，而西侧的紫叉则俯身跌向地面，好像是流行代替张牙舞爪，充满痛感。北京市人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婷婷说，这棵长树有百木之长的名义，根据树中的生长速度和它树位测算，这棵九楼十八叉的树龄达到了3500年，这棵直柏中也绝对算得上是一个奇迹。刘婷婷说，
6: 长寿的这个树种里面呢，比如说像我们的油松、侧柏，还有我们的银杏，这个可以达到上千年的这样的一个。但是
1: 长寿的树种地方，比方讲参我们的油松、直柏，还有我们的银杏，可以达到上千年。但我们的直柏也是北京重要的一座。工程师王英博其实阴春生从上一段拿出20片，开始对九楼十八叉进行体验。首先一把锤的双重的王英博拿着其围绕其他的树干，好像啄木鸟一样蓄意投掷。王英博吧，
7: 判断这个树体有没有空腹情况，我们是先用锤子的一个大体的一个锤检，就是我们靠经验听声音来判断它的这个树体里面有没有空腹，
1: 判断那个树体有没有空腹的情况。我们先用锤子进行一个体的锤子，我们 靠经验同声音来判断你爱的树体礼拜有没有功夫。空堂、胸杠、枝条、男生重量、一片一六四含量、树体损伤、重片害、土壤、古树的体量项目多太技术项。专家们用各种工具和仪器对旧了设备差进行的前方面的认真检查。体检结果显示，其劳动一种天空状况良好，我们还能够看到其出油的白脂肪挂满了细细的黑色果实。
7: 9.4，
6: 这是23年的吧？
7: 不，就写一个就行，
5: 就写一个就成了。
6: 啊，
1: 有了设备差良好的生长态势，其实得之不易。上次佮七十年代修琼朝路的时候，你们经常在古树下得意的一面当上，唔偷水也唔偷气，好像把佮金菇啊为一个水呢太花盆多啊，导致大家根系伸展唔开，难以吸收足够的养分，因此树势逐渐衰老。2012年多次考察论证显示，而用旧了设备差再现强存，就必须把影响其生长的套路移开。于是，为了一棵树挪一条路的工程开始。
8: 现在这个路是移出去了
6: 19.4，
8: 19.4米，
6: 19.4吧，这个是。
8: 所以它现在这个生长的空间就比较宽裕
6: 了，
8: 然后旁边还有这漂亮的格桑花。
6: 对，大概扩展了400多平米吧，在这边整个的面积的话，扩展了1000多平米。
1: 我们可以看到，旧了设备差不一样的地方，立了一根20米高的白色金属柱。应该期待的避雷针能够保护树体不被雷天击中，同时树干和树杈的特殊部分也仅仅用防震材料填补或者支撑起来，以后的保存大概景观效果和树体平衡度。此外，为了减少人为扰动，每人其欣赏之证痕迹的旧了设备差同其正确的依靠松脱天然古柏修剪的围栏，把周边打扫成了鸟语花香的古柏公园。针对附近一双养护的工作人员操心累的手法，古树的天空离不开村民们对其的细心呵护。操心累吧，
9: 村民都特别爱护这棵树，因为它3000多年了，在人这一辈子才几十年，就相当于守护着这个地方的村民，所以说特别敬畏这棵树。
1: 村民都特别爱护这棵树，因为其3000多年的人工森林占据了数量，相当于其守护了一个地方的村民。所以讲，人们特别敬畏这棵树。比方讲，有嘛树怕团派来或者台风、太阳、天气或者雷击，都会及时通知我们镇政府相关部门来处理。每人欣赏之镇紧邻司马台床上古树众多。加上这棵旧了设备差生命养养，吸引了众多游人前来探访。只见围栏上踏满了起伏的红布条，而这个一面上方也挂满了行人牌。记者采访的时候，正好遇到两位游客沿着小路走了上来。
8: 您是专程过来看这棵古树的吗？
10: 对，因为是那个我密云有经常一起自驾游玩的小伙伴。
8: 看完第一观感是什么？
10: 我的感觉应该是旺盛的生命力吧。
1: 作为中国天佑藏书书中，这北海北京的皇家园林、重点养老和坛庙中占据了突出位置。古榕、太庙、天坛、西佛岩各个地方遍布了由这北制成的林荫套筒的树林。北京市园林绿化科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刘婷婷话：“虽然这北海国外分布不多，在朝鲜可以寻到这个身影，但未来可以通过中医药的方式惠及更多国家。”刘婷婷话：“
6: 因为这个咱们侧柏就松柏类的呀，它也是有这种。”有一种特殊的芳香的气味，所以呢，它呢在我们的这个中药上面呢也有一定的应用哈。比如说，
1: 因为这把琼柏类有一种特殊的芳香的气味，所以其后我们那个中药方面也有挺个应用。比方讲，我们个《本草纲目》也有个那个记载，柏树的叶片呐，大概种的 都可以提示上进上量，还有老百姓用一个直白的药味去舌头，这是古老的一个偏方。更有意思的是，为了研究和推广，交流数百次的传授经验，关于也是仅仅以古书名目基因保存资料铺度的，譬如一株大概克隆苗。刘婷婷吧，
6: 这个也是非常的难得，因为这个古册牌进行一个基因的保存的话不是特别容易的，存活率比较低。当时呢我们科研人员呢也是在一个非常巧合的机缘下吧，
1: 这个还算难得，因为这个古册牌只能基因保存的话不是特别容易，存活率比较大。当时我们看完人也是可以的，十分巧合的几人下想到的是新跌落的一个新生枝条，要把个枝条进行的间接的保存，要通过无性繁殖的方式把大家基因进行留存。今天我们那个小树苗基因上到的一米过高，状态算良好，希望通过一种途径把今天的有良的基因进行保存和留存。同时我们也可以把一个古树的一个细叶种的作为一个骨泥，我们也可以做给人的尝试去传播到世界各地。其他交流十八叉树下仰头相送，天空中风驰云淡，时光好像飞速倒回3500年前的商朝。这时候一颗小小的植物种的蝶来到的，就是千人太梦那颗希望，梦里面寒处高地潮退的贴文明发展不变的传人们在树下寄托的享受情思和对自然的敬畏，对生命的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生活在人台海边，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美女同伴的标配，比方海里爱学、海港学、海瓜子、碧池这种碧学，组成的各种人物、动物、单族花瓶这种碧雕工艺品。今日我们的主人公是一位九十五岁的一名碧雕女人，叫做王太真。所做的作品不为名利，只为一名爱好，所得款项不为世家，全部用作慈善。好吧，我带大家去阳台谈一位王太真老人和碧雕之间的故事。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比较前，在阳台是拍摄山区拍球的足球校，一栋普通的居民楼度的。记者讲到的九十五岁的王太真阿婆，王阿婆虽然满头银发，但身体硬朗，精神顺好，从身体机制上看，爱比十几年龄年轻十五岁。记者在躺在对的沙发上坐下来以后，环顾四周，左方上方都是精美的碧学手工艺品，好像置身于一个工艺品的时代。王太真老人家已经七九年退休，因为闲不住，他曾经卖过石衣，做过西装店。有一年，王太真在家里妈妈失踪，就把一些开心过硬壳放在茶几上移来移去。有人间他发现六只硬壳自然一下好像是一朵花，于是他前来置办同的五郎衣染合剂，把这些染妈送卖，这是呢王太真的第一摊手工作品。对吧，我就设定的开心果，设定的一皮，我就把皮堆的那个花按你的心去送卖，我去送卖图上色顺亮。开心过后的现场展演，王太真老人就多无论能不能够用其他的材料代替开心过后做手工艺品。2006年夏天的一次晚饭之后，王太真可能做的海里皮和海港皮突然来灵感，于是他将一个海里壳做乌龟的旗杆，一个替海港壳做乌龟头，试着小海港壳做脚，一个小海港壳做尾巴，给到碧壳染完一下，一块形成了一个新的生命。第二，王太真老人把一个碧壳作品拿到街上，马上受到社会人们的欢迎，一些家长还一同来看你的碧壳作品。从此，王太真迷上了各种碧壳，在有限极少多人每种碧壳掺墨的可用的马地方。经过长期的实践，王太真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经验，也就是山碧壳可以做团的，海里壳可以做人物身体，碧池壳可以支撑两个身体，中间的发结牛角海瓜子可以做动物尾巴，小海港壳可以做鞋、泥工、脚嘅头。对吧？我唔记得系我只姊妹送来嘅，经常遇到姊妹往家来送，我看送嘅系乜东西啊？几快乐！王太真老人喜欢用碧壳做工艺品，著名嘅解放连沙都抵得。平时连沙要海里壳嘅条海鲜壳，都会门店来把佢送过来。同样嘅，要连沙得份绳子，王太真会送上自家亲手做嘅碧雕工艺品祝福给他人。连沙家多如果有生人呢，也会送一下小碧雕工艺品本给他人。
莫格人人带着木卡去本身人的教，对吧？连杀好朋友得分啦，我就给你送一只龙凤呈祥，我就给呢，我就用主的对个事，夫妻同心土变金，父子相立三神用。你说过两单，王太成老人完成太岁闭合手工事前过程，但个名声也越来越响，一家酒店商店也慕名前来订购。老人家话，自家做闭调只系爱好，唔为了盈利，所有嘅收入佢都带嚟出去，对吧？反正出嘅呢一人，总有感觉爱帮视频人过好。每年以下地天嘅节庆发动，王太成老人都会出摊去义卖大家闭调手工艺品，依然是卖奉献爱心，唔为赚钱，只为奉献爱心，但是贫困学生，对吧？万一有困难，我就帮下呗。艰难的顺道，我就看见的学生呢不容易，我就帮学生呢。这么叫王太成老人带领自家的作品参加一个小工艺品展览会，展品有葫芦、瓷器、小瓜摊、小人、生意生肖、生意蜡烛，还有他一个装饰白色松茸戏珠、衣着冷梅、蝴蝶兰、龙凤呈祥的了。他说是种的繁多，琳琅满目。大家谈兵前，居民呢顺道市民煮酒购买，然后市民厨房为开朋友的带领下，提示来到老人家谈堂，为即将过祖先生日的某夜挑选的礼物。厨房为吧，给生日的挑一个礼物，顺有意义。王太成老人家买到的钱是用作义单，我觉得价值就好的，可以帮助给到需要帮助的人。和你买摊店的做一行，老人家放了一个纸箱，上面贴有一张写有你买使用的房子。王太成老人一边向市民介绍工艺品，一边和本行记下购买必要工艺品的人名同的金额。王太成老人家发明几只钱，今年其中你买两次，所得的2000多块钱人民币，全部用来支持两名爱来打工家庭的子女。讲到这些，老人家还把其当时的两只生人的照片拿本记者看。这只母阿爸打马自家打工，这只大伯是一个家的工，两只学生呢，他也今年考大学，一只国四的你今年考三中，人家生人的考分考得顺好，我也顺欢喜。参加那本呢，王太成老人家有

中国本上班上山进入人参与义卖的市民名单对吧购买金额对吧我叫我大家都提的你是相爱心的5块钱10块钱3块钱还有到某钱呢发1块钱每位了爱上存钱就是想拉通一下人都能够有个好的想法做好你好事好的王太正老人家带动下一路一路的人家入到的一个相爱心的行列当中参与家都的门头买简便的中阿婆在王太正的带领下每日也会赚3000块钱人民币用来帮助困难家庭的学生呢对吧我并不想王太子给做好事十分多我不过是谈过万人困难的我有钱我就用损的少上两张给他必条基金神秘的王太正老人身份的一部分给不单止丰富的老人的万人身份也像我的人传递的爱同他三个能量人头是非物质文化比赛名流委员会副主任爱人家真的给你评价老人家们作为人台民俗比较了解的市民我觉得这样的高度发扬一个老人的精神是真正的社会自由感真正的了解民俗为民俗进一步走向社会化让民俗超乎于人民开阔一条新路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我来讲中国节目到结束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参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深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一段时间以来，越来越多以山水家、戏曲家为题设立艺术节，在农村广袤大地方开展，带动了全国各类专业艺术的工作者、文艺爱好者等多种力量参与乡村，感受地方民俗同乡土艺术表演之间所产生的与众不同，以点带面激发乡村文理的发展发力。本期音乐节目以下在地方音乐的歌单中感受文化艺术同乡村生活相结合的特殊魅力。

今年六年丰富年老的乡村喜帖节和山东潍坊苗家宴一行。喜帖节后不但有传统喜帖，还有现代喜帖、贴本龙图、围炉夜花、儿童发展等一系列艺术表演同活动。所有活动都在苗家宴的乡村田野、集市、街头，甚至村中的果园宴的消耗一行，让村民们得以充分参与、亲身体验。在房前屋后、田间梯头、近距离的感受艺术魅力。

米黑笋的头的丰富精神的重要人才。乡村沙比女仆散发出来的充满奶土气息的艺术实践，不单单重点的农村群众的文化自信，更点燃的乡村文化振兴的神佛，让村民和艺术亲运中接受民谣，拉群的广泰村民群众同文艺创作的系列。

在三四三四万四的蔡家坡村，从展示村史馆、美术馆、马田车场等文化场所，到连续举办的世界观众网吧艺术节，越来越多的艺术家来为山村增添艺术色彩。村头两旁装置的艺术作品形影撇之，特色浓极强提香，彩绘形象生发鲜动，一撮撮雕塑吸引了游客前来打卡。当艺术融入乡村，乡土也能够变成艺术空间，让村民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已经整个国体有二十点亮乡村，把生态人文优势转发成为产业的发展优势，推动乡村文旅事业融合发展，开拓具有地方艺术特色乡村文化振兴道路，为乡村振兴插上的文艺翅膀。好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这个处，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

0: 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话梁祝爱唱天一线，欢迎收听。

公司饭上菜，公司有个私主做主妇，如果给做工人，一个人外十分多钱，一套了老婆两公婆恩恩爱爱，一脸融合百家来的，最后如果给千中小姐玩做做银腿，人家喊的就卖。

叫人寰，说了些概念，就偷到满腹评论。人望高车酒，还继续向事投诉。

时间过了两天，就赶门头来了个算命先生，就来就是算命，算命铺嘎上当当，门前就在边上从里大批评的佛朝杀给上头安顿。酿酒唔算酒唔把手嘛唔洗热该该早酒唔洗热风菜啊嘛唔做酒唔嘎嘎酒嘛过老秋过

哎，孙妙先生，嘿，你算的准，是准来，俺保证拜死你孙。哎，老爸，你想孙嘛给呢？哎，俺想孙一张啊给买的，今年16岁的，给家乡去外行读书，就俺孙那里给好事么？嘎热病点无给自己出人毛人士5岁新6岁快马球让土腐出牛猪酒白酒让白白酒嘎鬼谷三四。老爸我你一种没得给娘睡的工。哎呀租的哟。嘿如退如何给催你哟。可是给嘿没在的。嘿男人了呀做事该哟。如果给现实图书的工啊你让我一点啊，中国男人一种叫。

0: 算点算点，就认他打扮男人这种哈的。阿爸，你能宽心啊，认为俺仅仅算命先生啊？
1: 哎呀，鬼马的，
0: 比你发中阿个男人的心，阿爸是宽不起哦。噶宽来，你爸是催我读书，唔还难做，是错的个人家哦。
1: 好，阿爸，不你去读书。

点中来的个强年公子，换做两仙吧。既然开的书香，是你在合同下投书。

两个人如何啊？唔行就唔讲，唔讲就唔说，紧说就紧讲。讲来讲去，对面呐、啊、就是尼山学堂下的一条太和乡的一条路。

先把手来推一上我伤心快乐就差死啊哈心个推快就怕

上山八日救人团。两个人投诉钢筋铁好如霜如凉这个穷火包容天。上村是翻穷中走大部分水母让穷中走给日杀日丢包不能穷丢。

两千八，然然啊，托的三夫的双重税目，主人台就唔干哦，就是我双重税目，都两千八先双重税的，困得佛，佢就两千三夫就双重税。

先吧，我离开阿爸屋里，我就安然的读书。阿爸思量我，所以做了一肯丈夫，说非好的。这娃的呢，浪天少年，一天就少两年。

恨你个穷个难民容啊，明白呐？胸前个入手动人手，一穷个人家给断金用哎。三龙，啊，尽快你没事分清难人，你又蛮穷啊，又蛮穷吧？你胸前，嘿嘿，你快，两边手。懂得是个。

三楼，就你问呢，您那太如观众，嗯，您那太如海楼，一个黑如套里，在汉如里给俺搞东西，感觉们俺太高，我们要面上尿光，提点子。

0: 课堂关闭，麦做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的客家课堂来同大家关注下麦做的体名，麦做历史上主要的行政区划变化十分大。从五台十国的南汉到元台为止，建筑改为麦族，尊长雄一代人。其雍正十二年，长雄人升格为嘉应七里族，管开本署，同的新人、五华、平人、镇平，迁嘉庆人人曾短暂升格为嘉应府，后来又恢复人用。太仆冯顺两人则属于潮族，看体名也可以了解蔬菜体系的文化。苏杰达同邵思明村历史人人同生活规则还有十分大关系。比如某人的车公镇宿命车行，其他当天见某邵思明村车出基础的，但是历史上也曾经是在某族占有相当人口比重的车出的契机体。车出是早已客家人的某族居民，在明代以前车行是车出的重要基础体，以车命名的地方在某族可比也是比比皆是，足以证明车出留下的重要影响。另外像某一南口镇的油坑记载曾经是油出刺激神石的地方，还有的地方是以梯形梯貌命名的，比如某一的上山镇，根据史书记载，当天南梁因前辈有两块太沙头，有一冲过高，时间看来同阿山一样，所以安名喊沙山。另外，梅江起长沙镇西长，起初梅江岸边因为河床出人遗迹，出现了一片沙滩，所以太阳人喊其长沙坝，明白初步形成的西长，所以又喊长沙西。冯顺人的梅族天意高峰屯固庄，因为形成将屯固而得名。还有平阳茶馆的五指沙，则因为丹霞体貌五错小山峰同人的数字十分相像而得名。在梅族以天形的行啊、江啊、烟啊命名的，可谓不胜枚举。另外一种是以人的沙飞意识命名的地方，梅人的龙文镇叫成龙啊，因为当天有得融通，地段有中医沙形状同龙的牙齿一样，所以安名喊龙牙。后来崇文崇高意识逐渐提高，当天土生人增多，所以改称为龙文，希望人文鼎盛。类似把生人菜改成了生人菜，木水缸改为富裕缸，富阳米改为富阳米，把帕木改为帕土等等。书面化、文雅化痕迹十分明显，都是沙飞意识变迁的见证。还有一种是以当天佛山之人命名的，某人山东的王竹阳以当天神山王竹而得名，冯顺的冯良人名唐田，还有唐行、唐南、唐西，都是因为当天有丰富文产之人，当天把文产喊作唐，从而得名。另外像杨桃墩、麦塘可能都以早期深山同名水果而得名。另外有种云阳、云高行，则以当地富有云光以及相关的采光发动历史有关系，这的话对麦族体名十分有意思的地方。
0: 客家有吉泰学堂班地麦族天台客家学堂，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

0: 生，要开树的地方就要繁衍，要繁衍的地方就要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八二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财二遍。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旅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以生生熟悉的阿美花超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似乎的每一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话剧《两足爱唱》第三集。欢迎收听。
3: 爱唱你的家古人，这家唱唔爱转的，来自华人的看那的风景。

安，一到法院里，看到福田松松财阀，就人腿抽筋伤筋，木柱松流。面那邻友们同来穷从个两身吧，三年都唔得爱去，没在里呢。唉。

再就分析你同愁，好好的点点啊，泪两红啊。哎，三老，今天铁家从京城来安风景，困乏爽呢？你做嘛给我做孙流，俺就分析你就叫呢？

我们的心灵，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

狗人腿讲到喊的想久了叫哈不少当年时说分十年两先吧三年来对爱的亲你

三老，三年来爱同你穷从穷哈时且嘎个亲你一同亲兄亲弟中一人你我准爱送你送过的事。

0: 总到乡头边，两个人吵着哈，三龙啊，
1: 哎，
0: 你有没给死啊，先吧。

啊，是个将带给人容啊，单为宗。亮兄，如人千里来相比，某人面对也某兄弟，就按爱情一种，也找个人让，找他将带哈，寻找是对人容。

相声，要给你人民面前孝顺爹的清高。你看，一个清高的日容日容，就爱听你日容哦。

桑老，你弟弟都够任重任重，牛们的就比任重的，日次日凶就会任重，牛们你说干我耶。

地上啊，一到河边就人腿连接就下水过河。哎，三郎，该今天该河水就到爱的啊。

正当我的日子不对吗？正当我的三国体那不对啊，转到学堂啊，没那里老师就对。

红了，分手呗哈，就人团高带两三把，还放假个时候，你这听我来下爱不卡哦，爱就紧绕好个事情，我同你讲。

了求爱的师兄，就来到帕萨宫，那个不山东的两方太不给头

阿爸，我在合同下认识你一家梁先伯，我两个人同窗三年，我结亲以下为嘉宾之。

没得，你贴纸娃的嘛？你这份人自古以来在阿爸做，来把你树皮里边马家的来的马文出来，家里的李炯呢？

那到半年中秋节，这大河山的风格真不看，两先把南下从河就三龙给请你，俺今天这一问的是就三龙不看兄弟。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这就结束啦，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莲的音，就
7: 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行套套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锵锵滚，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

0: 对，甘地世代未破。新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1: 听众朋友，在你今天的新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伫咧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早暗市是大家所熟悉的。伫咧这条街巷顶啊，有一间无遐尼受关注的麦饼店，算不上是一间红火，但是真滴面心。节目开始，咱就斗阵啊来为你来讲述开一间小店送光明的故事。伫咧青岛七米怡丰店有一个村落是真特别，七成的村民拢伫咧无闲着做招人，用一双手来打造出一方天地。节目下半段，咱就斗阵来行入五百偌岁招人村，来感受小招人的大团结。这位是新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伫咧大连市沙河口区太原街早暗市是大家所熟悉的。伫咧这条街巷上啊，有一间无起眼的麦饼店，算不上是真红火，但是真滴面心。有缘走入这间小店的人，基本上拢成了回头客，亲戚、朋友、同学、同事，上个再拄着甲麦饼相关的问题，大拢是先到这间小店来看卖的，问者、试者，拢会当是当场解决，马上完成新关。一时间无法度解决的，那么就是等规日的戏，那么啊，就是等到真好的建议。咱总的来讲啊，就是去一抓是真单的。节目开始，咱就为你来讲述开一间小店送光明的故事。
3: 我感觉特别清晰，也就是说不压鼻梁子，就是没有那种沉重感，特别轻松。
1: 这位王女士来自辽阳，伊是到大连度假，感觉目镜戴真无爽。三日前伫咧亲戚的带领下，来到了这间店内面准备调整。店主人王林一看就指出了这个问题的所在。王女士的鼻梁骨的左边甲正边是无对称的，一边是怪，一边低，导致目镜戴起来袂真爽。最后王女士是感觉真意外，又搁拄连呐遮明边。
3: 我真想过呀，但是我上眼镜店的时候也没人说，是这个原因会影响到视力。
1: 原来拍算简单的调整目镜状况的王女士，被店主人王林的专业的眼光所拍动，马上啊就决定伫咧这块重新来配置一副新的目镜。王女士早已经就知影，甲伊配置目镜这个王林先生是当年大连的名人。三十多年前，王林作为国庆开放后第一批留下回国的青年，伊的代志被媒体是广泛的报道，一挂报道的大相片，即阵搁伫咧店内面的墙面上挂起来，迄就是王林先生的歌功的时刻。其实啊，也是一位顾客配置目镜、配上光明的开端。
4: 我是80年代初留学日本，在日本这个取得这个国际组织上的一个眼光视力资格，大连第一人，在全国也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国家鼓励留学人员回国报效祖国。
1: 时代将机会给了当时的少年家王林，王林也不负众望，从此踏上了一条甲光明结缘的事业的道路。王林的名成了大连目镜行业的金字招牌。伫咧当时，大连第一大诶国有目镜店内面啊，伊是真努力诶，发挥了伊个人诶品牌诶影响力。而随着时间诶推移，王林有了家己开一间目镜店诶想法，伊选择了大连诶人气商圈，一间36平方米诶小店，一直开到了今仔日。
5: 我看都是农贸市场啊，和大家买菜啊、买鱼啊、买肉啊，是这么一个店。那么在这里开个眼镜店，你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4: 因为20年前大连最好的地角的都是天津街啊、大商啊、西安路什么的，那边费用比较大，这边比较适合大众，我们可以做的产品呢，就更多的给老百姓服务样例。
1: 这间小店嘛，20年店面没变，但是变化的是怎么干加班呐、啊？
6: 我爸实际上的定位就是帮更多的老百姓去解决他的视力问题，让更多的人看清楚。
1: 王林的查某囝王清河出国留学时阵，甲老爸读的是上一间学堂，上一个专业。无相款的是，伊比老爸学的时间更加长，五年。等等过来了，伊就按部就班的伫咧老爸开的这间小店面内面啊，来接受老爸工作。即阵伊的查某囝拢六岁啊，为专业选择到就业安排，真个父女两个人的事业是无缝衔接。
5: 那你对你爸爸从事行业，包括你后来接班这个事儿，你是怎么看这个行业？
6: 我觉得这是个健康工程嘛，也是一个大工程。
1: 中国啊，有一句老话叫做“术业有专攻”。伫咧经过五年系统学习的王清河，谈到专业上的代志，是煞煞讲来。
6: 回国了之后，了解咱们的那个是属于眼科，但是在国际上是属于视光学，它是两个方向。眼科学的话，它是研究眼睛的疾病的，而是眼视光学是在你眼睛没有疾病的情况下，我们是用我们的专业给你的眼睛做一个矫正，让你有一个清晰的像，可以看清楚，它是两个方向。
5: 那么这两个方向会导致什么结果呢？
6: 怎么讲，专业性的话可能是一个延展度不够，实际上它不是说眼睛有疾病看不清楚，就接触一些顾客吧，它是有散光的，但是有一些地方它对这个散光的了解不透彻，它就没给它加上散光，就影响了它的视力，它看东西总是不清晰，在不清晰的情况下又没有人告诉他你是因为散光看不清晰，他可能觉得哎呀，我的视力可能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模模糊糊看不清楚的。如果说年纪小的话矫正还可以，如果年纪大了的话可能会影响他的视力，可能就像他想的那样，是他的视力就提高不上来了。
1: 查某囝的理论的工作帮助伊是解决了真多现实遇到的这种实际问题，老爸实践的经验伫咧化解矛盾的同时，嘛是相款有效的。
4: 有患者啊，配了眼镜，然后戴了一段时间以后，突然呢发现看远问题不大，等看近的时候出现双眼，就需要我们要检查的看远的一个双眼视功能，还要检查的看近的双眼视的功能，发现问题重新配置眼镜，看近再不重影。有的眼睛病它解决不了的，原来配镜的那个店家就说度数也对呀，我什么制作的瞳距也对呀，哎，你怎么回事？他不知道，就叫他去看看眼科什么的。朋友介绍说你到太原街，就上影街找个王林眼镜啊，你别看他门头小啊，你找到一个王林老师，叫他帮助看一下。我给他看了以后，给他做了眼镜，就把他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小店面无大，会当让老百姓是口耳相传，凭借的是技艺，也说明是人缘。记者伫咧采访的时阵，就拄着了一个无代志啊，就过来看望王林的老朋友。
5: 我是记者，正在采访，能咱俩唠两句，跟王林熟吗？
4: 就老顾客了，脸上戴着眼镜都是这
5: 个。是啊，那笑得这么灿烂，你今天来干嘛呀？
7: 今天来看。
1: 这位陈兄今年68岁，因为配墨镜跟王林熟识后就成了朋友，有代志跟无代志的时阵，拢会过来看卖的，并且时不时将伊的朋友介绍来这地配墨镜。
5: 那你作为老朋友，怎么评价他这个20几年开这么一个店？你觉得他开得成功吗？
7: 还行
5: 啊，还行在哪？
7: 嗯，我知道我认识的人也到他这很多，
5: 是因为你引荐来的吧？
7: 我跟你说，我到这的人啊，他都不知道，我先跟他们说，他们就过来了，完了过去配了
5: 啊，
7: 配完以后回去跟我说，挺好，好了就行了。
1: 老百姓来配墨镜，买第一就是一个好，老王也好，小王也好。他们两个人为了大家好，在这个顾客配上光明的闪时，不断地就发现了问题，然后就进行技艺比拼，跟顾客坦诚来交流。比方说，在这个孩子设立监督的问题上，查某囝王清河首先就发现了这个问题，这个孩子出现的设立的监督跟恶弊的这个姿势有关。
6: 实际上通过我自己的观察，我觉得主要原因还在于孩子的握笔姿势。
5: 你跟好多家长交流过这种想法吗？
6: 交流过，来检查的小孩子，就是偏小一点的小孩子，我基本上都会跟家长去交流这个事情。孩子大部分都会出现在握笔姿势的不正确的情况下导致的眼睛近视，或者是两个眼睛的度数不一样。
1: 作为一个六岁查某囡仔的老母， 王清河伫咧面对囡仔视力变化的问题，会当讲是真细心的。伊将家己的观察甲发现，不停的甲来到店内面。

0: 因的家长来进行沟通，并且提出了及早矫正的方法，让囡仔有一双明亮的目睭，看世界向未来。
1: 未来的打算传承吧，就是不忘我爸的初心，然后把这个店传承下去。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美途。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在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所落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伫咧青岛金米一风店，有一个村庄啊，是真特别。七成的村民拢伫咧无闲的做着鸟仔人，用一双手打造出一方天地。节目下半段，咱就斗阵啊，带着记者来走入五百偌岁鸟仔人村，感受小鸟仔人的大团结。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伫咧青岛金米一风店有一个村庄是真特别，七成的村民啊，无伫咧田间地头工作，而是无闲的做着鸟仔人。这就是孕育出山东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大坳村。因是祖辈啊，传承着传统的手艺，坚守着创新，用一双手打造出一方天地，用生机不凡的镜头，加源源不断的创新的实践，写下出鸟语鸟韵、人丁互拥的百年传奇。接下来，咱就斗阵啊来感受小鸟仔人的大传奇。
3: 现在越多越多越多越多，这个叫钓，钓完以后吧，再清，该溜的溜，该去的去，清完以后就刻，这是刻的是监狱的荷花。
1: 在嘞一嘞又个一嘞卡加爬当中，看到啊，在嘞鸟仔群的照片下留下了深深浅浅的痕迹。轻轻的吹一口气，细碎的竹丝飞扬起来。我阿伯将墨镜摕了来，用布满老茧的手啊，摸索着家己的作品，细致的端详着。伊正伫嘞做一批鸟仔人，几个月之后将会出海去往国外。作为山东省青岛市金米区一风店镇大坳集中村传统的鸟仔人手艺人，省级非物质传承人，吴红斌啊是十七岁入行，到即阵已经是四十多年。伊制作鸟仔人的手艺啊，伫咧村内面会当讲是真厉害的，无杜纸也无需要去牛，干那用目睭啊就会当将每一个零部件拍磨是正拄好。这种起来是多多好。
3: 最小不能加起工，最烦不能加起脚。这一步一步一工，二百多手续。最关键的一道就是雕刻，这雕刻最慢，用工最多。你的想刻好了，最少得刻七层以上，刻出这个图案来吧，又立体又层次。
1: 虽缓不灵干己刚，虽水不灵该己清。这是大坳村祖祖辈辈传落来的祖训，也是因第一珍贵的传家宝。根据金米县一个记载，大坳鸟仔人制作啊是为明代开始的，距离这阵啊已经有五百多年的历史。明朝初年，大坳村主要是生产胭脂人，鸟仔人的制作是当地农户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清朝顺治年间，大坳的鸟仔人制作是经历了鼎盛的时期。大坳村的人前往北京开店面，专门做鸟仔人的生意。大坳鸟仔人被京城的王孙贵族等人啊，是争相抢买，从此是名声大振。大坳鸟仔人以江西甲安徽出产的上好的模特，以及梧桐木、檀木、牛骨为主要的原料制作而成。手工艺的鸟仔人为原料加工到成品，主要经过选料、下料、制料、雕刻、组装等百偌道工序，全部手工完成。制作的核心的技艺就是鸟仔人当中的加料、切齿、贴浆。 因为车主的时间的长短、气候的把握以及车主的工资拢是真考究的，所以大澳洲人具有无避开、无变形、坚固耐用的特性。2009年，大澳洲人被评选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15年，被列入第一批山东省乡村记的名录。这么多年来，我们被认真的钻研手工雕刻，根据鸟仔人无相部位的地点，采用相应的雕刻计划。在一道又一道的图案雕塑当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国文化元素。八仙过海、神兽渡顶、梅兰竹菊、龙凤呈祥、十八罗汉、红楼梦人物等等，吸引了国内外客户是纷纷的到来订单。
3: 我现在这个手工雕刻的鸟笼吧，现在做不出来啊。到明年五月，现在是排满满的，有时候打电话都不敢接了。到时候给弄不出来还不行。他们徒弟有活干活啊，不光我。现在这个手工活吧，在市场上挺严苛的。你像手工活做出这一件东西了吧，就是唯一一件，你做第二件它就不一样了。
1: 年龄一开始也叫。

0: 我人的生理不是这么红黑的，这么好做的，因为这些人制作的工序啊是很繁琐的。因为80年代左右的产量啊是一直提不起去，也无法度卖出好价钱。为了生活，真侪人是陆续转行做了其他生理。但是，一问传家宝的手艺，村内面不少人都唔敢欣赏。
1: 以前上北疆是老辈儿吧，他也没有车，都挑着别人挑着牛让上北疆，不行走啊。83年、84年，我出去2、3年，就自己出去找小路，自己在家做好一批半成品，坐火车就出去了。所以自己找市场、找旅馆住下，晚上组装，白天给人送。以后渐渐的，这不都知道了，客户主动上门了。
0: 为应家己的肩胛头梗，到火车、高铁、陆用出海，交通的方式是不断的变更。那在黑我昂比经历了非唯一的江湾人自创小路的艰苦历程，也见证了电商助力乡村振兴、村民抱团发展、江湾人的供不应求的欢迎。自近几年来，村内面是抢了电商发展机构，搭上电商快车，创出了一条新的道路。通过合作社、加农户、加电商的抱团发展的模式，联合全村70间合作社个体工商户，成立鸟仔人的协会，以协会为载体，倡导弘扬地方优秀传统文化，探索大澳发展的新思路、新格局，提升鸟仔人的艺术价值空间，保护传承手工艺。通过开办鸟仔人鸟仔凝固的培训，还有展览，还有文化研究交流等形式，提悬现有的老中青鸟仔人鸟仔凝固的人才的技艺，培育新一代的制作人才，借助互联网宣传非遗鸟仔人，引入大量的订单，为村民增加收入。
2: 吴洪博：
1: 现在信息发达，网络也发达，全国各地都是出口都上外国走，听说哪一家哈联系给外国做鸟笼，是全村了，哥们知道了，订单多了都不出来，都上门去问，都就是帮着做。
0: 勇敢的创新和实践，和大澳村的鸟仔人的产业擦上了天辉的时光。即阵啊，拥有500多年鸟仔人制作历史的大澳村鸟仔人年产值是达到了4000多万元。成为江北第一大的鸟仔人加工专业村。2015年到2022年，连续8年啊，是被评选为中国淘宝村。产品啊，不仅是销售到了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西安、新阳等全国36个大中城市，各外销美国、法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16个国家。2019年，大澳鸟仔人阁参加了国家商务部伫咧香港哩布达佩斯举办的中国品牌商品展，得到了全球17个国家甲地区商户的一致的青睐。在一个在核桃炸，我昂比就来到了香葱电商工作室内面无闲，老手艺人啊，拢伫咧无闲的关系，相择一个订单。而村内面的少年家，拢伫咧直播间内面帮忙宣传。
3: 开播了啊，点赞啊！现在手里拿的这款笼子是295的点客笼，这个笼子是碳化的，颜色。
0: 25岁吴调强就是村内面的少年家之一，除了伫咧直播间内面啊，介绍家己到位鸟仔人、调调、调丝等特色产品，伊阁会介绍非遗鸟仔人的制作技艺，边头的黑盘正伫咧根据订单进行拍包发货。吴调强的手机上的订单显示啊，相在伊活动期间，敢那2点钟的销量啊，已经超过2000单。伫咧因这一辈的少年家来看，大澳村的鸟仔人就是一个金字招牌。村内面的少年家也拢愿意倒来发展鸟仔人的事业。
3: 我就是98年的，在我这儿两个小伙伴，一个是97的，一个是99的。我们村现在慢慢的开始90后都开始往后回了。其实大屋村这个三个字吧，当时在我们刚开始做的时候，多少起了一个有点担保性的作用一样。政府也是在宣传，我们的这些做平台的也是在宣传，包括我们的客户也在帮我们宣传。
0: 即阵徛伫咧大后村清气的村路边头啊，徛伫着鸟仔人行走的路顶，间间户户的门前啊，拢有各自的鸟仔人工作室的名牌。无远的所在，一座500多平方米的大后乡村纪念馆也是真显眼的。这也是全国头一家以鸟仔人为主题的乡村纪念馆。馆内面通过视频、实物等方式，全面地展示了大澳鸟仔人花卉文化、历史传承等乡村的记忆。同时，通过鸟仔人电商产业和休闲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已经接纳参观人员30000多人次，直接带动村庄旅游增收500多万元。
2: 我们将继续以文化体验廊道重点村建设为契机。深挖大澳鸟绒非遗文化内涵，创新推出鸟绒产品，多渠道推广销售，再次举办鸟绒技艺大赛，打造大澳鸟绒品牌建设，让这一手工技艺世代相传。
0: 500年历经流转，大澳人将烧烫烫的生活延续在一张又一张的鸟仔人之上，无形又感觉真幸福。这既是传承老祖宗留下来的生理，也是祖祖辈辈刻伫咧基因内面的根甲魂。
1: 40多年里，我手工做鸟绒的技艺从来没有断下。我还有徒弟，我把手艺也都传给了他们。我觉得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一代人也要有一代人的贡献。老祖宗的优秀传统技艺不仅不能失传，还要发扬光大，走向世界的大舞台。
0: 一处处景色点亮美丽乡村画卷，一丛丛网线编织鸟仔人千万产业，一代又搁一代传承发扬传统文化。一代人用家己的勤劳智慧加创新实践，创出了一条花卉文化发展新路径，让这一方鸟仔人也会当乘风破浪，抵文化出海，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蓬勃的活力加无限的可能。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神州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盈盈。Love Story 的旋律一旦响起啊，就会当予人是介意上伊。泰利·斯威夫汀的作品，正如伊的性格，绚烂多彩，充满无限可能。伫咧舞台顶，伊以女性的多点的魅力佮自信，用时间佮实力，传承着对音乐佮生活的无尽的热爱。

对嘉义海里的火车来讲，伊的世界巡演无疑是今年的重头戏。每一摆到了一个所在啊，拢是吸引着成千上万的观众来聆听。因所追求的，唔敢那是歌声，更是一段青春甲回忆交织。作为九零后的代表，海里所有活的甲相款年纪的人啊，是共同成长。伊的每一首作品，每一张的新专辑，拢会当引发音乐界的热潮，甲少年的听众产生深厚的情感共鸣。

时代之路是一场席卷全球的音乐盛宴，也是真侪人一生所难忘的回忆。对迄个真幸运会当去到现场的歌迷来讲，这无疑啊是一场心灵的洗礼。伫咧真大的空间内面，大家是斗阵啊来合唱迄个经典的歌曲。情感伫咧这个时阵高扬碰撞，让人是热血沸腾。可能有一些人对泰利斯威夫特所出的的成就阁无真了解，那就让咱斗阵啊来了解伊。到2024年为止，伊已经是四卖赢得吉莱美年度专辑奖，成为这个奖项的历史第一人。在最近一届的吉莱美奖当中，伊可是获得了六项的提名，包括年度专辑、年度制作等重要奖项。一挂任务的背后。

即阵咱听到这首歌曲，就是展现了泰利·斯威夫特音乐的多点的魅力，自传小叙述。伊的歌曲唔敢那是音乐作品，可是一个关于伊生活、情感甲成长的故事。在咧乡村音乐之路，那是为你的早期的生活当中，为伊奠定了音乐之路的基础。伊积极参与当地的音乐活动，甲音乐人啊，甲制作人到底是互动交流，为未来的音乐生涯拍下了坚实的基础。

Blank Space 之所以会当伫咧众多嘅作品当中脱颖而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伊精心编织的音乐故事。每一首歌曲拢好亲像是一个生动的故事，歌词当中所描述的事件、视觉效果、甲感受，全拢来源自伊的生活经历。因此，伊的作品啊，经常被称作是音乐日记。这也是众多女性歌迷所喜欢伊的原因之一。伊好亲像会当为伊的歌声当中来感受到厝边查某囡仔喜怒哀乐，甲伊产生共鸣。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悄悄话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载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新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地方。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
11: 华人的
10: 声音；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13: 展现人间精彩，透视社会梦想，新奇角度，惊疑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政府人牛乞巧，伊面色铁青，无讲无笑。这场婚礼主角是千千魔家陆小曼，不过古怪是现场也见不到齐家两个老大人，这来对收费用啊，陆家齐家拢无负担啊。牛乞巧一挂婚礼婚俗和在场人。

0: 1920年10月3日，旧历7月7，传说中牛郎甲织女相会迄一日，北京的北海公园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婚礼。这场婚礼牵动了当时中国文化界几乎所有的大咖。今世是诗人徐志摩，风流才子，一方号做中国的雪莱。在迄个时阵，是真侪查某人的梦中情人，风度翩翩，浪漫多情。新娘，这是活跃在北平上海滩的名媛陆小曼，优雅大方的诗的味，是一个予人一目看就难忘的查某。可惜阿爸曾经安尼形容过伊，讲陆小曼是北京的一道袂眼唔看的风景。玉大夫说讲，伊是精通20世纪中国文艺界普罗米修斯。这款一对璧人的结合，场面怎会袂轰动、袂闹热呢？不过奇怪的是，尽管婚礼上高朋满座，独独无看到徐志摩的爸母。有一款来宾伫个戏腔边，起起楚楚。还有不少小报记者啊，混在其中，这哪像在咧期待着一场好戏？特别啊，证婚人刘启超伊面色铁青，无讲无笑，哪像唔是咧参加喜宴，而是面对着灾难。这场财主家人特别的婚礼，为甚物出现这种古怪的气氛？李新娘陆小曼，佫将经历甚物款的传奇人生？徐志摩甲陆小曼含情脉脉的交往了，结婚手续以后，准备邀请证婚人刘启超上台致辞。在本刘启超手顶还佫摕着讲稿，毋过看一个新人，突然瑟佩将讲稿收起来，硬看新人。
1: 我来这里。做这场婚礼的主婚人，我心里是一万个不愿意。我今天来是为了说几句不中听的话，让社会知道这种恶例不足取法，更不值得鼓励。徐志摩，你这个人生性浮躁，以至于学无所成，做学问不成，做人更是失败。你的离婚再娶，就是用情不专的证明。陆小曼，你和徐志摩都是过来人，希望你今后恪遵妇道，检讨自己的行为和个性。
0: 刘克超严厉一款话，和在场人士大嘴开开。在本刘小曼是有翁子无，伊丈夫甲徐志摩相款，也是刘克超学生，所以踮在刘克超的目内。陆小曼就是一个红颜祸水，这场宴席以后，结婚仪式将完成。徐志摩甲陆小曼努力顶着笑面招待宾客，不过讲也奇怪，现场无见着设宴庆祝，反倒当只是简单的地点来招待人客。以徐家这样好家的实力，而陆家却是北京的望族，安尼做实在是真无合理。
2: 这场婚礼的幕后啊，
0: 最主要就是讲啊。这里面所有的费用啊，陆家、徐家拢无负担，完全是徐志摩一个人去负担这费用。徐家甲陆家长辈无一个人对这场婚姻爱要依从，徐志摩的爸母更加干脆唔来。在两个老大人心内，头尾认定张幼仪是徐家的公园正娶的新妇。在这进程，为着阻挡徐志摩再婚。因唔少将同在德国的张幼仪请回下州，着张幼仪当面同意离婚才算数。了后，还佫提出徐志摩甲陆小曼婚后必须搬到祖家下州的条件。伊的用意就是叫陆小曼离开浮华糜烂的社交圈，因为这个无得人听的新妇正是北京头号名媛。不过已经习惯互人瞩目的陆小曼，正是会当伫个徐志摩结婚以后，对这以后为爱牺牲，水尽烟花，乖乖啊，伫个厝内相夫教子嘿。陆小曼确实是温秀来 一蕊娇艳的花蕊。陆小曼的爸母拢是名流，老爸陆定前清的孤林，了后赴日留学，回国以后担任财政部司长加副社司长，也是中华土特银行的创办人。老母吴万华上祖不是清代江西巡抚，伊的国文基础深厚，真敖讲笔位。出身名门的陆小曼是家内唯一的查某囝，名副其实的掌上明珠，奉安排接受第一好的教育。陆小曼七岁开始读册，十五岁进入法国人办的圣心学堂，授课全程使用英语以及法语。陆小曼的语言能力非常好，一旦弹琴、微微、幽微作业非常袂歹，人生得水，阁真清秀。听讲伊踮个学堂内，风号做是风号，因为啊，不管陆小曼行到倒一位，拢有爱慕者心甘情愿的为背包挂鞋。不过陆小曼进来着无插一个，相当的嚣掰。既然身为风号，到底是袂去让埋没的。陆小曼散发着光彩，一直到外交部长顾伊军的到来以后，更加是生啊，甲予人天袂开目睭。在学堂，陆小曼是风云人物，所以当外交部长顾伊军找上圣心堂，希望因推荐一个人水佮聪明的女学生，协助接待外国使节的工作，伊几乎是不离人选。加上陆定翁母也认为这款的经历会当予小曼成做真正正版的名媛，因今年呢鼓励小曼继续工作。在这以后，陆小曼加献礼社交活动，安安的白出一个。不过，陆小曼不是普通的名媛，伊是皇后，巴结迎合从来不是的作风。记得一摆联谊会顶，一群中国囡仔真欢喜的提气球来佚佗。有外国人恶作剧的用拳头将气球擦破，了后笑到捧巴肚。小曼看到，竟然也惊上前，点破外国囡仔气球，和外宾一时大嘴开开。在伊的想法，外交绝不是中他人志气，灭家己威风。夏威将军啊，伊到中国来，哈、啊，伊要阅兵嘛，啊，北洋政府也、啊、来去看啦，啊，阅兵啊，看这阅兵啦、啊，啊，阅兵乱七八糟啦、啊。动作非常的无好做啦，伊看了就甲陆小曼讲啊，啊，恁中国军队啊，就是啊，这款体系。陆小曼啊，伊非常机智，啊，伊就讲，报告万岁啊，啊，这兵啊，兵啊，伊唔捌看过，亲像你这款的大英雄啊，啊，所以看到你啊，哇，真激动啊，啊，动作啊，就袂好做啊。这句话一讲出，唔干啦，颁回国家体面，将军更加是听得真开心。陆小曼轻轻巧巧地解决了碍眼的场面，伊的机智能力，予当时的外交部长顾伊军非常赞赏。伊的老爸陆定知影以后，倒是无意外。
3: 有一段时间，袁世凯要用家己的人，对唔是家己的人，要开始做一挂整顿。哈，这个时阵呢，伊就为党员开始雄雄的准备，开始想要动手啊。迄、那个陆小曼竟然伫有一日食早顿了后，老爸要上班的时阵，就站伫门口，唔让老爸去上班，跟老爸讲唔通去上班，若要去上班，得好甲你行程个动静个当中退落来，因为外面的风声真紧张，队伍动员的整顿真严重。老爸听了伊的话，真是去你上班的时阵，伊的老爸都抓起来啊。
0: 陆定红了。阮世凯派人去陆家关门，听讲陆小曼相当水气的为因老爸开脱，无过几日，陆定就方释放。经过这项代志，陆定更加宠爱小曼，伊深信这个查某囝前途不可限量。正是安尼，陆小曼到外交部无偌久，就成做顾伊军的爱将，真侪外宾接待场合，拢指定陆小曼出席。外交部的交际舞会，可是袂用个无小曼啊。伊是跳舞的歌手，体格真水，人阁真水。不止男兵看到伊为伊两脚，就连女兵也为伊目眩神迷，真紧就红遍北京城。 六甲幼女初中生，前来公园的提亲呢，最阿个打破六甲的门槛。1922年，六小曼十九岁，六甲翁某是千景万选，终于为选定了一位如意郎君王金。王金少年得志，人阁生得非常热闹，毕业伫个清华大学。后来赴美国留学，到西点军校攻读军事，甲美国名将艾森豪威尼是同学。回国以后，声势看起。套一句即阵的话来讲，王基就是高富帅代表。陆小曼的老母一看到王基这款的美少年，毫无长途的决定把家己的查某囝许配给伊，对订婚到结婚。卡无一个月时间，会用啊讲是闪婚。伫当其时，两个人婚礼，敢那是新娘伴就九个人，观礼人数超过1000，正上名流侪话，排场相当的大。在结婚的时阵，王健甲陆小曼对对方是非常满意。不过未过一个假期，翁婿变做工作狂。迄条那像一蕊真艳真水的玫瑰放伫个壁角，予伊自生自灭相款。佮较水的玫瑰也会搭下去。陆小曼就是安尼，伊愈来愈袂欢喜。伫个日记写了：我无羡慕富贵，也无羡慕浮华，我只要一个安乐的家庭，如心的伴侣，想怎样？连这一点拢无通得到。刘小曼在本着心怀小白，和两个人相成无相望，正一步一步走向分手的路。当时王坚已经是陆军上校，是军政界名利之星，为着加上一层楼，伊逐日对头地领工作，只留了礼拜日下晡的时间，和家内交车。这个身为众人目光的陆小曼真歹忍受。唔干啦安尼，王坚自美国西点军校毕业，长期军事化训练，早就将伊的个性造成正正规规，非常严肃。卖讲争取啊，就连陆小曼想要塞奶一个，恐惊拢是对牛弹琴。
4: 累了吧？去，赶快洗个澡。
5: 那你抱我。
4: 别闹，我这还有点事儿，忙完了就上楼陪你。
5: 上楼陪我，你这些话去骗你那些猪头猪脑的上司，他们说不定会信，还会给你升官。
0: 两个人兴趣啊，真无相像。陆小曼爱跳舞，爱画画，啊个爱听戏。不过王坚对这个拢格格袂响的，话不投机。为着挽回翁某的关系，王坚想方设法介绍文化界朋友给陆小曼，希望纾解伊心内不足。
4: 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那人小曼，海苏先生见过。
5: 你好。
4: 这位是胡适先生。
5: 你好。
4: 好，徐志摩徐先生。
6: 你好。
4: 我想这几位响亮的名字不用我再多介绍了吧。
5: 是啊，天天都要上报的。
0: 在朋友介绍一遍，刘小曼跟徐志摩小度啊，两人天性拢浪漫热情，那像有讲不了的话，加上伊甲林徽因的恋情未当开花结果，刘小曼这个时阵的出现，伊的美丽大方、多才多艺，马上吸引徐志摩的目光。伊开始直走王家，无惊人讲的找王太太游山玩水。王坚当时无当一回事，伊也做和小曼加甲朋友相处，会当弥补家己对太太的冷漠。王坚这个人啊，伊唔知影，袂晓个对的。感情顶面呢，无像徐志摩，伊是一个诗人呐，伊感情也是迎合阿阮姑婆啊，伊本身艺术造诣也真深的。徐志摩清清的双目，那像看穿陆小曼的心，伊是一位多愁善感、佮真细心的诗人。察觉了这位绝代美人傲娇的外表，其实是一道墙，极力想要掩饰内心的空虚佮孤独。因为安尼，两个寂寞的心斗做一。

0: 个，竟激发出强烈的爱情。刘小曼开始仰望见到徐志摩，一直到啊这个时阵，伊才一个清楚，原来夫妻结合袂用的故事，何人安排？人世间第一痛苦的代志，就是对勉强结合的男女。只是这份觉悟，深深是伫已经嫁予别人做某以后。刘小曼对一代名媛变做了根本之动，而刘克超更加是痛恨徐志摩，为着家己幸福破坏别人的家庭。两个人照样摆渡万难共组家庭，不过更加大的考验刷了而来。你徐志摩娶伊，你有才调饲的话，你来娶伊。刘小曼习惯了开钱哪样做啊生活，徐志摩会当负担得起的。两个秘密档案继续为你揭秘。陆小曼踮个徐志摩出现了后，慢慢地了解爱情的群体，而徐志摩也找到了家己的缪斯女神。伊的诗内浪漫地写着：那时我凭借着我的心经，盈盈地弹掉了伊的衣襟，贴近伊柳婆树的心胸，消融，消融，消融。用离了伊柳婆树的心胸，绿色般的人影，哪像空调的柳婆相款，慢慢渗入了徐志摩的心内。佮加上绿色般佮徐志摩相款，都是因为父母之命，留了不该风情的另外一半。伊两个人斗阵，互相安慰，难分难舍。不过，这个世上无唔透风的情，两个人的惊打相隔物，真紧在咧上流社会团结。玉小曼对一代名媛变做了淫奔之徒，而牛克超更加是痛骂徐志摩为着家己的幸福破坏别人的家庭。尽管负面声浪无停，不过层层的阻碍，反倒等和这两个人哪像革命相款的愈挫愈勇。这一日，知名画家刘海粟在上海有名的素菜馆功德林设宴请客。功德两字其实含有生人之美，物流功德之意，这是一个好比啊。无偌久，宴请宾客陆续来到，王坚甲徐志摩一个请到，心内就清楚，这恐惊是一场鸿门宴。不过伊站甲远远，静静立坐，和这场宴席在非常诡异的气氛中开始了。几杯酒洒落去，主人刘海粟像是谈人生甲爱情，搁谈啊到夫妻关系应该建立伫个相处相投、感情融合的基础上。王景是聪明人，伊清楚啊，现场这文化名人拢是来替徐志摩讲话。
1: 作为军人，最重要的两件事就是荣誉和责任。我一直认为作为一个男人也是如此。
0: 进前王景知道刘小曼是一个爱佚佗的囡仔，所以就属外界一直咧讲七讲八，伊拢无当一回事。想当小曼佚佗闲啊，就会挖到厝的做一个好太太。不过，功德林宴席以后，王景算是清楚啊。刘小曼真心的想要离婚，婚姻毕竟需要经营，袂用亲像冠军队迄款的一二三四。刘小曼也毋是伊手下士兵，会当受到管束。王景终有同意甲刘小曼离婚。一方面，伊家己认为得袂到刘小曼的心；另外一方面，等于是伊正经历一场官司当中，无法好好照顾刘小曼。因为那时的王景一时受命，去上海去买一批军火，帮北洋政府买一批军火，所以伊就甲军火诶，迄番白俄人接洽，了后就甲钱拢已经交予了这个白俄人啊，结果白俄人就赶钱走路，迄个北洋政府就真愤怒，就甲王景关起来，所以听讲王景签离婚同意书是踮咧监狱中签名。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加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2: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
3: 声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1: 点点人间精彩，透视社会万象，新奇角度，演绎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心想

0: 1926年，王晶甲刘小曼正式离婚，两个人无从此反目成仇。王晶还佮专工写批予徐志摩，伊讲：“你这以后对伊一定着始终如一，若是你三心两意予我知影，我定会以今日手段相对。”可见这个达波是真心爱着小曼，伊从此佮也无佮娶亲，终生无后。王晶真是真是太爱阮姑婆啊！啊！伊正因为爱阮姑婆，看到阮姑婆受到安尼痛苦的一种精神折磨，所以啊，伊感觉伊家己应该放手。另外一面，正当刘小曼真欢喜的拿做铁佗的挣脱束缚，身躯煞出现无常，一个检查煞发现是有身咯，而且还是王晶的囡仔。仍旧是阮姑婆，甲王晶离婚的时阵，啊，已经有身咯。啊，有生的时阵呢，等于是刘小曼呢，老母也是以这一条作为非常强烈的理由反对。啊，不过刘小曼一定着要嫁这个囡仔老三，等于是我记得阮老母讲过啊，阮外妈讲过，啊，伊着把要求讲，是不是甲囡仔生落来，啊，着由阮外妈来娶，等于是迄个社会啊，啊，怕太也是那像真无传统的一回事。最后，爱情力量也是证明了刘小曼对性生活充满向往。伊相信徐志摩就是命定的灵魂伴侣。因为安尼，伊喙齿骨一架，去啊私人诊所去做手术。不过手术不如预期，伊的身躯受到非常大的伤害，再本着娇嫩的身体，竟然搁也无生育的能力。就这以后，刘小曼唔做老母，只为着追随真爱。这款的一个查某到底是勇气还是慷慨，是得先固执还是正在行在爱情的钢索顶面呢？离了婚的刘小曼从此就甲无牵挂的甲徐志摩小手掌心袂，恐惊无遐尼啊过。对两个人陪伴各自的家庭相恋迄一日开始，注定着予世人的非议甲看轻。北海公园的婚礼，和这段无风祝福的婚姻艺术开庭。徐志摩的爸母第一个无介意这个新妇，在刘小曼还佫未进娶家门之前，因就认为这个查某人几两年活腰在社交场合，佫是跳舞，佫爱闹热，出头露面，生活体统，入娶家，迄佫较是袂堪的。刘小曼对水放捧在手掌心内面，袂晓做鸡来戴，袂晓看人的眼色，甲袂晓的走巴结大家大官，就连送一个礼，拢袂下两个老大人的心。这甲张若愚一比啊，简直是无强调的。到最后，徐志摩老爸甚至踮咧经济上，甲因翁某两个人一刀斩杀。另外受张幼仪做快查某囝，可见因的彼此关系是非常歹。为着让刘小曼闪开大家大官，徐志摩就依照娇妻的喜好搬到上海去徛。刘小曼在本是高铁站顶的翩翩蝴蝶，来到十里洋场，要得有将家己锁在厝的道理。伊定在开始出入社交场合，全新的婚姻生活会当就此一旁风顺袂。刘小曼甲徐志摩的新兜就住在上海福福路市民新村高级住宅区内面，租金一个月100元，当时人民平均所得唔过5元。一个知名大学教授的月薪只不过400元，因安尼这帮助唔是小数目。不过两个人对水养尊处优，拢无欠过钱开，理财的观念薄弱。徐志摩为着叫刘小曼开心，无加想就决定租落去。
1: 过来就是讲，伊的位司机到读书，到伊的下脚手啊，各位随身的查甫囡仔，逐项拢有。随身的查甫囡仔穿的衫，就亲像一般非常时髦的小姐相款。所以每一个人到因家门一开开，想我是小姐，结果是一个查甫囡
0: 仔。在这款淡薄就无出侪开销的面，徐志摩将有感受到经济压力。徐志摩几摆劝解新婚的太太，开销就较省淡薄，不过效果无大。刘小曼已经是上海之花。 伊当日时名气真大，国际微博是论咧和六十万登上封面咧。有一站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公司，啊个邀请伊去国外做电影明星。徐志摩当然不同意，不过为了和六十万有着卖书明星的生活，伊只好拼命咧赚钱。南北走总一个月会当赚到1000多元，刷照干无够，开钱那野纸的小万的用。伊一世人第一大缺点，就是唔知影金钱是怎样来的。安尼啊，包括连阮第三代拢感触真深啊，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你若要买一块两个什么的，拢真无贵。不过阮老母呢，把所有的两个罐接剩落来，互阮姑婆啊，阮姑婆送厝边啊，什么啊，伊淡薄啊就袂心疼，包括分票也是安尼啦。不过伊一世人第一大问题就是，伊唔知影金钱是来个真无贵，伊直到死伊拢无这方面的体会，因为我姑婆的本事伊就是一个娇小姐。你迟迟无娶伊，你有才调娶我，你就娶伊；你无才调，你娶袂我，你就卖娶伊啊。阮姑婆即个开钱啊，迟迟无开始小白的时阵呢，就已经知影是安尼一个情况啊。迟迟无，逐日为着趁无够开而忧愁，敢讲婚姻真实是爱情的坟墓嘿？当初轰轰烈烈的海誓山盟，煞挡袂掉现实的打击嘿。刘小曼甲齐志摩，两组灵魂的契合，就是爱情的真谛。不过，其实这只是两性关系的一部分，两个人还阁未清楚，少了彼此的关怀甲体贴，家务爱变作万恶。齐志摩叫刘小曼脱离糜烂生活，反复刘小曼弄开金丝目镜，齐志摩一个话都无讲，掉头就行。没想到，这一行，伊阁也无阁倒来。
1: 刘小曼伫个门后听到这件代志，但是唔开门，伊讲伊唔相信。
0: 绝代家人的对半生，为何拢住伫个悔恨甲思念当中度过？两花闭闭动眼，继续为你揭秘。刘小曼迷乱的生活，一方面也来自伊对大家打卦不惯。1931年4月，齐志摩老母病痛，齐心如。就唔肯让刘小曼去齐家探视。当齐母过身的时阵，刘小曼赶赶赶赶的赶赴海宁下诏。不过齐志摩老爸照原唔肯让刘小曼踏入家门。刘小曼只好气大大的伫当日倒去上海。反倒转，张幼仪率伊快查某囝名义参加了葬礼。齐志摩知影刘小曼委屈，随时写批表达家己的愤怒甲无奈。伊讲：“阮家起你，就是起我，这是事实。我无法护我的爱妻，且无法保护家己。”齐志摩只要向老爸表达不满，哪知影齐心如走到太太面前大哭特哭，这让齐志摩无可奈何。如此一来，齐志摩只好更加宠爱刘小曼，而刘小曼也变本加厉的生动起来。这个时阵出现了一个关键人物王水五，因为伊的出现。

0: 小曼愈来愈离袂开王水五的最大原因，就是按摩推拿。原来陆小姚更加是忽略，身躯伫个旧病身边的坐拖下面，常常即地疼，迄地疼。没想到王水五早年不受推拿大师丁洪山的指点，伊家己独家己为陆小曼推拿。
1: 按着疼就是你病灶的穴位，啊！你忍一下，一会儿就会好的。
0: 不想到安尼前按摩，刘小曼的袂所爽，真是减轻真多。徐志摩看到刘小曼欢喜，也愿意相信王水五只是替刘小曼医病，不过伫个当时社会已经流言四起。1927年12月，徐志摩黄秋琪甲刘小曼、王水五共同扮演《玉堂春》。刘小曼演苏三，王水五演王金龙，而徐志摩刷客串红袍。不过徐志摩的戏其实扮得真差，但那像伊的婚姻一直是咧勉强咧笑。没想到中午还佫一个插曲，当戏扮到一个医生上前替王金龙看病时阵，伊为着搞笑突嘴而讲：“这边我是看不出来，就请推拿医生来看才用的。”现场放一个大笑。在场的人拢知影，这显然是伫咧影射王水五甲陆小曼的关系。9月17日，啊，一个上海的小报啊，叫《福尔摩斯小报》啊，伊就发了一篇文章啊。啊，这篇文章啊，伊的作者署名叫做佩德。啊，你阮知影佩德，一定是把死当作佩。啊，这里面呢，啊，文章呢，这篇文章就是五大字啊。未清未楚就对啊！这篇文章啊，非常有学问。因为目睭金的人一看就知影，伊内面是咧暗示啥物。文章内容下流垃圾，徐志摩知影以后，简直气炸。伊愤怒的告上法院，没想到这丝毫无影响到王水五甲陆小曼愈来愈亲密的行为。伊的宽容，最后更加让王水五公公开开的去和陆小曼诉阿片。当鼻疼来的时阵，小曼总是忍袂调的撕开嘴啊，慢慢的对阿片产生了强大依赖。啊，你阮哥无病也真怪啊，规身骨神经疼，啊，规身骨神经疼，啊，这疼遐疼，来了找不到最后疼点到底在倒是所在啊。啊，伊到后来啊，老年的拢有这个病啊，就是感觉规身骨袂爽，啊，这关节来袂爽，迄关节来袂爽啊。所以这个病来讲呢，当时就是咧输阿片啦。会用讲是阮所有亲属拢一直认为，啊，阮姑婆啊输阿片是为着治病啊，临时为着输阿片，临时为着精神康复去追求输阿片。徐志摩愈来愈懊恼，伊既心痛爱找体力，佫无法阻挡小曼独乐卖烂生活。伊所写的诗文愈来愈悲苦阴暗，加空调刘尔时期的灿烂光明加做对比。
2: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他的负心，我的伤悲。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悲哀里心碎。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暗淡是梦里的光辉。
0: 1927年12月27日，徐志摩写了苦涩的文字。我想伫当作者，独自到一个偏僻教堂，去听几节圣诞的和歌。但我刷穿上了拍鼓的戏袍，登上台去客串无自在的副戏。我想在松茸月潭的洞崖独自写几行将圣灵暖出来的诗句，但我却跟着人去多拉的舞厅，去艳羡淑女发金光的画眉。在另外一头，刘小曼却向有达夫的太太王映霞诉苦，伊讲志摩是一个浪漫主义的诗人，伊所向往的爱是虚无缥缈爱，最后永远处在可望而不可及的境地。一旦甲心爱的女友结了婚。

0: 幻想明灭啊，你的情无了，生活就变甲哪白滚水翔啊，正阁无味。伊干有我的生活，叫我唔通移牌，唔通输阿片，插头插卡，我无通过这款拘束的生活。轰轰烈烈的爱情，蒙蔽了这两个人的双目。婚姻算哪像一档家刀，在时间的推移之下，将甜头步甲一个一个加开啊。赵小曼甲齐志武结婚较无几年，就发现理想甲现实天差甲哪地。不过因够通安怎呢？当年林启超在婚礼上的婚俗，还佫伫个耳边，爸母姜丝男孩的抗体也拢伫个目睭前，为着面子，也着苦拄着这段要扯落来的婚姻。1931年12月13日，齐志武回到厝内，佫一摆劝说陆小曼，希望伊少开钱过大婚。没想到陆小曼顺手就把婚庆弄向齐志武，齐志武金丝目镜当场摔破伫个涂下顶。齐志武一句话都无讲，掉头就行。没想到这一行，伊个啊无倒来。1931年12月19日，生活逼甲齐志武为着省钱，搭一只俗空的邮政飞机要去北京。没想到途中拄着大雾，飞机点的济南董家庄附近碰山爆炸，齐志武身亡。
1: 当时呢，南京航空的这个保管局局长，就到陆家来敲门。迄、那个陆小曼伫个门后听到这件代志，就是唔开门，伊讲伊唔相信。
0: 当时搭火车真贵，坐小飞机比较俗。齐志武为着唔让陆小曼担心，当时骗伊讲家己搭的是火车，因为安尼陆小曼第一时间还佫无反应过来。一直到达个人拢甲伊讲，齐志武是真是过身啦，伊才彻底放弃。英丽风华绝代陆小曼这个时阵，哪像是无灵魂的空壳。伊讲你表情戆突，头面计伤高，连操持总理能力拢无，发到当邮政车等于伊担哩一切。无偌久，踮个失事现场飞机残骸当中，发现为伊保存完好的齐志武遗物是一个长梯鞋。来到客，这是陆小曼创作的山水围灯管。
1: 伊大条要到北京去找更较有名的人来对款，伊要完成陆小曼的创作，因为伊四个婚都围好啊。嘿，陆陆续续，齐志武南来北往，就是要找一寡小曼的诗人、作家、画家，帮小曼的作品上面搁来对款，让这个作品搁较有文人气息。
0: 这幅画，应该是陆小曼早期的代表作，顶面含有乌色、好天见顶侪人的对应，可见齐志武就算伫搭飞机以前，两个人早大完一场。齐志武煞照愿，心心念念要为太太的作品尽一份心力。陆小曼这个煞彻底放弃啊，伊哭甲死死昏昏去，伤心甲无愧，煞无人要同情伊。齐志武亲友拢认为是陆小曼的独乐放荡害死了红婿，大官齐心如则是昏意离去。这一年，何正人基督的陆小曼则28岁。齐志武过身的这一年，彻底将陆小曼的人生做做两半。28岁以前的情景，哪像是顶世人的故事？28岁以后，陆小曼完全变了一个人。伊伫这以后，搁也毋捌去过一摆舞厅，也毋捌看到伊搁穿过红色旗袍。伊真少出门，只做一项代志，就是齐志武专辑。伊终身无搁嫁。以齐志武迷茫人的身份活着，一直到终老。1932年，陆小曼因为大官齐心如的阻止，被阻挡住在齐志武在海宁下洲的追悼会场以外追梦车，伊才能送上一副挽联：多少奸臣生恶梦，五彩哀欢茕茕拥挂。天道福世论，欲死弥灵阴无路。万千别恨向谁言？一心修边渺渺离魂。人间应不救，一文便就得君心。那时老母还佫伫个， 欠债六十万，一时慌魂也将随意离去。1933年起名，六十万搁再来到下州，以独自家妻子母上坟。这是六十万第五摆，也是最后一摆来到妻子母的祖家。见那徛伫个妻子母的墓前，远远的看到妻家，伊拢会忍袂住目屎流满面。刘小曼这世人，上过最欢乐的生活，却也经历了最痛苦的生离死别。一代家人大半世人，都伫个悔恨甲思念当中度过。伊认为家己有罪，五年夫妻情谊，伊用半生数衣去伤害。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岸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还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总该改在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没来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0: 徐江小唐没了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1: 我是阿仁，
10: 自己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胡拉雷王那鬼女啊鬼长得火比咋能雷啊忙忙的意思给你要一支得比个寂寞要一支之外国大姑娘国给故事啊阿仁咋给你国大姑娘管你呢
11: 给你问你国给么子啊学名叫当湖藤湖
10: 藤湖
11: 哎我你见见出资
10: 啊！带我你要刺个蒙子了，好带啊！该么子要你和国做做派？
11: 带
10: 咋做派？
11: 我你了又自下的个啊！给么子写黑饼啊这里
10: 啊！带
11: 下我家下载，该么子往哪捞的？
10: 哎，要哭拉路的！
11: 哎，当然要哭！给是你当我给一等啊，电视台来台看那个上面哭
10: 就去。谢。
11: 所以说你哭在你做该么子那个被国女性，我看到晓得的，我要被吃要给纸路皮。该么子去澳洲嘛，就希望去
10: 中国了。
11: 让我车站那个是要哄洗的，但是我。你遇就东头一聚一去嘞，
10: 又
11: 要干么子
10: 啊？对啊，
11: 但是那家干么子负责当时个吃个么子，给是一句防护
10: 啊？
11: 对
10: 啊，等等娘当一万四个呢，接下来每一趟趟给你熬一次子夸大过呢，过完你洗。
12: 宇宙男，宇宙男，错上错上，
13: 四 A 体舞。
14: 宇宙男，有舞有舞，七叶体舞。
12: 宇宙男，
13: 宇宙男，
12: 恭喜一叶体舞。
14: 熬一次子，我宇宙男，自己故事。
15: 小南国的烈日，东火南的要他。都呼空山都能发西方
11: 嘿一个姐姐啊摆对一个雷客客家黑的都有的自家的一些样子长的姐姐错黑说的长的让我有穿七年的衣服王马在宇宙洞头撒黑做些给黑白色的社会对象拥有去啊都得一个黑的黑衣王户七八年来一家姐姐是些不 节日设计的当务啊，任务呢正该动动我们，给黑木些就落实黑个一个西屋的样子。再讲啊，也就是东都区第二个东二等当务文化旅游局正式的带娃用意，给说要把你黑的个日出和户给日子人的具体的一个机构，以当务文化和正该你遇上的安排，第八呢，这一类区域当务具体文化节日的空白。过了个日出，碰见西江黑衣王马，主动外出碰着去上街的王伦尼腿。下个高个很多个黑的之意呢，脚上啊有一个鞋子，跟那个节目文找东头，找吃一吃西江的一个黑衣王马，当无王乎。宇宙东头现在这一类一黑，把德罗里四米瓦黑，是第一样的一个黑衣女人之戏。马季的黑玉溪出路的杰嘎大杰热拥有去红飞的黑衣鞋腿之女，而热有了东东南可黑吃黑是黑子鞋的鞋热之物可让王得色。当物呢是东黑黑玉最具得别生的女鞋黑衣鞋外之一，王家呢是宇宙东的黑衣王户多中最具衣服吃的都得的物。我你之所以是当物可东东我们的一个历史这则一叫米给八年吧，在外资非遗区域的一个多女丑的黑的黑比热都一买啊，是这个当物大日一开张的一个第一个一个合适的妹子。牛仔一行西美，用一行红粉，是我你整个我们插住一买最在铺的一个撒黑红梅。出门脚也给鞋子不穷，这当物啊人物黑的得对戏剧的一个剧统的乐主活色。互动普通的女女乐组，这当物是一件可红罗节日的一个碟盆。我们呢是也啊，母语不太好语，给你布置行道切，日前呢以丽拉以德乌塔的那个热度一脉，自家节日的制造主呢，节次之太，节路之主，红头罗节节日呢冷凶，每一次啊，吹炸乌克呢将我们的乐词内里可一组囊里。陶晶晶能给乐主啊离去我的宇宙东东南啊越来街道几年被捕给喷嘎啊拥有去都得给当无蒙入网户。多得啊楼居家行街角要给这当无你日啊服都固定那一个非遗在破的一个改局。即使家我故人生将用当踏塞是在破的那一个吃水子的是过楼居啊。自家一代儿女的户籍，三茶三五火水泥地的生产，自然户一在居木户的儿女，大代替了居同的江海吹炸的楼主，长江的买屋当过吹屋的跌当屋，马上啊打去了大众的日意。但我年轻一代的黑灯能找的瓜，当我们马上呢变成一个非典型的黑衣猛子，五百九百啊给吹当，我要打落没三个格格子个，马上你认为呢一个西村的自由吧。都得给我姑王妈呢，还是事业一伙居住的空间在楼上的居人，赶快上山。东二等当务王户女婿呢，养吃养用日些，也就是王户得怕与曾江牛给行塔山给挂。在贵西村店里的古镇多种，给上客给贵有的当务王户的长居和朋友。
13: 因为我是作为文化特派员派到我们说这个地方来嘛，但是主要的任务不是挖掘当地的文化，找到文旅的一种差异化。助力产业发展，这个藤舞都是我们湖北曾经有过记忆，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忘记了，所以当时想那是不是有一个空间可以承载这一块。
11: 找到宇宙东头东二等当务网户女婿的夜晚有块具有的很古朴可西武过用的都得一个吃在几个人一途啊吹奶阿兹八年的热出给热生产之人宇宙本路的整改黑的剧同热出急救的一个女士的之类行村里的村寨一台出路的热木极高古朴的一个雨露家族仍在家八年外出的一个自家厕所。宇宙东头八年的一个热的物是黑的人们无色样黑一次熬有的吃热村寨打击本意那么我红阔罗行几个行内角内江整个黑红的那一个村寨红无穷水娃子你啊一粒不得即增加外出的戒尺戒路衣服闭起。在个人的过程当中，我们对待你始终的继续修脚日脚无护内药的内衣，再到阿对着白楼来急救的女士红膜，扶盘娃正该在任务的类似在干，同时用在正该加压一类的啊紧张的设置，当过不久可替你即将。 一句一日语不是狗子，一般一讲语不是红人。狗婆在宅子内和西屋的黑衣当务王和你西用角色。据统计就用美国一代上面的天鸟碰着，哈了几久在上子的多久能够虚乎上色。老了黑德的西绕之一啊，跌了去在 GBC 的一个外村网络将军，认为一个美丽的红将戏。你与闺女娃库里亚有黑日内是穷日三个十一岁之内年高几次在库普几日你与记忆王户孙女小娃太女为太个与火物张张岁当无王户太女的即将这个啊崔贵姐可以吃着张力的骨脚当无在这个一个别帮打几次各层对王的鸡巴东北动物库普的日本上对列嘎当无的设计在生娃一举者那么整个身体的肾系统的一个造类当我可动开身体外骨血物外的呼吸的一个上头家里张张这个造头动若在整个热度之家的黑衣而面在王虎女与几日上面几句跌入了斗女来提的几日空格夜老你指点黑的王错张力黑的祖鹏一东都黑衣女手当我养腿无论骨烈老呢是帮腿的女骨啊给错出的当我自的给一个霸武给记了曾将军给告诉你女女是一当务王户无与伤之敌负责大董王错没人下娃的当斗女女退告几次行预证给当务王户爱配给退席
13: 他不仅是展示藤壶发展历程的一个展馆在这里也可以看到通过藤壶文化元素来辐射出的一个系列的它的文创美食我想以此呢作为我们东澳顶村的一个文化标的来推动整个东澳顶村的一个文旅产业的发展
11: 宇宙东斗区东二等当务王户女居女娃拍特点着给当务自的给咖啡馆在一列一个啊王户顾美人顾小娃给扩嘎给用儿这个咖啡馆的对待你一途东斗帮头当务给一个人人错上你户去得色给碰了开去当务咖啡当务披萨当务自得强烈的当斗顾给一个合吃给么子给配了大姑娘在当务给剧统的娘子他过了的外国人在比上上街的莫文红梅董事长地内所有的茶具里的门子又不是帮腿黑的小工在做的与火物造的东西我们懂得吧居住的沙黑的色地几个预兆给挂
16: 我们店里的特色是藤壶披萨藤壶咖啡还有像我们用海淘制作的这种杯子因为我们想做一款特殊的属于我们自己洞头的咖啡一种来自海洋的味道
11: 把你这都人王嘛一哭当五年想西村有阿子给个了咋的往后几句有张红给自己的莫给你退也就是东斗区东二等村以了几九股上往后股上你退让给母色人工给背后来帮腿赛中给黑衣子女一直以来宇宙东斗黑的外村王伦虎今年打斗手五十节目黑江红国苏塔蒙秀赛中蒙有往后帮腿黑衣物里能挖掘可无户实在是别个不压的宇宙东斗区东本街的东二等村的村委会主任张康菊给别人说当务王户女居的路得用用还是多的红粉黑的王伦女退带上西村王户碰面的一次遇上的一个意思
17: 通过我们这个老宅改造打造我们个藤壶文化艺术馆把我们的文化进行一个提升跟我们文旅相结合让游客来这里打卡体验一下我们海岛生活藤壶这种元素下一步我们会结合我们的藤壶推出渔家春联虎宴来相融合打出我们东澳顶村的 IP 形象
11: 在三个当屋的宇宙东斗外国最不受的上海之意作家一代一代黑笔那个三五在一块乐住的一个日港值得啊把你给一个豆腐给秀一无户当屋往户你给一路的我给豆给那能够漏了你打取大姑娘日一把给一些黑衣往户秀了外出的衣服和洗澡
18: 沙城市秀和红果
11: 宇宙日改和地火
18: 用古妖改女子国
11: 沙冷布布马奔波
18: 五层阿朵撒红阔
11: 马腰不知素我错
18: 东斗背本黑死脱
11: 女子物界蒙崩躲
18: 错女可黑马无国
11: 一灯黑席过哈座
18: 日语女黑老一多
11: 用笔过女的夜破
18: 望人女的老子灭
11: 撒夫此得蒙秀座
18: 他用罗界望蒙泽
11: 人有旧时蒙之国
18: 蒙以女子非用国
11: 挖此法过沃托
18: 过不敌得张汤锁
19: 是妈妈锅。
11: 提锅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20: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21: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1: 高有人我你
22: 于旧能，
11: 盖有人我你
22: 于旧能。
23: 哇哦，不错呀！
22: 秀舞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24: 徐娘自由小腾，美丽于旧。
20: 江乐是国都。
25: 大哥呢？今年的节目当中啊，准备给大哥能介绍今年一个写字社啊，为大哥能个弘扬起，弘扬起，弘扬起，又就能个就搏斗起，搏斗起。这搏斗起，因为是那位啊，有一堆啊，比那个有一帮弘扬石头那个叫弘扬，弘的那是个石头，有一帮才是个搏斗起的队。第一个石头弘的扬，有你弱呢？给你第一份的知识，给大姑娘做个概念。今天大姑娘也像是个当美女，美女叫做是无意吃得者，退过如果无意提过不吃这些者啊，我的师妹女呢叫无意吃得者，应该是做美女，吹一个是啊，哎，应该是做美女，吹一个是啊。啊、我们现在讲呀，弘扬起义卖个弘扬源于我。我你讲一次故作是能晓得，我你中外世家的武技啊，你修的伢那个机器，穷轰阿张，这气都雾霾呢，就对你中外武家有一帮，那是那边猛士的弘的扬。哎，这些都能国家的给可能，就是国有搏斗器摆了去弘的特能过了是会合适，只是给扶着弘的特。该是古代人啊，是叫几刀多种几级一枚，有克虑的，很弱有弱的一个把火。就你能过呢？弘扬起最主要是我你去一些洞穴那个日子啊，还能够大家能晓得借用的猎打灵啊灵扬起，莫非的利于上起，给物质要猛些弘扬起。弘扬起的这雨山的主要呢，就是得许多了，啊，得许多了。古代呢，叫许多。如果几级一埋，我你给搏斗起个洞，出了地上的上头那个是几？个西许啊，因为永嘉我你给搏斗起给的隔啊，嘣，许莫去憋了去。给人富江我你小娘了，给还许庞家呢，吊乌塔，给伯伯娘乌在。特别是特色连那个日子啊，个靴子老老就过了不红的子那个是啊，木以为动了。今两年的话，你修或漆呢，给薄呢为粘粘着一次，为大了块掉。今两年话你为出门洗家药磨的啊，给做个钟，或者话你的路木啊煤啊，给做个细的做出个红的样，么叫黑面那个，给盖乌那个薄头漆个。七度的雾霾的对呢，须知碰了去的木易的个须为血血液外的血小老的，还给户外最老的雾霾的波动里去，落在玻璃去。另外呢，公个阳呢也能够找的贵业啊，地上的日系，红个本身要做吉利的，给做日古冲击。几个七呢，卡手块的点那个五次那个日子啊，你撇动的给做个特个红个阳呢。因为养人一批红的是他，或者发来发去是他啊，养动是向动，是向动呢，是地上暗之外吃绿哦，吃火，吃火撑，哎，给搏斗起个激斗，中苦的物质相对多，今人呢，我你能够取之则胜，另外呢，给红的养还能够固固起个动，我指呢啊，将就的起个动是接力的，跌倒多重呢，还拿当路。另外，我们阿是阿娃是可以结合我们日本的刀子，在制药的我们养，一部分是原料用木的钟或者木的细，给你几代的我们养呢， 给他有一座合适的施救，因为你给彩虹的给这个羊，大家晓得各帮是忽略忽略搏斗的合适忽略杀次，自然是我你顾得一样啊，各具积极的施救是自取的一座再有功能，给我们养起的特本不是合适，就是要再记住我的啊，恭喜大家能够一两样起一买给红的羊也来你约次记录下，一直给你大家能相信当美的美得其下，给你这个是阿女美美接着无意辞的这这一个人啊，给人家让你啊一直能够走一趟的趟，走一打走一打的打字，走把笔给买这个无意的意，走把笔给买这个无意的意，就你是个浪车呢啊，无意无意个无个是啊呢，是又就能够扩，你扩你主，我和你怎么样？一个扩无意扩意扩意主，让你是啊是词对折，词类个词，不词个词，对的个折，折是个走啊，后边个是啊是字，字个是啊是字啊，是字个字个字个是字，满意折个对口是走。词对的个这又是个走，走可以是一词，无意词对这有意可走是一词，那么又是又就能够走一大个大字啊，走一拖拖啊，又就退过是大，走一大个大，给是俺女呢，又是给是俺。

0: 撒成是小河红果，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木撑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解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地得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陈俊武阳，你直接蒙一，我女就来把上当。
3: 陈俊武阳，女就上从那个胡同。
4: 江浙沪籍，人日积色。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给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那个往梦里在梦。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有点有酒男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一科把省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于你张江日一梦，中该宇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于可称合手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中该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节目。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0: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惜物，使我这头闹无果。得得，要尿的是个呢。
1: 你腾过啊？沙冷不补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奖励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爹说，男子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心意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中该该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能
1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未认识温州
19: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2: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盖歌在宇宙
13: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盖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盖圣养
12: 有在中盖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16: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各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疆小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我是给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胡拉的王大鬼女啊鬼咋能火比咋能累啊啊！接下来如果你腾腾宇宙要改给上网子凶喜啊，
1: 我也是
2: 江水户籍
1: 政治机水
2: 王库瓦用
1: 把省写物
2: 腾腾熬过阶级街路
1: 不宇宙户籍马步
3: 熬过阶层
1: 从你改西错你要路的养护季节一来要碰在这问你预计啊日历可以也真苦给真这个真居乎你一个一个不无顺利无解把生理协同在意找到列国日给鲨鱼热区若在塞路上头给给个西村咖啡馆呢养在那里买的几个人给告你们要行头给成一能找来把这些给卡给要来你找来说一说有一个给你而那村卡给之类呢支付预不是叫人熬城里人从你的吃不留给热区的这子列国不热得列热区列有时之张掌握大人热区工作人员不你强从你这里城里火的找不无阿子我嘎米我嘴一点等出棒的瓦斯你怕对日本多吃虚句语那个在塞给鲨鱼热区一将可以吃楼嘎故居得色给咖啡局分列城里人也梦喜在你的那么我同意不如啊阿子子女我称之的阿国倒是啊人用的子女找到替人干的给我们啊一来不会重伤来让忙你做的无动菜多种在城里给空间干多种可以记一下吃美三要匙告你正日要张江阿子给替人联系给人之类的只我西张阿子给给我谁居然一来自高自瓦我称意娃娃不如给出国啊找医生的人去国大巴冷国我称意中上的医生啊给人阿子女我称日得列中午给小谁了将过谁了户给人任务来自我借物阔府无雷我已提给一个中午以了子高几种米子大概要菜青八本货美母一你要即将一帮来梦的热闹那个告诉我这次的母一我称已将来自台东本局小谁老的当塞菜干几的给几生产物以了子高得着以了药物总共要一七三八在菜季总共在日历你打的霸王之路在底下一个一个对我啊自己手里自查证据乎我破无无梦的一家以了长力这个是江上腾一家你公布连人连楼你为了公车是第一次你梦的这个福大而江热烈裤子有二公司故事无敌这第一次购买有二公司可不是你恐怖购买有二公司的当沙嘎预就吃你人工在虚福大而江你走该来给一家第一基础热烈冷中吃你即使止于挫伤别种伤给可左被生解膨胀以图数据对弱可数字流血止于打击吃你智囊大能接着去啊我你智囊给你个伤别给故事无地址以自物陆地裤子差你与无这台即使母开户对类似的档案微类工程以数据驱动智能把查或 AI 载机或数字类似在以与古这里的背瓦距离不是你正中是派物作我你都该碰着在陪你该生活的有生现场视角以 AI 与蜜蜂浪这人去查理女也移动台上自热生产与火无给找脚高无作智能这人退席这张给了你与就是你上来在是妈吃受给据我也懂我年家在台讲这可受日讲这上的拥有户籍告诉以张公司能为样人以得色参与无这一切以上相微类参与无土籍的也故杀故 X 受日讲这参与退系这次的目的预日已将来自机械改故就预在智能工程一家写在微类工程菜家写在智能工程受日户处家一八楼在啥家不列这一次给都给咱俩让大物些啊有给自梦用了预梦一讲你与就是让这句可是咱里你真该一宿在一夜这三月这要给有错你不提侦查这样一个与民的一个证类甭成样证的与就是咱俩让大物些有你错你侦查之内手里给一个这一次中天你可与纪念在一个故穷望给各在里给有你不错你那样的侦查可以通过这个政委无模或者你这里把 APP 这样一个细意上班把那个日啊一般是杀在该工作内他才能让大物些你能够主办取物又可以稀有的侦查用类这样啊连人连人你世界宇宙能威胁你们上来负责无能用在宇宙大物的有样对事故啊可以用但是宇宙帮得这类似过世无能的当地活的你们用物理运动以外在一个礼拜的自家之内通过对体的上来负责上来解养路之类的当苦症提升日常长期上来的营生 威胁联盟上来，我能用你是要预热带波物质给护持的。若连了能教你开始买你这预热大物举办，也将来自无为用物理给运动要四八多的人。给家有我能用重要你们使用车股，本中的你能在沙市，至中呢大概要三方之言，类似类似过色无论的当带货。对待个代际呀，与一日的改一过，在四年的时间里，我能用的遇上那年的火线的一个巨变。那么给你我能用的互动的样式一面，还要复现的挫伤。对待你打几次啊，威胁样子在任日本的可微商公众啊，还给多个人嘎子的用物理的状态。那么永远帮你把外出的对台上的负责上内在养路之列，女人可服可帮的忘乎你我的当苦人。给你呢上涨的股东债务负责的瓦解，总之你是给一股东互动的模式。还有你是一卖呢瓦屋无为对待找八户的这个些子女无为大事的娘子。你谁知道永远可顾及你把吹过的厂子对待的负责给记录一个礼拜日的给一种生日宇宙大物吧开始一段高温人气过了可爱的老女体的一个女人。国家事故区江区的视角给自由爬升，宇宙连娃给这自己留有的二门窝孔要护我心用嘞。参与在交的不女女士顾名宇宙窝法二门给这非我吧。该我心里把是要女类给买个了把沙把得生的买个了把五把把子你付给你把脸你把沙你把石你把肉你把内穷王美酒真给你洗胃旅游的区域小啊贵阳点卡的当斗女区域的视角。那么区域的学长可以过各国人物给你个上网喜欢到过南方时代告诉

0: 不锈和红果，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药盖女子果，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多撒红果，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

0: 次は聞いたな。
1: 遇着的美女，写词嘞。
2: 美女遇着，建议找来主持。
0: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这里是美女遇着节目，徐娘大姑娘小腾，欢迎跟上腾。
4: 盖爷遇着晚呼，嘎子把剩些舞，苏瑶遇着个壁虎，走舞腾腾，三国遇着。
5: 徐娘小腾美女遇着，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6: 我是阿仁。
5: 你微商公众号遇着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客户啦嘞，网上闺女啊可以长得货币咋能嘞啊？既然如果你杀国宇宙，浙江啊，我你这个猎哇要上亿嘞，啊你啊个沙漠啊，这个起亚一江路对吧，是吧？
6: 有
5: 上亿起，上亿黑。上亿块开始猎哇嘿，买账也不会给找红飞，我你宇宙捧在给冷酒给你退
6: 啊，冷酒
5: 啊冷酒你退啊，万要你屋嘞这个谁排行都日蒙都一户一个。啊，高外给视角呢？那上个你有就是啊，西迁你啊，自己啊，有忙忙呢，唱了几个谁有学到生债？
6: 对，将来你要唱完吧，行都切日啊，
5: 完了唱的，
6: 就不给我叫你去死，我叫给个哄人家去死吧。
5: 是吧？要你有是过，可能要你那陌路高外，陌路给切日，晓得大姑娘晓得晓得。
6: 我干嘛在上行都拿上去取？
5: 有马派呢？啊，叮咚吧，小象吧。
6: 该有啦，叮咚买菜嘛。
5: 不是，你是给在这脑盖挤的给。你要是去摸那路打给自己送了你了的，可感觉找了地嘞嘛？你感觉火色是烈也要烈头烈烈的还热，但是那个屋子大叔问你遇见没住多久？
6: 啊，
5: 要是要做米要是啊西多夫你去摸那高外一些，摸那马妹子，马拉哈给自己送了你必须每日先打啊，要是自己送了你上边的，我要做米你可以找的啊西屋找去吃一吃啊，贴一贴一级书的马妹子，要那个烈就火色啊，反正呢。要是那个阿子他没住杭州的热区的本国的忙的不及我你们这个哎个刚需啊，然后你太懂我你预就帮头的那细节，然后我你预就再要帮头的那啊推的茶澳美啊，给你要哎个预就得设计的么子找收拾户的无的主要生产红飞我你写飞的技巧哈，大姑娘要比猛的那个小屋的个区啊啊遇到火彼此当个你吃配置过我你行到一个高外一个再加一张表吧，咋能够说呢？配置你给你啊沙漠啊和啊马德里啊和给你是吧？你那个路大大概有时不该觉得要超你小亏送了你小累的吧？该有时给表行到那一个女同一个高外马妹子该在干呢配置。也还给人家嗯来过啊，嗯来过，嗯来那个是行戏，嗯来怎么是去找还给车机了呀？切子嘞呀，找一级找天天没日的，找妈呀妈吃，找让一让吃呀，你和压逼一个长的，哪个那个长又是个，
6: 哪个又不是自动动动，
5: 自动对弟弟，吃了那的麻辣嘞，送了不该就都送了，你搞不愿意太老有那，不愿意嘛可以太有那，又是个西一西五一个鸡一个上头的永远呐，还有你那个。杭州给把子给子啊，有这个山姆啊和麦德龙啊和给子子娃娃长带我你预就棒的呀，我做了一类还给 SKU 给你叠整的，有时我你预就棒头给你妹子阿娃一系，大姑娘可以去给你切的多久，有买呀我你预就棒上一类妹子啊，该用过来是嘛河南的，杭州那外国给你大洋一类切子呢，在结果CEO 还就屋里弄东。你要是为了弄血肉嘛，那嘞你不是凑我个行都不是是吧？那上过还给人家要嘞，还给朋友你还虚诈过，找嘛还给，哎给还讲你看啊叮咚啊叮咚啊河马啊，还有还给人家小象啊给嘞，结果给嘞么子，还给虽过固定你啊虽然是打过抗斗的巨灵的。但是给忘的些，你可以插这个词了。
6: 如果你过你岁数吧，可以给军你过。那个飞过我你，那个你阿爸阿妈。
5: 阿爸岁数。
6: 阿叮咚买
5: 派。马派啊。
6: 杨军你过你车机的马，给阿妈张江空过过那五挂还要得嘞。给个车机的妹子你给这马你妈黑死。给娃子要找车机的马给，给是那你
5: 那你。对，给个妈妈是。
6: 生死给个叫给公司吃干嘞，给个纸托你要玩车给我叮咚的马吧。你敢给我？提着你人给别人送了你屋里
5: 啊，对，
6: 人还给你往里，翅膀一些一只的帘子，
5: 对
6: 吧？
5: 对，
6: 有够吧？
5: 自己，
6: 你在车机里阿是蛮能动，
5: 我要
6: 气脚，
5: 对，
6: 然后如果那样给往里给修，给我固定牢住嘞。
5: 哦，你给我靠车机里背，
6: 有个给个对靠车机里，给我沙漠背，沙漠给一张 pass 吧，要偷偷给我抽鱼。

0: 偷偷，要不在你要是张手给打过来过给我，你陪着我买奖的手给我在沙漠那个水那里这边，要不给车高里头，你马拉克在，你不是你。你不得打着蚂蚁浆，你麻辣可以是连浆撒浆，你可能在屋里那个吃我，那个我娘可以那个，你蚂蚁鱼都鱼皮嘛，刚没感觉塞个茄子，正鹏的茄子啊，和还给几烤茄子啊，和感觉一浆水啊，你还给固定啊，你走路外还给河马超核酸啊，该浆可以吃，打过那我早开，该又是还有折扣商啊、折扣的商超，
1: 对啊，很好，
0: 上过北阁，该是又是上过北阁啊，给你老女王那个我你给五亩子午给个超核酸，菜干忙地你在中个路得我你预。福建鸟多呢，楼人连娃奥黑五层用骨给来取，会正宗的造体浆，再去巨猛三五给个几浆。啊，你早拉开，你又可以买一行东妹子啊，比一天，这也给是比。陪着我蒙我路还蒙我路还个忙的，我老买那那个都石头，你晓得吗？那都石头。好呢呀，你们呢？米面粮油该服药果吧？啊，该四谷吧，蔬菜吧，啊，该列东西给来吃的吧？还有你呢？谁呀？啊，还干你啊！还要啊，你给你鸡吧，给你烤鸡吧，反正给你么子，你他那个固定是嘛逼的，五公斤给个谁耶？来采个补骨，
1: 哦，
0: 给一头紫克拉和个奥尔良烤鸡呢，一头来交个脚骨，你是问一个哈个死交个脚，你这疼哈个你怎么是个？我了，给固定是肥子在屋个，给你又是搞给你钱子，你又是。哎，个字典有这个歌，生过北极嘞，在一个嘞不碰，他杭州的日蒙找了个地多重要关，飞笔和师傅，感觉地这边谁有阿妈呢？阿妈是洗澡给来的伙伴们子，要不给是哪个呀？再给你多重啊？谁也给来妹子，给过来买个把子草你洗，你能吗？你能比嘞吗？你能？给多你从这当空过，结果陪着过你找了。你疼了，给姑爷给把子喝嘞，再给过五毛，能等你要持家杀死在你给那个奖励过一个。我操你洗的，你能比吗？你能？
1: 西茶福日来帮的，
0: 哎，给有能狂过。
1: 俺妈是能
0: 过。那三哥给俩你五公。
1: 俺妈是帮你陪着过在药棚给过吧，给个所谓疼
0: 要蒙你，哎，对。
1: 啊，飞过子哪能得
0: 得得得得得得得，
1: 疼过吧给把子给背过，你能比吗？你能？给我行嘎大一个虚假
0: 对还有你给你忙的啊带我给你生鲜谢谢啊还给油水啊还有浪哥啊米博啊给你要还给阿旭那个要几口的药物这里这个麻辣冷层要给买那个还给给你就啊反正买那生的就啊还就凌晨呐、啊、给买同样的多内生息的嘞啊，该吃家和阿娘和我得给脚上啊，该一副一啦。有如果你买那嘛呀，我是生息的。否则我给你么子扩大，扩个点啥那啥是那个最低级嘛哈，你点能要的能过呀？就是否则行是给你茄子来过，我那个木叶来过，给么子生息对吧？是非一直喝呀。还有你该送的大姑娘小嘞，给阿福有过吧？要那个要杭州给茄子啊和咱那和乌龟送福一忙的啊给。大的给高外给吃排骨，给我可以点你米给米用费，给米送了你了。啊，不管那个杭州那个小屋给伙食呀，苦在具备嘛都呢。杭州都是个是肥肉也早还给你啊，抹嘞还给你啊，给蔬菜源头呢。蔬菜源头嘛么子，你晓得吧？把刚啊你给有些啊你山东啊永乐啊还没嘛，给米叫做，该要给忘的又是送了你呀，送给省内。
1: 行货，你给我送个生的嘛，福叶酱。
0: 嗯。
1: 另外，在这过去哦，自家的福叶酱给我，你可以日水。
0: 嗯。
1: 行，给几杯酱你知道有不过？剃头你。
0: 哦，剃头你。
1: 冬天外嘛。
0: 外不好。
1: 热嘞，给朋友啦，等货你给我，这朋友是面目全非。
0: 对呢，反正。不管吧是要的么子，苦在是帮得嘛的好了。给那个勇士给个脸力啊，和勇士给个脚还给机车呀和。
1: 对啊，弄那个给。
0: 这意思。
1: 你妈那个给人家吃个生鲜
0: 对。对，给杜大爷那个给我要是给机车给那啥，我那个吧，给倾向于找个领导给洗钱的嘛么子，估计在虽然是反正杭州的人少雾霾啊，看到是找洗钱的啊。第二是靠打工那哥哥，你那个鱼就该做都给切啥和，要猛给切啥和，越来越多吃吧。打工那是给郊外给该在家养那庇护呢，还有你可以根据自己。该三五在家找妈妈子啊，今天我们三个月就夸大过了，过得高兴。
1: 我也是。
2: 禹州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古人，山势秀丽，人迹堆垒。
3: 禹州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祠，歌舞葬戏。
2: 雷斯可以在一马洗人，江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3: 美丽宇宙，其与世界局部宇宙的声音。
0: 好，是个改进的节目，超你洗吧啊！
1: 宇宙节目张海涛，吃吃吃吃吃吃。
0: 宇宙这个得火药山，要是要红果，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豆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乖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堆冷。
0: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以然以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声音。
4: 给你你够得看我
5: 马和考试哎
6: 马亏了他不让自己不够考我
5: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咸宁
6: 哪里父母意总体的国外被国母意
7: 父母是这个阿瑶拜过你媳妇都是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4: 给你你过去人工过去阿父日意给你你过去考入阿过去要你拜喜所要的人工赛马卡路拜喜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玉酒日盖喝得火
8: 用古腰盖女子果
2: 沙冷步步马奔波
8: 母称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斗背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界猛奔躲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女的夜破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此得猛秀弱
8: 他用落界望猛者
2: 人有就是猛

0: 锅，
1: 蒙一女子费用锅，
0: 娃子发过窝托，
2: 我不地得脏汤锁，
0: 吃吃死死妈妈锅。
3: 举得丝处妻子举许盟友
4: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怕一枚的对
5: 妻子奥语腰脚往呼
3: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6: 都有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7: 快活快活欲就鞋子啊他辣活
6: 嘿你空果果吃
7: 你疼痕啊都有爱送个嘎杯牛都不把心恩与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6: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7: 把那些本才要吸欲的托欲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爱要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遇啊恩与托故事给地上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8: 故事给地上给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9: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美丽
10: 香音全程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1: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卢伟在江苏的大街小巷里面数不尽的民间艺术深藏其中他们古老而传统正等待着活力四射的年轻人将他们以新的形式摆到我们的面前经常有不少人发愁怎样为亲朋好友挑选礼物。常州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陈俊博就非常之忙碌。不过他不是买方而是卖方。不断地有人联系他想要购买文创产品。他的产品钢笔或者是梳笔等物品融入了金坛黑纸元素显得别具匠心精美而实用。而这些都是常州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学生陈俊博团队的产品下面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黑纸是一门古老的民间艺术常州金坛是中国黑纸流行最早的地区之一早在隋唐时期镶起门花、堂花、花鸟、鱼虫、人物、器文等等黑纸作品就散见于民间了世代沿袭在金坛地区形成了黑纸的传统。一张纸一把黑刀看似平平无奇却可以让大家体会到一花一世界的曼妙。2008年金坛黑纸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与其他非遗项目一样长期以来都存在着传承人才后继乏力技术创新不足普及度不高等问题。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对非遗文化的了解甚少。2017年常公院的一次黑纸进校园活动让陈俊博对眼前的这门古老的民间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他发现身边的同学对黑纸似乎知之甚少。于是陈俊博找到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在经管学院团委书记徐霞的指导下成立了之一团队开始对黑纸文化市场进行调研希望通过黑纸产品的开发来推广传统技艺。
12: 其实最难忘的应该是去安徽宣城吧那里有一个泾县那个地方是生产
5: 宣城的地方。陈俊博说最难忘的是去安徽宣城那里有一个泾县那里是生产宣纸的地方是中国

0: 最大的宣纸发源地，因为黑纸是在宣纸的基础上雕刻而成的，所以我们为了追本溯源去到了安徽，那里基本上是荒无人烟的地方，我们可以说是跋山涉水，了解了当地农户对这种文化的了解。我们不想找太大的工坊，而是找一些小的工坊，因为只有小小的工坊才可以找到一些原生态的东西，找到这种文化在当地的流传。一年几来，他们遍访南京、苏州、安徽等地，更是多次往返甘潭探访老一辈的技艺传承人，深度去挖掘黑纸背后的故事。团队成员史心如说，
1: 因为金坛刻纸发源地还是在我们常州金坛嘛，所以团队成员就多次往返金坛。
0: 黑纸发源地仲系喺我哋嘅常州金坛，所以团队成员就多次往返金坛黑纸研究所，去了解具体嘅情况，去睇一啲黑纸产品，去采访一啲黑纸嘅老前辈，然后仲去过南京、苏州呢啲文化气息比较重嘅地方，去了解当地人对于黑纸嘅想法。去了解民众对于黑纸的普及度高不高，以及金坛黑纸元素的文化衍生产品等等。经过充分的市场文化调研之后，之一团队开始对黑纸进行全面包装，同时团队亦逐渐壮大，吸引了常公院产品设计、物流、工商管理等专业的学生加入，更是得到了金坛黑纸研究所以及杨少群、殷明恩等多位黑纸传承人与相关专家的支持和帮助。半年来，团队推出了国韵、解扣、衍生品等三个系列的新产品。
2: 目前呢，我们这个项目开发了是把刻纸这种元素运用到了两个大的系列，一个是
0: 目前我哋项目开发系将黑纸呢种元素运用到咗两个大嘅系列，一个系衍生品系列，佢系将黑纸元素与其他产品嘅一个跨界性嘅组合。依家主要系同一啲校园性嘅产品结合得比较多，有钢笔、书签同埋笔记簿。另外仲有一个系我哋嘅特色系梳鼻，佢系将黑纸元素与常州嘅梳鼻结合。然后还有一个经典的国韵系列产品，它主要是经典的黑纸的原生产品，包括了解扣、解扣重组系列，还有校园景观系列，另外还有一个景点地标系列。金坛黑纸植根于当地的民间艺术，由剪纸派生而来。金坛民间剪纸源远流长，由于剪纸主要是适应民情民族的需要而产生的，其纸质作品难以保存，所以如今已经罕有20世纪初以前的剪纸作品的传世了。近几十年来，金坛民间剪纸经历了一个发展繁荣的历史新时期，大量各类各色活泼明快的剪纸作品就好像是民间艺术的繁花竞放，俾人们与生活的审美享受同艺术的创作启迪。而近两年，金坛的剪黑纸艺术家也正在思考同埋总结，力求在传统的民间剪纸上推出新的招式。常州金坛黑纸传承人杨少群就是一位不断推陈出新的传承人。
3: 我们现在呢也在动笔的脑筋吧，就是把剪纸跟文创相结合。
0: 他说我们现在也在动脑筋，就是将剪纸与文创相结合，陆陆续续做了一些，譬如说将剪纸做成 LED 灯放在床头边，可以当成一个床头灯，起到观赏和亮灯的作用。我们去年和前年还尝试将剪纸做到围巾上，做到真丝围巾上的反应比较好，而且去年年底的销售超过了我们的剪纸销售，所以还是要靠文创来解决一些生活上的问题。再一个呢，就是将文创与动漫相结合。我们之前做了一个长湖荡歌，我们将它做成了剪纸动画片，非常受欢迎。最近我们又在构思想将梁山伯与祝英台做成一个剪纸动漫，都是要开辟一些新的路子。 如何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它，甚至成为一个网红爆款，这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过程。现在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遇到了传承难的问题。与创意产业相结合是一种思路，那怎样让年轻人更了解黑子文化呢？唯有走进他们的圈子。常州工学院之一团队陆续进驻时下最流行的社交媒体抖音、微博、微信等等，这样令到他们的产品扩大了销售面。
4: 通过那个抖音，他们会直接跟我联系；微博，他们看到短视频之后也会来跟我联系。有些外贸性公司，他们有那
0: 通过抖音，他们会直接跟我联系；还有微博，他们看到短视频的时候，也会主动跟我们联系。还有一些外贸公司会有批量订购。我们大学生应该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将这种文化传播出去，实现一个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双线发展。另外，他们还推出了金坛黑子线上非遗馆、全国展黑子分布电子地图，并建立了抖店电商销售初营。目前线上平台的粉丝已经达到了100,000。之一团队的成员紫心如说，
1: 现在的话，抖音、微博、微信公众号这些东西，就是线上的这些平台都是非常
0: 流行的。因为现在抖音、微博、微信这些线上平台都是非常之流行的，所以我们就借助这种平台，运用 VR 技术、3D 全息投影等先进技术，这种年轻人比较感兴趣的，将我们的黑子文化发扬出去。我们还推出了金坛黑子线上非遗馆和全国黑子分布电子地图，大家都会觉得非常之新颖，一张张立体而生动的黑子作品就能够直接地展现在大家的面前了，也会让更多的人感兴趣。作为之一团队的负责人，常州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团委书记兼学工办主任徐霞老师对团队的未来提出了更高的期望。
5: 我希望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团队呢，就是能够把这个项目坚持下去，真正的能够从内心深处的。
0: 我希望我们这支团队能够将这个项目坚持下去，真正能够从内心深处爱上黑子，让黑子走向世界，让世界爱上黑子，这个是我们的愿景。也希望我们这个团队在我们校方以及金坛人民政府、金坛黑子研究所，还有老师以及能够提供帮助的人们的帮助下，将这个项目做得更好，能够将这个项目的受众范围拓展得更宽，黑子文化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对未来，陈俊博已经有了清晰的目标，就是要探索开发更多黑子系列衍生产品，探索更多可跨界合作的相关产业，譬如室内装饰、设计、园林景观等等。同时坚持进行公益性黑子文化传播，致力于将中国原创精神与中国传统手工艺融入当代的生活，使中国传统黑子文化得到传承的同时，亦焕发出新的活力。
6: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魅力中国。下边我哋将视线投向遥远嘅波兰。17世纪嘅时候，波兰一位智者卜尼格将中国嘅《黄帝内经》等中医药著作翻译到咗欧洲，为中国嘅古代中草药疗法向西方传播做出咗突出嘅贡献。波兰亦成为咗欧洲第一个认识中国中草药嘅国家。机缘巧合，300多年之后的2012年，中国中医药的第一金字招牌北京同仁堂就将波兰作为进入欧洲的第一站。现在北京同仁堂波兰公司在这里已经运行了6年了，他们用精湛的医术、优良的服务、中国传统医药的神奇疗效征服了当地的患者。下边我哋就一起走进位于波兰首都华沙嘅北京同仁堂中医文化中心。 伴随着舒缓的音乐，爱摩室胡艳丽在同人

0: 唐华沙医店的养生保健中心为艾斯特拉女士做中医推拿，推拿按摩的穴位是足三里。
1: 足三里是属于胃经的一个穴位，可以保健全身，当然了对胃是非常好的。
0: 胡艳丽介绍，足三里是属于胃经的一个穴位，可以保健全身，当然对胃是非常之好的。大部分顾客来做的时候，我在按摩整个下肢的同时会重点地按摩足三里穴。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语叫做常按足三里，菜食老母鸡，因为它是一个大补的穴位。胡艳丽已经在华沙工作了三个年头，为了让波兰顾客明白自己的心意，她平时没有少落功夫。
1: 在服务过程当中，基本上我会用英语跟顾客沟通，但如果说是顾客
0: 胡艳丽
1: 说，
0: 在服务
1: 的
0: 过程当中基本上我是会用英语跟顾客沟通，当然如果这个顾客不懂讲英语的话，我也学了一些简单的波兰语的词汇，也会征求他们的意见，譬如说痛不痛啊，哪里有问题啊，有哪里地方需要按摩等等。虽然我的波兰语不是那么好，但是基本上沟通是没问题的。推、擦、揉、捏、搓、按，胡艳丽的额头上渗出了细细的汗珠，她的按摩服务博得了艾斯特拉的称赞。
2: 这里的按摩师可以说是专家级别的，手法非常专业，让我亲身感受到了自己身体的变化。中医推拿是从身体的全局着手，而不仅仅针对一个点，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在推拿过程中，按摩师会针对我的反应进行详细的解释，帮助我分析出现症状的原因，这些都让人幸福。
0: 艾斯特拉所说的让人幸福是北京同仁堂努力的方向。艾斯特拉就诊的同仁堂华沙医店是北京同仁堂在波兰开设的第一家门店，也是同仁堂中医药品牌进驻欧洲的第一站，在2012年注册，2013年正式开始运营。在医疗卫生事业发达的波兰，怎样赢得大家的信任呢？中医师刘海勇透露了同仁堂的诀窍。
3: 很多的这个外国人，他们对中医其实了解不多，我们就是要做很多的工作，就是要跟他
0: 好多外国人，
3: 他
0: 们对于中医其实了解不多，我们就要做很多的工作，要跟他们讲清楚我们中医是可以做什么的，然后再跟他们讲你的问题是什么，我们需要做很多文化方面的铺垫。我们这边作为中医，主要是针灸和草药。其实无论是针灸或是草药，我们希望达到的效果都是立竿见影。当我们以这个为目标的时候，有效率就会比较高，复诊率也比较高。顾客复诊率的提升，促使同仁堂在华沙市中心开设了第二家门店。店铺门口的对联，虽烦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对联，与北京同仁堂的金字招牌相映成辉。走进店铺，可以闻到空气里边弥漫的浓浓的中草药香味。雅哥达女士来到店里边复诊，一年半前她被诊断为子宫内膜增厚，波兰医师怀疑她得了癌症，建议她切除子宫。在无奈之中，雅哥达找到了同仁堂。中医治疗的结果让他觉得非常之惊喜。
4: 在没有接受手术的情况下，接受了三个月的中医治疗，我的体检指标恢复了正常，连波兰的医生都觉得震惊。现在我每周只需要接受一次针灸治疗，也在继续服用草药。我对中医治疗非常满意，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中医的疗效，我想应该是神奇。
0: 如今雅哥达已经跟随同仁堂的医生学习了煲中药，她将丈夫和孩子都带到同仁堂来接受中医保健，希望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医药知识。始创于1669年的北京同仁堂成为了雅哥达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
4: 中医是在了解患者感受的基础上，根据科学理论制定治疗方案的，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病人的问题。我想要更好地了解中医，所以购买了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图书。通过阅读《易经》，我开始理解气和五行，这真是奇妙的学问。我希望更多的波兰人能够了解它。
0: 中医药曾经是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交流合作的重要内容。雅戈达想要学习的传统中医药知识，早在300多年前就由波兰人卜尼格从中国带到了欧洲。但是由于政策法规差而显著，如今北京同仁堂想要将传统的中医药服务送到欧洲，必须因地制宜，入乡随俗。北京同仁堂波兰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宋波说，
5: 17世纪波兰人普米格，他就是把中国的中医药理论传播到
0: 17世纪，波兰人卜尼格将中国的中医药理论传播到了波兰与欧洲的其他国家。那个时候相比较来讲，波兰还是比较领先的，但是因为历史还是比较久远，当我们开店的时候，波兰已经是欧盟成员国，所以我们必须要遵守欧盟传统草药的注册指令。在中药，我们需要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肯定要选当地市场有需求、容易注册的一些品种。所以我们一般会考虑药食同源，成分一定要符合当地的要求。现在北京同仁堂有大约300种草药饮片在波兰市场上销售，基本上满足了日常诊疗的需要。在去年，我国发布了中医药一带一路发展规划，宋波说这个对于中医药的推广是非常有帮助的。
5: 一带一路对于我们肯定是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去年一带一路中医针灸风采行，
0: 一带一路对于我们来讲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譬如说在去年搞了一带一路中医针灸风采行，波兰就是其中的一站，所以当时我们在门店邀请了10多位专家做义诊，当地的民众亲身感受到中医药，尤其是中医针灸。我们还是以中医中药为核心，让中医能够在当地更好地造福当地人的健康，让中医真真正正地走进当地普通民众的生活。如今中医药已经传播到了全球180多个国家与地区，北京同仁堂亦在20多个国家与地区开设了近140家门店。曾经担任过波兰驻华大使的科尔什托夫苏姆斯基先生在卸任之后，选择在同仁堂的华沙门店接受中医治疗。
6: 一带一路倡议为世界的发展绘制了蓝图，中医文化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它能让波兰和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加真实地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互相了解之后，我们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开展更全面更深远的合作。
7: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魅力中国。节目最后依然是话题时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末日求生罐头呢？这种罐头可不可以吃一辈子呢？答案是出人意料的。因为答案可能是可以，不过理论上只要是包装不破损，罐头是可以永久保存的。食品专家、科普专家钟海博士说，保质期取决于食物的理化性质和保存条件，隔绝空气完全灭活的罐头本来是可以长时间保存的，30年的保质期都不奇怪。从事果蔬深加工的研究专家、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张宝善认为，罐头食品如果不从质量上去考虑的话，本身是没有保质期的，但是在长时间储存的过程当中，罐头食品的口味、色泽和品质会发生变化，营养成分含量会下降。 几乎所有的食物都可以做成罐头，不单只是玻璃装的水果罐头，马口铁装的肉罐头才叫做罐头。超市里面纸包装、塑料包装的密封的食物都可以称之为罐头。专家张宝善说，罐头是经过杀菌处理，

密封于密闭的容器中可以长时间保存的这类食品的总称。食品超长待机的秘密就隐藏在罐头的工艺和原理当中。科普作家云无心撰文指出，罐头食品通过先密封然后彻底加热的方式来防腐，经过长时间的高温加热，其中的细菌被杀光，因为已经密封，环境中的细菌再没办法只进入，因为没了种子，无论罐头里面的食物是几咁肥沃的土壤，都不可能有细菌生长起来。张宝善表示，随着罐头储存时间的增加，其中的食物的营养物质也会逐渐损失，品质会逐步下降。譬如说，玻璃瓶装的水果罐头，受光的作用放两三年之后，颜色会变得很深。因为受热的作用，水果里面的维生素、多酚类和糖类物质会发生化学反应。肉类罐头的马口铁包装虽然不透光，但是外界碰撞、储存温度变化等等，亦都会导致肉罐头的品质下降。罐头只要没有鼓包，一般都没有食品安全的风险，无菌状态是十分之安全的。罐头作为一种加工食品，工艺包括罐装、排气、密封、杀菌、冷却等等。张宝善说，现在罐头工艺成熟，实行标准化生产，肉罐头121度高温杀菌，而水果罐头是100度 C 杀菌，主要是杀死罐头中的肉毒梭菌等芽孢杆菌，但是所有的食物经过加工之后，营养的品质都会下降。水果罐头的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就不如新鲜的水果了。张宝善表示，长期单一地吃一种罐头是不利于健康的，如果喜欢吃罐头，那今天可以吃肉罐头，明天吃蔬菜罐头，后日再吃水果罐头，偶尔饮一些饮料，多种罐头搭配来食用，营养才会平衡。不过有新鲜食物的话，罐头食品还是少食为好，而且优先选择保质期比较短的罐头，还要关注罐头原料。张宝善提醒，水果罐头中的糖水含有14%至20%的糖分，糖尿病病人要尽量不要吃。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收听，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2012年梁博跌得一档歌唱比赛的冠军，当时主持人问他想讲些什么，他平淡地答了一句，我会带着我的作品再跟大家见面的。所有人都笑了，他们将梁博的认真当成了一句场面话。比赛结束后，梁博游离于大众视野之外，销声匿迹了五年。2017年，他带着自己的原创作品参加了另一档歌唱类节目的踢馆赛，却被淘汰了。六年后，梁博再次带着自己的作品参加了这个节目的返场演出。人虽然没有留低，歌曲却红得一塌糊涂。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带大家认识梁博和他创作的歌曲。

梁邦1991年3月25号出生于吉林省长春市，中国内地男唱作歌手、音乐制作人。梁博的声线很耐听，有着摇滚歌手惯用的带着撕裂感的高音，但却没有饱经风霜的沧桑感，或者是过分造作的油腻感。2017年其代表作《男孩》首次演唱并发行。2020年，梁博成立了自己的团队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日落大道是由梁博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这首歌记录了他曾经在美国奋斗的日子。歌名是地名，这里不单止是音乐爱好者心中的音乐殿堂，也是梁博在美国学习时常去寻找灵感的地方。对于梁博而言，是个有特殊意义的一首歌。

如今那个不苟言笑的大男孩已近而立之年，在他的音乐里面不难感受到相比好声音时期日渐稳重的成长，亦可以感受到他仍保留着少年般的赤诚与纯粹。在最近的音乐节目中，梁博重唱他的代表作《男孩》，他先是低声诉说，不动声色，然后情绪渐浓，偶尔穿插两句爆发的嘶哮，简单直接，不拖泥带水。直到而家，这首歌依然是歌手节目中收听量最高的歌曲。

在梁博创作的流行歌曲中出现又离开是不得不提的。这首歌实在是好听，靠着那英的翻唱在短视频平台红了起身，而梁博的原版也是足够好听，编曲方面亦保持了他一贯的风格。

梁博当年在歌手2017中演唱了九分钟的《灵魂歌手》，这首歌仿佛是为他量身定制的。梁博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依家收听嘅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嘅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呢度系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嘅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嘅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嘅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嘅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巾帼英雄是大文起义自封女帝的陈石珍。是睦州女子陈石珍举兵反，此石珍自然先去与乡邻辞决，或告其诈，以夷报德，照释不问。于是因家将叔印妄言石珍自天还，化为男子，能逆视鬼物，转相迎惑，用事能幻中，自称文阶皇帝，以叔印为仆射，破睦州，破阴残之，分遣其党为睦州。出自《新唐书·崔义元传》。世人皆知中国的历史上仅有一位女性皇帝，就是武则天，但是她在退位的时候却下旨要撤销国号，改称则天大圣皇后，并以皇后的身份入葬乾陵。这个感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千古第一女王，甘愿退居位后，留下了无字无碑，任凭后人评说。但在他之前，有这样一位女子敢为天下先，自封为帝，带领农民起义，与大唐争天下。她就是历史上第一位自封为文阶皇帝的女性陈石珍了。在世人眼中，大唐是当时天下第一雄国，在李氏的治理下，国家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但是事实却是初唐新建之后， 与突厥、高句丽等国的战争仍在继续，再加上灾害的影响，底层百姓的生活依然是辛劳悲惨的。陈石珍就是底层当中的一员了。他出生在木州，即是现在的浙江建德。自幼父母双亡，和个妹相依为命，两人孤苦无依，靠着啲乡亲的施舍帮助，食住百家饭才得以长大。正所谓是一饭之恩必偿，滴水之恩必报。从那个时候起，陈石珍的心中就有了要报答啲乡亲的想法了。在之后的日子里面，个妹被好心的乡邻所收养，而陈石珍亦在一户乡运人家屋企做帮工。直到这个时候，两个人的温饱才得以解决。但是好像这样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太久。后来陈石珍家乡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洪水过后，百姓的房屋被冲毁，万亩良田更是火粒无收。但是朝廷一是不肯免除赋税，减少百姓的负担，二是不肯开仓放粮，救济灾民于水火。一时之间，饿夫遍野，民不聊生。百姓甚至开始卖儿卖女以换取少少的口粮。陈石珍看着大家的境况如此凄惨，又想到过去的乡亲对自己的帮助，于是他决定要帮助大家。他偷偷地将主家的粮仓打开，将粮食分给啲乡亲灾民，以报答他们的恩德。恩情未报，心系于怀，咸患结草，生死不亡。陈石珍这个行为让主家大为怒火，于是呢，他们就将他关了起身，严刑敲打。但即使是这样，陈石珍依然是咬牙忍耐，没有讲出过丝毫求饶的说话。他知道如果能够用自己的性命换取大家的安康，哪怕生死也都是值得的。俗话说，外出者外返，福往者福来。陈石珍的善良与真心换来了所有乡亲民众的回报和帮助，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冲入了关押陈石珍的屋中，将他救出来，然后帮助他逃往三县相交的福船山。在困境之中，一个人的作为往往体现出了他的良心和人品。有些人受人千金恩惠，却选择了恩将仇报；而有些人受人点滴之恩，却一辈子不敢忘怀。肯为别人打伞的人，往往亦不会无助地淋雨。唐朝时期，宗教作为人们的精神寄托极为兴盛，尤其是对那些长期被压迫又无能为力的农民来说，他们只能够寄希望于神灵，麻木地忍受。看透这一点的陈石珍，不只是看到了百姓内心的渴望，也看到了希望的途径。于是呢，他出家为道姑，想利用宗教来发展信众。他对外散布自己在山间修炼的时候巧遇了太上老君，因缘际会之下，自己成为了太上老君的徒弟。对内，他又自创火凤社，号称赤天圣母，他想以先发神功让百姓安心。而这一切的筹谋都是为了他的起义大计，实现带领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愿望。百姓知道陈石珍是一个善良的人，对他修炼成仙的讲法深信不疑，都希望他成仙得道之后能够继续为民造福。但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开始向官府告密，说他成仙升天是假的，图谋不轨是真的。于是官府又将陈石珍捉了起身，并以妖言惑众、图谋不轨的罪名准备对他进行审判。但当时陈石珍已经拥有了大量的信徒，在他们的周旋谋划下，很快陈石珍就得以无罪释放了。经此风波，他发现官府已经开始注意到了自己的举动，如果不尽快起义，恐怕就要失去机会了。于是他开始发动起义，仅仅率领2000人就攻占了木州首府以及所属的诸县。 后来喜义好快得到了当地农民和义士的呼应，队伍迅速壮大到几万人，震动了整个朝野。资治通鉴是这样记载这次起义的。睦州女子陈石珍以妖言惑众，与妹夫张叔印举兵反，自称民街皇帝，以叔印为射仆。为了起义，他不只是筑建了以铁壁环绕的铁围山作为根据地，还仿照唐朝官制建立了政权。领域虽然不大，却俨然一个小型国家，各项事宜都有着明确的分工。不单止是这样，他对兵法战略亦颇有了解，曾经多次战胜官府，一时间朝野上下人心惶惶。陈石珍拼尽全力，只想为百姓谋得安康幸福，但当时的唐朝毕竟是实力强盛，雄霸天下，在训练有素的正规军面前，起义军的民兵就好像孩童过家家一样，毫无经验可言。当时的睦州刺史崔义元是一个身经百战的将领，他很快看见了起义军的弊端，就利用天意之说来对付陈石珍，菩萨救世聚拢人心的策略。在两军僵持的阶段，有一晚一火陨石坠落在起义军大营，崔义元即刻命属下制造舆论，说陈石珍的将星陨落了。一时间起义军人心动荡，叛变投降的人数就达到万人之多，结果导致这场轰轰烈烈的起义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以失败告终了。最终陈石珍英勇就义。起义是短暂的，是惨烈的，但对于陈石珍来讲算是成功的，至少他反抗压迫的愿望得以开始实现。在浪潮起伏的历史中，总有人要做第一个。这场起义虽然是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有很多人坚信陈石珍并没有死。时至今日，民间还有很多关于陈石珍的传说。坊间说，就在官兵即将要捉到他的时候，天边忽然之间飘来了一朵彩云，一只巨大的凤凰降落在山头，吓退了啲官兵，然后载住陈石珍腾空而去。呢座山喺当时被百姓称为落凤山。仲有传说话，陈石珍与后来当上咗武周皇帝嘅武则天有住一段好深嘅渊源。喺锦业寺嘅时候，武则天危难之际，佢曾经施以援手，佢就系武则天嘅师傅慧觉尼姑。武则天能够成就后来的霸业，更是深受她的影响。而这一切传说都是因为她曾经被在黑暗压迫下的百姓带来过黎明，成为人民心中的一种信念。从邦公到女帝，陈石珍的人生充满着果敢和决绝。她的起义虽然在历史浪潮中并没有激起太多的波澜，但却被初唐的统治者敲响了警钟，又一次告诉他们知，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陈石珍从决定踏出那一步起，就不屑于伪装自己的内心，亦不想对权势选择下跪。哪怕他只是女儿身，亦要比所有的男儿企得直，不焦虑听日，亦不悔恨昨日，不生无谓的担心，亦不会茫然无措，一路坚持和努力，将自己变成了一个勇敢的骑士。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河流淮河。淮河古称淮水，与长江、黄河和濟水并称四渡，现在是中国的七大江河之一，是位于长江与黄河之间的大河，因其难以治理而出名。淮河发源于河南省南阳市同柏县西部的同柏山主峰太白顶西北侧的河谷，干流流经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四省。淮河干流可以分为上游、中游、下游三个部分。洪河口以上为上游，长360公里，地面落差178米，流域面积3.06万平方公里。洪河口以下至洪泽湖出口中道为中游，长490公里，地面落差16米，中道以上流域面积15.8万平方公里。中道以下至三江营为下游入江水道，长150公里，全长大约是1000公里，地面落差大约6米。三江营以上的流域面积有16.46万平方公里，总落差200米。淮河流域地跨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与山东五省，流域面积大约是27万平方公里，以废黄河为界，整个流域分成淮河与宜术士河两大水系，流域面积分别有19万平方公里和8万平方公里。淮河流域地处中国的东部，介于长江与黄河两流域之间，位于东经112度至121度，北纬31度至36度。流域西起伏牛山，东临黄海，南以大别山，江淮幽灵、通阳运河以及渝泰运河南堤与长江分界，北以黄河南堤和沂蒙山与黄河流域毗邻。历史上的淮水是一条独流入海的河流，在12世纪90年代以前，淮水洪泽湖以西干流，大致与今日的淮河相似，下游流经依家江苏省的盱眙县之后，折向东北，经淮安市，在今日的响水县南部的云梯关入海。当时宜河、术河、泗河都是淮水的下游支流。南宋绍熙五年，即是1194年，黄河南缺，从此长期夺淮入海，大量的泥沙淤泥使淮河入海出路受阻，盱眙与淮安之间的洼地逐渐形成了现在的洪泽湖，并冲淮南堤日流坝，沿着三河入宝应湖、高游湖，经邵伯湖、游甲江，在三江营入长江。清代咸丰五年，即是1855年，黄河再次北迁改道，由山东大清河入渤海，但淮河入海故道已经淤成一条高出地面的废黄河。这条地上河将淮河流域分为淮河水系和宜术士河水系。淮河干流发育于河南省同柏县同柏山老丫岔，东流经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四省。淮河下游水分三路，主流通过三河闸出三河，经宝应湖、高游湖，在三江营入长江，视为入江水道，至此全长大约是1000公里。另一路呢，在洪泽湖东岸出高梁间闸，经苏北灌溉总渠，在扁担港入黄海，全长168公里。第三路在洪泽湖东北岸出宜河闸，经淮术河北上连云港市，经临洪口注入海州湾。2003年开通了淮河入海水道，自宜闸河下游紧贴苏北灌溉总渠北岸入海。淮河支流众多，流域面积大于1平方公里的一级支流有4条，大于2000平方公里的一级支流有16条，大于1000平方公里的一级支流则有21条。黄河流域跨 河南、安徽、江苏、山东以及湖北五省。历史上由于黄河曾经夺淮入海，所以依家淮河分布为淮河水系以及宜朔市水系。废黄河以南是淮河水系，而北则为宜朔市水系。整个黄河流域多年来的平均径流量是621亿立方米，其中淮河水系453亿立方米，宜朔市水系168亿立方米。淮河大体上自西向东流，经过河南省的南部、湖北北部、安徽省北部、江苏省北部，自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三江营注入长江。流域西以河南省西部的伏牛山脉与黄河的支流伊洛河流域和长江的支流汉水流域分界，北以从河南省郑州至兰口的黄河南堤和从兰口到废黄河口的废黄河南堤与宜朔市流域分界，南以同柏山脉、大别山脉以及通阳运河，东串长河与长江中下游北岸的汉水、浣河、巢湖、徐河等水系分界，东濒黄海。淮河流域总面积是 18.7 万平方公里，其中安徽省 6.69 万平方公里，大约占 35.8%。由于里运河以东、废黄河以南、通阳运河以及东串长河以北的苏北平原共计有22,440平方公里的面积，水流向东直接入海，淮河干流实际上汇水面积为164,560平方公里。淮河安徽段处在淮河中游，上至豫皖交界的洪河口起，下至皖苏交界的洪山头子，河道长度430公里。淮河以北是黄淮冲积平原，平坦辽阔，土层深厚，地面高程45米至13.5米，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北部萧、滩、宿、灵、士诸险境分布有低山残丘，高程一般在50到100米，萧县官山最高峰408米，淮北市上山峰顶342米，宿县乾山312米，士县的平山119米。沿淮河两岸分布有湾地、洼地与湖泊，是淮河的滞洪、行洪地带。淮河以南则主要是山丘区，西部大别山以白马尖和天堂寨最高，高程分别是1774米和1729米。大别山以东地势显著降低，江丘连绵，向东北延伸直抵洪泽湖以南，成为长江淮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高程一般在50到100米左右，亦都有300米以上的丘陵，譬如张伯岭的北将军山是399米。沿淮寿县以下有浅山分布，淮河干流比降平缓，平均大约是0.02%。沿途流经峡山、荆山、浮山三处峡口，形势险要。正阳关汇纳上游干支河全部山区的来水，总控制面积91,620平方公里，素有72度归正阳之称。大别山区、同柏山区、伏牛山区、嵩山山区等等，都是淮河的主要洪水源地。下面我们介绍淮河流域的地貌以及历史变迁。淮河流域东西长约700公里，南北平均阔约400公里，西北部高，东南部低，海拔在600到1000米之间。如西石入山最高是2153米。淮河流域的上游两岸山丘起伏，水系发育，支流众多，中游地势平缓，多湖泊洼地，下游地势低洼，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水网交替，渠道中横。历史上的淮河是一条从云梯关独流入海的河流，河道宽阔，水流通畅，而宜朔河都是淮河的下游支流。受黄河侵淮夺淮的影响，流域面积比当时要大，原来是开封西北入黄河的济水改流入筹水， 使部分济水流域成为淮河流域。黄河夺淮之后，下游三角洲向东延伸了大约50公里。淮河故道淤塞之后，使淮河从入江水道入长江，部分的长江流域面积变成了淮河流域的面积。由于黄河善淤、善决、善徙，不单止多次从北岸缺口淤积海河平原，河道向东北迁徙，而且亦多次从南岸缺口淤积淮河平原，河道向东南迁徙，夺淮河入黄海。南宋建炎二年，即是1128年，为防御金兵南下，东京首相杜聪在河南省吸县和滑县之间人为决堤，造成黄河改道，大部分黄水从泗水分流入淮。至1194年，黄河完成了又一次大迁徙，黄水全部夺淮入黄海。直到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考县境内向北缺口，经山东利津入渤海。在1194至1855年的黄河夺淮期间，黄河亦多次从南岸缺口，黄水从淮河北岸支流和河、泳河入淮河干流，直到明清才形成比较稳定的河道。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当局为阻止日军西进，在郑州附近的花园口炸开了黄河南堤，黄河主流至泳河入淮。直至1947年花园口堵上，黄河又泛滥了达9年之久，淮河北岸的支流又一次普遍受到破坏。受黄河长期侵淮夺淮的影响，地形与水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古济河、巨野泽和梁山泊已经消失，河床普遍淤高，并且留下了废黄河河床，形成新的湖泊，譬如洪泽湖、南四湖和落马湖。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淮河水系紊乱，排水不畅或者是水无出路，形成了小雨小灾、大雨大灾、无雨旱灾的局面。中游的水落不来，下游的水又流不出，是一条难治的河。好，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河流之淮河，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里面继续收听。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Honey， 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佢哋喺溪水里边潜行咗十几里，正嘢以为准备要脱离危险嘅时候，点知就喺呢阵时，忽然间喺小溪嘅左边岸上面传嚟一阵好强烈嘅咳嗽声，众人吓到马上停低。佢哋虽然一直都有心理准备会碰上敌人，但系点都谂唔到会系咁突如其来，而且事先呢一啲征兆都冇嘅。喺咁样嘅地势里边，如果敌人居高临下乱箭射击，咁佢哋肯定系冇人有命离开。呢个时候，只要其中有一马轻轻叫一声，大家就冇啦。好彩喺咁黑暗嘅环境里边，佢哋固之人睇唔到敌人，敌人亦都见唔到佢哋。过咗阵，先听到右边有另一把声话：，喂，咳咩啊？忍住啦嘛，想吓死人咩？游魂野鬼俾你咳出嚟啦！左边嗰个人啊，细细声笑住话：，你啊真系冇胆嘅，俾个项少龙吓亲啊！成日都提心吊胆，照我睇呢，射咗佢嗰个人之后，哼，俾个天造胆啊，佢都唔敢乱冲乱撞啦。何况我哋喺主要嘅地方都已经报咗半马速，连溪水里边都有啊！河里边众人听到都大吃一惊，哎呀，真系险啊！经善啊，趁住岸上面啲敌人细细声讲说话嘅时候，心神微分之际，将木盾交俾乌叔，自己拔出匕首喺水底啊，慢慢向前摸过去，一连割断咗三条半马索，清除咗前进嘅障碍。正想继续行嘅时候，突然间脚步声喺左边山林传到。过咗阵，有个敌人嘅传令兵到啦，就话：白爷有命，天光马上就照先前定落嘅路线进攻。边个割到项少龙人头嘅，赏500金；生擒几才女嘅，赏1000两金。清楚未啊？众人听到又呆晒，哈！估唔到纪嫣然嘅身体呢，比项少龙嘅人头呢，居然仲高出1倍几价钱添。但呢阵事都冇人计较啦。在京善前头带路之下，各人就越去越远。到天光的时候，大家离开寻晚的险境呢，足足已经有2-3里路远。众铁卫一起分散在四边，找了个小山丘在那注视着敌人的情况。项少龙都和赵志、纪嫣然聚在一起。纪嫣然细细声说：寻晚敌人提过他们的头领姓白，我记得道别的家将里面有一个人叫做白飞，在秦国好有名的。他本来中横北方的马贼，因为得罪了匈奴王，后来投靠了道别。这个人在秦国好有名，好懂得追踪敌人，又或者是偷袭的。如果是这个人，我们就危险了。项少龙听到奇怪地问：嫣然为什么对道别的人这么熟悉呢？我关心你嘛，你没时间的事咪由我呢个妻子代劳咯，你咪睇清姐啊，佢深居简出，事实上佢好留意国内外所有嘅事，道别嘅事呢就由佢嗰处探听翻嚟噶啦。如果系咁，我哋就有机会暗算白飞，照睇下边个带路嚟呢边追过嚟，嗰个人呢一定就系白飞，后暗机会一箭射佢，咁我哋所有烦恼都冇晒啦。当天色光晒的时候，项少龙他们已经埋伏好了。而你的时候，远方人声马嘶之中，有500几敌人分成5队，穿过树林，向着这边直追过来。带头那组人的人数最少只有50多人，但是行动相当迅速。最令人觉得惊异的是，在项少龙他们在溪水上岸的地方，那班人只是逗留了半盏茶的功夫，就准确无误地向着他们走过路线直追而来。哎呀，这个白飞的追踪术真是名不虚传啊！ 不过佢既然系马贼中嘅高手，咁睇嚟呢，有啲本领亦都不足为奇嘅。纪嫣然就亲自攞住一把特制嘅强弩，呢把弩呢要用脚先可以蹬开弓弦，上到支箭上去，射程可以达到1000步远。居高临下之下，射程啊梗系更远啦。由于白飞呢，佢一定系带头追踪大路，所以只要睇到边个行喺最前边，咁呢一箭呢就应该送俾边个。众人呢下呢，大家都忍唔住有啲紧张，因为如果唔能够射杀白飞，由于对方系个追踪嘅大行家，人数又多自己100倍人，个个都身手高强，而佢哋呢又孭住乌达呢个重伤号，形势个凶险啊！就算系再冇想象力嘅人都谂到佢哋面临嘅险恶情形啦。两里几嘅路程，白飞只系略尾停咗2-3次，就已经走到射程之内，但因为树林阻隔，始终都冇射箭嘅机会。呢、这个白飞呢，佢喺追踪方面啊，的确系高手，为人啊非常小心，总系揾有啲树林遮蔽嘅地方穿行，使人冇办法揾到暗算佢嘅良机。可见呢、这个人有命留到而家，都系有佢一套本领嘅。就喺呢个时候，白飞啱啱嚟到一处树林稍微疏啲嘅地方，纪嫣然啊边敢再犹豫啊，一晚机关，点知机关声一响，嚓一声，白飞只系听到声响啫，已经翻身避开。嗰支箭当同喺个马背度，嚓一声一掠而过，插入草丛里边。项少龙见到咁啊，只能够用手一挥，嚓嚓嚓嚓嚓，18铁卫一齐怒箭齐飞，好似雨点咁向住白飞嘅坐骑直射过去。白飞嘅坐骑马上中箭倒地，但系再亦睇唔到白飞嘅踪影，可见。这个人的耳朵啊，可以说

佢只眼同佢个鼻啊一样咁犀利嘅。敌人嗰边一阵混乱，纷纷都跳落马背，四处躲藏。项少龙叹一啖气：，唉，你嘅箭射唔到白飞，未来就将会喺猫捉老鼠嘅艰辛日子里边慢慢挨过咯。跟住嚟接连三日，项少龙佢哋日夜不停咁奔逃，但系始终都冇撇低时远时近嘅敌人。跟住最令人担心嘅事情发生，就系有啲战马已经支持唔住啦。项少龙嘅心叹一啖气：，唉，前边就系秦岭，只要逃入呢个崇山峻岭，咁佢哋生存嘅机会就大咗好多，唔似喺呢个平原嗰度避无可避啊，匿无可匿。但系要去到秦岭，仲隔住一个大草原，就算战马体力最充沛嘅时候，冇三日三夜都好难办到。而家点算好？点算好呢？呢个时候，负责探听敌情嘅京士已经走翻嚟禀告，敌人喺五里之外，速度开始慢落嚟，显然佢哋都好攰噶啦。不过我哋用咗好多手法迷惑敌人，都俾白飞个衰公啊识穿晒啊！项少龙听到一阵心烦，佢行上一个山丘顶，仔细咁睇下周围嘅形势，几依然行埋佢身边话。乌达而家全身发烧，神志迷糊。如果再颠簸赶路嘅，我惊我挨唔到啦。项少龙听到真系烦上加烦啊！佢望下，而家成咗佢哋唯一生存之机嘅秦岭，呢个连绵几百里嘅大山脉，就好似大自然亲手划落咗秦楚嘅边界一样。只要去到嗰度，就有机会借住地势扯战扯走。找机会就可以同腾翼他们会合了，但由于又要躲避敌人，所以未能够依照原定的路线行军。现在究竟去到哪里，哪个都搞不清楚。纪嫣然见到望住秦岭，明白他的心意，指着其中一个明显高出的积雪山峰说，如果我没估错，那里应该是秦岭的第一高峰太白山。照这样看，我们已经偏离了原来的路线百几里路，唔怪得追唔上藤二哥啦。项少龙点一点头。呢个时候太阳已经开始落山，东北方嘅敌人显然体力呢亦都同佢哋一样消耗得差唔多啦，亦都停咗落嚟，远远传嚟一阵马蹄之声。佢哋身下有条河流由西北而嚟，向住秦岭嘅方向流去。纪嫣然话：听讲太白山上有啲神泉，话嗰啲水又好热嘅。放只鸡蛋落去都可以绿松，又可以疗伤生机。如果去得到嗰度，乌大就有希望啦。项少龙点一点头话：嗰啲系温泉，泉水因为吸收咗死火山嘅岩浆，所以呢含有大量嘅矿物质，有神奇嘅功效嘅。纪嫣然听到呆咗呆，乜嘢系死火山？乜嘢系矿物质啊？项少龙咁先知道系自己又讲漏咗口。系点样用现代嘅知识解释俾呢个古代美女听？乜嘢矿物质死火山呢？只要拍拍佢膊头啊，迟啲再同你讲啦。而家首要嘅任务就系谂办法逃到嗰度。嫣然啊，你话如果你系白飞，见到条咁交通方便嘅河流，会有咩主意呢？纪嫣然听到，谂一阵，突然间双眼发光，佢话：哎呀！佢一定会惊你呢，斩树做出木筏出嚟，然后顺流而下，咁咪走甩咯。咁如果佢系你，谂到咁嘅情形会点做呢？我会双管齐下，一方面呢派人趁夜色摸黑过嚟，另一方面呢佢亦都伐木造粉。如果能够用最快嘅方法赶过嚟，甚至派人赶到我哋前边，咁我哋到时候呢就被前后夹击。嗰阵时啊，今日更加插翅难飞啦。项少龙听到呢度，个心一喐，忽然间眉头一舒，佢话：就系你呢句说话，咁就可以使我今晚稳操胜券。纪嫣然听到愕然啦，你真系要斩树做木筏啊？但系呢度树木稀疏，要做几条可以载咁多人马嘅木筏，冇成晚功夫，咪使之员工喎。嗰阵时敌人早就追嚟啦。我哋唔系心有灵犀一点通嘅咩？杞才女，点解今次你估唔中为夫嘅心意啊？纪嫣然娇吟一声：

尽量俾佢哋休息嘅机会。当月上中天嘅时候，突然间，显然敌人已经系追紧过嚟啦。呢个时候，双方战马嘅体力已经系到咗极限，想行快啲都唔得啊！靠嘅就系人嘅脚力啦。同时，河流之上水声响起，只见上游嗰度飘咗十几条木筏嘅影子，顺水飘过嚟。果然系水陆两路夹攻，项少龙佢哋因为有大河之险，完全唔使将对方陆路嘅攻势放喺心头。加上佢哋祖先啊，已经喺河嘅对岸嗰度喺树林之中搞咗啲声响出嚟，做出咗啲斩树做木筏嘅假象。咁敌人唔知道原因之下，一定以为河嘅对岸先系佢哋进攻嘅目标。等你知道中计嘅时候，项少龙佢哋已经有足够嘅时间收拾沿河攻过嚟嘅敌人啦。如果佢哋同敌人比赛做木筏嘅速度，第一人数太少，第二佢哋仲兼顾隐蔽，呢一战肯定系必输无疑嘅。净系睇下对方喺短短几个时辰之内就做咗十几条木筏，咁就可以知道斗速度佢哋冇办法斗得赢人嘅。对方虽然多达500人，但要有咁效率啦。一定要将全部嘅人手投入去，而且木筏做好啊，马上发动攻势，中间一啲休息嘅时间都冇，再加上赶咗3日3夜嘅路，肯定对方嘅人咧虽然人数多，但系人人都非常疲惫，而佢哋至少都休息多咗几个时辰，喺呢方面比较起上嚟，对佢哋好有利嘅。唔使项少龙吩咐，所有人都将箭啊瞄准木筏，居高临下，占尽优势。他们虽然有20多人，但是分布在近百丈的崖岸之上，以石头树丛的隐蔽身体，本身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木筏上面每一条都伏了成4-5个人，个个人呢都趴实在木筏上面。外围的人将木盾遮挡身体，内围的人弯弓搭箭，严阵以待。项少龙一声不出，等敌人由远而近，5丈、4丈、3丈嚟到佢哋面前啦。呢一段河段呢，河流之中嗰啲滩石啊非常之多，所以呢，嗰啲木筏嚟到呢一段河段嘅时候，都自然慢咗慢。就喺呢阵时，项少龙知道时候到啦，佢一慢机关，首先一支弩箭啊破空而下。第一条木筏上面嗰、那个负责撑杆嘅敌人马上哎呀咁惨嘅声，被劲箭啊带到成个人跌咗入河水里边。呢班敌人都算犀利啊，虽然惊而不乱，知道遭遇埋伏啦，外边嘅人纷纷啊高举盾牌，里边嘅人呢啲箭啊盲目咁向两岸射过去，当然系射唔到任何人啦。项少龙啊正系要佢哋咁啊，再冇发老箭，即系一味附和住杀啊杀啊咁样。在呢阵时，敌人射出嘅箭啊更加猛啦。点知就喺呢阵时，第一条木筏上面所有人突然间哎呀哎呀咁惨叫连声，乒铃砰冚唪跌咗落水。原嚟项少龙喺河流转弯嘅地方，用十几条巨藤啊拦住河面，加上呢木筏咧一转弯嘅时候速度一加，仲点留得住木筏上面嘅人啊？嗰啲敌人一跌落水啊，项少龙佢哋嘅老箭啊咁先发射。第二条木筏嘅人呢，就遇上同样嘅命运，纷纷啊跌咗入水里边。一跌落水呢，嗰啲盾牌弓箭啊，冚唪唥都唔知飞去边啊！就喺呢个时候，一排排弩箭啊射入河里边，鲜血惨叫声啊不断咁涌出嚟。嗰两条空木筏啊，同时向下流啊飘过去。第三条木筏见到势势唔对啦，即系靠埋旁边啦。点知后嚟嘅木筏呢，因为呢个时候水流转急啦。一撞就撞喺前面嗰条木筏嗰度，当堂又有人跌咗落水里边，木筏上嘅人啊东倒西歪。呢阵时呢，项少龙佢哋又一阵箭雨，加上对方呢早就已经系人人身疲力尽，纷纷啲中箭跌低。呢条河阔唔够2丈，俾两条木筏啊横咗喺前边，后边嗰十几条木筏啊马上撞成一团，惨叫连连，人心惶惶之下，大家纷纷跳水逃命。嗰啲空木筏呢就纷纷向住下流狂奔而去。项少龙佢哋咁先欢呼一声，然后飞咁快咁向前啊狂奔而去。

0: 一路走咗半里路，遇上咗下游，一就已经喺度等好嘅乌江同乌德两个，佢两个即时报喜啦，钓到四条木筏啊，可以走啦。于是所有人都上咗木筏。哎呀，呢一下呢就真系顺风顺水，再亦唔使怕嗰个白飞追得到嚟咯。纪嫣然叹一啖气话：呢一着杀敌借佛之计，真系只有项郎先可以谂出嚟嘅咋。今次除非白飞呢真系识飞啦，如果唔系米使之追得上我哋。项少龙微微一笑，佢哋仲有十几条木筏，不过以每条木筏十五个人计，佢哋最多呢只有百几人继续追到过嚟，而且我哋嘅人呢，人人都可以以一当十，就算嚟嘅系高手啊，我哋打个折扣，以一当五，佢哋加上嘅身疲力倦，喺秦岭附近再教训佢哋一餐，咁就可以乘机好好休息，留啲精神嚟欣赏啊秦岭嘅山川，咁亦都高兴啊！旁边嘅众人听到都目瞪口呆，估唔到项少龙大胜之后都仲唔肯放手啊！但系跟住呢，有一个豪情激起，大家都兴奋起上嚟，个个摩拳擦掌。因为呢几日咧真系受够气啦，反而佢哋希望敌人追上嚟添。木筏啊，顺住河水嘅急流而下，本嚟要三日先走完嘅路程，一晚佢哋已经到嚟到河流嘅上游。佢哋行入咗秦岭树林茂密嘅地方，按照啲木筏，跟住呢又打咗场伏击战，果然。打到白飞佢哋都怕晒，敌人就纷纷溃逃。预期嘅激战并冇发生。项少龙见到打怕咗敌人啦，亦都阻止手下追杀敌人，咁先慢条斯理咁离开。呢四日嚟嘅追逐，终于告一段落啦。喺秦岭之中又走咗几日，终于揾到个温泉。乌达浸过温泉之后，果然好得多。而项少龙呢，亦都乘机。同纪嫣然、赵志享受咗趟浪漫嘅温泉之外，跟住项少龙又同纪嫣然仔细咁观察下地势，估计呢佢哋其实已经系嚟到秦岭嘅楚国境内啦。项少龙问：嫣然有冇嚟过楚国呢？你对佢历史熟唔熟悉啊？纪嫣然睇咗佢一眼，话：哼，你居然够胆怀疑嫣然空中之行，真系应该打你一身噶！好娘子，哎呀，唔记得你系才女嚟添，你原谅为夫口不择言啦。请问楚国有咩辉煌嘅历史？你而家又点呢？楚国曾经强极一时，几乎霸占咗南方所有富饶嘅土地，连嫣然嘅故国越国都系俾佢吞并噶。
1: 讲到呢一句，纪嫣然不禁默然神伤。项少龙锡咗佢一啖，情不自禁咁话。所谓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往事就由佢忘记佢啦。嫣然，唔好谂咁多啦。
0: 纪嫣然听咗呢几句说话，忍唔住又面色一动。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哎呀，呢两句话真系寓意深远，使人徘徊感叹。仲有边个比夫君大人讲嘅说话可以更深切、更令人伤感呢？
1: 赵子喺旁边听到呢一阵意乱情迷，话：
2: 夫君坐对夕阳，出口成文。哎呀，子子真系爱死你啦！
1: 项少龙俾佢两个一盏一瞅到面都红晒，唉，自己顺口估唔到呢，又噏咗人哋苏东坡苏轼嘅名句。哎呀，估唔到！用咗人哋前人嘅智慧，系打动埋呢两个古代美女嘅芳心，自己呢无意之中就侵犯埋人哋嘅知识产权添，呢笔账都唔知点算啊！佢只系岔开话题话：
0: 嫣然啊，你仲未讲而家楚国嘅形势点呢？
1: 纪嫣然啊，咁先平复落嚟。
2: 楚怀王末年嘅时候，秦国用商鞅变法，跟住越变越强，然后。连横兼并，他们节节胜利。楚国当时呢，就带着东方六国合纵抗秦，但却是着着失败，在丹阳蓝田两战都被秦军大败。最沉重的打击是失掉了汉中和于商这600里的土地。 而魏国呢，又乘机攻打楚国嘅邻国郑广。
3: 后尾呢，秦国又派咗人嚟说服楚王唔好再搞合纵。
2: 楚怀王呢，因为贪图秦国，话要俾佢嘅利益，所以呢，俾人呃咗，捐嚟到秦国嗰度同秦王谈判，结果呢就俾人捉住，困苦而死。楚国更加一蹶不振。
3: 楚顷襄王继位之后，因为冇办法向东北扩张，就转移向西南开拓，派咗佢嘅大将庄乔沿江水入田，跟住呢又攻克咗夜郎国，建立咗一群受楚国统治嘅诸侯国，所以呢佢哋依然可以侵占咗巴蜀两国嘅大片土地，势力呢可以达到大江两岸噶。
0: 项少龙听到佢咁讲，有啲明白点解楚国呢喺几次大家合纵扩秦嘅事上面都系猛咁退缩嘅，因为佢哋根本都无力不顾。
2: 赵子又问啦：咁对楚人应该好事嚟噶，点解燕然姐话佢哋有得亦有失呢？
0: 纪燕然话：
2: 国土增加固然系好事啦，但系一定要有强大嘅军力支持。楚人俾秦人所逼，先后三次迁都，所以嗰班诸侯国呢，亦都因此而各自称王，喺田地啊、夜郎啊、汶山啊、且兰等等呢啲诸侯国呢，都唔再互相统属。佢哋虽然几次向秦国反攻，但一直都系被动挨打嘅。所以每当李渊同我讲起佢振兴楚国嘅计划嘅时候啊，我真系半句都听唔入耳啊！
3: 不过中原之间冇任何一国嘅文化比楚人更加多姿多彩啦，系因为楚人吞并咗几十个国家同埋部族，通过通婚将各种文化融合埋一齐。但系喺政治上佢系成咗负担，而家各国之中以楚国地方嘅势力最为强大，好多时啊，而家嘅楚孝烈王亦都唔能够指住啲诸侯国话东话西嘅。
2: 所以楚国在扩秦这件事上反复摇摆，其实都有他们讲不出的苦衷的。
0: 项少龙听着这番说话，真是听骄一直话就胜读十年书，思维马上扩阔了很多。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之间前方就传来一阵野狼的叫声，同埋有人嗌救命的声音。咦，什么事呢？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4: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 粤语国际。
6: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党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7: 世界潮声。
8: 整啲党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党国故事。整啲党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9: 听朋友欢迎收听整啲党国节目。党国江苏省新洲市天林区刘镇街道，中直播车水马龙。后一部亭台楼舍，街道正个片区被命名为红湾新城，只个曾用十多年个时间，组成了由传统老工业区向新商业新城区、新社区、新生活界华丽转型。让人惊奇个是，四面两个新城涌现出一批中国好人、中国老母、中国上辈。城乡社区工作者等文明典型，岁岁届街道内边文明智慧行业遍地开花呢。下半个钟头，请随江苏台一同关注教室文明土壤，成就一片新鲜品牌河南能量。
10: 花盆的话，如果是菜的话，我们就擦垃圾了。
9: 哦。2023年十月届一届菜期会。新洲市天林区刘镇街道街东海红方喜爱小区东心广场，街坊邻里各花来到工业五号集市，大志愿者个锻炼下了解拉起分类知识。在本届志愿者里，唔爱的个社区个革命挖菜刀，这个问题者来自新洲和石湖平面服务平台个石湖。请菜刀就抹了五六十八，
11: 都是不收费的。他们都说：“哎呀，你们辛苦的，我们给点钱吧。”我说：“我不能收钱，收钱就变味了。”
9: 王子他们拢唔收回家，你人打宁会嫌辛苦。王本来一点钱，我打白收钱个，收钱就变味了。工业集市规模不大，离一块秋天，唔请能够满足老百姓。加头膜、按摩、保洁、水烧、发绿营组等，当然会毫不输球。外唔定期界开店、食饼、生活用品等平面集市。自2018年开店以来，将人心服务送到小区的老爷，也送到老百姓的心间。
12: 很热情的，他做的挺好的，
13: 便民服务啊，肯定是
9: 好的。拢非常热情。做到非常好，平面服务肯定是好的，主要是走到身边的这个服务，让人拢非常喜欢。通过日夜之更改，人对人的服务双天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工业集市是刁钻街道传播文明、增强文明的一个缩影，在来调研志愿者服务界。省民政厅慈祥社工处以及调研会拟划的。
14: 我们所在的样社区，它40岁以下的人口，
9: 放手多改餐厅社区，这个社区四大会营业的人口占了59%。社区当推广推动志愿服务，到形成志愿服务的范围方面，是具启发意义的。由来自国红湾新城的文明气节不断彰显，每日拢是文明场景节。这每一种文明景色拢离不开城市管理者甲建设者的智慧甲警惕。刁钻街道不断外国志愿认证和认证形活动，基本挂名注册志愿者，或者人口上直接改革命，拢到生态会界参与到志愿服务中。河南新城让志愿服务范围笼罩，扮演力量，欢迎借量社区。邻里相处和睦点，做人为人爱更新一点，国家大事得关心一撮，工业事业爱执行点。到刁钻街道 另开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83岁的快棒爷爷顾友生，即当即兴发挥的快棒表演，导出了社区的华海的融接。这是的解，陈俊哥解新兴社区，作为社区的带头人，另开社区居委会主任唐阿偏解手机，前年挖一叠挂十个社区的微信空，总是大叠。民生不属于世界唐阿偏，五年前才到社区就成立了向阳回馈双方部队，启动民生关键小事项目。唐阿偏答。
15: 当时我碰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那个楼道里全是破椅子电动。
9: 当时我搞的上大困难就是楼道内边全是破椅电动车，后来我通过关键措施，大家商量做你来建充电桩，将电动车移出来，然后将每个短片内边拢买了新的椅架撑，又是两个立个服务收集革命的诉求，然后回应以下的要求，又是邻里的会客街，邻里之间化木料，建设的效果就非常好。平时喜欢到社区走走，甲革命会拍一拍。唐阿平达随时回应诉求，即能推动百姓的能力。该社区的墙上顶边，加盖盖，昨天时的太阳就不易拍了。建设了同一个南沙街，白沙南沙口就方便了。我的家拢是小事，你拢是唐阿平硬来的大事。到唐阿平的大年夜，随后有不改工业倡导项目，接选三次优秀社工全面服务项目。每年开展各类志愿服务80多点，汇集群众更为人次。河南形象、形象、红象，也将机场地理震撼十叉回应归。另开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来办，67岁的心内内界记者答：外头伊家己也是老人，但是伊可以服务帮助年纪更多的80岁以上的老人。心内内答：我的社区有一撮80岁的人，平时大家拢做着个跳跳舞，或是种唱唱歌，放社区的革命起乐融融，基本上每个星期拢有主推的活动。即项和探索回应上形式的民生问题，构成了宏观新生白世界幸福明白，也彰显着城市的温度。行走到如今的宏观新生，乐福新学先生到十多年中，如果水轮有为主界应征商业占比超过了70%，该投资额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开定了实施淘汰落后山林、商业发展提升、土地高效利用三大行动，从断河平界十里港墙码头到环岛路边界十里渡江花海，红方新生完成了城市环境界精彩变化。定缩了环境媒介感染完毕，这份改变将03年就来到成就调整轨道拍工界李成家感受非常大。这年来城市接纳了伊，强业成就了伊，通过不断的奋斗，李成家从一名无任何技能界烹饪车间步骤工成长为当局可能当局老母。李成家答：
16: 没想着要当榜样，才开始我来就是为了挣更多的工资。
9: 保险高爱当榜样，正开始的时候我来就是为了赚更多的工资，然后让家己更加有尊严，跌早同意也有了名字的特征，然后早跌早跌就决定不对。我爱就是当有一套社会的责任，我爱告诉别人我也是可以的，只要乐肯努力做一个乐达平台，乐每件个直播来接触个人群是唔便宜个，也乐个思想做受到一定个影响。从典型引领到全国个示范，这个人带动一群人，这群人影响一乡个人，潜移默化个形成了可能个氛围。 做到二零二三年嘅十月十五号，共产全理解，敌中文明国呢，甲敌中文明主理呢，到调整轨道，新时代文明是正常，正式恢复。中国河南，中国老毛李成下，中国河南，中国上海城乡社区工作者唐阿平，中国河南林经理，中国外劳动奖章获得者蔡江东。为了到社区革命新边界河南冒险，纷纷以身作则，争做敌中文明主理人。调整轨道负责人点出该记者答：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为核心定地，爱打造社会文明铁道轨道山东延边。伊答。
17: 构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大运河，
9: 构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公园、学校、老屋、景点等，特色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立体式三级定点网络，深挖各行各业百世界名水，打造洪荒之声理论宣讲队，以定地为基础。全福界做好市民界道德教育、文化教育，扮演河南道德模范志愿者，如果直立立文明的政治，导引人界真心去接风头的，向上向下的力量，将参透这个城市，将河南文化作为城市建设界真心坐标，形成了双景典型，不断涌现。上海各界官方人当界弘扬河南形象。江苏省社区与社会政策所所长丁崇领导，
18: 让更多的人成为好人，也是我们今日我们建设的一个
9: 将更多人能成为河南，也是振兴文明建设界这个非常重要内容。我理解界弘扬河南文化建设，就是指出弘扬河南空体所体现界，不只是直界界界个体，或者是直界界界事件，只是集体影响成为直接双经的文化。听朋友，顶半日听个是江苏台彩色的报道，教室文明的土壤，成就一片新鲜澎湃河南能量。

Thank you.

0: 整体的动国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动国故事整体的动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的动国章法湖南省叶乡文江市陆桂地处同等欧的北地被俄回亚洲当一老会堂1958年陆欧老会堂景点2020年文江市陆欧湿地保护的会定事务中心成立老会堂转型升级名字变化的背后是守护一方拼搏的决心，也是直地决定思路的精神。下半章法甲湖南台一同关注，一届老一点的土甲情。
2: 我是记者钟玲，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麓湖，等一下我们准备坐船前往下色湖。
1: 我是记者郑林，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麓湖，等一下咱准备坐船前往下色湖。下沙河涨水为乌，土水为沼，是东油界湿地生态保护区。前景之国为对回立，扣出了一片更三文宝界石景湖泊，严重界影响了湿地生态甲湖区的景观。从海位被迅速拆倒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近5年的时间。下沙河变成了密山岩呢？能去直通究竟。从北头前的钟，钟差不多行5分钟，就来到位于东铜亭坳甲南铜亭坳交汇处界的沙河。大致澳洲，岩在绿草茵茵，草叶草顶松嫩，果木树木，水幅开阔，远处逐逐老会道荒荡游弋，蓝天白风之下。欧洲仿佛这片广阔界最近的草原。
3: 以前它上面围了个堤，还有3-4米高的。
1: 现在前面围堆，前面花有30米高的堆，全部围起来，围叫界河灯半夜。高水起的时阵，河全部倒来半个，就是意料。咱这界海位已经不见踪影。文江市陆欧湿地保护甲发展事务中心副主任曾迪指的保地园界地方一条沟渠个记者答：冷水界集水闸被拆得掉之后，河水相通，景象能通到芦苇塘浅水浅水个河空。特别是进补拓补之后，到二十号，河一后面个田径十分先进。伊答：
3: 实际修复以后。原生的原貌都出来了。高水的时候，
1: 湿地修复之后，绿草长生，原生态原貌拢出来了。坏时阵，灌水的时阵，中国的话，周边拢有河向顶部跳起来，有灰色在，从开动起来往水面前跳河。现在这个情景是太唔够解。2018年六月，二十号海威猛堆曝光。多达13只，湖南将二十号1.8万挂米海位加3座集水闸全部拆得，挂得了铜亭坳境界直立特了。曾迪回应：海位虽然拆得了，但是二十号早已先行累累。伊答：拆掉之后全部是光秃的界，全部是裸露出来的泥巴路，无一根草，无芦苇。为了将澳洲定性比例，

0: 香港分工纳入制定了湿地修复方案，将自然修复和人工修复相结合。到直菜直白15公顷湿地界裸露滩地界，人工正式穿山闪料、蓝的、草胎等等湿地永生石皮。但是中任李拍剧周边追风电不好，米红顶顶挥发不老行灰，禁止古野放牧和人类生产经营活动，促进水生物界休养生息。曾迪达，
1: 基本上我们每个月有一次到两次的巡查，
0: 基本节望每个月有正两次的巡查，水母的人过去最后台有人破坏湿地堡，有无到来半个进行联合搞其他违法行为等等。我刚起机会感会主持农业农村局基建监察组副组长张成达，二十号会会听到之后，望到同庭屋开庭回头台，发现雷声门对严车挡处，望开庭同庭屋情报进行整治，以行方监督促进政策落实，以行方推进生态福利，加强执法监察。站到澳洲向远处眺望，到邻边的历史灯有一条弯曲的白石走廊，加一个高耸的站台。整地的记者答，也是新建的焦虑观测站。水槽来搬的水好水黑风暴，到了秋天的开采，成空的口罩背来落到团土间，齐声绝佳。伊答，
1: 以前的话里面人比较多，娱乐资源的话。
0: 你做个会，咱学有在，河内个政府明显生意在，基本上谈高密个招。现在招个针对福建在，尤其是到九月到十月份，招类做福建在。二十号定型湿地生态姊妹，只随着偶有个听到，后妹黑羊青桃、金补桃补、抓墙桃树等，即系列进行正地行动个规定。主来主在界野生动物登到了陆屋、座客、外界。经过观察发现，近年来到陆屋曾发现米的丝头，到了古年就达到170头。自零至年到二三屋等屋闹等地，换了港通100多头。到焦虑的观察灯，滑梯屋换了青头前额。一样，林同庭屋自然保护区永江市管理局副局长贾索建达，青头潜鸭是世界濒危的鸟类，全球还不够700只，到往之后换了10多只。现在陆港南高地芦笋、薄荷、砍芦荟就转萌生，现在如何以土为钱实行商业的转型，成了引人上大的口袋。车子到土路前，慢慢改转行。道路的路边是正眼望不到边界路灯等，郁郁苍苍。我刚起落后湿地保护和发展事务中心副主任曾迪介绍，该中心管辖的澳洲有18平埔，其中老区的面积15平埔，泥沙老区10平吨。2018年代，同庭澳区就组成管厅。庄花老会界中介听到白涛不能蒙进，曾迪达。
1: 2018年之前，我们的财政收入全部靠芦苇。
0: 2018年之在，旺界财政收入全部靠芦苇，芦苇是旺界经济主动脉。左墙关停之后，芦苇就不能挨了，不能去砍，以这个财富变成了暴风。芦苇山叶向何处去？到了发展芦苇山叶，开发出芦苇食菜、芦苇直接山边、芦苇米雕、芦笋节等多种山边，等地花吸纳了新鲜力量。自零至几年，制作废弃的造作厂迎来了红蓝安徽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曾迪达，这个流水线芦苇拍包落来之后，到这个进行加工生产。将管子、叶子全部崩开，到洪水的山山间，多台运输车辆来回奔走，无数个。

0: 将拍库的老会分散到各个厂区进行清洁工。公司项目经理王友安介绍，因人将老会分成四个等级进行分级管理，老干、老血、变革了，甚至腐坏拢能灭尽其恩。部分清洁工之后，选择分了一分。王友安答：
1: 都里面的就是做那个卫生指标啊，卫生习惯。
0: 全部拢可以利用，做直次世界转播，直次界吸管，做捆绑，做三维世界整流，包括呼吸到老位世界火顶，风扇出来之后，火顶头拢可以装出来做有机的肥料。加公司家地直到天空界土地顶杯搭建的世界黑色大饼，紧接个直台大饼来杯。光线昏暗，直行行土堆顶背，赤松中已经冒出了山头。茶叶洲社区当中支持其李老生苦乐心志，岁岁个采土地控制个僵尸，甲昏暗开机公司下葬，李老生成了六个段界正老困个人，自家区开始正式赤松中评估。目前已经跌了挪过了，而过一个短板可以出六寸根，送收入五六万元前头。李老生答：这届成功的话，安排好进高雄的形式进行运作，大家出能拢来搞。另外土地集体投资的钱，能够作为集体经济运转。如今原来的桥面河面进场成了钢筋，有了新的梦想路。彩蝶、老松、正畜、蘑菇等地的层面到家门口也能探究之。对六个人来答，现在高屋吃屋，换了正吃饭，走进了一条生态不明之路。天平桥顶半日听怪是湖南台彩色的报道，这个老一点的土牙镜。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卡在。

0: 功夫的个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康狂，
1: 流淌就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语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约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这期来聆听下集安江诗意的乐篇，还可以记得从马上期的话那个开场比保守风景不看，所以说别怪老下流好该怪这难考的家长，只要时时来搬就当下集的这路情况从我习惯已经能活动那个心机，今天周末那继续从故事书来搬来冰糖洋洋下集感受着空别人的敬意之情。

而荒上香起碧楼的清香明后将改海极南丁怀心带开篇将以清新的偶像加碧楼高力速六十八零者的样的海极为根而活也一清风出来香起行难的血之间的露珠轻轻的滴落发出了清脆作字的声音这是好定的爱惜的自在多知性的孩子来杯随将时间已将怀念和获相见的友情但醒来和着红大将家对自将的爱这三只红丝娘也将接力挂红点赞色彩

宋代时间皇城大街起正来搬，良好不在村客，直在皇家下迁。倒数了初夏时候，大古个红笔，江南几乎忘记了春天里去。自登天空独将放赞，才发现原来夏天已经秋将的情景。这故事来本不更是下开庄外技术，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体现。这边的两秒樱花节子来本，爱保持一颗喜态在天性。

高平所写的山顶海色来本，最佳凉冬梅花气，满街蔷薇直迎香。别过了一百山东，是水子的海色天意景象。梅花复过，最佳凉轻轻叶，满街的蔷薇花散发出阵阵的芳香，弥补了这个天意。这不光是视觉和嗅觉的享受，更是心灵的慰藉。多谢生意孩子，时间的心境，香香是足足自满足的。阿哥的人做好到一些小客厅来搬，找到生活的诗意。这三道养这个孩子，阿能用一份从容。

果时是来帮人下开，是多姿多彩的。一不更是自然界开在灯塔，更是诗人情感的流露和生活特色。通过这个故事书，让爱了到下集来帮清楚清亮，到平方来帮发现不慌。以这颗乐观向上的心，拥抱每一个热情洋溢的夏天。不论是鹅黄的路的青年，还是初夏惊喜的黑浆，啊，或是天意抢梅红黄，拢是生活好难包过泪沫。继续再见，到每一个夏季，拢定放出属于家己的光彩。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短期活动，传递电音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界电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吉金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万个声音，世界。别乡，
3: 别乡四海，声回梦中。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乡，世界潮声。
0: 千禧叠霜。五洲东国，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话白来不来用，首先到

0: 山风吹为那么重，人继续跟随出点人流平，到行山数学学院美术学院老师吴培基的秋老虎工作室，听听伊是如何重新甲这只秋老虎的。到接下来个制作开幕浪漫，请台林书车甲咱配第三首歌，相信不相信。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一个唱段。
1: 叠山多灵秀，
2: 叠山
1: 红青入画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爹山风情文章》，我是刘平。爹州秋拉做年夫，温艳柳青，泽顶深沟，萤火无数。宋代以后，爹州成为了陶瓷三所中心。清东起以后，爹州做年夫独具前心，三所恩恩光环，多多相传。爹州板块是爹州秋拉做年夫的发祥地，到古老的秋江拉发芽，经过60多道江苏所写生的成片，故有造兴整美、山雕景叶、色泽红润、光泽度观的特点，也说明了一把好的秋拉做年夫是来之不怪的。咱爹州的秋拉做年夫对菜非常光环，秉承也在，祖代独厨，隔条狗叶，故正当的传统感觉特点。对老一届文化价值相当于欢喜一届摄影师，到正到爹州秋拉做年夫工作者当，五百几老师的一届夫就相当是一届摄影师。我背记老师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目前是杭州师范学院美术学院的老师。伊这样接触陶瓷，伊先从中国干过美术大师家花，从事爹州秋拉夫的创作，致力于秋拉夫的传承和发展。到家己不断的学习和坚持中，伊也逐渐走出了一条属于家己的富贵之道。本期节目，那就继续来解剖剖伊是如何了传承和制作秋拉夫的。
1: 因为我家己本人是个实验主义者，我认为艺术个物件呢，应该是走向平民百姓，就不应该是到台灯节。所以呢，我现在个改革，甲我父呢，都是从实验个清明去发展去考虑。到中国个情况安呢，得考虑引导咱个新闻，甲咱个摄影习惯，去提醒咱个设计意图，就毋是搭哦跌沙离滚。那因为咱物件伫每个气候伊都是必须配独特个湖水湖白个湖顶，即个湖水湖白湖顶是一百户个灵魂，即个湖心呢只是一个肉体，即湖水湖白配得好滴话，有人起到为冷顶正个作个。
2: 嗯，关怀海吼。
1: 嗯，是。不过即苦呢，伊是既爱变化又爱统一，到变化当求统一。你如果到变化较侪滴话，较会抢。但是你卡过通营呢，伊就先得过台棒，所以你之间切存个包，得卡到好处。
2: 好、哦，要从这个泥料啊，这方面啊，咱是不是就用传统咱地州个煮泥，还是呾后期也中间研究个有啥事？
1: 咱这些来呾就是采传统个煮泥，但是倒也是有一部分是各行业个，因为我家己本身咪做土啊，所以我只能浙江人比较成熟个物件来做。因为导致的过程当中，有人去到十万公倍的灾害。你如果一条土当家的开发到早后生的话，一个时间是就去过长。到土的方面呢，我是采用到人好的，我浙江人好的，就不是到我家的独厂，我也无这种能力。
2: 主要就是搭隔行咯，
1: 哈、啊，是是是，
2: 当地啊，红泥再加一个年轻啊，做生意来隔行，
1: 是是是是。
2: 迄个家庭内户最大的特点是咩？
1: 我最大的特点就是实用，在对子个特点呢，就是耐用。
2: 因为耐用耐卡吗？
1: 是，我家理念就是爱做团式个作品，就唔是搭哦，我这种咧薄薄，你拖掉我叫过薄呗，这个噱头是冇个。因为咱一件物件永久的话，能传世的话是非常难能可贵个。因为你也是搭我家亲戚来个买副对句话，包括我也看好了买副都搭。老师切得了副，个耐心感觉过大心，真哩过大心呢，就不介意大家一下就卡掉，还是一下就无用。因为我们家都写来过几落
2: 天。
1: 就
2: 那过色个意思，对。
1: 哈，即个我们都是卡到好处。我搭过色过就冇，是较到好处。因为当头出来，咱伊在在，每省贵五度的话，个省兵陆住的，伊就更加会协助。像咱伊在传统个地主户有一个可能告白，就是咪个呢，就是写来温度冇到较到好处，伊用啊用的话，即将呢属于个利个点。但是呢，到这种呢，咱老早物件呢，就是恁早你们从来唔捌听过，但有人来投诉的。哎，老师，你做写了冲起来，搞就跌掉。一路推到样物件，一路研究老新式的时候，你来去跌掉，你家己个心态你啥物？吓、嗯，所以我个大学做到，我最大的特点就是实验个耐用，真难个是最大的特点。但是个也是有我个弊病， 就是做你呢，我内应个实应滴话，伊就不会唱。伊不要搭客人拖了搭，哇，过喜欢过喜欢，伊滴应了足应足喜欢，伊是另外一种，莫其他伊唔是搭，一拖搭哇，你拖了我过舒服，我过硬，我过喜欢，无啊，伊就是好像内拖了种物件。
2: 我头就是拉个物件，无老是个，咱传统个做年货啊、芝士货啊，吼，我有个食茶丝、茶丝个出来个效果个物件。
1: 嗯嗯。
2: 跟住食茶是毋是后起家己啊？学鲜花之间风格，然后再个掺杂个呢？
1: 是是是，因为茶丝呢，我特别就属于摆得复杂个。因为茶丝伊个不确定因素，还有伊个温度过贵，写出来呢就是杂掉的、上质的、不掉白个。
2: 哦。
1: 唔是随随便便咱稳得起个，因为有一个人，伊就无早了学做遐茶室个好，但是因为唔去，因为半年就下去。因为我毕竟我心态变个，我是因为喜欢，啊，无闲就分来，不断个总结经验。所以我属于到蝶州只茶室方面，我是属于学熟个。
2: 那现在我哋有老师个茶室好啊？
1: 这有解，这相对有解。
2: 茶室属于你个爱好，然后煮蛋花是自家招啦，做年货。
1: 是是是是。
2: 一、平时借过的时候是老人拢见借面。
1: 我学生现在借头个个个，有借招啦货。
2: 嗯哼。
1: 因为我行事做学生呢，伊有个自家至少户个十个要自责，有自家专门开听，这些来打就打到。学校我也是尽我的能力，为咱只地州府即个人才的培养，做我应有个一定的工作。
0: 地州秋拉族年货到现在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是活化节江湖代的代道载体个核心。近几年，地州秋拉户界江外社以敬畏之心到传承当求创新。以前进之心到传统之当求变化，令咱蝶州秋来做年货，成为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无论是到孙刘纪念，还是到致富的感恩节，正是有了蝶州富贵社会的前心精神，才使咱个蝶州秋来做年货有了这个培养。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蝶山风情文章吗？爱去什么？咱再会。
3: 好了，听朋友，刚才。衡山书法学院美术学院的老师吴培基，甲咱介绍了伊是如何传承甲制作秋拉覆盖。下晡伊咱来进入自制开幕浪漫，请听林淑清甲咱配蝶山俗语：相信不相信？
4: 天顶一粒星，你下开自制，自制不开吗？
5: 蝶山俗语，
6: 民族特色，
5: 红火如青。
6: 会听古，
5: 把民间传说
7: 有意思树龙，
6: 自在开幕。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在。下面咱个配个是潮汕俗语，相信不相信？世上人才能万款，有一些人忘恩负义，做事唔对规矩。只要钱来笑笑，土钱来暗经调调，但无人害，都拜都着。人托个叫做阿拜，一听就无差。80年代初，东兴村拜兄甲江直照了几个烟，后来吐着烟，伊含目拢拜经。哇！伫电视看了烟，口照调，口正正，伊也落好笑。只向你侄孙照几个烟，哪里有正正？甲照调，本来是相信不相信，照声同阿变作相信不唔相信。持交红白，直接到市区某服装店，台动直头服装，可是对身顶只猫好大拍，钱包唔知咋，老板观望测试，台皮胖就知咩人，聊天时间动搞住啦，住哪？先开去吧，相信不相信？哦，我先开走，满只孩子，只只手机开了做底啊，明啦。阿伯就开走了，指头服装。第二只，阿伯滴滴叮点海款，海款后对着老板打，恁对我就相信，我冇背信，信比钱好物件，浪贵当。老板 也是哪？对，爹，你是老实人，人家的。望住你相信，换出你的相信，相信不相信，从头你就拿。好在是共人的星星，拜谢。人贵星星，有星星才有病，立足于社会。
3: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第三首歌，相信不相信。下辈人一起来分享精彩的第几场灯。第几场灯宣布？下辈唱是由柯淑娥演唱的第几场灯？春风乍到盖白君。

好了，听众朋友，即阵个天气活动做得怎么？做播送之歌，祝你能休养，感谢你个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下播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的上网，下播咱就去两时精彩的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播，一般相声由林罗香吟唱的叠加唱段，恰协好。

0: 好啦，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人求香，感谢你的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间传说，直接开门。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近日，长江南京滩三岔河水侧的河套边热闹非凡，上万只中华用牛海、腰海正浩浩荡荡的从长江同前淮河的高飞口逆流而上，试图飞游到南京前淮河渡岸。这一帮帮从长江沿海口沿套游轮的游海持续受到关注。江苏南京东部门同市民海航同学来接力送亚生中华用澳海游海回家。三日中旬，在长江南京滩三岔河水侧附近，上万只亚生中华用澳海游海成群结队在岸边栖息，正在上前飞游前淮河。基于罕见的现象，居民们纵然前来围观。由于河差之难，游海难以跨越高差4-5米水流湍急的岔口，爬满了滨江路。为了保护这条亚生海苗，帮助这些人顺利飞游，南京相关部门同志愿者们也开始行动起来。临暗的时候，在三岔河水侧边，来自南京江豚水生生物保护协会的志愿者同附近的居民志愿者们，身着防马甲，向市民普及捞海洄游知识，对任捞海的市民进行探知，在保护游海的同时，也保证市民的人身安全。志愿者王芳话。
7: 我们呢是在小区群里有群主发起的这种号召，然后我们志愿者一般都分为三批，早上是8:30到中午的12点，然后中午是12:30到下午的5点，然后第三批呢是5点到晚上的9点钟。
6: 现场人搭建了科普宣传台，装点了科普宣传牌，志愿者们向过往的市民们普及， 老海必有之声，呼吁文明观众冒浪冒撞，只能在网方玩。
7: 把我们江边的这个小蟹的这种洄游状态跟居民啊做一个介绍，顺便发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一些手册，然后呢让大家呢就不要去捡食这些螃蟹，然后呢保护这么一个生态环境。
8: 对，生命力很顽强的，它能从长江里面然后再游到秦淮河里面找吃的，它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
6: 记者看到第八行妹妹妈妈的中华用澳海又海从水中冒出，一股老外人的防风箱往上爬，思量十分惊艳。相关部门建在河边设置的挡板防止行人进入，对于迷路流出来的幼孩也有指引者用命令水桶扔到来以后尸体送进河流中。南京港屯水生政府保护协会常务副会长陈秘书长董明白，
9: 这个野生的江蟹呢，它最后是要回游到这个上游的，现在你这个小螃蟹把它抓回家是对资源的一个破坏，第二个它也没有什么肉啊，其实你拿回家也没什么用。我们的城管啊，我们的这个禁渔人员啊，我们的安保人员都在这儿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一系列的这个举措开展之后，捡食螃蟹的情况大大减少了。
6: 中华用澳海是一种来往于咸淡水必要于港海人的同文闽南村医孵化发育以后的海苗，而从海水被游到淡水之中，有的船的幼孩可以到达上海、晋江、南京，有的人可以到达重庆的内河、石梯。一到为秋天，成熟的中华用澳海要从河湖希望大海，在咸水中交配同繁殖。该上班者中华用澳海幼孩在经过寒冷的冬季以后，他又在3月份开始集体出发，今天正在进行飞游天淮河的过程。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研究所孙凤言吧，
10: 长江大保护呢，在长江口就开始就杜绝这样的大量的捕捞蟹苗，所以蟹苗现在可以直接就逆流而上，就顺着江上来了，啊，顺着回家路就回来了。然后呢，回到以后呢，就叫它要到，一般来说哈，自然界的就是要到，通江的河湖去生长，啊，去这个育肥的。它这个水闸呢，像水闸呢，就是这种水流的刺激啊，水流刺激呢，对它来说正好是要逆流而上这样一个信号。我们这边的这个水闸的水位稍有点高，然后水流比较急。对他来说呢，这个爬过这个坝的这个难度高了一些，所以呢就会在坝下边聚集起来。
6: 对于幼孩而言，这种上潭浮游其实十分冒险，在这过程中幼孩可能遇到鸟类给到天梯外皮石盆，也可能遇到河套中一家河体给到水利工程，将会指导给了人浮游的路线。你身体温度高，不利于幼孩活动，阿姆的温度比较大，湿度比较高，而且蕴藏性比较好，是幼孩浮游的主要时段。南京港屯水生生物保护协会指导者齐天勇吧，
11: 白天的话，因为就是在就是阳光的照射下，螃蟹因为翻不过去，就很多被晒死了。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惨剧发生呢，我们就是决定就是去主动的去帮助他们越过这个闸口。
6: 南京市农业农村部

0: 水文学嘅朋友们，正式嚟南京市水产科学研究所江先生同文学会南京广屯水产生物保护协会嘅到专业真正嘅专家学者同到工作人员，经常非常论证，另外帮助老海们闯关，跟台十两个海苗人工搬运非时非力，也不可持续。南京广屯水产生物保护协会常务副会长当秘书长张美华：
1: 因为这个河闸的下边其实非常危险的，就趴到这个崖壁上进行捡，万一有落水之后，其实是这个有生命危险。
0: 最终，相关部门同专家学者们一致决定，搭建两条海道，连通插口双下，致力改善海宝宝地毯浸排河。南京水产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三凤八：
2: 这个闸道的两边，两边或者中间水流不齐的情况下呢，给它铺设这个一个泄道，用一些麻布或者是一些这个草带，让它爬着，这样就能回去。否则这个坝壁比较光滑，而且水流很湍急，所以说就帮它从旁边有一个生命的通道。
0: 南京广屯水产生物保护协会技术主任潘家贤话：
3: 附着的这个长度呢，一般都是垂直的壁面或者是石头缝隙当中，或者是水里面，以此来躲避天敌。晚上降临的时候呢，天敌比较少了，活跃性就会大大增加。他们会寻找各种各样可能的路径，那个麻布，而且附着力比较强，比较粗糙，利于它攀爬。
0: 目前海河头两侧角，石老海正在麻布上慢慢地爬行，进入全白河，引起海苔基建石老的明显的效果。杨美吧，
4: 您提到这个泄道是大概多长多宽啊？
5: 我们搭的泄道
1: 搭了两条啊，这个在左右两边50米左右的泄道啊，总长可能100多米吧。目前看这个泄道初步发挥作用，现在我们这个泄道上已经爬满了这个小螃蟹啊，它可以自由的去迁徙。很多螃蟹，一方面通过人工的帮助回到了这个秦淮河，另外一方面的螃蟹通过泄道这个自由的进入到秦淮河。
0: 讲完了。自然闸门一边改良海涛，提高通过率，另一方面增加监控设施，监测通过老海的质量。长江口曾经是亚洲中华用澳海最大的三轮船，但到2014年时，长江口的中华用澳海三轮船基因濒临消失，亚洲海资源走向枯竭。2017年，中华用澳海濒临于中国。国家重点保护经济水产统筹部指南名录 TP， 虽然长江太保护同长江十年基本的推进，亚洲中华用澳海的数量又会明显回复，基本回归到30世纪70-80年代水平，也让给成千上万的海苗又会逆流而上，非有非家的意味。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孙凤英表示，中华用澳海设浮生可以强化水质清洁河套，维护河套生态系统的平稳健康，也是水体健康的指示生物。
6: 从生活习性来说，他们是顺着长江逆流而上，然后找通江的河流和湖泊去再继续生长发育的。当然它进哪一些小的湖泊或者说通江的河流，在流速啊，包括水温啊，水质状况，水体的营养状况，它都确实是有选择性的。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城市发展同居家生活相似，都系精打细算过日，才能够发水人人来。在历史上，毕竟曾经系双尽遥人，下卧前寸，何用密布虽然封闭。然而上世纪以来，流域江流减少，水资源开采过度，河套生态破坏，毕竟出现含义水资源断绝而水污染变成嘅困境。作为做草台上市，水资源断绝已是系气候干燥、人口咪少嘅北京面临嘅资源挑战。污水再生利用系北京精打细算解决水资源断绝问题嘅有效途径。2023年，北京再生水利用量已经达到为12.77亿立方米方面。再生水已经成为北京稳定可靠的天然水源，系统治水、科学用水，加上日常必须环境化，许多的水环境、水资源都有了明显改善。下面我们跟随记者讲述北京基础的水源。走进北京最大的六位文艺和工人，在六号文附近有一处名士喊作飞瀑贴水的景观节点，清澈的水从瀑布上方倾泻而下，流入下方的水池。文艺和工人协调小组办公室工程师雷国良介绍，给不单止是一种景观，还暗藏节水的玄机。
1: 这个飞瀑叠翠，它其实也是文艺和公园的再生水补水口，后边就是我们的清河第二再生水厂，它负责向整个文艺和公园朝阳片区进行再生水供给。您看到现在流下来的水全部是再生水，整个文艺和公园除过咱们游客服务生活饮用，还有农田灌溉用的自来水跟地下水，其余全部都是再生水跟雨水。
0: 文艺和公园位于文艺河、清河、两河交汇处，占地30平方公里。整个公园都按照节水燃料的理念规划设计。雷国良介绍，再生水经过工人的人工湿地强化以后，大部分流入新湖和玉湖。雷国良话，
1: 沁湖的水域面积20公顷，6-7个足浴场那么大，日常的蓄水量是24万方，这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大水缸一样。这些水就作为公园，你像园绿化的浇灌、冲厕、道路冲洒。另一方面，也依托再生水开发更多的活动，夏天的皮划艇、桨板、水上自行车，冬天的冰雪活动。
0: 大草节水燃料，内涵这不是当之无愧的主角。文艺和公园森林覆盖率接近90%，总成的全部都是由琼遮挡。此外，寒流给了乡土性升温，日常不需要淋水。目前整个公园已经形成了从明、阳、河一体化再生水冬水利用的系统，节水贯穿了公园的每一个环节。雷国良话，
1: 整个文艺和公园通过3座再生水厂来进行再生水配置，网就是我们形成再生水全覆盖的管网体系，然后源就是这些再生水用于公园的日常运营维护，然后河再生水的末端就是清河跟温榆河两条河道补充河浦水系，最终全部汇向下游城市服务中心。
0: 作为公园周边3座再生水厂之一，清河天然再生水厂处理规模1吨50万吨，将清河海洋流域的生发污水属性经过多套公司处理以后，变成了清流。清河流域分公司清河天然再生水厂负责人李广禄介绍，
2: 每年水厂处理1亿4000万立方米的污水，相当于70个昆明湖的水量。处理完之后的出水全都是再生水，能够达到地表4类水体的水质标准。应用的领域还比较多，除了河道的补充、公园的这个用水，还有一些其他的市政，包括热电厂的冷却水、居民使用那个冲厕的，包括洗车、道路的清洁，都是这种再生水。
0: 除了河道的补充、公园的用水，还有一些其他的市政使用。包括热水厂的冷却水、居民使用的冲厕水、洗车、道路保洁，都是各种再生水。 北京清水地位是节水，像一九九九年时北京持续干旱，当年人均水资源量一次还100立方米左右，这次是大于太水的以色列。在2014年南水北调水进行后，虽然年人均水资源量提高到为150立方米左右，但依然远大于联合国拟定的500立方米的极度太水标准。世界水盘主任张云云吧，推进再生水替代，能够有效减少对天然水资源的依赖。张云云吧，
3: 咱们现在再生水占到我们总的用水量已经达到了31%，比如冲厕用啊、环卫绿化用，还有另外一方面用在这种高精尖产业上。亦庄开发区很多，比如生产集成电路、液晶显示器，我们尽量让它用再生水。
0: 近年来，北京城市节水优先、量水发展，出台北京市节水条例，实施节水行动，同化水资源，启动用排同再生循环利用全过程相同监管，年均节水11立方米。虽然南水经营太力杂菜地下水同那前流层节水的工作的开展，却来放在流面内水资源短期生产。蓝天一色，碧波汤阳，在海天气苏村路附近的清河滨水流浪，顺着市民游客去啊参条巷。安静的观察水边正在扑乱的黑天鹅，除了附近的主人是明日都来清河边走啊外，去年的十月份他发现有数个只黑天鹅飞到外的人。主人是吧，
4: 你看你看飞过来了，哎呦拍上多好看。
5: 哦，好漂亮。
4: 那全是黑的看到吗，
6: 特可爱。
7: 它从圆明园飞过来的，圆明园里面它不结冰了吗，天鹅全都飞过来了，就说明咱们这儿水质好。

0: 了呀，春节过后那十多只都又回圆明园里头了，其中这两个就有宝宝了，他两个就在这儿安家了，七只宝宝，这个雌和雄他两个换着来这儿孵，所以每天就会来好多人来观看他。
1: 今后发展以后天气必然是流经朝阳昌平和顺义并以文艺河流湾，虽然名为清，但他生从一段时间都因恶出文明，在青岛边出来台湾森林的总管中对给你红的变化怎么有感触？
2: 七几年以前的时候还好的，七几年以后它就不行了，很浑的那水，也没有鱼了，又臭，根本就闻不得。这十来年逐渐变好了，你看越来越清亮了，所以人现在越来越多了，抱小孩的遛狗的全都到这里了，吸收新鲜空气嘛，很好吧。
1: 从2013年开始北京连续推出三街污水治理三年行动方案，青岛管理处共同事务科副主任张宝华，当时前生态规模单山再生水厂并且铺设污水管线，青岛终于迎来转机，摆脱污名，回归名副其实青山的好。张宝华：
3: 清河以前呢，河道周边社会快速发展，沿线产生的污水直排入河，那时候水体是比较差的，最严重的时候是劣五类水体。到2018年的时候，清河沿线的污水管网建设进行了完善，清河全线呢实现了彻底的环清。一般生态景观用水呢是四类，我们清河的水质呢现在可以达到二类或者三类。
1: 同青岛一样，省内每年90%中水出现淹污的北运河，也成为了人们口中的出水河。今年时间通过沿线排污口建污石尊河套但是生态负安给到一系列此事，北运河法律变成为生态河，北运河管理处水环境管理科副科长吉利娜吧。
4: 北运河的水质由之前的劣五类提升到四类以上，满足了景观用水的标准。水鸟由之前的寥寥无几到现如今的200余种，包括鸟中大熊猫、中华秋沙鸭、大宝等国家保护动物，对环境比较挑剔的庞皮呀、虾呀，现在也是随处可见的。
1: 凉水河、新丰河、小太后河这都多条河流都得到治理，跟他对于基因消除黑粗水体和浮水体全面反清，重要水功能器水质代表率从38.5%提升到88.9%，水晶暗流影响千代的景象重现，一条条河流两岸成为水流高涌的生态龙头。后面跟东亚工人云女河村上荧光在宽泛的水面养村下，人从个新速度抬头，显得格外壮观。陈是感慨：十年前，永远也买不到这条河没有水。陈是吧？
5: 以前就是干的河道，后来慢慢就有一些。这两年就感觉一下子水面也宽了，水也挺清的，这边的水鸟还挺多的，所以就愿意走一走，挺舒服的。
1: 作为北京的母亲河，云顶河此前常年断流。为了让干枯的母亲河重新奔流，2019年以来，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四省市实施流域生态水量统一调度，通过引黄河水入境，北京连续开展云顶河生态补水，开场并称它为石河带、拉河槽、天河线、古河滩、副生态的平壤多沙县河治理模式。2020年，云顶河北京滩25年来数次全线通水。2021年，云顶河全线通水。去年的今年数次实现1996年断流以来全年全线有水。市水资源调度管理事务中心调度管理科科长李水介绍。
6: 自2019年到今年呢，这个补水总量接近了19亿立方米。云顶河北京段的河道形态基本恢复到了1967年的历史水平，流域重现生机。截止到目前，沿线这个10公里范围内地下水位累计回升了7.67米，沿河的许多泉眼也在复涌，多种这个珍稀鸟类又重现了云顶河。
1: 十年来，北京水生态环境持续复苏，云顶河、草坝河、北运河、蓟河、蓟马河。五台河流时间26年全部重现流通的河，并连续3年贯通入海。全市新增有水河套53条， 有水河床990公里。桃花水母是关这条珍稀物种频频出现了多个水源，水产物多样性大幅提升。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高速桥高级工程师李刚认为，下一步北京在节水系统治水的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
7: 在节水行业，我们对再生水的利用还是要进一步加强，通过这个政策还有市场的一些激励机制，包括一些价格机制来鼓励更多的用再生水。另外，我们现在有水的河还不够，进一步的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安全的角度。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线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年迈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带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引温暖重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年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广东系五味之乡，各地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和一冬一时一别天气，当地群众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特色美食，吃、扮、过、吃，不少美食极具地方特色，清淡又有营养，名也怪特别。一道米丝旁的米色，顾名思义，全用淘米加工制作的米色，清香解腻，消除神经。剩下时节，一道一东西北，代表性的特色米色，既是秘密，也是浓浓的文化。本期节目，以下在广东音乐中来感受当地的消除米色的魅力。

半天一只古尼斯，可以客家话读的比较上瘾，也是客家话一套美食，可以广州河南客家话版美食众多。海鲜人客家凤板爱心自然剔透，海米加米糊凤丝丝比皮的梳理，这都是糯米同长米按一天的比例打成粉后充分混合，调水油团，适量的将凤雀磨碎之后，同泡砂糖一下加热，搅拌均匀。本米粉团上色，将米团放入拌以磨成，浸压成烟，最后上笼用小火蒸，出锅凤板颜色凤眼油光彩，十分喜庆。

要命哈你清凉该做仙人板一天上拍仙人板有名草板是客家地区一种常见的传统小食比较有名的是梅祖寺梅园区南口镇茶坡村的仙人板是传统起年历年梅祖剃柳皮丝去比不是文化比赛名流仙人板是用一种含着仙人草的草本植物加工而成制作时先把其晒干再放入温度的时煎熬后将草捞洗将汤过滤后倒入水分加热之后不断的搅拌汤液变成浮状之后倒入吃饱肚的冷壳变成为仙人板仙人板由三斤之后降温

嘿，主要用泰米制作，嘿，也是提起最具代表性的传统食品，嘿，十分受到茂名人的中意。为传承好嘅特色饮食文化，茂名开始起打造嘅高粱肥肥面食体验器，嘿，村田内黑黑湛光的面食，用煮好的田内用红糖水和米粉炒成皮，然后包上白糖、番薯、芽丝、芝麻、皮肉，做成的甜米田内，再再包上新鲜的虾仔、生葱、萝卜丝，皮肉制作香米田内，最后用新鲜的木薄萝叶点点来蒸熟。

记专家统计，按材料形成来分，广东只要有21种黑，包括苏桃黑、内黑、古种黑、竹筒黑、书包黑。以上讲安到秘密，有机会一天爱来广东尝一下。好朋友，今日我节目到这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刘三姐第一集，欢迎收听。

0: 好狠毒的财主啊。
1: 哦，我猜到你是谁了。
2: 你猜到我是谁了？
0: 你是刘三姐。
1: 对对，是刘三姐。
2: 我
3: 不是刘三姐，唱不出这么好的山歌啊。
2: 老人家你
1: 来来来，上船来。
2: 不，
1: 好姑娘，老汉也有几句山歌要唱。
2: 老人家你也爱唱山歌
1: 啊？
3: 老汉不止爱唱山歌，也爱骂财主。你看我的脾气跟你这个小姑娘一样啊。
2: 老人家你可真有意思。

0: 阿刘，还不快让客人坐一坐。
1: 老伯，他是？
0: 哦，他是我的儿子，他叫阿牛。
1: 阿牛哥。

0: 老伯，阿牛哥也会唱山歌。
1: 啊，我们家会唱山歌的还有一个。
0: 谁呀？
1: 你看。

0: 这个毛丫头，我好像是在哪儿听人说起过，
1: 就是宜山那个爱唱山歌抗交租税的刘三姐，
0: 她不是被牛员外砍藤落水死了吗？
1: 没有死啊。
0: 什么？
1: 她现在又到我们这儿来了。
0: 没有死？
1: 是啊，
0: 这个刁顽不逊的毛丫头居然又跑到这儿来了，想要兴风作浪。
1: 老爷，李老头把刘三姐收留在家里了。
0: 哪个李老头啊？
1: 就是那个不交租税的。老爷，您不是把他的地收回来了吗？他现在又打起鱼来了。
0: 打鱼
1: 啊？
0: 那也得向他要鱼税银子。
1: 是，老爷，四方乡民听说刘三姐在我们这儿，都赶来和他会歌。
0: 哦，
1: 老爷，您来看，老爷，您看看，
0: 怎么还要从远道来的？
1: 都是来会刘三姐的呀。
2: 请问刘三姐住在什么地方了？我也是来请刘三姐到我们那儿去传歌的。
3: 老人家，请喝茶。
2: 好，谢。你是哪儿的？梧州的。老人家，您是哪儿的？
3: 我
2: 是桂林的呀。
3: 嗨，
2: 财主害得他无处安身呐。我是啊，想来请他到我们桂林去的呀。
3: 我是柳州来的，乡亲们叫我请他到我们那住下的。
2: 好，这还了得？这简直是要造反嘛！啊，
1: 老爷，他们都说找刘三姐唱山歌。
2: 哎呀，又是唱山歌。
1: 是啊，
2: 你不记得那年闹民变开始的时候也是唱山歌？
1: 是。
2: 一旦事成，那些乱民们就像出窝的黄蜂一样，嗡的一声就都起来了。
1: 是，
2: 去，把那个李老头给我叫来。
1: 是。
2: 接口吗？
4: 桂明，等一等，我换上鞋，快点，晚了就赶不上了。哎，桂明，走啊。
2: 好。哎，别歇着了，快走吧。怎么走不动呢？来，我替你背着包，快走，晚了就赶不上来。走啊。
5: 哎，你要干什么？
2: 晚了就赶不上来。
5: 什么赶不上了？
2: 你不是去会刘三姐的呀？真是对不起，对不起。
5: 你说什么？刘三姐她在哪儿？
2: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啊。刘三姐他是我们庄家的山歌手，他领着穷人唱歌反抗财主，遭了财主的暗害。可三姐没死，他还沿江唱歌呢。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人人都知道了。
6: 三妹他没死还活着？
2: 哼，财主想害死刘三姐那是妄想。财主想要他死，我们穷人可要他活。乡亲们啊，都叫我来请他到我们那去住下呢。
5: 走，朋友，领我去找他。
2: 走啊。
5: 谢天谢地，总算找到了。
2: 你是他什么人？
5: 我是他哥哥。
2: 啊，你是他哥哥？
5: 是啊，自从财主砍藤落水，我沿江找了一个多月。
2: 这回好了，你们兄妹可以见面了，快走。

0: 老头在家吗？
1: 干什么？
0: 李老头在家吗？啊？哎，你不就是那个刘三姐吗？
2: 你不就是那个管家吗？
0: 老头，跟我走。
1: 哪儿去？
0: 我家老爷有请。
1: 莫大管家，我看你是走错门了吧？
0: 没错，是老爷让我来叫您。
1: 这么说，是你家老爷弄错了？
0: 他亲口说的，怎么能错呢？

0: 踩着那回金香来。
1: 怎么，你不欠租，你不欠债，你不动莫老于地，可是你鱼也得交鱼税呀、啊、这江也是莫老爷管的。
0: 回去告诉你家老爷，今天不凑巧，老汉没工夫会他。
1: 呵，架子不小哎，慢说是老爷叫你，就凭我堂堂莫府的管家往你门前这么一站，就是对你的抬举，你给我走。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就是冲着你来的。你刘三姐在别处可以撒野，到了这儿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莫老爷的天下。嘿嘿，你还不知道莫老爷他是谁吧？

0: 以小人之见，不入把擦。哎，
1: 你懂什么？
0: 是是。
2: 莫沟。
1: 啊，陶先生，我正要找你，有要事相商。
0: 哦，什么事啊？
1: 有人到这里来兴风作浪，煽动乡民造反呐。
0: 啊，
1: 你知道那个刘三姐吗？
0: 啊，就是那个会唱山歌的黄毛丫头啊。
1: 嗨，

0: 唱山歌嘛，不过什么鸡呀、啊、狗啊、花啊、草啊，也与春言。
1: 洛公不必介意，不必介意。
2: 哎，刘三姐可不是路边的闲花草啊，她是高山的红辣椒。你听她唱些什么？穷人血汗她喝尽，她是人间强盗头。他骂我们是强盗头啊，
3: 这是造反，这是造反呢。
2: 陶先生，倒也不必如此惊慌，只要我们留心他的动静，就好见机行事。
0: 啊，是。

0: 太好了。
1: 真好
0: 啊，快
2: 点，
0: 真好。
2: 三姐，你也会唱采茶歌啊？姐姐唱什么什么好听？你看，他们来了。

0: 卖足天台客家学堂。
1: 今日的客家学堂来同你讲一下顺上的客家菜菜。去一是新年时东北部山区客家人有一种土法炮制酸菜，当天人称之为菜菜。其同其他地方酸菜做法略有不同，味道也有区别，其酸中带上具有独特的地方风味。一是新年二代上村祖山太强菜，坚持入太甜脆可口。秋冬季节，太强菜熟发之后，把菜洗清，放一头下杯，晒一两日，等到菜软时节，用刀横切成小碎碎块，然后装到一只独太厚实的瓦坛度。菜装满坛了之后，用削尖的木棒往下杯插压，所以喊插菜。插压一息一毫，然后盖上盖嘢自隔空气，去坛的扁顺的几位孔放上水，使盖嘢封到更加严实。将坛的封好之后，使其自然发酵。每隔几日换一次坛的扁顺的水，它又是二十日左右就做成的菜菜。按嚟泡制出来的菜菜，酸爽浓郁，略有甜味，口感十分好。既是一套开胃菜，也是一种绿色健康食品。菜菜可以帮饭帮煮。主菜、小菜都可以，也可以同鱼、肉、海鲜编织出多种佳肴。坛中唔能够叫纯，可以筛成菜菜干，素藏包干几日都唔会坏，随时可以食用。如果消化不良、胃口唔开，就可以用菜菜干煎水盐敷，有一定的疗效。用菜菜蒸烤肉，肉软绵而不腻，菜甜滑而绵密，是你们中意食的一套菜。小花讲，姜肉真系上爽唔到人食，菜菜虽酸，却系走客佳肴。农村太凡攀喜事都有菜菜烤肉上身，不论系过喜非常健下，一套菜都赢得你们太痛快嘅，几乎菜菜都系色泽金光。客家人泡制菜菜不怕做了颜汁颜味，而其他地方做酸菜是整条菜放在缸里的进行腌制，因制法不同，所以味道也有区别。哎呀，却客家菜菜独有的风味。
0: 客家要结态，学堂弯地，卖着天台客家学堂。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三期来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耳吧。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掏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其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既然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客刘三姐天女线，欢迎收听。

0: 诸位乡邻，今天兴致好高啊啊！
1: 老爷，这个就是刘三姐。
0: 啊，听说你来到这里不久，莫某事忙，照料不周。好，既来之，则安之。过去受了一些颠连困苦，如今到了我这个地方，你就放心好了。只要莫某吩咐一声，绝不会亏待于你呀。

小姑娘，你真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孩子，难得的很呐。莫某爱才心切，特来接你到我家去，以后也就有了长远的安身之处啊！啊。

0: 你看，紧赶慢赶，还是来晚。哎呀，快走吧。
1: 你凭什么不让采茶？
2: 哦，你头顶着墨家的天，脚踩着墨家的地，墨老爷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让你采茶，就不能采，怎么样？

我们同条村子共条河，我知道你们吃的这片茶林，穿的是这片茶林，那这也是不得已呀。只要你们不再跟刘三姐唱这种反歌，那好话好说。

0: 时唱歌不唱歌倒也用不着费这么大的事，按照我们唱歌人的规矩，要是有人唱歌唱赢了我们，我们认可永世不唱。
1: 永世不唱，这可是你说的？
0: 这是我们唱歌人常说的话。
1: 好，刘三姐，要是我有人唱歌唱赢了你，不仅不许你再唱山歌，也不许你们再到山上来采茶。
2: 嗯，就这么办。
3: 对，就这么办。
1: 你们可不要后悔呀。
2: 你可不要后悔呀。对歌。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妹，
1: 哥哥，
0: 三妹，你有几条命啊？
2: 哎，元宝来了，辛苦辛苦啊！

0: 莫公。
1: 老爷，陶先生来了。
2: 哦，你过来。这些东西你以前看见过吗？这是从那些刁民家中搜来的歌书。
0: 没有看过。
2: 这分明就是他们另一套四书五经嘛。陶先生，看来这场对歌事关重大，要是能把它弄到我们的手里，就可以毒攻毒，何愁山歌不灭？但是只可智取，不可力擒。
0: 莫公远见，人所不及呀。
2: 我们请的人都来了吗？
3: 都来了，我正为此事来请莫公呢。
2: 好，丫鬟，快去吩咐摆酒。李罗二位先生来了吗？
3: 就只他二位还没有到呢。
2: 明天就要对歌，今晚尚未到来，这些书呆子实在是误事的很呢。
0: 再等片刻，也许他们就能赶到呢。
2: 只有去催，不能再等。陶先生，劳你今晚再跑一趟，去催催李罗二兄，让他马上动身，天亮之前务必赶到。
0: 莫公，今天太晚了点吧。
2: 丫鬟，快去吩咐家丁掌灯备船送陶先生去。
4: 快开船，今晚还得赶回来呢。
5: 二位姐姐，这么晚了还出来干什么？
1: 明天要和三姐对歌，我家老爷这两天呢连夜到处请诗人和秀才。周妹，听说你爹把刘三姐收留在你家里了。
5: 啊，
1: 我们真想见见刘三姐，就是不让我们出门啊。周妹，你可得告诉三姐，明天对歌小心点，财主啊请了许多有才学的人来了。我们真替他担心呢。
5: 哎呀，我们走吧，有人来。
6: 周妹。
5: 哎，二哥，
6: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5: 莫怀仁为了明天对歌连夜派班兵去了，我告诉姐姐。
7: 这半夜行船也够他们辛苦的了。
6: 三妹。
5: 哥哥，你怎么了？
6: 三妹，明天不许你和财主对歌
5: 啊。
7: 老二，我一辈子还没遇见过会唱歌的财主呢，别怕他们。
6: 大伯，谢谢你一片好心，把我兄妹俩收留在家，好不容易有个安身的地方。
7: 明天你们去对歌，我在家帮你盖房子。你竹子砍回来多少了？
6: 乡亲们，我求求你们，不能再宠着我妹妹唱歌了，她不能再闯祸了。
7: 老二，这些天你也够乏的了，你先回去歇着吧。啊，
2: 哎，走，老二，咱们睡觉去吧。
7: 大家也早点回去歇着吧，明天好上歌场。
8: 对，
9: 好好好，
10: 好吧，早点好，谢谢啊，早点。

0: 姐姐，你怎么了？
1: 没怎么。
0: 姐姐，明天贝哥你去不去？
1: 去，
0: 一定去。
1: 哎呀，太好了。

0: 了，晚了，我们又来晚了。老二，你看这一下。混蛋，这三个混蛋怎么还不来？
1: 莫公等我们三人一定等急了，
2: 船家快点花，快点花。
1: 哎，如此美景我们三人不可放过，
2: 来点一首。
3: 喂，再等一会儿，我们还有三个人没有来呢。
0: 这回啊，不是咱们来晚了，是咱们来早了。
4: 哎，你们的人再不来啊，就算你们对哥对叔了。
5: 哎，别叫了，秀才的船来了。走，孩子，上船拦住他们去。
6: 撞上！
5: 哎，你们是漠河人，起来跟我们对歌的吧？
7: 正是，
8: 正是。
7: 今天莫老爷请来的都是当今名士，你们不得无礼呀、啊！

0: 粗鲁斯文，岂有此理。难道他就是刘三姐？
1: 就是他。
0: 哦，果然有些厉害。
1: 这个俊俏的姑娘倒有几分聪明，看我来对她一手。

0: 侯先生，快把船开到这边来。
1: 真是蠢材，
2: 快划，快点划，
1: 快点，快。我还以为莫怀仁来了什么高明人士呢，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3: 好，请请，好，请请。
4: 告辞告辞，
3: 来请不来请不。
4: 啊，就在就在就在就在。
5: 刘三姐，今天和你对歌的都是当今的名士，你要是认输倒也罢了，要不认输你可别后悔呀，啊。

三国有几多，那天我从桥上过，开口

0: 秀，井底青蛙想出头，见过几多天和地，见过几多大水流。
1: 好，不愧为当今的名士啊！

0: 你。
1: 看，到底叫我给打下去了。怎么样，答不上来了吧？
2: 一定要你。

0: 的，我还有。
1: 三伯交交给你一勺三多。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发

0: 阿尼梵丘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梵丘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卢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下面我们一起去了解这样一些特别的公益捐助，它的捐助对象是一些生活困难的孩子，但是捐助形式并不是一次倾囊不复返的捐款，而是月复一月的细水长流。而接受捐助的孩子则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持续坚持每一日去完成一篇日记，换来一份特别的奖学金。这样特殊的捐助模式正是源于内蒙古包头市的心愿公益协会在2018年发起的好习惯养成奖学金公益项目。2019年以来，这个形式特别的公益项目已经先后获得了由团中央发起的全国伙伴计划优秀公益项目最高奖项五星奖，和内蒙古自治区青年社会组织创投大赛金奖。当救助金变成了奖学金，受助的孩子们会有怎样的不同感受呢？在他们身边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这一日，我们随着心愿公益协会的刘晓娟和刘静来到了韩庆坝，好习惯养成奖学金公益项目在沙河五校的第二期活动即刻就要开始了。作为这一项助学计划的主要工作人员，这一日他们的工作是家访。
7: 为什么不改一天去做进行这项工作？
8: 实际上孩子们也是有一个期待的，就每个月大概就是那个时间，而且跟学校也商量好了，孩子们可能都在那儿等着，说今天我能拿到奖学金了，都有一份期待了，就能去就尽量克服困难去吧。
6: 从2018年6月，心愿公益协会在包头市发起好习惯养成奖学金公益项目以来，每个月孔晓娟和刘静都会与会长孟凡东一起奔波于城郊和村镇，为参与项目的孩子送去每个月100元到300元不等的奖学金。而孩子们要做的即 即是在一个月又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将写日记的好习惯坚持下去，用自己的努力与坚持去换取这份意义非凡的奖学金。为了确定参与项目的孩子确实需要这份特别的奖学金，每期活动启动之前，孔晓娟和刘静都会抱着厚厚的信息核验记录簿，走街串巷去家访，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
8: 其实老师看到孩子情况，他也很诧异。有的老师并不完全都说掌握孩子每个人的生活情况，也是他也挺诧异。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有时候觉得也是一种认识的过程。
6: 韩庆霸高低起伏的街巷里边穿梭了近一个小时，孔晓娟和刘静来到了一个新加入这一期公益项目的孩子家中。孩子正在翻学，爸爸在外边打工，身患脆骨病的妈妈坐在床上热情地招呼大家，眼含泪水。孩子妈妈微笑地对刘静说：多谢。
7: 我就特别的感谢就行了。
9: 去这个孩子家，明明自己绕了那么多弯路，但是当你看到他们家庭的时候，你的心里边你就心情就平静下来了，你应该去帮助他们。
6: 孔晓娟说，截至目前这个公益项目捐助了200多名学生，他们也家访了200多户，见到了各种各样的捐助对象，其中很多孩子都被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8: 每个学校不同程度都有这样的孩子，还有个昆北小学的一个孩子，他父亲是因为工伤，
6: 有一个昆北小学的孩子，父亲因为工伤，基本上半个脑袋都塌陷了，经常会头痛，三更半夜痛到喊。孩子日记里边写的是：我本来想用这些钱去买一些学习用品，结果房东来催房租，我看到我爸爸妈妈也非常可怜，拿不出房租，就将我的奖学金拿来垫付房租呢。在很多生活无忧的孩子的眼中，100元意味着什么呢？他可能还不足以去支付一次快餐，不够去买一些游戏当中的武器装备。但是在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的眼中，100元可以容纳很多希望。这一天的入户家访当中，11岁的小柱子被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年前，小柱子的爸爸妈妈先后离开家，再都没回来过，只留下年过七旬的阿嬷和小柱子相依为命。阿嬷唯一的收入来源是一份低保，祖孙二人租住在韩庆霸一处院子里边细细的蓝屋，每个月的房租是60元。
10: 最后一次见到爸爸妈妈什么时间？
11: 好像是2年前。
10: 觉得最想对奶奶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11: I love you。
10: 喜欢学英语啊？
11: 嗯。
10: 想象一下，如果你有一天领到了这个奖学金，你最想做到的是什么？
11: 我会拿少部分钱买一颗篮球，给我奶奶买一件，过生日时候买一件生日礼物。就是家里买餐那些衣服上。
6: 热气腾腾的小蓝屋，这个时候是祖孙二人的厨房。阿嬷正在为个孙煮午餐，将来我们留下，但是我们借着了老人的好意，安静地走出来。一个上午的时间，因为路况特殊，只能够徒步去一户一户地寻找，口干舌燥，两腿酸软，有些无力地拖住两只土鞋。但是孔晓娟和刘静不敢耽搁，继续寻找下一个已经被列入救助计划的孩子。
9: 生活呀，各方面，从从事了这个公益这个行业以后，都有
6: 生活啊，从各个方面做了公益工作之后，都会发生变化。能够帮助孩子们或者是他们家庭，我觉得自己付出的努力都是特别值得的。
12: 2019年8月29日，周四，明天就要开学了。
6: 2019年8月29日，周四，明天就要开学了。我的学费是1920元，细佬的学费是720元，但是今天这笔钱都没有眉目，没有借到钱，我应该怎么办呢？小玲低着头，默默地读着自己的日记。加入好习惯养成公益项目之后，每一次她都完成得非常优秀，经常会微笑着站在讲台上领取300元的一等奖学金。她还是一个喜欢画画的孩子， 好习惯公益项目发到他们手中的不单只有日记簿，还有彩笔。小玲的日记簿里面几乎每一页都有五彩斑斓。

0: 难嘅图画。可能呢个孩子希望用日记中嘅色彩去冲淡生活嘅无奈。
1: 我爸和妈都是在种地，今年爸爸种的西瓜，然后都烂了，就
0: 我爸爸妈妈都是种地嘅，今日爸爸种嘅西瓜都烂啦，贷咗银行嘅款还唔上，又怕明年贷唔上款种唔到地，明年我就要上高中啦，就怕俾唔起钱。当记者问小玲点解唔将自己对学费嘅无助话俾更多嘅人知，可能会有志愿者愿意资助佢嘅学费呢？佢却抬起头，含住坚定嘅泪光话：佢更想靠自己嘅努力去争取。孩子们需要帮助，但系佢哋幼小嘅心灵仲需要一份足以保护尊严嘅帮助。好习惯奖学金计划嘅发起者、心愿公益协会会长孟凡成话俾记者知，给予一份善意嘅同时，亦尽量咁呵护孩子们脆弱嘅自尊。呢个正系佢发起呢项公益项目嘅初衷。
2: 我看过很多次的这个活动啊，给孩子发这个救助金的时候，孩子上台的那个表现。
0: 因为我睇过好多公益活动，喺支持呢啲孩子，孩子上台嘅表现并唔系表现得好高兴，攞救助金就等于贴上咗标签，我屋企嘅条件唔好。后来我就一直喺度谂，点样可以将呢个救助金嘅形式改变一下？正好我嘅孩子亦翻学啦，涉及到一个写日记嘅问题。我就突发奇想，想将呢个救助金变成奖学金。只要你坚持写一个月嘅日记，我哋就发奖学金俾你。奖励嘅系你一个月嘅坚持。让孟凡成欣慰嘅系，佢哋嘅一份苦心，好快就睇到咗效果。佢唔会忘记第一次见到孩子们企喺讲台上领取好习惯奖学金时嘅画面。
2: 这个性质一变了之后，在孩子拿钱的时候，心情和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都是
0: 孩子们拿到钱的心情就完全不一样了，都是很骄傲、很高兴，因为我可以站在台上拿到这个奖学金，是他们自己赚来的，这个月他们付出了努力。孟凡成创办的心愿公益协会目前有三名工作人员，孔晓娟、刘静和他自己。孟凡成话：三个人嘅力量可以好细，亦可以好大。同孔晓娟与刘静嘅工作内容唔同，孟凡成更多嘅要去思考同规划一个个公益项目嘅推广与运行。
3: 六月份的二等奖，李红莹。
0: 呢一日系位于东河区巴拉盖村嘅包头市第二实验中学，孟凡成为孩子们发放咗三个月嘅奖学金。作为资助方之一，包头的另一个公益组织 F5 公益的几位成员亦来到了现场。
4: 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做公益首先第一点，希望孩子们不单说拿到了物质奖励，能从
0: 因为我们做公益，希望孩子们不单只是拿到物质上的奖金，还要从精神上去帮助他们。我们就决心与心愿公益一起做。这一年我们帮助了50个孩子养成了写日记的好习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公益，未来的一年我们会继续去帮助这些孩子。孟凡成说，好习惯奖学金公益项目目前的资助资金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企业，二是其他的公益组织，其三是基本保持人数稳定的社会捐助人士。这三方面目前来看是基本平衡的，他希望能够集聚更多的力量去多帮助一些孩子。让他们高兴的是，好习惯奖学金公益项目推行一年多以来，很多孩子身上的确是发生了不少的变化。包头市第二实验中学教师苏叶清说，
5: 我们学校是地处东河区最偏远的一所学校，有很多孩子就像他们的这个另一个身份。
0: 我哋学校系地处东河区最偏远嘅一个学校，孩子佢哋就好似佢哋嘅另外一个身份一样，系留守儿童，家长都唔喺身边，跟住阿爷阿嫲呢个习惯唔系几咁好，好多时候正常嘅作业都完成唔到。自从有了这个好习惯奖学金公益项目之后，孩子们逐渐养成了按时按点去做功课，同时他们还养成了一种读书的习惯，想要将日记写得更好就要多看些书。可能等他明白了，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可以得到一些东西。 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曾经讲过，所谓教育就是培养习惯。孟凡成、孔晓娟和刘静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能够将更多的社会爱心汇聚到这些孩子身边，让他们的童年找到一个温暖的起点，在一份坚持当中获益良多。
2: 是这个项目除了我们给这个孩子带来了这个奖学金，我们坚持一年每月给
0: 这个项目，除了我们为这个孩子带来的钱能够解决眼前的问题，长久的未来的我们想要为他们留下一个受用终身的好习惯，在他们的心中播下一粒坚持的种子。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魅力中国。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后旗呼纳仁乌布尔贾查境内的阴山上，矗立着一座距今两千多年的古城，它叫做高阙塞。赵武灵王筑长城至高阙为塞，秦始皇是蒙恬渡河取高阙为称，出云中至高阙，高举德胜旗。高阙塞以一个特殊的边塞地名频频出现于耀然如金的史册。如今的高阙塞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遗址，而山脚下有一家人五代人一直义务守护着这座古城。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认识高阙塞的守护者巴图吉日格拉，听听他的故事。在乌拉特后期呼和温都尔镇公路的渊源处，两峻的山巅依稀可见的石头残垣，那里就是高阙塞了。我们在大山脚下找到了用一生去守护高阙塞的巴图吉日格拉。
2: 据我知道，我就住下去，这就四代人了，一直我们就在这儿，一直从老人爷爷手法。
1: 巴图吉日格拉说，据我知道的就已经是四代人了，到我这一代，从阿爷的手中，从父亲的手中，再到我们的手中，就快五代人了。现在我的孙都二十几岁了。我一直都很崇拜这个石头城，因为它是古人留下来的，无论它是哪一个朝代的都好，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个时候比较落后，而现在是机械化，过去靠人力建这样一座古城是非常不容易，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工程。巴图吉日格拉今年已经是67岁的老人了，他曾经是乌拉特后期呼和温都尔镇拿人乌布尔的支书，他觉得守护高阙塞就是他一生的事和职责。那个用石头垒砌起来的四方的石头城，在巴图吉日格拉知道的祖辈迁徙到这里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祖祖辈辈住在这里之后，就有义务去保护他和守护他，所以到了他这一辈人都一直是守护这座石头城的。
2: 一六三八这个山里边这个城呀，咱们从小就这儿长大的，对这个地方都定的感情了嘛，一草一木连一块石头我们也值得保护的。
1: 当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的所长魏坚宣布，经过多年的考古调查，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后期发现了赵武灵王所住长城的终点高阙塞。这个消息传来，巴图吉日格拉感到的不只是骄傲与自豪，还有一份如释重负的轻松，因为那个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位置，是在他的保护之下完好保存的。在巴图吉日格拉的记忆当中，高阙塞有家的情愫与味道。
2: 我们小时候在蒙古包住时候，鸭圈回来蒙上我只不过就鸭拿。
1: 我好细个的时候就是在蒙古包里边长大的，羊群回来在门口一饿，羊腿蹬一蹬这里的石头仔，在我的心目里边，这座石头城已经有了感情。巴图吉日格拉长大之后，在大山的脚下起了房屋，但是他还经常去看看山上的石头城，他说是不由自主地要去上山看看。到了上个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来草原的人多了，来参观高阙塞的人多了，搞破坏的也多了。
2: 有一次我在外边搁砖头上边有几个人，那小伙子们拿一个把那石头周起来就往下冒，我说你看你就看你的是吧，你玩你的，你别过人。
1: 后来周边的人建屋需要石头，他们都将目光瞄准了高阙塞。
2: 有一次吧，那个开车以后就从这上来了，要拉这个石头，我说这个不能拉，他说凭什么不能拉，我说这是个古城，我们从我们先人守候以后就守下来的，这个不能动。
1: 之后不断有人来拉石头，于是巴图吉日格拉同一家人几乎每日都要同那些拉石头的人解释，甚至吵架。看到巴图吉日格拉的态度非常坚决，最后有人拿钱来买石头，
2: 有人就准备就买这个石头城了，看多少钱你开个价。我说这个不能。
1: 巴图吉日格拉话：有人要买呢个石头城，同我讲价要卖几多钱。我话我唔卖，我哋嘅先人系喺呢度住嘅，系绝对唔可以卖嘅。依家经过科学鉴定，呢个系高决赛，到咗我嘅仔女手上亦系咁样，一直维护落去。近年嚟，考古工作者不断到高决赛去进行考古勘探，考古工作者对古城嘅研究与介绍，老人家都一一记喺心里边。揭开他所守护的这座石头城的秘密，是巴图吉日格拉老人最自豪的事。他对于古城的历史越来越痴迷，他还珍藏有在石头城里面执来的一些铜钱、残缺的古箭头等等。那些沉淀在古物表面花纹粒痕里面的黑色与绿色的斑垢，似乎亦穿透千年百年的历史迷雾，诉说着他们自己的故事。
3: 你看这个钱币哇，看是两种是吧？尤其是那个卖方外圆最早的那个，好像
1: 你睇呢个钱币有两种，尤其系呢一枚外圆内方嘅，应该系战国时期嘅。仲有呢一把弩，我唔系好清楚，但系我听过科学家介绍，亦系好早期嘅古物啦。用弓箭嘅时候，亦算得上系兵器。到中午的时候，听说有记者来采访巴图吉日格拉的邻居和亲戚，也陆陆续续地来到他的蒙古包奶茶手揸肉端上来了。好客的主人举着哈达，捧着银碗向客人敬酒，欢歌笑语表达着相互的美好祝福，也诉说着他们眼中的高决赛。
4: 我第一回来南华小屋上来看，挺好。怎么过去这个人咋见到路去？
1: 邻居马晓军话：我系第一次嚟，嗰阵时细，系想嚟睇，觉得过去嘅人点可以垒成咁大嘅城墙呢？我想搬开嚟睇睇，但系巴图吉日格拉一家人都话唔准搬，睇下就得啦。零几年嘅时候仲围咗一道围栏，唔俾其他人嚟乱挖乱踩。佢哋呢一家人贡献系非常之大嘅。唔好话中国人，就算系外国人嚟咗，亦讲几好。呢、这个就系我哋嘅光荣。
5: 我小时候啊，就路过就往衣服那时上了，那看吧。
1: 高决赛喺诗庆高娃嘅记忆里边系好神秘嘅。我细个嗰时候路过就问咗，衣服嗰个系咩地方？

0: 放啊，是古董，可不可以看啊？他们说女仔不可以看。时间长了之后呢，我已经转眼成了40岁的人了，才知道古董就是文物。今年夏天我去了一次，知道高决赛是过去的文物。巴图吉日格拉的仔森普杀人说，我出嫁22年，亦与高决赛结缘22年。
1: 结果呢，那个大伙儿不叫过去，慢慢叫这个英雄，也没多少个事情。
0: 我嫁过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不叫做高决赛，蒙古音的名叫做音秀，因为我刚刚嫁过来，亦不当它是一回事。有人过来执石头，我爸爸不给他们执，才知道叫做保护。自己草片上的东西是要自己保护，因为我们的阿爷阿嫲保护下来，赠送给了爸爸妈妈，而爸爸妈妈再赠送给我们。现在巴图吉日格拉一家还办起了木家乐，品尝纯正的手抓肉，到山顶去参观高决赛，生意做得红红火火。
1: 顾客来了，他问哪里有好玩的地方，首先我们就介绍高决赛。
0: 客人说有客人来了，问哪里有好玩的地方，首先我们就介绍高决赛为止。有客人会问是不是经过国家鉴定的文物，我们说是，顾客就玩得非常高兴。从山脚下到山顶的高决赛，巴图吉日格拉老人收了99级台阶，方便游客和自己上落。
2: 这是12年修的，大约投资了6-7万吧，99个台阶吧。
0: 呢台阶是2012年修的，大概投资了6-7万，有99个台阶。蒙古族咧讲究99是一个比较吉利的数字，如果冇台阶，女仔是根本上不到山的。现在收了台阶，既方便自己，亦方便他人。真正见到高决赛，它的断壁残垣写满历史的沧桑，但是从那些残留的痕迹，还依稀可辨当初的宏伟。
3: 德阳村不是一个大城，它的里头都是小房子，对咱们的风俗啊，这个外边。
0: 巴图吉日格拉说，它不是一个很大的城，这边看都是一些小房屋。根据我们的分析，它外边应该是住一般的兵，入边才住首长，入边的构造是不一样，就比较复杂了。从高决赛往下看，东侧是大巴图沟口，西侧是茶干沟口，城址是处于两沟的交汇之处，两级台地上控制着北方草原通向河套的交通咽喉，易守难攻，地理位置十分之优越，是一个绝佳的军事要塞。
2: 那个时候反而是最先进一个弓箭，
3: 这是个柴草啊。
0: 巴图吉日格拉说，那个时候最先进的就是有弓箭，我是猜测的，大大细细肯定打过无数的战争，因为过去匈奴各占一方，一个部落会打另一个部落。远远望去，群山环绕，极目远眺，一个个烽火台镶嵌在山腰，遥想当年的烽火狼烟，惊破几多家庭堪然的梦乡，为了各自宏伟的梦想，几多士兵僵卧沙场。当太阳渐渐向西边的大山滑去，淡淡的光芒抚摸住千年古城高决赛，用手指轻轻地触碰古城历经沧桑的石头，似乎历史与现实就在指尖上交汇。回头凝望高决赛上的守护者巴图吉日格拉，他就站在高决赛残破的城垣上，他在夕阳余晖里边坚定的身影，似乎就是一个穿越千年的守城卫士。好了，听众朋友，本期的魅力中国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我们相约下次节目时间不见不散了。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七月拥有最夏天的日子，炙热而浪漫。风是慵懒的，云是柔软的。都说这个季节注定是音乐的季节，因为夏天和音乐是这么默契地相互融合。无论是摇滚的吉他声，定是流行的节奏感，清洁的抒情曲目都令人耳目一新，随着音乐律动而摇曳而振奋。本期音乐人生，晓婷为你盘点华语流行主题音乐。不知哪一首歌使你一听就觉得好夏天的呢？

其实提到夏天主题的歌曲，我脑海中涌现出很多歌名，曲曲堪称经典。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由中国台湾流行乐女歌手黄心凌演唱的《那年夏天宁静的海》，是她轻快活泼的风格中较为特别的抒情歌略。在录音时，黄心凌就调整唱腔，让歌迷听出她歌声的成长，有温度，有淡淡的忧愁，亦有希望和期待，十分恬静美好。

接下来分享的这首中国内地摇滚乐队旅行团乐队演唱的歌曲《逝去的歌》，是一首曲调很清新、很有夏日感觉的歌曲。《逝去的歌》亦可以说是旅行团乐队《于是我不再唱歌》的姊妹篇。成首歌曲的歌词完整连贯，浅吟低唱中却蕴含了极大的力量，用最平凡的语言激起最普遍的共鸣。特别是当主唱开口的那一瞬间，就被旋律和歌词中那种开阔的空间感吸引住了。

阳光、浪花、云朵、海风，你的夏天是怎样的呢？是不是好像中国内地男歌手周深歌中所唱的那么如梦如幻呢？现在听到的这首《夏日有晴天》的歌里面，通过周深的演绎，将这些词汇拼接组合，在周深清澈的声音中，我们仿佛沉浸于头顶明媚的盛夏阳光，脚踏温暖而舒适的细沙，追逐清凉而翻滚的浪花。

同嘅曲风所描绘嘅夏日感觉系唔同嘅，无论系轻快嘅定系悠扬而舒缓嘅音乐，都能够喺夏日中带嚟快乐同放松嘅心情。呢首《旅行》由中国内地男歌手许巍演唱，许巍嘅歌曲一直带住一种令人向往嘅洒脱，曲中嗰啲简单嘅意象。松涛、风铃、蝴蝶、晚霞，犹如顺手拈来的缤纷花朵，而在副歌中自然流露的童声，更增添了一份独有的意境。我们一起拥抱人生的每一段旅行。

夏天的歌曲抒情偏多，这首来自中国内地流行乐女歌手刘宇欣演唱的《我和我》，作为一首舞曲，为夏日又增添了一些热情洋溢。同时这首歌里面的夏天亦被描摹得与众不同，它是坚持晒出来的热烈，是信念让指尖流过的汗水成为记忆里面的甜，是从不放弃的梦想一如既往，是想要非常且从不停止的脚步。每一个我和我聊天的夏夜，都是为登上梦想中的极限，在默默储存能量。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嘅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嘅巾帼英雄系大文起义自封女帝嘅陈石珍。是睦州女子陈石珍举兵反，此石珍自然先去与乡邻辞决，或告其诈，以而报德，招息不闻。于是因家将叔印妄言石珍自天还化为男子，能逆视鬼物，转相迎惑，用事能幻中，自称文佳皇帝，以叔印为仆射，破睦州，破阴残之，分遣其党为睦州。出自《新唐书·崔义元传》。世人皆知中国的历史上仅有一位女性皇帝，就是武则天，但是她在退位的时候却下旨要撤销国号，改称则天大圣皇后，并以皇后的身份入葬乾陵。这个感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千古第一女王，甘愿退居位后，留下了无字无碑，任凭后人评说。但在她之前，有这样一位女子敢为天下先，自封为帝，带领农民起义与大唐争天下。她就是历史上第一位自封为文佳皇帝的女性陈石珍了。在世人眼中，大唐是当时天下第一雄国，在李氏的治理下，国家繁荣昌盛，百姓安居乐业。但是事实却是初唐新建之后， 与突厥、高欧黎等国的战争仍在继续，再加上灾害的影响，底层百姓的生活依然是辛劳悲惨的。陈石珍就是底层当中的一员了。他出生在睦州，即是现在的浙江建德。自幼父母双亡，和个妹相依为命，两人孤苦无依，靠着乡亲的施舍帮助，吃住百家饭才得以长大。正所谓是一饭之恩必偿，滴水之恩必报。从那个时候起，陈石珍的心中就有了要报答啲乡亲的想法了。在之后的日子里面，个妹被好心的乡邻所收养，而陈石珍仍在一户乡运人家屋企做帮工。直到这个时候，两个人的温饱才得以解决。但是好像这样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太久。后来陈石珍家乡遭遇了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洪水过后，百姓的房屋被冲毁，万亩良田更是火粒无收。但是朝廷一是不肯免除赋税，减少百姓的负担，二是不肯开仓放粮，救济灾民于水火。一时之间，饿夫遍野，民不聊生。百姓甚至开始卖儿卖女以换取少少的口粮。陈石珍看着大家的境况如此凄惨，又想到过去的乡亲对自己的帮助，于是他决定要帮助大家。他偷偷地将主家的粮仓打开，将粮食分给啲乡亲灾民，以报答他们的恩德。恩情未报，心系于怀，咸患结草，生死不亡。陈石珍这个行为让主家大为怒火，于是呢，他们就将他关了起身，严刑敲打。但即使是这样，陈石珍依然是咬牙忍耐，没有说过丝毫求饶的说话。他知道如果能够用自己的性命换取大家的安康，哪怕生死也是值得的。俗话说，外出者外返，福往者福来。陈石珍的善良与真心换来了所有乡亲民众的回报和帮助。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冲入了关押陈石珍的屋中，将他救出来，然后帮助他逃往三县相交的福船山。在困境之中，一个人的作为往往体现出了他的良心和人品。有些人受人千斤恩惠，却选择了恩将仇报；而有些人受人点滴之恩，却一辈子不敢忘怀。肯为别人打伞的人，往往亦不会无助地淋雨。唐朝时期，宗教作为人们的精神寄托极为兴盛，尤其是对那些长期被压迫又无能为力的农民来说，他们只能够寄希望于神灵，麻木地忍受。看透这一点的陈石珍，不只是看到了百姓内心的渴望，也看到了希望的途径。于是呢，他出家为道姑，想利用宗教来发展信众。他对外散布自己在山间修炼的时候巧遇了太上老君，因缘际会之下，自己成为了太上老君的徒弟。对内，他又自创火凤社，号称赤天圣母，他想以先发神功让百姓安心。而这一切的筹谋都是为了他的起义大计，实现带领百姓过上好日子的愿望。百姓知道陈石珍是一个善良的人，对他修炼成仙的讲法深信不疑，都希望他成仙得道之后能够继续为民造福。但就是在这个时候，有人开始向官府告密，说他成仙升天是假的，图谋不轨是真的。于是官府又将陈石珍捉了起身，并以妖言惑众、图谋不轨的罪名准备对他进行审判。但当时陈石珍已经拥有了大量的信徒，在他们的周旋谋划下，很快陈石珍就得以无罪释放了。经此风波，他发现官府已经开始注意到了自己的举动，如果不尽快起义，恐怕就要失去机会了。于是他开始发动起义，仅仅率领2000人就攻占了睦州首府以及所属的诸县。 后来起义好快得到了当地农民和义士的呼应，队伍迅速壮大到几万人，震动了整个朝野。《资治通鉴》是这样记载这次起义的：睦州女子陈石珍以妖言惑众，与妹夫张叔印举兵反，自称民街皇帝，以叔印为射仆。为了起义，他不只是筑建了以铁壁环绕的铁围山作为根据地，还仿照唐朝官制建立了政权。领域虽然不大，却俨然一个小型国家，各项事宜都有着明确的分工。不单止是这样，他对兵法战略亦颇有了解，曾经多次战胜官府，一时间朝野上下人心惶惶。陈石珍拼尽全力，只想为百姓谋得安康幸福。但当时的唐朝毕竟是实力强盛，雄霸天下。在训练有素的正规军面前，起义军的民兵就好像孩童过家家一样，毫无经验可言。当时的冒州刺史崔义元是一个身经百战的将领，他很快看见了起义军的弊端，就利用天意之说来对付陈石珍，菩萨救世，聚拢人心的策略。在两军僵持的阶段，有一晚一颗陨石坠落在起义军大营，崔义元即刻命属下制造舆论，说陈石珍的将星陨落了。一时间起义军人心动荡，叛变投降的人数就达到万人之多，结果导致这场轰轰烈烈的起义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以失败告终了，最终陈石珍英勇就义。起义是短暂的，是惨烈的，但对于陈石珍来说算是成功的，至少他反抗压迫的愿望得以开始实现。在浪潮起伏的历史中，总有人要做第一个。这场起义虽然是以失败而告终，但是有很多人坚信陈石珍并没有死。时至今日，民间还有很多关于陈石珍的传说。坊间说，就在官兵即将要捉到他的时候，天边忽然之间飘来了一朵彩云，一只巨大的凤凰降落在山头，吓退了官兵，然后载住陈石珍腾空而去。这座山在当时被百姓称为落凤山。还有传说说，陈石珍与后来当上了武周皇帝的武则天有着一段好深的渊源。在锦业寺的时候，武则天危难之际，他曾经施以援手，他就是武则天的师父慧觉尼姑。武则天能够成就后来的霸业，更是深受她的影响。而这一切传说都是因为她曾经被在黑暗压迫下的百姓带来过黎明，成为人们心中的一种信念。从邦公到女帝，陈石珍的人生充满着果敢和决绝。她的起义虽然在历史浪潮中并没有激起太多的波澜，但却被初唐的统治者敲响了警钟，又一次告诉他们，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陈石珍从决定踏出那一步起，就不屑于伪装自己的内心，亦不想对权势选择下跪，哪怕他只是女儿身，亦要比所有的男儿企得直，不焦虑听日，亦不悔恨昨日，不生无谓的担心，亦不会茫然无措，一路坚持和努力，将自己变成了一个勇敢的骑士。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河流淮河。淮河古称淮水，与长江、黄河和濟水并称四渡，依家是中国的七大江河之一，是位于长江与黄河之间的大河，因其难以治理而出名。淮河发源于河南省南阳市同柏县西部的同柏山主峰太白顶西北侧的河谷，干流流经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四省。淮河干流可以分为上游、中游、下游三个部分。洪河口以上为上游，长360公里，地面落差178米，流域面积3.06万平方公里。洪河口以下至洪泽湖出口中道为中游，长490公里，地面落差16米，中道以上流域面积15.8万平方公里。中道以下至三江营为下游入江水道，长150公里，全长大约是1000公里，地面落差大约6米。三江营以上的流域面积有16.46万平方公里，总落差200米。淮河流域地跨河南、湖北、安徽、江苏与山东五省，流域面积大约是27万平方公里，以废黄河为界，整个流域

0: 分成淮河与宜述泗河两大水系，流域面积分别有19万平方公里同8万平方公里。淮河流域地处中国的东部，介于长江与黄河两流域之间，位于东经112度至121度，北纬31度至36度。流域西起伏牛山，东临黄海，南以大别山，江淮幽灵、通阳运河以及渝泰运河南堤与长江分界，北以黄河南堤同沂蒙山与黄河流域毗邻。历史上的淮水是一条独流入海的河流，在12世纪90年代以前，淮水洪泽湖以西干流，大致与今日的淮河相似，下游流经依家江苏省的盱眙县之后，折向东北，经淮安市，在今日的响水县南部的云梯关入海。当时沂河、述河、泗河都是淮水的下游支流。南宋绍熙五年，即是1194年，黄河南缺，从此长期夺淮入海，大量的泥沙淤泥使淮河入海出路受阻，盱眙与淮安之间的洼地逐渐形成了现在的洪泽湖，并冲淮南堤日流坝，沿着三河入宝应湖、高游湖，经邵伯湖、游甲江，在三江营入长江。清代咸丰五年，即是1855年，黄河再次北迁改道，由山东大清河入渤海，但淮河入海故道已经淤成一条高出地面的废黄河。这条地上河将淮河流域分为淮河水系和宜述泗河水系。淮河干流发育于河南省同柏县同柏山老丫岔，东流经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四省。淮河下游水分三路，主流通过三河闸出三河，经宝应湖、高游湖，在三江营入长江，视为入江水道，至此全长大约是1000公里。另一路呢，在洪泽湖东岸出高梁间闸，经苏北灌溉总渠，在扁担港入黄海，全长168公里。第三路在洪泽湖东北岸出宜河闸，经淮述河北上连云港市，经临洪口注入海州湾。2003年开通了淮河入海水道，自宜闸河下游紧贴苏北灌溉总渠北岸入海。淮河支流众多，流域面积大于1平方公里的一级支流有4条，大于2000平方公里的一级支流有16条，大于1000平方公里的一级支流则有21条。黄河流域跨河南、安徽、江苏、山东以及湖北五省。历史上由于黄河曾经夺淮入海，所以依家淮河分布为淮河水系以及宜述泗水系。废黄河以南是淮河水系，而北则为宜述泗水系。整个黄河流域多年来的平均径流量是621亿立方米，其中淮河水系453亿立方米，而述泗水系168亿立方米。淮河大体上自西向东流，经过河南省的南部、湖北北部、安徽省北部、江苏省北部，自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三江营注入长江。流域西以河南省西部的伏牛山脉与黄河的支流伊洛河流域和长江的支流汉水流域分界，北以从河南省郑州至兰口的黄河南堤和从兰口到废黄河口的废黄河南堤与宜述泗流域分界，南以同柏山脉、大别山脉以及通阳运河，东串长河与长江中下游北岸的汉水、浣河、巢湖、徐河等水系分界，东濒黄海。淮河流域总面积是18.7万平方公里，其中安徽省6.69万平方公里，大约占35.8%。由于里运河以东、废黄河以南、通阳运河以及东串长河以北的苏北平原， 共计有22,440平方公里嘅面积。水流向东直接入海，淮河干流实际上汇水面积为164,560平方公里。淮河安徽段处喺淮河中游，上至豫皖交界嘅洪河口起，下至皖苏交界嘅洪山头子，河道长度430公里。淮河以北咧系黄淮冲积平原，平坦辽阔，土层深厚，地面高呈45米至13.5米，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北部萧、滩、肃、灵、士诸险境分布有低山残丘，高程一般在50到100米。萧县官山最高峰408米，淮北市上山峰顶342米，肃县乾山312米，士县的平山119米。沿淮河两岸分布有湾地、洼地与湖泊，是淮河的滞洪、行洪地带。淮河以南则主要是山丘区，西部大别山以白马尖和天堂寨最高，高程分别是1774米和1729米。大别山以东地势显著降低，江丘连绵，向东北延伸直抵洪泽湖以南，成为长江淮河两大水系的分水岭，高程一般在50到100米左右，亦都有300米以上的丘陵，譬如张伯岭的北将军山是399米。沿淮寿县以下有浅山分布，淮河干流比降平缓，平均大约是0.02%。沿途流经峡山、荆山、浮山三处峡口，形势险要。正阳关汇纳上游干支河全部山区的来水，总控制面积91,620平方公里，素有72度归正阳之称。大别山区和柏山区、伏牛山区、嵩山山区等等，都是淮河的主要洪水源地。下面我们介绍淮河流域的地貌以及历史变迁。淮河流域东西长约700公里，南北平均阔约400公里，西北部高，东南部低，海拔在600到1000米之间，如西石入山最高是2153米。淮河流域的上游两岸山丘起伏，水系发育，支流众多，中游地势平缓，多湖泊洼地，下游地势低洼，大小湖泊星罗棋布，水网交替，渠道中横。历史上的淮河是一条从云梯关独流入海的河流，河道宽阔，水流通畅，而述泗河都是淮河的下游支流。受黄河侵淮夺淮的影响，流域面积比当时要大，原来是开封西北入黄河的济水改流入筹水，使部分济水流域成为淮河流域。黄河夺淮之后，下游三角洲向东延伸了大约50公里，淮河故道淤塞之后，使淮河从入江水道入长江，部分的长江流域面积变成了淮河流域的面积。由于黄河善淤、善决、善徙，不单止多次从北岸缺口淤积海河平原，河道向东北迁徙，而且亦多次从南岸缺口淤积淮河平原，河道向东南迁徙，夺淮河入黄海。南宋建炎二年，即是1128年，为防御金兵南下，东京首相杜聪在河南省吸县和滑县之间人为决堤，造成黄河改道，大部分黄水从泗水分流入淮。至1194年，黄河完成了又一次大迁徙，黄水全部夺淮入黄海，直到1855年，黄河在河南兰考县境内向北缺口，经山东利津入渤海。在1194至1855年的黄河夺淮期间，黄河亦多次从南岸缺口，黄水从淮河北岸支流和河、泳河入淮河干流，直到明清才形成比较稳定的河道。1938年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当局为阻止日军西进，在郑州附近的花园口炸开了黄河南堤，黄河主流至泳河入淮， 直至1947年花园口岛上，黄河又泛滥了达九年之久，淮河北岸的支流又一次普遍受到破坏。受黄河长期侵淮夺淮的影响，地形与水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古济河、巨野泽和梁山泊已经消失，河床普遍淤高，并且留下了废黄河河床，形成新的湖泊，譬如洪泽湖、南四湖和落马湖。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淮河水系紊乱，排水不畅或者是水无出路，形成了小雨小灾、大雨大灾、无雨旱灾的局面。中游的水落不来，下游的水又流不出，是一条难治的河。好，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河流之淮河，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里面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但你可会说我知，手中的康乃馨仍能赠你一支。何时呆呆地看我，我看不透你的真心意，如喜欢他。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佢哋喺溪水里边潜行咗十几里，正以为准备要脱离危险嘅时候，点知就喺呢阵时，忽然间喺小溪嘅左边岸上面传嚟一阵好强烈嘅咳嗽声，众人吓到马上停低。佢哋虽然一直都有心理准备会碰上敌人，但系点都谂唔到会系咁突如其来，而且事先一啲征兆都冇嘅。在这样的地势里面，如果敌人居高临下乱箭射击，那他们肯定没有人有命离开。这个时候只要其中有一马轻轻叫一声，大家就没了。幸好在这么黑暗的环境里面，他们固执人看不到敌人，敌人也都见不到他们。过了一阵先听到右边有另一把声说，喂，咳什么啊，忍住了嘛，想吓死人咩？游魂野鬼俾你咳出嚟啦！左边嗰个人啊，细细声笑住话：你啊真系冇胆嘅，俾个项少龙吓亲啊！成日都提心吊胆，照我睇呢，射咗佢嗰个人之后，哼，俾个天造胆啊，佢都唔敢乱冲乱撞啦。何况我哋喺主要嘅地方都已经报咗半马叔，连溪水里边都有啊！ 河里面众人听到都大吃一惊，哎呀，真是险啊！经善趁着岸上的敌人细细声讲说话的时候，心神微分之际，将木盾交给乌叔，自己拔出匕首，在水底慢慢向前摸过去，一连割断了三条半马索，清除了前进的障碍。正想继续行的时候，突然间脚步声在左边山林传到。过了一阵，有个敌人的传令兵到了，就说：白爷有命，天光马上就照先前定下的路线进攻，边个割到项少龙人头的赏五百金，生擒几才女的奖一千两金，清楚没有？众人听到又呆晒，哈，估不到纪嫣然的身体呢比项少龙的人头呢居然用高出一倍几价钱添。但这阵事都没人计较了，在经善前头带路之下，各人就越去越远。到了天光的时候，大家离开昨晚的险境呢足足已经有两三里路远。众铁卫一起分散在四边，找了个小山丘在注视着敌人的情况。项少龙和赵志纪嫣然聚在一起，纪嫣然细细声说，昨晚敌人提过他们的头领姓白，我记得道别的家将里面有一个人叫做白飞，在秦国很有名的。他本来中横北方的马贼，因为得罪了匈奴王，后来投靠了道别。这个人在秦国很有名，好识得追踪敌人，又或者是偷袭的。如果是这个人，我们就危险了。项少龙听到奇怪地问，嫣然为什么对道别的人这么熟悉呢？我关心你嘛，你没时间的事咪由我呢个妻子代劳咯，你咪睇清姐啊，佢深居简出，事实上佢好留意国内外所有嘅事，道别嘅事呢就由佢嗰处探听翻嚟噶啦。如果系咁，我哋就有机会暗算白飞，照睇下边个带路嚟呢边追过嚟，嗰个人呢一定就系白飞，后暗机会一箭射佢，咁我哋所有烦恼都冇晒啦。当天色光晒的时候，项少龙他们已经埋伏好了。而你的时候，远方人声马蹄之中，有五百几敌人分成五队，穿过树林，向着这边直追过来。带头那组人人数最少只有五十多人，但是行动相当迅速。最令人觉得惊异的是，在项少龙他们在溪水上岸的地方，那班人只是逗留了半盏茶的功夫，就准确无误地向着他们走过路线直追而来。哎呀，这个白飞的追踪术真是名不虚传啊。 不过佢既然系马贼中嘅高手，咁睇嚟呢，有啲本领亦都不足为奇嘅。纪嫣然亲自攞咗一把特制嘅强弩，呢把弩呢要用脚先可以蹬开弓弦，上到支箭上去，射程可以达到1000步远。居高临下之下，射程啊梗系更远啦。由于白飞呢，佢一定系带头追踪带路，所以只要睇到边个行喺最前边，咁呢一箭呢就应该送俾边个。众人呢一下呢，大家都忍唔住有啲紧张，因为如果唔能够射杀白飞，由于对方系个追踪嘅大行家，人数又多自己100倍人，个个都身手高强，而佢哋呢又孭住乌达呢个重伤号，形势个凶险啊！就算系再冇想象力嘅人都谂到佢哋面临嘅险恶情形啦。两里几嘅路程，白飞只系略尾停咗2-3次，就已经走到射程之内，但因为树林阻隔，始终都冇射箭嘅机会。呢、这个白飞呢，佢喺追踪方面的确系高手，为人啊非常小心，总系揾有啲树林遮蔽嘅地方穿行，使人冇办法揾到暗算佢嘅良机。可见呢、这个人有命留到而家，都系有佢一套本领嘅。就喺呢个时候，白飞啱啱嚟到一处树林稍微疏啲嘅地方，纪嫣然啊边敢再犹豫啊，一晚机关，点知机关声一响，嚓一声，白飞只系听到声响啫，已经翻身避开。嗰支箭当堂喺个马背度，嚓一声一掠而过，插入草丛里边，项少。

0: 小龙见到咁啊，只能够用手一挥，出出出出出，十八铁卫一齐怒箭齐飞，好似雨点咁向住白飞嘅坐骑直射过去。白飞嘅坐骑马上中箭倒地，但系再亦睇唔到白飞嘅踪影。可见呢、这个人嘅耳仔啊，可以讲系同佢只眼同佢个鼻啊一样咁犀利嘅。敌人嗰边一阵混乱，纷纷都跳落马背啊，四处躲藏。项少龙叹一啖气：，唉，呢一箭射唔到白飞，未来就将会喺猫捉老鼠嘅艰辛日子里边慢慢挨过咯。跟住嚟接连三日，项少龙佢哋日夜不停咁奔逃，但系始终都冇撇低时远时近嘅敌人。跟住最令人担心嘅事情发生，就系有啲战马已经支持唔住啦。项少龙嘅心叹一啖气：，唉。前边就系秦岭，只要逃入呢个崇山峻岭，咁佢哋生存嘅机会就大咗好多，唔似喺呢个平原嗰度避无可避啊，匿无可匿。但系要去到秦岭，仲隔住一个大草原，就算战马体力最充沛嘅时候，冇三日三夜都好难办到。而家点算好？点算好呢？呢、这个时候，负责探听敌情嘅京士已经走翻嚟禀告。敌人喺五里之外，速度开始慢落嚟，显然佢哋都好攰噶啦。不过我哋用咗好多手法迷惑敌人，都俾白飞个衰公啊识穿晒啊！项少龙听到一阵心烦，佢行上一个山丘顶，仔细咁睇下周围嘅形势。纪嫣然行埋佢身边话：乌达而家全身发烧，神志迷糊，如果再颠簸赶路嘅，我惊我挨唔到啦。项少龙听到真系烦上加烦啊！佢望下，而家成咗佢哋唯一生存之机嘅秦岭，呢、这个连绵几百里嘅大山脉，就好似大自然亲手划落咗秦楚嘅边界一样。只要去到嗰度，就有机会借住地势扯战扯走，揾机会就可以同腾翼佢哋会合啦。但由于又要躲避敌人，所以未能够依照原定嘅路线行军。而家究竟去到边呢？边个都搞唔清楚。纪嫣然见到望住秦岭，明白佢嘅心意，指住其中一个明显高出嘅积雪山峰话：如果我冇估错，嗰度应该系秦岭嘅第一高峰太白山。照咁睇呢，我哋已经偏离咗原嚟嘅路线百几里路，唔怪得追唔上藤二哥啦。项少龙点一点头，呢、这个时候太阳已经开始落山，东北方嘅敌人显然体力呢亦都同佢哋一样消耗得差唔多啦，亦都停咗落嚟，远远传嚟一阵马嘶之声。佢哋身下有条河流由西北而嚟，向住秦岭嘅方向流去。纪嫣然话：听讲太白山上有啲神泉，话嗰啲水又好热嘅，放只鸡蛋落去都可以绿熟。又可以疗伤生机，如果去得到嗰度，乌大就有希望啦。项少龙点一点头话：嗰啲系温泉，泉水因为吸收咗死火山嘅岩浆，所以呢含有大量嘅矿物质，有神奇嘅功效嘅。纪嫣然听到呆咗呆，乜嘢系死火山？乜嘢系矿物质啊？项少龙咁先知道系自己又讲漏咗口。系点样用现代嘅知识解释俾呢个古代美女听？乜嘢矿物质系死火山呢？只要拍拍佢膊头啊，迟啲再同你讲啦。而家首要嘅任务就系谂办法逃到嗰度。嫣然啊，你话如果你系白飞，见到条咁交通方便嘅河流，会有咩主意呢？纪嫣然听到谂一阵，突然间双眼发光，佢话：哎呀！佢一定会惊你呢，斩树做出木筏出嚟，然后顺流而下，咁啊走甩咯。咁、如果佢系你，谂到咁嘅情形会点做呢？
1: 我会双管齐下，一方面呢派人趁夜色摸黑过嚟，另一方面呢佢亦都伐木造粉。如果能够用最快嘅方法赶过嚟，甚至派人赶到我哋前边，咁我哋到时候呢就被前后夹击。嗰阵时啊，今日更加插翅难飞啦。
0: 项少龙听你呢度，个心一喐，忽然间眉头一舒，佢话：就系你呢句说话，咁就可以使我今晚稳操胜券。纪嫣然听到愕然啦，
1: 你真系要斩树做木筏啊？但系呢度 树木稀疏。

0: 要做几条可以载咁多人马嘅木筏，冇成晚功夫，咪使之员工喎。嗰阵时敌人早就追嚟啦。
1: 我哋唔系心有灵犀一点通嘅咩？杞才女，点解今次你估唔中为夫嘅心意啊？纪嫣然娇吟一声，投入佢怀抱里边，用力揽实佢话：
0: 心有灵犀一点通。哎呀，有咩情话比呢一句更加令人着迷呢？
1: 呢个时候，佢亦都知道，经过咗三日三夜好似丧家之犬嘅逃亡之后，自己嘅夫郎已经回复信心。今晚嘅月光比三日之前逃出险境嘅时候大咗好多，但系由于有好多积云，所以夜色啊更加浓重，树林之间杀机四伏。项少龙佢哋伏喺离河岸比较远嘅对岸，上咗弩箭，蓄势以待。战马呢就被带到远方，尽量俾佢哋休息嘅机会。当月上中天嘅时候，突然间树林里边一阵宿鸟惊飞，显然敌人已经系追紧过嚟啦。呢个时候，双方战马嘅体力已经到咗极限，想行快啲都唔得，靠嘅就系人嘅脚力啦。同时，河流之上水声响起，只见上游嗰度飘咗十几条木筏嘅影子，顺水飘过嚟。果然系水陆两路夹攻。项少龙佢哋因为有大河之险，完全唔使将对方陆路嘅攻势放喺心头，加上佢哋祖先啊，已经喺河嘅对岸嗰度喺树林之中搞咗啲声响出嚟，做出咗啲斩树做木筏嘅假象。敌人唔知道原因之下，一定以为河嘅对岸先系佢哋进攻嘅目标。等你知道中计嘅时候，项少龙佢哋已经有足够嘅时间收拾沿河攻过嚟嘅敌人啦。如果佢哋同敌人比赛做木筏嘅速度，第一人数啊太少，第二佢哋仲兼顾隐蔽，呢一战啊肯定系必输无疑嘅。净系睇下对方喺短短几个时辰之内就做咗十几条木筏，咁就可以知道斗速度佢哋冇办法斗得赢人嘅。对方虽然多达500人，但要有咁效率啦，一定要将全部嘅人手投入去，而且木筏做好啊，马上发动攻势，中间一啲休息嘅时间都冇。再加上赶咗三日三夜嘅路，肯定对方嘅人咧虽然人数多，但系人人都非常疲惫，而佢哋至少都休息多咗几个时辰，喺呢方面比较起上嚟，对佢哋系好有利嘅。唔使项少龙吩咐，所有人都将箭啊瞄准木筏，居高临下，占尽优势。佢哋虽然有廿几人，但系分布喺近百丈嘅崖岸之上，以石头树丛嘅隐蔽身体，本身已经立于不败之地啦。木筏上边每一条都伏咗成四五个人，个个人呢都趴实喺木筏上边。外围嘅人将木盾嚟遮挡身体，内围嘅人弯弓搭箭，严阵以待。项少龙佢哋一声唔出，等敌人由远而近，五丈、四丈、三丈嚟到佢哋面前啦。呢一段河段呢，河流之中嗰啲滩石啊非常之多，所以呢，嗰啲木筏嚟到呢一段河段嘅时候，都自然慢咗慢。就喺呢阵时，项少龙知道时候到啦，佢一掹机关，首先一支弩箭就破空而下。第一条木筏上面嗰、那个负责撑杆嘅敌人马上，哎呀咁惨嘅声，俾劲箭啊带到成个人跌咗入河水里边。呢班敌人都算犀利啊，虽然惊而不乱，知道遭遇埋伏啦，外边嘅人纷纷啊高举盾牌，里边嘅人呢啲箭啊盲目咁向两岸射过去，当然系射唔到任何人啦。项少龙啊，正系要佢哋咁啊，再冇发弩箭，只系一味附和住，杀啊杀啊咁样。就喺呢阵时，敌人射出嘅箭啊更加猛啦。点知就喺呢阵时，第一条木筏上面所有人突然间哎呀哎呀咁惨叫连声，乒铃砰冚唪跌咗落水。原嚟项少龙喺河流转弯嘅地方，用十几条巨藤啊拦住河面，加上呢木筏咧一转弯嘅时候速度一加，仲点留得住木筏上面嘅人啊？嗰啲敌人一跌落水啊，项少龙佢哋嘅弩箭啊咁先发射。第二条木筏嘅人呢就遇上同样嘅命运，纷纷啊跌咗入水里边，一跌。

0: 木筏啊，马上撞成一团，惨叫连连，人心惶惶之下，大家纷纷跳水逃命。嗰啲空木筏呢，就纷纷向住下流狂奔而去。项少龙佢哋咁先欢呼一声，然后飞咁快咁向前啊狂奔而去，一路走咗半里路，遇上咗下游一就已经喺度等好嘅乌江同乌德两个，佢两个即时报喜啦。钓到四条木筏啊，可以走啦！于是所有人都上咗木筏。哎呀，呢一下呢就真系顺风顺水，再亦唔使怕嗰个白飞追得到嚟咯。纪嫣然叹一啖气话：
1: 呢一着杀敌借筏之计，真系只有项郎先可以谂出嚟嘅咋。今次除非白飞呢真系识飞啦，如果唔系米使之追得上我哋。
0: 项少龙微微一笑。他们还有十几条木筏，不过以每条木筏15个人计，他们最多呢只有百几人继续追到过来，而且我们的人呢人人都可以以一当十，就算来的是高手，我们打个折扣以一当五，他们加上身疲力倦，在秦岭附近再教训他们一餐，这样就可以乘机好好休息，留点精神来欣赏秦岭的山川，这样也都高兴啊。旁边的众人听到都目瞪口呆，估不到项少龙大胜之后都仲唔肯放手，但系跟住呢有一个豪情激起，大家都兴奋起上嚟，个个摩拳擦掌，因为呢几日咧真系受够气啦。反而佢哋希望敌人追上嚟添，木筏啊顺住河水嘅急流而下，本嚟要3日先走完个路程，一晚佢哋已经到嚟到河流嘅上游。他们走入了秦岭树林茂密的地方，按照木筏，跟着呢又打了一场伏击战，果然打到白飞他们都怕了，敌人就纷纷溃逃。预期的激战并没有发生，项少龙见到打怕了敌人，亦都阻止手下追杀敌人，这才慢条斯理地离开。这4日来的追逐终于告一段落了。在秦岭之中又走了几日，终于找到个温泉。乌达浸过温泉之后果然好得多，而项少龙呢亦都乘机同纪嫣然赵志享受了趟浪漫的温泉之外，跟着项少龙又同纪嫣然仔细地观察下地势，估计呢他们其实已经来到秦岭的楚国境内了。项少龙问嫣然有没有来过楚国呢，你对他历史熟不熟悉啊？纪嫣然睨咗佢一眼，话：
1: 哼，你居然够胆怀疑嫣然空中之行，真系应该打你一身噶！
0: 好娘子，哎呀，唔记得你系才女嚟添，你原谅为夫口不择言啦。请问楚国有咩辉煌嘅历史？你而家又点呢？
1: 楚国曾经强极一时，几乎霸占咗南方所有富饶嘅土地，连嫣然嘅故国越国。都是被他吞并的。
0: 讲到这一句，纪嫣然不禁默然神伤。项少龙锡了他一啖，情不自禁地说：
2: 所谓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往事就由他忘记他了。嫣然，不要想那么多了。
1: 纪嫣然听到这几句说话，忍不住又面色一动。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哎呀，这两句话真是寓意深远，使人徘徊感叹。唉，还有哪个比夫君大人讲的说话可以更深切，更令人伤感呢？
0: 赵子在旁边听到一阵意乱情迷，说：
1: 夫君坐对夕阳，出口成吻，哎呀，子子真的爱死你了。
0: 项少龙被他两个一盏一瞅到面都红了，唉，自己顺口估唔到呢，又噏咗人哋苏东坡苏轼嘅名句。哎呀，估唔到用咗人哋前人嘅智慧，系打动埋呢两个古代美女嘅芳心，自己呢无意之中就侵犯埋人哋嘅知识产权添，呢笔账都唔知点算啊！佢只系岔开话题话：
2: 嫣然啊，你仲未讲而家楚国嘅形势点呢？
0: 纪嫣然啊，咁先平复落嚟。
1: 楚怀王末年的时候，秦国用商鞅变法，跟着越变越强，然后连横兼并，他们节节胜利。 坐

0: 国当时呢，即系带住东方六国合纵抗秦，但系佢系着着失败，喺丹阳、蓝田两战都俾秦军大败。最沉重嘅打击系失掉咗汉中同埋豫商呢六百里嘅土地，而魏国呢又乘机攻打楚国嘅邻国郑广。后尾呢，秦国又派咗人嚟说服楚王唔好再搞合纵。楚怀王呢，因为贪图秦国话要俾佢嘅利益，所以呢俾人呃咗，捐嚟到秦国嗰度同秦王谈判，结果呢就俾人捉住，困苦而死。楚国更加一蹶不振。楚顷襄王继位之后，因为冇办法向东北扩张，就转移向西南开拓，派咗佢嘅大将庄乔沿江水入田，跟住呢又攻克咗夜郎国，建立咗一群受楚国统治嘅诸侯国，所以呢佢哋依然可以侵占咗巴蜀两国嘅大片土地，势力呢可以达到大江两岸噶。项少龙听到佢咁讲，啊有啲明白，点解楚国呢喺几次大家合纵抗秦嘅事上面都系猛咁退缩嘅？因为佢哋根本都无力不顾。赵子又问啦。咁对楚人应该是好事嚟噶，点解燕然姐话佢哋有得亦有失呢？纪燕然话：国土增加固然系好事啦，但系一定要有强大嘅军力支持。楚人被秦人所逼，先后三次迁都，所以嗰班诸侯国呢，亦都因此而各自称王，喺田地啊、夜郎啊、汶山啊、且兰等等呢啲诸侯国呢。都唔再互相统属，佢哋虽然几次向秦国反攻，但一直都系被动挨打嘅。所以每当李渊同我讲起佢振兴楚国嘅计划嘅时候，我真系半句都听唔入耳啊。不过中原之间冇任何一国嘅文化比楚人更加多姿多彩啦，系因为楚人吞并咗几十个国家同埋部族，通过通婚将各种文化融合埋一齐。但是在政治上它成了负担，现在各国之中以楚国地方的势力最为强大，很多时现在的楚孝烈王也都不能指着诸侯国话东话西的，所以楚国在抗秦这件事上反复摇摆，其实都有他们讲不出的苦衷的。项少龙听着这番说话，真是听骄一直话就胜读十年书，思维马上扩阔了很多。就在这个时候，忽然之间前方传来一阵野狼的叫声，还有人嗌救命的声音。咦，什么事呢？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的是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0: 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退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爹中国节目。中国江苏省新洲市天林区刘镇街道，中一部车水马龙，后一部亭台楼阁。街道这个片区被命名为红湾新城，只过曾经十多年的时间，就成了由传统老工业区向新商业新社区、新社区、新生活界华丽转型。让人惊奇的是，四面人的新城涌现出一批中国好人、中国老母、中国上妹、城乡社区工作者等文明典型。岁岁界街道内边，文明智慧行业遍地开花呢。下半个钟头，请随江苏台一同关注教室文明土壤，成就一片新鲜品牌河南能量。
5: 花盆的话，如果是坏的话，我们就擦垃圾了。
4: 哦。2023年十月届一届采集会，成就市天林区刘镇街道界东海红方喜爱小区东心广场，规范邻里各款来到工业五号集市，大志愿者个锻炼下了解拉起分类知识。在本届志愿者里，唔爱的个社区个革命博彩多，这个问题者来自泉州和石湖平面服务平台个石湖，请彩多就博了五六十八。
6: 都是不收费的，他们都说：“哎呀，你们辛苦的，我们给点钱吧。”我说：“我不能收钱，收钱就变味了嘛。”
4: 王子他们拢唔收回家，你人打恁会嫌辛苦。王本来一点钱，我打嗯白收钱个，收钱就变味了。工业集市规模不大，离一块秋天，唔称能够满足老百姓，加头毛、按摩、保洁、水烧、花露营组等。当然会毫不输球，外唔定期界开店、食品、生活用品等平面集市。自2018年开店以来，将人心服务送到小区的老阿，也送到老百姓的心间。
7: 很热情的，他做的挺好的，
8: 便民服务啊，肯定是
4: 好的。拢非常热情，做到非常好，平面服务肯定是好的。主要是见到身边的这个服务，让人拢非常喜欢。通过日夜之更改，能对人家服务上天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工业集市是刁钻街道传播文明、增强文明的一个缩影，在来调研志愿者服务界。省民政厅慈祥社工处以及调研会拟划的，
9: 我们所在的样社区，它40岁以下的人口，
4: 放手多改餐厅社区，这个社区48%营业的人口占了59%。社区当推广推动志愿服务，到形成志愿服务的范围方面，是具启发意义的。由来自国红湾新城的文明气节不断彰显，每日拢是文明场景节。这每一种文明景色拢离不开城市管理者甲建设者的智慧甲警惕。刁钻街道不断外国志愿认证、核准申请，推动基本国名注册志愿者，或者人口上直接的革命，拢到生态会界参与到志愿服务中。河南新城让志愿服务范围拢高，帮业力量发展质量社区，

0: 邻里相处和睦点，助人为人爱更新一点。国家大事得关心一撮，工业事业爱热心点。到调整轨道，临开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83岁届快棒爷爷顾有声，即当即兴发挥届快棒表演，道出了社区界华海个融接。也是的界陈俊哥界新兴社区，作为社区的带头人，临开社区居委会主任，唐阿片界手机，前年活跃地挂十届社区界微信空。总是大跌，民生不衰时的唐阿片，五年在才到社区就成立了向阳回馈双方部队，启动民生关键小事项目。唐阿片答：
1: 当时我碰到的最大的困难就是那个楼道里全是破椅子、电动。
0: 当时我搞的上大困难就是楼道内边全是破椅、电动车。后来我通过关键措施，大家商量做你来建充电桩，将电动车移出来，然后将每个单元内边拢买了新的椅架撑，又是邻居里的服务。收集居民的诉求，然后回应以下的要求，又是邻里的回客街，邻里之间和睦了，精神的效果就非常好。平时喜欢到社区走走，甲居民会拍一拍，同阿平达随时回应诉求，才能推动百姓的内容。该社区的墙上顶边，加盖盖昨天时的太阳就不易拍了。建设了同一街南沙街白山南沙口就方便了。我的家拢是小事，你拢是唐阿平硬来的大事。到唐阿平的大年夜，随后有不改工业倡导项目，接选三次优秀社工全面服务项目，每年开展各类志愿服务80多点，汇集群众更为人次。河南形象、形象、形象，也将机场地理震撼视察会演过。临开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来办，67岁的沈奶奶给记者答：卖台以家己也是老人，但是伊可以服务帮助年纪更大嘅80岁以上嘅老人。沈奶奶答：我嘅社区有一撮80岁嘅人，平时大家拢做一个跳跳舞，或是种唱唱歌，放社区的革命起乐融融，基本上每个星期拢有组队的活动。即项项探索回应上现实的民生问题，构成了洪荒新鲜白世界幸福明白，也彰显着城市的温度。行走到如今的洪荒新鲜，乐福新屋新鲜到10多年在，如果水轮有为主界应征选业占比超过了70%，改道前下以转世转弯的决心开定了实施淘汰落后选领，选业发展提升土地高效利用三大行动，从东河平界十里港墙码头到环岛路边界十里渡江花海，洪荒新鲜完成了城市环境界精彩变化，定缩了环境媒介感染完毕。这份改变将2003年做来到成就调整轨道拍工界李成业感受非常大。这年来城市接纳了伊，强业成就了伊，通过不断的奋斗，李成业从一名无任何技能界烹饪车间步骤工成长为当局可能当局老母。李成业答：
2: 没想着要当榜样，才开始我来就是为了挣更多的工资。
0: 保险高爱当榜样，正开始的时候我来就是为了赚更多的工资，然后让家己更加有尊严，第一次断疫也有了名字的特征，然后早点早点就决定不对。我爱就是当有一套社会的责任，我爱告诉别人我也是可以的，只要乐肯努力做一个乐达平台，乐每件个直播来接触个人群是唔便宜个，也乐个思想做受到一定个影响。 从顶兴引领到全国的西方，这个人带动这群人，这群人影响这些个人，潜移默化地形成了河南的氛围。直到2023年十月十五号，共产党理解敌军蒙面国人甲敌军蒙面主理人到调整轨道，新时代蒙面实践组正式发布。中国河南，中国老毛李成侠，中国河南，中国上海城乡社区工作者唐阿平，中国河南林经理，中国外籍劳动奖章获得者蔡江东，外籍到社区革命新边界河南毛混，纷纷以身作则，制造敌军蒙面主理人。调整轨道负责人丁翠给记者答：以新时代蒙面实践所为核心定地，爱打造社会蒙面铁道轨道山东延板。伊答。
3: 构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大运河。
0: 构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公园、学校老屋、强强等，特色新时代文明实践点立体性三级定点网络。另外，各行各业百姓的名水，打造洪荒之声理论宣讲队，以定地为基础。全福界做好市民界道德教育、文化教育，扮演河南道德模范志愿者，如果直立立本命的政治，导引人界精神气节风头下，向上向下的力量，将参透这个城市，将河南文化作为城市建设界精神坐标，形成了三种典型不断涌现，上海各界官方人当界宏观河南形象。江苏省社区与社会政策所所长丁崇林答：“
4: 让更多的人成为好人，也是我们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很
0: 将更多人能成为好人，也是精神文明建设界这个非常重要内容。我理解个宏观好人文化建设，就是指出宏观好人群体所体现个，唔只是一届届届个体，或者是一届届届事件。”这是集体影响成为一种双重的文化。天平桥，顶半日听的是江苏台彩色的报道，教室文明的土壤，成就一片新鲜澎湃河南能量。

0: 整体的动作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动国故事整体的动国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的动国章法湖南省叶乡文江市陆冠地处同等欧的北地被二回亚洲当一老会堂1958年陆欧老会堂景点2020年文江市陆欧湿地保护的会定事务中心成立老会堂转型升级名字变化的背后是守护直方拼搏的决心也是直地会定思路的精神下半章法甲湖南台直当关注这个老会堂的土甲情
2: 我是记者钟玲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麓湖等一下我们准备坐船前往下色湖
1: 我是记者郑林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麓湖当值的能准备坐船前往下色湖下色湖降水为欧土水为洲是东游界湿地生态保护区正经之国为对回立扣出了一片更三文部的石金湖泊严冬的影响了湿地生态和湖区的建安从海味被迅速贴到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更五年的时间下色湖变成了密山沿岸能去直通究竟从北头前的中中差不多行五分钟就来到位于东同庭湖和南同庭湖交汇处的下色湖大致澳洲眼在绿草盈盈草叶草顶松嫩隔膜细膜水好开阔映出逐逐老会道荒诞游弋蓝天白风之下澳洲仿佛一片广阔的最佳草原
3: 以前它上面围了个堤还有三四米高的
1: 现在前面围堆前面花有三四米高的堆全部围起来为叫改河灯半夜高水起的时候河全部倒来半个就是意料查这个爱位已经不见踪影文江市陆欧湿地保护和会定事务中心副主任曾迪指点保地很改地方直到高科改记者答南水改杂水渣被贴得掉之后湖水相通景象连通到老一档潜水浅水的河空第一是金补托补之后到二十欧和一个面的电影十分先进一答
3: 实际修复以后原生的原貌都出来了高水的时候
1: 湿地修复之后绿草长生原生态原貌都出来了外时中关水的时中中国的话周边都有河向顶部跳起来有灰色在中开动起来往水面前的跳河现在这个情景是太不够的2018年六月，下色湖海龟门堆曝光，多达13只。湖南将下色湖1.8万平米海龟加三座杂水闸全部拆掉，挂得了同庭湖界的直立特例。

0: 政治回应，爱为水晶贴得了，但是二十号战役鲜血累累。一旦贴掉之后，全部是光秃秃的，全部是裸露出来的泥巴路，无一根草，无芦苇。为了将欧洲定性疲累，也让港湾港纳吉制定了湿地修复方案，将紫荆修复和南岗修复相结合。到直菜直白15公顷湿地界裸露滩地界，南岗正式春山新柳、蓝的、草胎等等湿地永生石皮。但是中任李拍剧周边追风电不好，蜜蜂顶顶挥发不老行灰。禁止古野放牧和人类生产经营活动，促进水生物界休养生息。曾迪达，
1: 基本上我们每个月有一次到两次的巡查。
0: 基本上往每个月有正两次的巡查，全部的人过去，最后台有人破坏湿地堡，有无到来半个进行联合，搞其他违法行为等等。香港市机会监委主持农业农村局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成达，二十号委会贴到之后，往到同庭屋开庭回头看，发现绿色门带严查当初，往开庭同庭屋呈报进行整治，以行方监督促进政策落实，以行方推进生态福利，加强执法监察。三到澳洲向远处眺望，到邻边的历史灯有一条弯曲的白色走廊，加一个高耸的站台。整地的记者答，也是新建的焦虑观测站。水槽内半的水好水黑风暴，到了秋天的开采，成空的口罩背来，落到团土间，齿成绝佳。伊答，
1: 以前的话里面人比较多，娱乐资源的话。
0: 你做嘅活，人我有做，河里嘅资源明显生意做，基本上看高咪嘅少。现在少嘅种类出现做，尤其是到九月到十月份，少类就出现做。二十号定型湿地生态资源，只随着偶有嘅听到，后尾黑影青土、金补土补、左墙土出等，即系列进行整地行动嘅规定。主来主在界野生动物登到了陆屋、座客、外界。经过观察发现，近年来到陆屋曾发现米的丝头，到了古年就达到170头。自零至年到二十号等乌脑等地换了港通100多头。到鸟类的观察灯，滑梯屋换了青头前额。也向南同庭屋自然保护区温江市管理局副局长贾索建达，青头潜鸭是世界濒危的鸟类，全球还不够700只，到往这个发现了10多只。现在陆屋人高蝶、芦笋、薄荷、砍芦苇就转萌生，现在如何以土为钱实行商业的转型，成了引人上大的口袋。车子到土路前，慢慢改转行。道路的路边是正眼望不到边界路灯等，乌乌苍苍。原港市陆口湿地保护及发展事务中心副主任曾迪介绍，该中心管辖的澳洲有18平埔，其中老区的面积15平埔，泥沙老区10吨。2018年代，同庭澳区就左墙管厅。转化老屋的种植，听到白头无能猛进。曾迪达，
1: 2018年之前，我们的财政收入全部靠芦苇。
0: 2018年之在，往届财政收入全部靠芦苇，芦苇是往届经济主动脉。左墙关停之后，芦苇就无能挨了，无能去砍，而这个财富变成了暴风。芦苇山叶向何处去？到了发展芦苇山叶，开发出芦苇食菜、芦苇直接山饼、芦苇米雕、芦笋煎等多种山饼，等地花吸纳了新鲜力量。自零至几年，这座废弃的造纸厂迎来了红蓝红粉农。

0: 业科技有限公司曾迪达，正解流水线老火拍包落来之后，多一个正件加工生线，将管子、叶子全部分开，到分寸界生线线间，到台运输车辆来回奔走，有时间将拍开个老火分散到各个厂区正件深加工。公司项目经理王友安介绍。因能将老火分成四个等级，进行分级管理。老干、老血、变革料，甚至火火拢能灭尽其烟。部分深加工之后，选择分了一分。王友安答：
1: 都里面的，就是做那个一次性指标啊，一种习惯。
0: 全部拢可以利用，做直刺性改抓捕，直刺改吸管，做捆绑，做三维结构整流。包括呼吸到老火之间的火顶，分散出来之后，火顶土拢可以装出来做有机的肥料。甲公司家己一道天空界土地顶边搭建的世界黑色大饼，建设个一台大饼内边光线昏暗，一行行土地顶边，赤松中已经冒出了山头。茶叶洲社区当中支持其李老生苦乐心志，所以世界产通的控制的将士甲云安科技公司下长李老生成了六个段界正老困的人，自家国开始正式赤松中评估，目前已经跌了挪过了而过一个大饼可以出六千斤送收入五六永恒镜头。李老生答：这个成功的话，安慰好正高峰的形式正在完成，大家出能拢来搞，另外土地集体投资的钱能够作为集体经济运转。如今原来的桥面河面正常成了钢筋，有了新的梦想路，彩蝶老松正出蘑菇，等地的层面到家门口也能探到钱。对六个人来答，现在高傲吃傲，换了整吃法，走进了一条生态不明之路。天平桥，顶半日听过是湖南台彩色的报道，这个老一点的土牙子。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这期来聆听孩子安江时宜的爱片，还可以记着从晚上起的话那个开场比保守绷紧不卡，所以说别怪老下流好该挂着难考的家长，只要时时来帮就当孩子改这个路情况，从我习惯已经能活动那个心气。今日周末，咱继续从故事书来搬来编读《洋洋孩子》，感受一空别样的惬意之情。

鹅黄上香起碧露的清香，明后将介海子南丁海鲜带，开篇将以清新的鹅香加碧露，高力速度食白靓仔的人介海子回根，鹅活野翼清风吹来香气熏人，碧血之间的露珠轻轻的滴落，发出了清脆作质的声音，这是好等待爱食的自在。多资深的孩子来杯，随将时间已将怀念无法相见的友情，但醒来或者从大江家对自己的热爱，这三只红丝娘也将接力刮风点赞色彩。

宋代时间皇城大街起正来搬，良好不在村客直接皇家下迁，到宿了初夏时候第五个王毕，江南几乎忘记了春天里去，自登天空独将放赞，才发现原来夏天已经秋将的情节。这故事来本不光是下开庄外技术，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体现。这边的两秒樱花节子来本，爱保持一颗期待春天的心。

高品所写嘅山顶海景来本，最正凉冬梅花气，满街蔷薇正异香。别过了直北山东，是水之嘅海景天意景象。梅花好过，最正凉轻轻叶，满街嘅蔷薇花散发出阵阵嘅芳香，弥漫了整个天意。这不光是视觉和嗅觉的享受，更是心灵的慰藉。多谢生意孩子，时间的心境，常常是自足自满足的。阿高的人做好到一些小确幸来搬，找到生活的诗意。这世道，养这个孩子，阿能用一份从容。

高西斯来本也还可以，是多姿多彩的。伊不光是自然界可以做灯塔，更是诗人情感流露甲生活特色。通过这个故事书，让我了到下集来本清楚清亮，到平方来本发现不慌。以一颗乐观向上的心，拥抱每一个热情洋溢的夏天。不论是阿荒的路的青年，还是初夏惊喜的黑掌，或是天意强美的洪荒，拢是生活好难宝贵礼物。继续再见，到每一个夏季，拢绽放出属于家己的光彩。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热爱英国，爱好美好。
1: 别去活动，传递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别声，
3: 别响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霜。五洲同江，

0: 气未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底气未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外婆来播来向，首先到地山风吹的南麦冬，让继续跟随主持人刘平，到衡山数学学院美术学院老师吴培基的秋老虎工作室，听听伊是如何传承甲这只秋老虎的。到接下来个主持开幕南麦，请到林书清甲咱配地山俗语。相信不相信，最后再去来分析精彩的这个场景。
1: 叠山多灵秀，
2: 叠山
1: 红尘入画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风情文章》，我是刘平。蝶州秋来做年虎，温艳柳青，石顶深沟，萤火无数。宋代以后，蝶州成为了陶瓷三所中心。清同治以后，蝶州做年虎独具前心，三所恩恩光环，代代相传。蝶州板块是蝶州秋来做年虎的发祥地，到古老的秋江拉花鹅，经过六十多道江苏所写生的成片，故有造兴整美、山雕景叶、色泽孔融、光泽度观的特点，也说明了一把好的秋拉做年夫是来之不怪的。咱蝶州的秋拉做年夫对彩非常光环，秉承也在，主对独处，隔着九年，故正当的传统感觉特点，对旅游文化价值相当有欢喜一个摄影师。到正到蝶州秋拉做年夫工作正当，我背起老师的，一个夫做相当是一个摄影师。我背基老师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目前是杭州师范学院美术学院的老师。伊这样接触陶瓷，伊先从中国江国美术大师接花，从事蝶州秋拉虎的创作，致力于秋拉虎的传承和发展。到家己不断的学习和坚持中，伊也逐渐走出了一条属于家己的虎外之道。本期节目，那就继续来解剖剖伊是如何了传承和制作秋拉虎的。
1: 因为我家己本人是个实验主义者，我认为艺术个物件呢，应该是走向平民百姓，就不应该是到台灯节。所以呢，我现在个价格，甲我个户呢，都是从实验个清明去发展去考虑。到中国个情况安呢，得考虑引导咱个新闻，甲咱个摄影习惯，去提醒咱个设计意图，而不是带哦跌杀立棍。那因为咱物件伫每个气氛，伊都是必须配独特个湖水湖白个湖顶。即个湖水湖白湖顶是一百户个灵魂，即个湖心呢只是一个肉体。即湖水湖白配得好，滴会有人去到会认定正个在个。
2: 嗯，过花海吼。
1: 嗯，是。不过即湖呢，伊是既爱变化，又爱统一。到变化当求统一，你如果到变化较侪滴话，较会笑。但是你较过统一呢，伊就先得过台棒，所以之间切寸个把握得较到好处。
2: 好，要从这个泥料啊，这方面啊，咱是不是就用传统咱蝶州个做泥，还是呾后期也从家研究个有啥先？
1: 咱这些来呾就是采用传统个做泥，但是都也是有一部分是各行业兴个。因为我家己本身咪做土啊，所以我只能浙江人比较成熟个物件来做。因为导致个过程当中，有人去到十八公杯个摘。你如果一条土当家己开发到做后生的话，伊个时间是就去过长。到土个方面呢，我是采用呾人好个，我浙江人好个，就毋是呾我家己独创，我也无即种能力。
2: 主要就是当隔行咯，
1: 哈，是是是，
2: 当地啊，红泥再加一个年轻啊，做生意来隔行，
1: 是是是是。
2: 因为家己来户最大的特点是咩？
1: 我最大的特点就是适应，在对子个特点呢，就是耐用。
2: 耐用耐卡吗？
1: 是，我个理念就是爱做团式个作品，就唔是大哦。我这种咧薄薄，你脱掉我叫过薄呗，这个噱头是冇个。因为咱一件物件永久地话，能传世地话是非常难能可贵个。因为你也是呾我个亲戚来个，保护对句话，包括我客户来个，保护都呾老师，确定了。

0: 我头就是来的物件，无论是该咱传统的主年货啊，至少富啊，吼，我有个一撮是茶色出来好过的物件，这是一撮是后起家己啊，学兴花之前风格，然后再个掺杂的呢。是是是，因为茶色呢，我到地州送去摆的复杂个，因为茶色伊家不确定因素，还有伊家温度过高，写出来呢就是杂掉的、上这的不调包的。哦，唔是随随便便咱稳的起个，因做有一人伊就无照料好做遐茶色个好，但是因为唔去，因为管理伊就下课，因为我毕竟我的心态唔平个，我是因为喜欢，啊，无闲就分来，不等个总甲经验，所以我所以到地州这茶色方面，我是属于学衰个。那现在我就有落些茶色货啊。这有解，这相对有解。
1: 茶色属于了个爱好，然后主打欢是自家手拉做年货。
0: 是是是是。
1: 要平时见过的时候，是老人拢见见面。
0: 我

0: 呀，老好笑，这乡里子孙照顾人人，哪里有真正甲照调？本来是相信不相信，叫声同阿变作相信不唔相信。持交硬币，直接到持库某服装店，台动直偷服装。可是对圣灯只猫好大拍，钱包唔在咋？老板狂妄拆食，台皮胖就再咩难？聊天时间动稿子呢？主呐，先开去吧，相信不相信？哦，我先开走，莫只孩子，只只手机开了做底啊，明啦。阿伯就开走了几套服装，待住只阿伯滴滴叮点海框，海框后对着老板呐，恁对我就相信，我莫背信，信信比钱好物件，浪贵当。老板也识拿，对，爹啊，你是老实人，人正的，望住你相信，换出你个相信，相信不相信？从头你讲嘛，好在是高人的圣神拜师，人贵圣神，有圣神才有病，立足于社会。
1: 好，听朋友，刚才给你介绍的是第三首歌，相信不相信？下播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二个唱段宣播。阿波音唱是由柯淑娥吟唱的第一个唱段，春风乍到盖白君。

0: 好了，听朋友，即使个低气为当做的什么做半生之歌，做点冷口音，感谢你个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下播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
2: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的上网，下播咱就去两声精彩的叠加唱段。
0: 爹家唱长宣传，
2: 一般相声由林老乡吟唱的爹家唱长，恰恰好。

0: 好啦，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作的怎么做播送之歌，祝听咱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咱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谍影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谍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近日，长江南金滩三岔河水侧的河套边热闹非凡，上万只中华用牛海、腰海正浩浩荡荡的从长江同秦淮河的高飞口逆流而上，试图飞游到南京秦淮河渡岸。该一帮帮从长江沿海口沿途游来的游客持续受到关注。江苏南京东部门同市民下行动起来，接力送亚生中华用澳海游客回家。三日中旬，在长江南京滩三岔河水侧附近，上万只亚生中华用澳海游客成群结队在岸边栖息，正在上前飞游秦淮河。基于寒冷的现象，居民的众人前来围观。由于河差之难，游客难以跨越高差4-5米水流湍急的岔口，爬满了滨江路。为了保护这条野生海鸟，帮助这些人顺利飞游，南京相关部门和志愿者们也开始行动起来。临暗的时候，在三岔河水侧边，来自南京江豚水生生物保护协会的志愿者同附近的居民志愿者们，身着防马甲，向市民普及捞海洄游知识，对任捞海的市民进行探知，在保护游客的同时，也保证市民的人身安全。志愿者王芳话。
7: 我们呢是在小区群里有群主发起的这种号召，然后我们志愿者一般都分为三批，早上是8:30到中午的12点，然后中午是12:30到下午的5点，然后第三批呢是5点到晚上的9点钟。
6: 现场人搭建的科普宣传台，装点的科普宣传牌，志愿者们向过往的市民们普及， 老海非有之声，无以文明观众，毛南毛壮，只能在网放话。
7: 把我们江边的这个小蟹的这种洄游状态跟居民啊做一个介绍，顺便发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的一些手册，然后呢让大家呢就不要去捡食这些螃蟹，然后呢保护这么一个生态环境。
8: 这生命力很顽强的，它能从长江里面然后再游到秦淮河里面找吃的，它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了。
6: 记者看到第八行妹妹妈妈的中华用澳海有海从水中冒出，因故老外人等放风向往上爬，思量十分惊艳。相关部门沿海河边设置了挡板防止行人进入，对于迷路流出来的有海也有指引者用明道水桶扔到来以后尸体送进河流中。南京港屯水生政府保护协会常务副会长邓秘书长邓明白，
9: 这个野生的江蟹呢，它最后是要回游到这个上游的，现在你这个小螃蟹把它抓回家是对资源的一个破坏，第二个它也没有什么肉啊，其实你拿回家也没什么用。我们的城管啊，我们的这个禁渔人员啊，我们的安保人员都在这儿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逻，一系列的这个举措开展之后，捡食螃蟹的情况大大减少了。
6: 中华用澳海是一种来往于咸淡水并有于江海等的同温闽南村居孵化发育以后的海苗，而从海水肥游到淡水之中，有的群的幼海可以到达上海、晋江、南京，有的人呢可以到达重庆的内河、石梯。也到为秋天成熟的中华用澳海要从河湖希望太海，在咸水中交配同繁殖。给上万只中华用澳海幼海在经过寒冷的冬季以后，它又在10月份开始集体出发，今天正在进行飞游进淮河的过程。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孙凤言吧，
10: 长江大保护呢，在长江口就开始就杜绝这样的大量的捕捞蟹苗，所以蟹苗现在可以直接就逆流而上，就顺着江上来了，啊，顺着回家路就回来了。然后呢，回到以后呢，就叫它要到，一般来说哈，自然界的就是要到，通江的河湖去生长，啊，去这个育肥的。它这个水闸呢，像水闸呢，就是这种水流的刺激啊，水流刺激呢，对它来说正好是要逆流而上这样一个信号。我们这边的这个水闸的水位稍有点高，然后水流比较急。对他来说呢，这个爬过这个坝的这个难度高了一些，所以呢就会在坝下边聚集起来。
6: 对于有海而言，这种上潭洄游其实十分冒险，在这过程中有海可能遇到鸟类给到天敌，未必失平，也可能遇到河套中一家河体给到水利工程，将会指导给的人洄游的路线。你身体温度高，不利于有害活动，阿姆的温度比较大，湿度比较高，而且原创性比较好，是有害肥油的主要食品。

0: 南京广屯水深深为保护下比自然在几天养吧。
1: 白天的话，因为就是在就是阳光的照射下，螃蟹因为翻不过去，有很多被晒死了。就是为了避免这样的惨剧发生呢，我们就是决定就是去主动的去帮助他们越过这个闸口。
0: 南京市农业农村部水务局的部门正式在南京市水产科学研究所江苏省土木合肥南京广屯水产生物保护协会的专业真正的专家和杂土的工作人员进行非常论证，另外帮助老海们参观感叹是两个海苗人工搬运非时非令也不可持续。南京广屯水产生物保护协会常务副会长张秘书长张美吧。
2: 因为这个河闸的下边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就趴到这个崖壁上进行捡，万一有落水之后，其实是这个有生命危险。
0: 最终，相关部门同专家和咱们一起决定，搭建两条海道，连通插口双下，此地改成海宝宝地毯浸泡河。南京水产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三凤吧，
3: 这个闸道的两边或者中间水流不齐的情况下呢，给它铺设这个一个泄道，用一些麻布或者是一些这个草带，让它爬着，这样就能回去。否则这个坝壁比较光滑，而且水流很湍急，所以说就帮它从旁边有一个生命的通道。
0: 南京广屯水产生物保护协会技术主任潘家贤吧。
4: 附着的这个差不多的，一般都是垂直的壁面或者是石头缝隙当中，或者是水里面，以此来躲避天敌。晚上降临的时候呢，天敌比较少了，活跃性就会大大增加。他们会寻找各种各样可能的路径，那个麻布，而且附着力比较强，比较粗糙，利于它攀爬。
0: 目前，海河头两侧角，三老海正在麻布上慢慢地爬行，进入浸泡河，引起海苔基金洗脑的明显的效果。杨美吧，
5: 您提到这个泄道是大概多长多宽啊？
2: 我们搭的泄道搭了两条啊，这个在左右两边50米左右的泄道啊，总长可能100多米吧。目前看这个泄道初步发挥作用，现在我们这个泄道上已经爬满了这个小螃蟹啊，它可以自由的去迁徙。很多螃蟹，一方面通过人工的帮助回到了这个秦淮河，另外一方面的螃蟹通过泄道这个自由的进入到秦淮河。
0: 讲完了。自然咱们一边改良海涛提高通过率，另一方面增加港空设施监测通过老海的质量。长江口曾经是亚洲中华用澳海最大的三轮船，但到2020年时，长江口的中华用澳海三轮船基因濒临消失，亚洲海资源走向枯干。2017年，中华用澳海被列入中国国家重点保护经济水产统筹部自然名录第一批，使得长江太保护同长江十年计划的推进，亚洲中华用澳海的数量又在明显恢复，基本回归到20世纪70-80年代的水平，也让给成千上万的海苗又在逆流而上，非有非家的意义。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研究所孙凤英表示，中华用澳海设浮生可以强化水质清洁河套，维护河套生态系统的平稳健康，也是水体健康的指示人物。
6: 从生活习性来说，他们是顺着长江逆流而上，然后找通江的河流和湖泊去再继续生长发育的。当然它进哪一些小的湖泊或者说通江的河流，在流速啊，包括水温啊，水质状况，水体的营养状况，它都确实是有选择性的。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市运林，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上市发展同居家生活上市都是真大这算过年，才能够发水人人来。在历史上，毕竟曾经是双针摇印下卧前寸，何妙密布虽然封闭。然而上世纪以来，流域江流减少，水资源开采过度，河套生态破坏。毕竟出现旱灾，水资源断绝与水污染并存的困境。作为庄朝代上市，水资源断绝已是气候干燥、人口密集的北京面临的资源挑战。污水再生利用是北京精打细算解决水资源断绝问题的有效途径。2023年，北京再生水利用量已达到12.77亿立方米。再生水已经成为北京稳定可靠的天然水源，系统治水、科学用水，结合日常必需软件化，速度的水环境、水资源都有了明显改善。下面我们继续介绍江苏北京基础的水源。就像北京最大的六费

0: 文艺和工人，和刘浩文分享演出名师合作，飞瀑贴水的景观节点，清澈的水从瀑布上方倾泻而下，流入下方的水池。文艺和工人协调小组办公室工程师雷国良介绍，给我们男子的一种景观和暗藏节水的相机。
1: 这个飞瀑叠翠，它其实也是温榆河公园的再生水补水口，后边就是我们的清河第二再生水厂，它负责向整个温榆河公园朝阳片区进行再生水供给。您看到现在流下来的水全部是再生水，整个温榆河公园除过咱们游客服务生活饮用，还有农田灌溉用的自来水跟地下水，其余全部都是再生水跟雨水。
0: 温榆河公园位于温榆河、青河两河交汇处，占地30平方公里。整个公园都按照节水养林的理念规划设计。雷国良介绍，在成熟经过公园的人工湿地浆化以后，大部分流入新湖和玉湖。雷国良说，
1: 沁湖的水域面积20公顷，6-7个足浴场那么大，日常的水量是24万方，这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大水缸一样。这些水就作为公园，你像园绿化的浇灌、冲厕、道路冲洒。另一方面，也依托再生水开发更多的活动，夏天的皮划艇、桨板、水上自行车，冬天冰雪活动。
0: 大草节水养林，内涵这份是当之无愧的主角。温榆河公园森林覆盖率接近90%，总成的全部都是由琼、浙棒、紫槐、寒流给到乡土性成分，日常不需要淋水。目前整个公园已经形成了从明、阳和一体化再生水、冬水利用的系统，节水贯穿了公园的每一个环节。雷国良说，
1: 整个温榆河公园通过3座再生水厂来进行再生水配置，网就是我们形成再生水全覆盖的管网体系，然后源就是这些再生水用于公园的日常运营维护，然后河再生水的末端就是清河跟温榆河两条河道补充河湖水系，最终全部汇向下游城市副中心。
0: 作为公园周边3座再生水厂之一，青河天然再生水厂处理规模50万吨，将青河下游流域的生发污水设施经过多套公司处理以后变成了清流。青河流域分公司青河天然再生水厂负责人李广龙介绍，
2: 每年水厂处理1亿4000万立方米的污水，相当于70个昆明湖的水量。处理完之后的出水全都是再生水，能够达到地表4类水体的水质标准。应用的领域还比较多，除了河道的补充、公园的这个用水，还有一些其他的市政，包括热电厂的冷却水、居民使用那个冲厕的，包括洗车、道路的清洁，都是这种再生水。
0: 除了河道的补充，公园的用水还有一些其他的市政使用。包括饮水厂的冷却水、居民使用的冲厕水、洗车、道路保洁都是各种再生水。北京治水体味是节水，从1999年起，北京持续干旱，当年人均水资源量一次是100立方米左右，这次是大于节水的20年。在2014年南水北调水进行后，虽然年人均水资源量提高到为150立方米左右，但依然远大于联合国认定的500立方米的极度节水标准。世界水盼主任张云云说，推进再生水替代能够有效减少对天然水资源的依赖。张云云说，
3: 咱们现在再生水占到我们总的用水量已经达到了31%，比如冲厕用啊、环卫绿化用，还有另外一方面用在这种高精尖产业上。亦庄开发区很多，比如生产集成电路、液晶显示器，我们尽量让它用再生水。
0: 这年来，北京城市节水优先、量水发展，出台北京市节水条例，这是节水行动同化水资源启动用排同再生循环利用全过程相同监管，人均节水1亿立方米。虽然南水进行太力杂材地下水和那前流层节水的工作的开展，其他方在流域内水资源都在相冲。蓝天一色，碧波汤阳，在海天溪树村路附近的清河滨水绿廊，顺着市民游客去啊参条巷。环境的观察随便准备扑乱的黑天鹅， 昨晚附近的作文是明年冬来青河边摘娃娃。去年的十月份，他发现有苏哥在黑天鹅鼻头外给人。作文是吧？
4: 你看，你看，飞过来了！哎呦，拍上多好看！
5: 哦，好漂亮！
4: 嗯，那全是黑的，看到吗？
6: 特可爱。
7: 它从圆明园飞过来的，圆明园里面它不结冰了吗？天鹅全都飞过来了，就说明咱们这儿水质好了呀。春节过后，那十多只都又回圆明园里头了，其中这两个就有宝宝了，它两个就在这儿安家了。七只宝宝，这个雌和雄，它两个换着来这儿孵，所以每天就会来好多人来观看它。
0: 青河分两翼，好天气必云是。流经朝阳、昌平和遵义，并以文艺河流湾。虽然名为青，但它生长一段时间多外，因恶处闻名。在青河边处的台湾森林的张国忠对今年河的变化深有感触。
8: 七几年以前的时候还好的，七几年以后它就不行了，很浑的那个水，也没有鱼了，又臭，根本就闻不得。这十来年逐渐变好了，你看越来越清亮了，所以人现在越来越多了，抱小孩的、遛狗的全都到这里了，吸收新鲜空气嘛，很好啊。
0: 从2013年开始，北京连续推出三届污水治理三年行动方案。青河管理处共同事务科负责人张宝华。当时前生态规模单山再生水厂，并且铺上污水管线，经了中医娘来转移摆脱污名，回归名副其实青山的河。张宝华：
9: 清河以前呢，河道周边社会快速发展，沿线产生的污水直排入河，那时候水体是比较差的，最严重的时候是劣五类水体。到2018年的时候，清河沿线的污水管网建设进行了完善，清河全线呢实现了彻底的环清。一般生态景观用水呢是四类，我们清河的水质呢现在可以达到二类或者三类。
0: 同青河一样，是南北京90%中水水源以外的北运河，也曾经在人们口中的储水河。十年时间，通过沿线排污口、泄污、石准河道、但是生态负安给到一系列措施，北运河把力变成为生态河。北运河管理处水环境管理科副科长给李娜吧：
10: 北运河的水质由之前的劣五类提升到四类以上，满足了景观用水的标准。水鸟由之前的寥寥无几到现如今的200余种，包括鸟中大熊猫、中华秋沙鸭、大宝等国家保护动物，对环境比较挑剔的蚌皮呀、虾呀，现在也是随处可见的。
0: 凉水河、新丰河、小太后河给到多条河流都得到了治理。今天北运进行消除黑粗水体河湖水体全面环境，重要水功能器水质代表率从38.5%提升到88.9%，水清暗流恩向千代的景象重现，一条条河流两岸成为水流高涌的生态龙头。后北京东亚公园云顶河村上荧光，在宽泛的水面阳春下，阳春的新速度抬头显得格外壮观。他人是感慨：十年前永远也买不到这条河没有水。他人是吧？
11: 以前就是干的河道，后来慢慢就有一些。这两年就感觉一下子水面也宽了，水也挺清的，这边的水鸟还挺多的，所以就愿意走一走，挺舒服的。
0: 作为北京的母亲河，云顶河此前双人断流，为了让干枯的母亲河重新奔流，2019年以来，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四省市实施流域生态水量统一调度，通过引黄河水入境，北京连续开展云顶河生态补水，开场并称发为石河带、拉河槽、天河线、古河滩、副生态的平原多沙县河治理模式。2020年，云顶河北京滩20年来首次全线通水。2021年，云顶河全线通水。去年的今天，首次实现1996年断流以来全年全线有水。市水资源调度管理事务中心调度管理科科长李水介绍：
5: 自2019年到今年呢，这个补水总量接近了19亿立方米。永定河北京段的河道形态基本恢复到了1967年的历史水平，流域重现生机。截止到目前，沿线这个10公里范围内地下水位累计回升了7.67米，沿河的许多泉眼也在复涌，多种这个珍稀鸟类又重现了永定河。
0: 这么年来，北京水生态

0: 凡间事修佛事，愿天河、草柏河、白云河、鸡河、鸡马河、五台河流四个艺术流量前铺重阳流通的河，并连续三年贯通入海。前世新增有水河套53条，有水河长990公里。桃花水母黑关给了珍稀物种，频频出现了多个水源，水生物多样性大幅提升。北京市水科学技术研究院高速桥高级工程师吉刚认为，下一步北京在节水系统治水的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
1: 在节水行业，我们对再生水的利用还是要进一步加强，通过这个政策还有市场的一些激励机制，包括一些价格机制来鼓励更多的用再生水。另外我们现在有水的河还不够，进一步的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安全的角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陶醉，也理念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

0: 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梅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家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诶，用客家话令神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年萤火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广东系五味之乡，各地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和一冬一时一别天气，当天全中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天色面色，吃、饭、果、吃，不少面色吸起地方特色，清淡又有营养，名也怪特别。一道米丝旁的米色，古名是以全用淘米加工制作的米色，清香解腻，消除神经。生产时节，一道一冬西北，代表性的特色米色，既是绵密，也是浓浓的文化。本期节目，以下可以广东音乐中来感受当地的消除米色的魅力。

半天一家古尼斯和哈嘎发度的比较上阵也是哈嘎的一套迷色和广州后人哈嘎的班迷色中毒和新人哈嘎奉办爱心经营体头是米嘎米夫冯西斯比批的数理这都是糯米同长米爱一天的比例达成分头从分分头调水油团适量的将冯球磨碎之后同泡砂糖一下加热搅拌均匀本米粉团上色将

密团方言扮演母亲金阿神音最密上龙用小佛阵吹瓦风板颜色风韵有光彩十分喜庆。

有名哈尼，前两日做新年版一天上拍，新年版有名操办，是客家体系一种常见的传统小食。比较有名的是梅祖师梅园区南口镇茶坡村的新年版，是传统起年历年的梅祖。

T6P4V58-3-6。 鲜银板系用一种含着鲜银草的草本植物加工而成，制作时先把其晒干，再放二五度的水煎熬，后将草捞洗，将糖过滤后倒入水分，加热之后不断的搅拌，糖衣变成糊状之后倒入瓷煲底的冷壳，变成伊的鲜银板。鲜银板由生根之后，降温加热之后。

其专家统计，按材料形成来分，广东主要有21种蟹，包括苏头蟹、内蟹、古种蟹、竹筒蟹、苏包蟹。以上讲安东秘密，有机会一天我来广东尝一下。好朋友，今日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生死，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生死。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生死，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刘三姐第一集，欢迎收听。

0: 好很多的财主啊。
1: 哦，我猜到你是谁了。
2: 你猜到我是谁了？
0: 你是刘三姐。
1: 对对，是刘三姐。
2: 我
3: 不是刘三姐，唱不出这么好的山歌啊。
2: 老人家你
1: 来来来，上船来。
2: 不
1: 好姑娘，老汉也有几句山歌要唱。
2: 老人家你也爱唱山歌
1: 啊。
3: 老汉不止爱唱山歌，也爱骂财主。你看我的脾气跟你这个小姑娘一样啊。
2: 老人家你可真有意思。
1: 来

0: 阿牛，还不快让客人坐一坐。
1: 老伯，他是。
0: 哦，他是我的儿子，他叫阿牛。
1: 阿牛哥。

0: 老伯，阿牛哥也会唱山歌。
1: 啊，我们家会唱山歌的还有一个。
0: 谁呀？
1: 你看。

0: 这个毛丫头，我好像是在哪儿听人说起过，
1: 就是宜山那个爱唱山歌、抗交租税的刘三姐。
0: 她不是被牛员外砍藤落水死了吗？
1: 没有死啊。
0: 什么？
1: 她现在又到我们这儿来了。
0: 没有死？
1: 是啊，
0: 这个刁顽不逊的毛丫头居然又跑到这儿来了，想要兴风作浪。
1: 老爷，李老头把刘三姐收留在家里了。
0: 哪个李老头啊？
1: 就是那个不交租税的。老爷，您不是把他的地收回来了吗？他现在又打起鱼来了。
0: 打鱼
1: 啊？
0: 那也得向他要鱼税银子。
1: 是，老爷，四方乡民听说刘三姐在我们这儿，都赶来和他会歌。
0: 哦，
1: 老爷，您来看，老爷，您看看，
0: 怎么？还要从远道来的，
1: 都是来会刘三姐的呀。
2: 请问刘三姐住在什么地方？我也是来请刘三姐到我们那儿去传歌的。
3: 啊，老人家，请喝茶。
2: 好好好，谢。你是哪儿的？梧州的。老人家，您是哪儿的？
3: 我
2: 是桂林的呀。
3: 嗨，
2: 财主害得他无处安身呐。我是啊，想来请他到我们桂林去的呀。
3: 我是柳州来的，乡亲们叫我请他到我们那住下的。
2: 好好好，这还了得？这简直是要造反吗？啊，
1: 老爷，他们都说找刘三姐唱山歌。
2: 哎呀，又是唱山歌。
1: 是啊，
2: 你不记得那年闹民变开始的时候也是唱山歌？
1: 是是，
2: 一旦事成，那些乱民们就像出窝的黄蜂一样，嗡的一声就都起来了。
1: 是，
2: 去把那个李老头给我叫来。
1: 是。
2: 接口吗？桂明，等一等，我换双鞋，快点，晚了就赶不上了。哎。

0: 别歇着了，快走吧。怎么，走不动了？来，我替你背着包，快走，晚了就赶不上了。走啊！
1: 哎，你要干什么？
0: 晚了就赶不上了呀。
1: 什么赶不上了？
0: 啊啊啊啊！你不是去会刘三姐的呀？真是对不起，对不起。
1: 你说什么？刘三姐？她在哪儿？
0: 哎呀，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啊？刘三姐，她是我们壮家的山歌手，她领着穷人唱歌反抗财主，哎，遭了财主的暗害。可三姐没死，她还演讲唱歌呢。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人人都知道了。
2: 三妹，她没死，还活着。
0: 哼，财主想害死刘三姐，那是妄想。财主想要她死，我们穷人可要她活。乡亲们啊，都叫我来，请她到我们那去住下呢。
1: 走，朋友，领我去找她。
0: 走啊。
1: 谢天谢地，总算找到了。
0: 你是他什么人？
1: 我是他哥哥。
0: 啊，你是他哥哥？
1: 是啊，自从财主砍藤落水，我演讲找了一个多月。
0: 这回好了，你们兄妹可以见面了，快走。

0: 头在家吗？
1: 干什么？
0: 李老头在家吗？啊？哎，你不就是那个刘三姐吗？
2: 你不就是那个管家吗？
0: 老头，跟我走。
1: 哪儿去？
0: 我家老爷有请。
1: 莫大管家，我看你是走错门了吧？
0: 没错，是老爷让我来叫您。
1: 这么说，是你家老爷弄错了吧？
0: 他亲口说的，怎么能错呢？

0: 踩着那回金香来。
1: 怎么，你不欠租，你不欠债，你不动莫老爷的地，可是你鱼也得交鱼税呀、啊、这江也是莫老爷管的。
0: 回去告诉你家老爷，今天不凑巧，老汉没工夫会他。
1: 呵，架子不小哎，慢说是老爷叫你，就凭我堂堂莫府的管家往你门前这么一站，就是对你的抬举，你给我走。

实话告诉你，我今天就是冲着你来的。你刘三姐在别处可以撒野，到了这儿啊，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是莫老爷的天下。嘿嘿，你还不知道莫老爷他是谁吧？

0: 以小人之见，不入把他。哎，
1: 你懂什么？
0: 是谁？
2: 莫哥。
1: 啊，陶先生，我正要找你。

0: 要事相商。
1: 哦，什么事啊？
0: 有人到这里来兴风作浪，煽动乡民造反呐。
1: 啊，
0: 你知道那个刘三姐吗？
1: 啊，就是那个会唱山歌的黄毛丫头啊。嗨，唱山歌嘛，不过什么鸡呀、啊、狗啊、花啊、草啊，也与春言。莫公不必介意，不必介意。
0: 哎，刘三姐可不是路边的闲花草啊，她是高山的红辣椒。你听她唱些什么？穷人血汗她喝尽，她是人间强盗头。哎，她骂我们是强盗头啊！
2: 这是造反，这是造反呢！
0: 陶先生，倒也不必如此惊慌，只要我们留心她的动静，就好见机行事。
1: 啊，是是是是是。

0: 太好了，
1: 真好啊！
2: 快
1: 点，
2: 真好！
3: 三姐，你也会唱采茶歌啊？姐姐唱什么什么好听？你看，他们来了。

0: 堂 Randy， 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的客家课堂来同你讲一下顺上的客家茶菜。佢一是先年食东北部神器，客家人有一种土法泡制酸菜，当天人称之为茶菜。佢同其他地方酸菜做法略有不同，味道也有区别。佢酸中带上具有独特的地方风味。一是先年二代相传祖上太强菜，坚持入太甜脆可口。秋冬季节，太强菜熟发之后，把菜洗清，放一头下杯，晒一两日，等到菜软时节，用刀的网切成小碎碎块，然后装到一个独太厚实的瓦坛度。菜装满坛了之后，用削尖的木棒往下杯插压，所以喊插菜。插压一息一毫，然后盖上盖的自家空气，去坛的扁顺的几位孔放上水，使盖的封到更加严实。将坛的封好之后，使其自然发酵。每隔几日换一次坛的扁顺的水，它又是二十日左右就做成的菜菜。按你泡制出来的菜菜，酸爽浓郁，略有甜味，口感十分好。既是一套开胃菜，也是一种绿色健康食品。菜菜可以帮饭帮煮，主菜小菜都可以，也可以同鱼、肉、海鲜配制出多种佳肴。它那种不能够胶顺，可以晒成菜菜干，储藏保管几年都不会坏，随时可以食用。如果消化不良、胃口不开，就可以用菜菜干煎水盐敷，有一定的疗效。用菜菜蒸烤肉，肉软绵而不腻，菜甜滑而绵密，是你们中意食的一套菜。小花讲，烤肉真爽，爽唔到人心。菜菜虽酸，却是走客佳肴。农村太繁攀喜事都有菜菜烤肉产生，不论是过去非常健康，一套菜都赢得你们太痛快的，几乎菜菜都是色泽金光。客家人泡制菜菜不怕做了人汁人味，而其他地方做酸菜是整条菜放在缸里头进行腌制，因制法不同，所以味道也有区别。哎呀，却客家菜菜特有的风味。
0: 客家要结态，课堂弯地，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你吧。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偷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上社会水体，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边的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广东汉客廖三姐天宇线，欢迎收听。

0: 你们快来看呐，莫怀仁来了。
1: 他来干什么？
2: 呵，众位乡邻，今天兴致好高啊！啊，
3: 老爷，这个就是刘三姐。
2: 啊，听说你来到这里不久，莫某事忙，照料不周。好，既来之，则安之。过去受了一些颠连困苦，如今到了我这个地方，哈哈，你就放心好了。只要莫某吩咐一声，绝不会亏待于你呀。

小姑娘，你真是一个聪明过人的孩子，难得的很呐。莫某爱才心切，特来接你到我家去，以后也就有了长远的安身之处啊！啊。

0: 你看，紧赶慢赶，还是来晚。哎呀，快走吧。
1: 你凭什么不让采茶？
2: 哦，你头顶着墨家的天，脚踩着墨家的地，墨老爷说什么就是什么，不让你采茶，就不能采，怎么样？

我们同条村子共条河，我知道你们吃的这片茶林，穿的是这片茶林，那这也是不得已呀。只要你们不再跟刘三姐唱这种反歌，那好话好说。

0: 时唱歌不唱歌倒也用不着费这么大的事。按照我们唱歌人的规矩，要是有人唱歌唱赢了我们，我们认可永世不唱。
1: 永世不唱，这可是你说的。
0: 这是我们唱歌人常说的话。
1: 好，刘三姐，要是我有人唱歌唱赢了你，不仅不许你再唱山歌，也不许你们再到山上来采茶。
2: 嗯，就这么办。
3: 对，就这么办。
1: 你们可不要后悔呀。
2: 你可不要后悔呀。对歌。
4: 三妹，
0: 哥哥，
4: 三妹，你有几条命啊？
5: 哎，元宵，辛苦辛苦啊！辛苦辛苦，哎，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苦辛

0: 莫公，
1: 老爷，陶先生来了。
2: 哦，你过来。这些东西你以前看见过吗？这是从那些刁民家中搜来的歌书。
3: 没有看过。
2: 这分明就是他们另一套四书五经嘛。陶先生，看来这场对歌事关重大，要是能把它弄到我们的手里，就可以毒攻毒，何愁山歌不灭？但是只可智取，不可力擒。
3: 莫公远见，人所不及呀。
2: 我们请的人都来了吗？
3: 都来了，我正为此事来请莫公呢。
2: 好，丫鬟，快去吩咐摆酒。李罗二位先生来了吗？
3: 就只他二位还没有到呢。
2: 明天就要对歌，今晚尚未到来，这些书呆子实在是误事的很呐。
3: 再等片刻，也许他们就能赶到呢。
2: 只有去催，不能再等。陶先生，劳你今晚再跑一趟，去催催李罗二兄，让他马上动身，天亮之前务必赶到。
3: 莫公，今天太晚了点吧。
2: 丫鬟，快去吩咐家丁掌灯备船送陶先生去。
3: 快开船，今晚还得赶回来呢。
4: 二位姐姐，这么晚了还出来干什么？
1: 明天要和三姐对歌，我家老爷这两天呢连夜到处请诗人和秀才。周妹，听说你爹把刘三姐收留在你家里了。
5: 啊，我们真想见见刘三姐，就是不让我们出门啊。
1: 周妹，你可得告诉三姐，明天对歌小心点，财主啊请了许多有才学的人来了。我们真替他担心呢。
5: 哎呀，我们走吧，有人来。
6: 周妹。
5: 哎，二哥，
6: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5: 莫怀仁为了明天对歌连夜派班兵去了，我告诉姐姐。
7: 这半夜行船也够他们辛苦的了。
6: 三妹。
5: 哥哥，你怎么了？
6: 三妹，明天不许你和财主对歌
5: 啊。
7: 老二，我一辈子还没遇见过会唱歌的财主呢，别怕他们。
6: 大伯，谢谢你一片好心把我兄妹俩收留在家，好不容易有个安身的地方。
7: 明天你们去对歌，我在家帮你盖房子。你竹子砍回来多少了？
6: 乡亲们，我求求你们，不能再宠着我妹妹唱歌了，她不能再闯祸了。
7: 老二，这些天你也够乏的了，你先回去歇着吧。啊，哎，走，
8: 来，咱们睡觉去吧。
7: 大家也早点回去歇着吧，明天好上歌场。
9: 对，
10: 好好好，走吧，早点好，歇着啊，好的。

0: 姐姐，你怎么了？
1: 没怎么。
0: 姐姐，明天贝哥你去不去？
1: 去，一定去。
0: 哎呀，太好了。

0: 了，晚了，我们又来晚了。老二，你看这下。
1: 对。
0: 混蛋，这三个混蛋怎么还不来？
2: 莫公等我们三人一定等急了，船家快点划，快点划。
0: 哎，
3: 如此美景我们三人不可放过，
0: 来点一首。
4: 喂，再等一会儿，我们还有三个人没有来呢。
0: 这回啊，不是咱们来晚了，是咱们来早了。
5: 哎，你们的人再不来啊，就算你们对哥对叔了。
6: 哎，别叫了，秀才的船来了。走，孩子，上船拦住他们去。
7: 撞上！
6: 哎，你们是漠河人，起来跟我们对歌的吧？
8: 正是，
9: 正是。
8: 今天莫老爷请来的都是当今名士，你们不得无礼呀、啊！

0: 侮辱斯文，岂有此理。
1: 难道他就是刘三姐？
0: 就是他。哦，果然有些厉害。
1: 这个俊俏的姑娘倒有几分聪明，看我来对敌一手。

0: 船开到这边来，
1: 真是蠢材。
2: 快划，快点划，
1: 快点，快。我还以为墨怀仁来了什么高明人士呢，看起来也不怎么样。
3: 发心情发心情。
1: 来来
3: 告辞告辞告辞，来请不来请不来。就得就得就得就
1: 得。刘三姐，今天和你对歌的都是当今的名士，你要是认输倒也罢了，要不认输你可别后悔呀啊。

三国有几多，那天我从桥上过，开口

0: 秀，井底青蛙想出头，见过几多天和地，见过几多大水流。
1: 好，你不愧为当今的名士啊！

0: Kenny.
1: 到底叫我给打下去了，怎么样，答不上来了吧？

0: 还有
1: 三伯交交给你一首三多。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0: 爱吃黑豆，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心，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麦开生事。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还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心，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麦开生事。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嘅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5: 闽南之音，
4: 咱的乡音，咱的根。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6: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
8: 音。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5: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9: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有着南方人心之称的花鸡红，是上天赐予花鸟的宝贵馈赠。历经世间的千锤百炼，仍然是迸发出步步生机。节目开始，咱就斗阵去了解南方人心花鸡红。一面又搁一面有特色、有内涵、有亮点的文化墙，成为了泉州市民眼中的网红拍卡点。节目下半段将带你去探访泉州是怎样用文化墙开启地方的记忆，勾勒大家所向往的美好新欢。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9: 欢迎继续关注神州行透透。听众朋友，作为水果已经失败，但是作为药材，伊却是岭南珍品。伊就是有着南方人心之称的花鸡红。花鸡红是为茴香科食物花椒油当中来取材的，大家习惯上将花鸡红中药材以及伊的原料食物统统称作是花鸡红。为明清时期的宫廷贡品到好地天下，花鸡红是

0: 上天有化解的宝贵的馈赠，历经世纪的千锤百炼，仍然是爆发出步步生机。节目开始，咱就斗阵去了解南方人心化解红。
1: 因为呢，我们小的时候呢，就刚好这个地方呢，宝山山脚呢就是化州中学，每天呢上学啊、放学啊都要经过宝山的嘛。碰到那个橘红啊，它开花的时候呢，满一条树都是那个橘红花来的，白白的。这样它就风一吹过来，如果你这个顺住那个风的方向，就是很芳香的。
0: 五十九岁张国良自为细汉就伫咧化州本山附近大汉，每一年的三季，这片满含梦境的七红两香的化解红花盛开，弥漫山间的清香，是作为化州本山结红第三代传人的伊童年时阵第一难忘的记忆。家伫咧化州社区宝山南边的化州学宫内面，前边的青椒板路顶，只是会当听到鸟仔叫的声音。这是化州地位古老、保存比较完好的一座古迹，也是华西地区规模第一大、历史地位悠久的孔庙。两丛树的年纪已经是将近百年的化解红树，依然是真茂盛的，青色的果实饱满诱人。化解红又搁称作是化州药，是闻名化州企业传统的中药材。化州因为盛产化解红，而有解酒、解香、解邪的美称。明朝李时珍伫咧《本草纲目》当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化州正式化解红的历史，第一早搁追溯到1600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化州市文化馆馆长赵磊甲袂少化州人相款的，自为细汉啊就听过乐边时间的故事。
2: 罗先呢是道教的一个教士，他就在行医过程中发现了化州有一种野菊幽，对那个风寒啊、的痰多咳嗽啊有很好的治疗效果。他就骑着个白牛，跟着的孙子采种了这野菊油来育苗。疫苗完了以后，就送给那些，容易得病的那些山区偏远地方的老百姓，号召他们都种植这个，野菊油。后来就说是橘红吧，因为他造福了百姓，后来的百姓呢就把他封为神仙。
0: 明清时期，化解红被朝廷列为贡品、御用药物。根据《清宫史·化州志》记载，化州结红伫潭静如神，每片真正会当值一金。当时啊，无论是官员、商人或者是文人学士，凡入酒地者，拢会当以获得一两粒的化解红作为幸运的代志。
2: 特别是明朝后期，每年的化州都要定期进贡化橘红给朝廷，那个州官为了从民间收集那个橘红啊，就下一道令，一片的七爪或者五爪橘红皮可以抵一石的粮税，这样子呢就有了一片值千金这种说法。
0: 七粒五粒是指橘红皮的形态，药工将压橘油的果实放伫咧滚水内面烫淡薄久，将果皮割成五瓣或者是七瓣，涂去果心甲部分的中果皮，压制成形，拍制打碎了就会当使用。列为宫廷贡品之后，化解红的专业技师也慢慢有了规模。到了清初，阁出现了专门是做解红技师的蜡家园、李家园、甲花家园，加工制作工艺也是慢慢的成熟。李峰是化解红李小姐园第24代传人，身为广东省化解红中药文化代表性传承人的伊，自为细汉啊就带着阿公学习古法泡制化解红，规个制药的过程是严格遵循古法规矩，唔敢放松。伊讲泡制无咸而药性不准的古粉，已经是侵入伊的骨髓。
3: 我们将其用柴火烘焙。24小时不断存火，成为分为文火、武火、西火。什么时候用武火？什么时候用文火？文火保持多久？ 无佛。

0: 我保持多久，低温达到多少度才可以熄火？熄火多久才可以出炉？都很有讲究。
1: 半晡的日头，为村口的老鼠是增加了一层的金黄色。听到江中的大鼠，动作是真速度的爬上了几丛叫红树。黏落来的油亮发青，有着黄的结红果，弹跳伫咧土卡上，发出清脆好听的声响。
2: 每一年的四到六月份，也是第一好的栽果的季。这也是比清水市花果红第一村的花椒平顶顶大领村第一无闲的时阵。
3: 我们看一下怎么嫁接的。
2: 嫁接，你想看什么？
1: 啊，
2: 我觉得超特别，你看看，不要杂交那种沙田柚那种啊，紫壳啊那种啊，橙啊那种其他的什么的，一定要用那个橘红啊，橘红的种子来嫁接，才能够保持它不变硬。
1: 除了药用有效成分，又配感之外，花果红佮含有棕榈糖、花花油等多种有效成分，唔敢那是单味地料酷酷少的良药，佮会当作为种植中成药的上好原料。2012年，花果红中药文化被批准是广东省花木及文化遗产。
4: 在这个标准中，我们既有它的安全性指标，又有它的有效性指标。同时，我们把化橘红药材、化橘红药材粉末。 和化橘红药材粉末和化橘红提取物同时进入了美国药店，这对我们进行国际化，实际上是提供了政策性的保证。
1: 最近几年来，伫咧当地政府的大力的推动下，花果红的种植面积是大幅增加，带动当地36万人就业，也吸引了一大批的新农人回乡送检。
5: 九零后的花果红种植专家合作社胡志林廖志柳就是其中之一。我们现在通过互联网，通过直播短视频的一个平台，去销售我们花菊红，我们的产品肯定也是卖得更多了。我们整个产业的文化的话呢，也能够传播得更远，让更多的一个人更加深刻的一个体会到我们这个花菊红的文化呀，还有它的一个独特魅力。
1: 特特乐冈传下里个，花林气势磅礴的感觉。夜幕降临，吵闹的老街是慢慢的安静落来。三五好友伫咧路边，刻好地道，泡上一壶浓香醇香的吉昂茶。故乡的歌谣伫咧清脆的林间，伫咧古老的花香回荡。一粒粒的花椒油粿，满载着期待又搁期待，对和顺安康的期盼。 庇护着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人，这就是南方人心花果红，以千阿百对，甘肃红乡，以好友千年，幽万绵长。
6: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一面又搁一面有特色、有内涵、有亮点的文化墙，是为了泉州市民眼中的网红打卡点。节目下半段将带你去探访泉州是怎样用文化墙开启巅峰的记忆，鼓励大家向往的美好循环。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一面又搁一面有特色、有内涵、有亮点的文化墙，成为了遍布列车泉州的景观地，成为了普通市民眼中的网红打卡点。一面面文化墙的接连的涌现，让大家会当为街景当中看到城市的变迁，触摸到诗情画意，闹一条浓浓的乡愁。而可为重要的是，一挂文化墙也鼓励出大家所向往的美好生活。讲到文化墙或者是网红墙，大家可能首先想到的是北京三里屯的太古里黄墙、法国巴黎的蒙马丁爱墙。伫咧即挂所在啊，艺术家是通过无相的墙体、手绘图画来展现无相的文化价值。你伫咧泉州，也有一挂经过创意改造后的网红墙出现伫咧大街小巷。地处泉州市中心的管辖区，因为曾经是春秋时期光顾多城所在地而得名，也因为作为3600年前的商代都城，积淀着浓厚的文化底蕴。伫咧即个有着真侪古老的街巷的存在。因代表着规则城市的亲和力，充满了茶蜜油盐，包含了烟火气，和更关注你丛林当中的新欢啊，是变得更有温度。在你众多的老街当中，清真市街无疑是第有温度的。在你小街的桥面上，青砖黑瓦的仿古建筑，立背大杠的脚踏车，清真密室背大瓦顶顶，描绘出了泉州的历史由来和变迁。城管区北下街的董工委书记海建林：
3: 我们选取了13幅郑州历史上的建筑啊、物件的一些浮雕的造型，来展现我们郑州的历史。第一幅是玄鸟生商，也就是商代的这种传说；到最后一幅商都历史博物院，中间有我们的这个文庙啊，啊，有我们的北大清真寺啊，有我们的红旗大楼啊，有我们的大上海城啊。通过这些历史建筑来展现整个郑州历史的发展脉络。
1: 这挂图案的出现，伫咧予大家感到温暖的闪时，也唤起了真侪人的美好的回忆。居民立功成功。
4: 现在这个这一过，你看这街上树上多漂亮，还有那个那拿着那算盘，拿着啥东西，你看看搁的多好。谁一来都愿意搁那坐坐休闲休闲。代表过去的老场景，过去的老式建筑，现在规划过来特别弄得好。
1: 城市的发展将来是未停下脚步，过去新欢的画面啊，拢变成了回忆尘封脑海。中原区静雅路街道办事处六丈正街的时光来文化墙，好亲像是一座时光隧道，用道门的方式用立了鲜明的城市印记，向每一个路街市民诉说着老泉州的故事。进入古营泉州第六面风景厂的大门，道路两边的文化灯笼也是映入眼睛。特别是道路西边的桥面上的红桃金芒的影像集，将泉州纺织行业的风华光景啊，拢呈现出来。喷气机及纺织车间的画面，和曾经伫咧纺织厂工作了30年的老伯琴，每一卖为这个经过时阵啊，拢想要停下脚步。那段风景的细节故事，好亲像讲未了。
5: 这是粗砂，前方的粗砂放到我们细砂，我们细砂放上去又经过机器下来就是砂，就是衣服织这个线。我们一进车间，耳边响起了全是呼那机器的鸣声，看了以后啊，我们的年龄啊瞬间就缩小了。我们走一路哈、啊，讲一路，好像是讲不够似的，每次出来都要看看。我们看到他都给孙子介绍，这是哪个车间，这是哪个车间，奶奶当年在哪个车间。
1: 电影的文化墙不仅在回顾历史，也在传递着温度。在电影金水区金树路威利路路西边设置的母爱五街文化墙顶，一个又一个手绘的立体人物剪影拼凑出来的一幅又一幅温馨的家庭画面。在时间拢去倒落这几个大字下，囡仔为细汉慢慢成长成了大人，背向年迈的老爸母就渐远离。今年都古风格文化墙得到了下区群众的称赞。今年79岁舅阿姨就是其中的一位。
6: 我们来这个时候中年吧，现在不知不觉都老了，老人的背影是越来越小了，孩子是背影越来越大了，而且他画的人物吧都有个影子，显得可真。
1: 在嘞地球轨道，亲像这款的文化墙还有真多，有讲述各行的，有传承有功嘅孙的，有介绍风土人情的，有体现当代地球发展变化。根据统计啊，目前地球市3000多条纳入路长者客户的路段当中，已经打造各种形式的文化墙、生态墙，有500多处。将绿城的主树干道创啊更啊水，提升了这座城市的文景观。中管区建设路轨道办事处立即路长景观讲。
7: 最主要的是我们通过这面文化墙展现我们的工作，让居民更好的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工作中，支持我们的工作，让这条路更有文化，更有品质。
1: 文化让城市风景万种，文化让城市充满内涵。这座城市不仅只有阁楼大厦，还有文化内涵、文化情怀，让大家可以为归境当中看到城市的变化。一条又一条原本破旧、无数和无知识的玫瑰小巷，经过一系列创意改造之后，即阵也是摇身一变，变为清气而且是兴旺、文明和活力的小巷。伫咧关下区卫星街，巷仔口是相当位置写情的相片，印证着历史沉淀的底蕴。老城市井的相片承载着世纪流通的过去。巷仔内面黑瓦白墙下，或者是塑钢墙顶，或者是鬼点乌石，相映成趣，营造出了清幽的氛围。古民楼外口的电商管道，依照这个形态设计动画，是自然活泼，而且是有趣味。加上规个两间学堂的文化氛围是相符合的。古民李女士讲。
8: 道路没修之前吧，反正看上去可脏，路也不整洁。这修了之后，看着心里感觉可舒服，比原先好看的太多了。
1: 在嘞顺河路紫荆山公园路段，因为附近啊有公园医，而且是沿街商店之中，人的数量比较多，客观的墙啊，曾经是真单调的，而且可以当看到乱下乱歪加广告。即阵呐，即个文化墙打造完成之后，沿街的景观就变啦。上好张霞讲，
9: 没整之前，我一家一个颜色，没有现在整齐。那个时候比较稍微的有一点乱一点，现在经过这一段整乱的路顶上比较干净。

0: 好看整洁，心情感觉到比以前良好了，人都有素质了，他也不是像以前啊混迹八糟的，一放东西车都不好走，车辆不好走，现在他不乱得很了，车辆反正也不堵了，你看这大街上挺干净的。
1: 在高吉路办事处下库的三转路顶，黄伟刚甲记者讲，以前上班的少年人是边行边吃早顿，七岁的纸是凊彩练的。即阵啊，沿街有了文化墙，真侪少年人行到即地，拢唔敢向路顶连即个垃圾，保洁的安那是真大减轻。文化墙的打造，只是地州市推进路顶制精细化管理工作的一个缩影。自为2018年十二届全面推行路顶制以来，半年多的时间内面，愈来愈侪的街道顶啊，有了色彩的明快的车辆图标，有了会当闪水充满爱心的树叶，有了真生动的卡通图来装点印记挂。城市的面貌已经是发生了真侪改变，市民啊对此有了真侪好评，居民李小姐讲。
2: 原来咱这是老街道，街道也窄，乱搭乱建也多，有些楼道的过个车都不太好过，路吧是坑坑洼也不平，你现在路也不平了，路化也好了，墙下有点楼房重新都铺了一遍，给心里面焕然一新，出来心情就不一样，群众都可满意。
1: 江南国内进入 GDP 漫游俱乐部的十七座城市，除了老牌的北京、上海、深圳、广州，以城市精细化管理落手比较早之外，成都、苏州、杭州、长沙等地最近几年来啊，拢是加紧速度，集中力量提升城市的管理水平，为大家啊打造高品质的生活环境，增加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地球为有为进一步提升城市管理的软实力，才会当伫咧未来发展中补足底板，才会当赢得更大的发展机遇。两位城市科阿米好的秀辉，毋是一时一刻之功，而着一心一意坚持落来。光顾了解啊，地球市路顶者各种精心打造一批甲历史文化产业功能相匹配的地球轨道，强力推动空间环境整体提升，将市容市貌大提升，向居民老人延伸覆盖，和城市的每一片天地拢清气起来、美丽起来。中管区建设路办事处副主任吴明行讲。
3: 只要是群众所需要的，也就是我们要做的，只要是大家反映的呼声，我们作为路障，我们会义不容辞的确保这使用什么就有很大的改观。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神州行透透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盈玲。谁会当无被伊迄个全身散发着璀璨光芒的歌手所吸引呢？即阵啊，你是不是已经想要一探究竟，了解伊是谁？无唔对，伊就是泰勒·斯威夫特。伊的歌曲每一首啊，都好亲像是一段美丽的旅程。

头前卖接唱《泰利斯威夫丁》的歌曲，是伫咧高中的时阵，每一首的歌曲拢充满了情感，洋溢着青春的气息。伊的声音的辨识度是真高，让人是一听就难忘。伊的时阵对伊的了解，敢那是音高，对伊个人的经历是无甚物了解的。但是即阵再一摆听到伊的作品，内心深处涌起的情感更加丰富。伊的音高带来了更侪共鸣。凭借音高天赋甲后来的努力，泰勒·斯威夫特收获了真侪荣誉。歌曲当中，积极乐观的精神，始终是激励着咱。

泰利似乎的内英雄历史无处不在的，已陪伴了歌迷十多年，为亲切的乡村歌手成长为流行民谣原创歌者。直到这阵啊，国际歌坛上光芒万丈的歌手，这阵泰利似乎的已经成为了联盟的卫队，伊的影响力跨越了几代人，进入了世界各地大家的目光。

他湖段二就伫咧今年春季学期开设泰利斯威夫的甲伊的世界课程，尽力研究伊的歌词、音乐甲影响力。比利时国立大学文学院也开设了英语文学泰利班的课程。伊的身躯顶有着真侪值得咱思考甲探讨的话题。

对泰利斯维胡迪的音乐作品当中，咱太晓了，伊是一个真心的人，会将真心的情愫甲美好展现予世界。伊伫咧无形当中，予咱感受到了成长所带来的变化。无论好也是歹，拢个坦然的接受。存在就是真理，伊勇敢的接受即阵宏伟挑战。面对机会的时阵，淡定从容，用心的面对一切，始终坚守初心。

在你泰丽斯维夫的那歌声当中，咱感受到了温暖的力量。愿咱拢会当散发出自信加光芒，拢会当迸发出无限的能量。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音高强强棍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再相同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后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0: 着遐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下咧讲到家丁啊，带张道士来到家母的面头前请安，啊，珠帘里帘呢，啊。家母就讲：“哦，老先生你好啊！”啊，张道士就讲啊：“讲哎呀，托老太太万福啊，小道啊，搁真空间呐，吼！啊，别项呢啊，都、就是含含呐，啊，只是咧挂念这个宝哥哥伊安尼哈啊，身体咁好。”啊，顶日啦，大家这是4月26号啦，啊，我即地咧做家庭大王的圣诞呐，吼！啊，来了。无偌济人啦，啊，物件是拢真清气啦。啊，我着讲我要请宝哥哥来遮佚佗者，啊，啥知影讲啊，伊无伫厝内哦。啊，家母着讲嘿啦，啊，伊真实是无伫厝内啦，哈。啊，然后咧，我头着赶紧讲，哎，宝哥啊，啊，你紧来，紧来，啊。啊，啥知影宝玉伊去解手啦，哈！啊，拄则挖过来，啊，着赶紧上前来讲，啊，张大爷你好，张大爷呢，就安尼个抱掉问讲，好啊，好啊，你好啊，哈！啊，又搁对着家母笑笑咧讲，啊，有这宝哥哦，哈哈，愈来是愈发福咯，啊，家母讲，哎呀，啊，伊这是。外面好看啦，啊，其实吼，哎，内面较烂啦，吼，啊，又搁拄着因老爸安尼，规两日咧逼伊着读册，哎呦，话要甲即个囡仔逼死，较紧嘛逼甲破病啦。啊，张道士着讲，哎，顶日吼，啊，我吼去府内的时阵啊，着看见伊写真侪字啊，搁作诗啊，啊，哦，计嘛写甲真好呢，啊，安怎因老爸搁嫌报告啊无爱读册啊，啊，照小道士看来呢，安尼着真好

0: 对呀，然后又去讲，哎呦，我看这个报告的这个熊猫身材、言谈举止呀，哈、啊、嘿，看来吼、哦，我个当大时的，这个咱国公爷吼，好、哦、又是想干那无用的，你知？啊，讲的时阵呢，啊，目睭都，慢慢啊，感觉心酸咯，啊，都目睭酸酸涩涩，煞目屎挂目镜啦。啊，家母听了加少，啊，感觉有淡薄仔凄惨啦，吼。啊，老阿嬷就讲啊，讲暗嘞，哎哟，我饲啊即大阵的后生孙啊吼，啊都无一个像因安讲啦，啊只有即个保育啊，啊个像因安讲，啊张大叔呢又搁甲家庭讲讲，哎哟，当当时哦，国公爷伫的时阵哦，伊模样吼，哎哟，老王爷迄一文的吼，迄都毋免。讲啊，无人比会着啦。你大概念大佬爷、二佬爷吼，也记袂清，老国公的模样咯。啊，讲完全笑笑咧，咧讲我听你啦。啊，我踮一个人遐吼，啊，看着一位小姐，啊，今年15咧，哈，啊，生做倒啊，真好模样啦。啊，我现在想讲，哎呦，咱宝哥啊吼，啊嘛是得家己提亲情啦，啊要论即个小姐的模样哦，好啊，迄是聪明智慧啊，根基啊，加嘿都啊配得过哈，啊但是毋知老太太你是想怎样啦吼，啊小道士我毋敢乱来啦，啊都请示了后，啊嘛则敢去甲人提亲哈。啊，这个家母就讲，哎呀，顶回吼有这个和尚啦，啊讲啊啦，啊讲这个囡仔命来呢，不该早娶啦吼，啊等候搁较大些时阵吼，啊再来决定啦吼，啊你如今啊罔探听起咧啦吼，啊无管伊的根基吼。富贵也无富贵啦，啊，即个模样人扮那是配上吼，啊，你做你来甲我讲哈，啊，那是因兜穷吼，迄都不要紧啦哈，啊，咱不过是帮助伊几样啊，阮那都会用的啊，只是吼，即个人扮啊，性格啊，一定着爱好哈，人讲有好貌才有好走。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0: 啊，来讲，这个时阵呢，看见凤姐笑吟吟的走入来，讲：“哎呀，张大爷，啊，阮写阿头囝名符啊，怎样发落啊？哈，啊，这是什么代志呢？这是讲旧相识啊，迷信啊，惊讲这囡仔细汉歹药吃吼，啊，夭折，啊，所以就囝名踮伫咧道观，互伊做徒弟啊，啊，道士呢，才做一下迄符箓。”啊，甲因记着名字，哈啊，踮遐就叫做寄命符啦。哎呦，啊，我都结结创好势啊，恁啊毋来提起换呢？啊，顶日呢，啊，我佮你讲，哇，恁遐大个面子，啊，都紧叫人来我遐啊，提一罐迄个五黄个团啦，吼，哎呦！那唔好哩哦，又搁惊讲啊，我这个老面哦，啊要怎样来落台呢？啊，张大师一点啊讲啊笑哈哈，你看我，哈哈哈哈哎呦，老啊目睭花啊啦，啊煞无看起讲，哎呀，奶奶你啊伫遮啦，哈、啊，啊所以啊无甲你说多谢啦吼，啊寄命符呢，我早甲恁创好势啊啦。 顶日哦，原本是要送去啦，想讲啊，妞妞啊，你着爱做好事吼、哦，哎哟，代志做加加做，一个煞放袂记去啦，哈、我搁揣点诶，不整遐颠调咧，哈、你稍等者，我来去摕，讲完就走去大殿顶面啦，当时咧捧一块大块地盘来，顶面搁嵌一个许大红色诶球啊，哈、包袱双手托个摕出来咯吼，凤姐就讲，哎呀，大家里个女母啊，赶紧啦，紧来摕符哦吼。张道士呢，拄则抱过了大舍利来时啊，就看见凤姐笑吟吟的咧讲，哎哟，你安尼双手摕出来就会用个呀，你看你搁捧一个大盘遐物啊，张道士就讲，哎呀。手啊，无清气啦，用这捧的较舒适，哈，是怎？凤姐就踮遐咧讲笑啦，讲，哎呦，我搁哪阵讲，你捧出一个大盘来是要创啥？哎，我串一条呢，哈，哎呦，搁说毋知影你是要送福啊啦，若毋知影，搁想讲要来甲阮化缘呢，哈哈哈哈。众人听了就安笑起来啊，连家丁都袂了嘛，煞爱笑。家母回头来讲：“狗呀狗呀，来来来，哎哟，你毋惊去互人挂字啊？毋是啊？你是毋惊落地角是无？”凤姐就笑笑咧讲讲：“哎哟，阮爸仔囝吼，阮讲话讲笑无相干呐，哈，哎哟。”伊那会常常咧讲我吼，应该着积阴积啦，哈，若无哦，会底火烧啦。张道士煞爱笑讲，哎呀，我捧这盘出来是一句两用，都毋是为了要化布施，都是要。将这个宝哥哥迄块玉眼呢，请落来，托去予也远道而来的道友、甲道侣、道孙们，安尼见识见识的。家母就讲啊，哦，那安尼是呢，你老大人哦，哎呀，做你摕去互伊看无要紧啊，若无哦，叫因来遮看卖用的啊，安尼就好啊嘛。张道士就讲：“哎呦，老太太啊，你唔知影吼？是啊，迄、那个小道士是80外岁人啊，你知无？是托老太太吼，所以看到不止啊耳正啦吼。你来呢是外头啊，人侪气味无好，而且讲遮热的天时，即落暑天时啊，我是惊宝哥伊拄袂调袂惯势，哈，或者是宝哥吼会去中着迄落暗针的气啦，安尼都无接啦。哦，是安尼哦，家母听了呢，才叫宝玉啊，来来来，你将迄个啊，将通灵玉摕落来，放咧盘咧。迄个张道士咧，全哇认认真真啊，真严肃个哈，下骹佫用即个红缎仔珠条，然后咧捧出去啊。

0: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用柳晓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来讲，这个时阵的家母带正人去四街游游踅踅，然后再去楼顶。阿姊看起家丁的讲讲，阿张大爷，佮从一家送来啊啦。阿拄咧讲啦，你啊，阿张大叔真是捧起个盘啊来到面头前啊，阿就笑笑讲讲，哈哈哈，正人脱手都好看，阿看到阿宝哥的这块玉啊，实在是罕见呐，吼。哎呀，都无甚物通敬贺啦，哈！这是因个人团队的发起，哈！因拢愿意要敬贺作为这礼物，虽然是无甚物稀罕，吼！不过你就留在咪身边佚佗啦，哈！家母听了呢，对搬来一看呢，都有一挂迄落甚物金黄啊，就是讲半撇形的迄款的玉啊。熬夜的，还有什么呢？事事如意啦，岁岁平安啦，个个是遐香烛佮天宝的物件啦，吼，还有玉镀金雕的，吼，总共是安尼三五十件嘞，哈，这才讲讲。哎呦，你敢通安尼乱来呢？哈！人因个个是出家人呢，这物件是对倒来啦。哎呦，你何必安尼呢？哈！哎呦，这袂用共收，袂用共收诶。张道士说：“哀求，这是一点啊敬意啊，小刀嘛无法能甲因阻挡。老太太吼，你若唔留落来吼。”你吼、会予小刀呢无面子啦！那阵讲安尼，我看唔起哈，无像是文下出身呢。家母听着安尼呢，这才叫人家接收落来。宝哥就笑笑讲：“老太太呀、张大爷既然是安尼讲吼，嘛袂用提示的。”无，我提起也无路用啦，不如叫小奴知影，碰去去散予遐个工人好咯。家母就笑着讲，你讲嘛对吼。张道士呢，现个动调讲，报告你虽然是想要做好事，无唔对啦，但是这个物件吼，对因来讲呢是无稀罕啦，哈！人呢到底呢只是几件乐器尔尔，你若是分予工人吼，对因来讲无甚物路用，吼！你来呢反倒会糟蹋我只物件啦，吼！你若是要施效工人呢，你敢袂晓讲提款的钱去施舍因都会用的啊？宝玉听了，就先叫人讲：“好，来收了啦。”下昏呢，咱就提款钱来施舍。讲完呢，张道士呢，这才提出去。
2: 三米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起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轮回。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来讲即地的家母甲正人呢，就按规定起去楼顶咯，啊，踮正楼顶面坐落来。皇家丁人呢，因是去当兵的楼顶，啊，将阿头啊、丁丁遐人呢，是踮咧西边的楼顶，安尼轮流伺候啦，哈、啊，一时间呐、啊，这家丁呢，就行起来讲啊，讲啊，心情呢，点起哦，头一出是白抓鸡，家母就问讲，哦，啊，这是咧讲什么故事吼、哦？家庭嘅讲啊，这是汉高祖斩蛇起首嘅故事啦。啊，这第二出嘅哦是原创物哈，啊，就是只讲鬼面城嘅照办就对啊啦哈。啊，家母呢头壳甜甜嘅，啊，都是第二本啊，可以啦哈。啊，心不计连是安尼哦，啊，咱就照安尼来搬好了哈。啊，又佫问讲，啊，这第三本呢？家庭就佮讲讲。第三本啊，迄是《南柯梦》啊啊！家母听了呢，就静静无讲话。家丁摕落来，行到外面啊，啊，就准备买新表啊，就是讲踮咧神的面头前啊，烧迄个表浆啊，啊，烧一罐的纸钱啊，啊，然后再开戏啊，啊，这我都唔过加啰嗦了哈。当然，话分两头啊！啊，先讲宝玉踮伫楼顶，啊去坐踮家母的身边，啊，因为叫小阿头啊，啊啊碰着拄啊食迄一盘的物件，啊才将家己的脚啊去跪点颔棍的，啊伸手拨拨，人人看看，一项一项呢，捡起给家母参观。啊，家母因为看到有一块迄落赤金点翠的麒麟呐，啊，就伸手去摕起来讲。哎呀，这物件吼，哎，我刚才捌看过，咱兜倒一囡仔有挂咧。阿宝推着笑笑讲：“哎呀，迄是苏大妹妹，伊有一个，啊，比这较细淡薄啦。”家母就讲：“哦，原来呀、啊，苏湘云有这个嘿。”啊，阿宝玉就讲啊。伊安尼去咱兜啊去徛遐久吼，啊人我都从来也毋捌看到呢。啊，探春就讲，啊宝姐姐啊，你目睭真金哦吼，啊无管是啥物，啊你拢有通记掉呢。啊，戴娇在店边啊咧冷笑啊啦，哈、啊，哎呀，伊踮别人诶头壳顶啊，嘿，迄心神啊是有限诶啦。只有一罐的人啊，的物件，哎，顶面的人伊吼，再去注意去张持啦。宝推听着安尼讲的，啊，头看一个啊，听无听去。啊，宝玉呢，一听讲苏湘云有这种物件，伊就安尼顺手将迄个麒麟落起来点的手头，啊啊，起点的胸前。忽然间呢，想讲。假讲予人看到吼，讲是听苏湘云有啊，啊，伊就要留这项物件，所以呢，唔敢收入去，啊，搁落伫个手心的啦，啊，则用目睭来共瞄一下，啊，看去证人也无讲啥物啊，干呾戴玉向着伊咧个点头，干呾是讲耳乐的款式啦，啊，所以呢，宝玉呢，心内呢。现感觉讲安都无意思啊！啊，又搁放落来，看起戴玉对伊咧侃侃啊笑。哎呦，这物件哦，啊真厉害呐！啊，无我替你体谅啦哈！啊，到厝来吼，啊，甲我穿一拍许水啊，啊，再互你挂好唔好？戴玉呢，从头一挖，哼，无稀罕。宝玉都爱笑啊！啊，那你无稀罕哦？啊，无我就摕来佚佗啊啦！讲完呢，又搁立起来收个地下来。但拄只要讲的话呢，只看去讲家丁的某啊，有时啊，搁有这个家用呢，落尾手搁带迄接后手的某，而是啊，因大家新妇行入来咯，啊，看去家母，啊，家母就讲啊，哈，啊恁又来创什么啊？我不过是无代志，才来遮咳咳的。一句话讲了呢，只看去人入来咧报讲， 帮将军到，有人来啊！那是什么人来啊呢？啊，过来咧送礼，这是咧创啥呢？请听我下一摆再来慢慢讲耍落去。
0: 满山风动人，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想解其中味。你拄只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雷洪，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用柳晓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声咧讲到这个家丁啊，甲因某有事，啊，搁有因囝家养个新娶新妇何事呢？啊，斗阵入来，啊来见过家母，那、啊、家母就讲：哎呦，啊恁来创啥？啊我不哩个是来遮可可念念，一句话讲袂煞，就听见人来咧报：房将军到，有人来呀、啊！原来呢是方志英因兜呢，听讲家父踮庙内咧做酒啦，啊就赶紧啊，有皮纸啊、香啊、香啊、竹啊、点心之类的物件咧，赶来咧送礼啦。凤姐听了就赶紧啊，赶来到正楼食，踮遐拍泡啊讲：哎呦，我煞无去注意这点呢，哈、啊！啊想讲啊，阮母仔囝来食啊。可可七头头行行的哈，啊！大家像哪阵咱的大摆财团来伫咧送礼啦，啊！又个个是老太太爱红色啦，这又个无法通无比风想要怎样办呢？拄只广告只时阵只看去房价两个管家哈，迄管家婆啊哈。上楼来呀、啊！你看，哦，我房价还两个阿未去，啊，刷落来的时阵呢，好啊，就是龙头啊来上礼啊啦哈，所以呢，接二连三啊，拢听起讲家父啊在做酒啊，旅馆呢拢来这庙来咯，所有的啦。冤亲眷朋啊，世家上有啊，总嘛来送礼。啊，家母这才开始咧懊悔啦，讲：哎呦，这都唔是什么正经的灾事啊！啊，阮只不过是闲闲，啊，无代志讲来遮行行的，啊，无想到你去惊动着大家人。因此上呢，虽然呢看起一日的戏，所以下晡呢就赶紧挖倒去了。隔日呢，啊就煞无爱阁行动啊啦。凤姐就讲啊，啊当拍墙呢，啊就是算动土咯，啊已经就惊动了别人啊。今日啊，啊我嘛就阁继续来去遐行行咧。家母呢，因为昨昏啊，听去张道士提去保玉的亲事来，啊，才知影保玉呢，哦，规两日呢，心肝内就安煞袂自在啦，啊，倒去厝内时阵煞咧受气啦，哈，啊呢，啊，就咧气讲，啊，这张道士吼，啊咧甲伊讲亲情，啊，口口声声咧讲，啊，对即摆去吼。啊，唔通过去见道士啊啦！哎呦，啊，但其实呢，别人吼也并唔知影这内中到底有啥缘故啦。啊，二来呢是这个戴玉昨昏倒去了后吼，啊煞掉煞啦。啊，因此上两项代志加加做一下，家母呢就安尼坚持讲啊，明仔日唔去啊啦。啊，凤姐看伊唔去呢，才家己带人去，这我都唔阁加啰嗦。
2: 三暝红楼入梦内， 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轮回。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1: 我来呢，咱先来讲一下宝玉，因为伊呢看见黛玉破病啊，心肝内放袂落啊，连饭呢食了也袂安稳啊，啊不时啊就来问，啊只惊讲伊若有一个好歹，看要怎办？啊黛玉呢，你因为讲。哎呀，你做你去看你的戏啦！你叫我厝内要创什么啦？宝玉呢，因为昨昏张道士提亲的代志，心内呢无准备都袂调啊！啊，今日听去黛玉讲安尼先呢，啊，心肝内呢，才直直想讲啊，别人唔知影我哈。啊！你总无讲你唔知影我哈？啊！连伊阿三咧甲我屁相惨咧，安尼啊，互我诶心内咧比往时咧搁较烦恼几百倍啦。若是踮别人诶面前吼，啊是绝对袂用诶动即个干系，只是戴玉讲了即款诶话呢，倒是。比往常时别人咧讲这话呢，又阁无相像咯，吼，拄袂调啊，现在咧外面啊，啊就讲啊，哎呦，算我吼白捌你啊啦，算了算了算了啊，啊黛玉听了就点下冷笑，阁加应两句啊，啊你白捌我是咪呆啊，我哪里有法通像别人哈？有什么资格通配上你呢？宝玉听了啊，就安尼先行过来，直接呢来到黛玉的面头前讲：“你安尼讲，是要存心咒我天诛地灭，啊不是啦？”黛玉一时理解袂得过来，讲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宝玉又搁讲啊：“我昨日搁咧为这项代志起誓咧。”今日啦，哈，啥知影你搁再应我一句话，我就是天诛地灭，对你黛玉有啥物好处啊？黛玉听着这句话，这才想起，哎呦，昨昏的话来啦，啊，今日呢又搁再家己讲唔对话啊，但是啊，是安尼又急又搁感觉真歹势，啊，煞青青层层哭起来啦，啊，讲讲，我若是有存这个心，我也天诛地灭，你何苦呢？我昨昏知影道士咧讲亲情。啊！你惊讲会砸了你的好姻缘，啊！家己你心肝内都会受气啦，再掠我来气出水啦。但为什么你敢呢唔知影我的心呢？原来呢，宝玉啊，伊自细啊，生性就有一种迄落下流的痴迷啦，哈、啊！又搁加上呢，自细汉哦，啊，甲黛玉两个人哦，啊，徛做伙啊，经常耳旁边咧，起起处处关系真密切。啊，等囡仔渐渐大汉咯，如今呢，啊，加少捌看个代志，又看起迄款个写册啊、屁团呐、啊。啊，这晚清群幼之间呐、啊，啊，搁有一挂迄归因为秀啊，这就只讲迄个大户好家人因兜啊财貌俱全的女子啦，啊啊，个个呢啊，达咧黛玉的人伴呐、啊，啊，所以呢，真早伊就存有这款的心思咯，啊，只是咧歹势讲出来，啊，只见啊欢喜啊，啊是受气啊，啊，总会想尽一切的办法，暗中去咧试探呐、啊。啊，但这个黛玉呢，伊偏偏也是一个。有较痴心的人啦，哈啊！见卖呢，啊，就用假话来咧甲宝玉试探。 啊，到底厉害呀！个啊，两个人互相咧试探，啊，而且佫将家己的真心真意隐瞒起来，啊，我啊，将真心真意收起来咯，啊，所以呢，啊，假假嘛用假意来咧试探对方，安尼呢，啊，两假相逢，终有一真嘛，对唔对？啊，期间一寡许杂滴滴的啰嗦嗦的代志吼，啊，难免就会经常有口角的代志发生咯。啊，拄像即阵安尼啦，啊，宝玉的心内想的是讲，别人唔知影我的心，啊，我会原谅伊。啊，总无代玉你都唔知影我宝玉心内只有你一人啊，唔是啦，哈，啊，你无法能为我解烦恼。不要紧，啊！你却反倒转牙，这个话来咧，甲我拄颠，无猜我的心神啊！看来我的心内时时刻刻个咧挂念你，是无猜工啦。啊！你的心内讲竟然咧无我保佑啦，保佑是安尼伫咧想的，啊，只是想伫心内，也无讲出来。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言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怜痴情离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红颜故事。

0: 当然来讲，大约心肝那是怎样想的？伊是安尼想讲，宝玉啊，你讲你心内虽然有我，虽然有金玉之说，你敢讲你是中这个邪？讲你无中人，啊，我就是要经常摕这个金玉来甲你对赌啦，来激你。啊，你若是无这心，啊，你就当作无听去好咯，对无？啊，就无代志啊，才会看出你吼，是真心咧注重我啦，无丝毫的私心，安怎讲我若今仔提起金玉的代志呢？你就要甲我去讲，甲我急啦，哦，我知影你心内时时就是有金玉这个念头啦，再我一提起，你就惊我多心，调故意来甲我急，存心来骗我。哈哈，宝玉的心内又果是怎样想的呢？伊是咧想讲，我无管怎样来对你。个个是真心的，个个真好的。只要你随意，我马上的就用替你来去死的。这是心甘情愿的代志，无管你知也好，毋知也好，都、就是对我的心肝底发出的啦，安尼呢，这若是你甲我的滚话，袂甲我远离，对无？大局的心肝来想的是讲，你只管你家己都会用的啊，你好就是我自然也会好啊啦哈，你看家己放开，你做你来照顾我，是你唔让我去挖滚你的，竟然呢，就是要叫我远离较好咯，哈哈，那真正是土匪土盗啦！哎呦，亲爱的听众朋友，我甲你讲啊，宝玉甲黛玉两个人呢，因原本就是一条心啦，毋过现主持看来呢，两个呢，个个是呢。加出了一寡奇效，煞将迄粒心呢，拨一个反倒变疏远去咯。这啊，个个是因两个人心肝内阁存有私心啦，所以呢，根本就无法通讲清楚啦。如今呢，咱只讲因的一寡表面现象啦，若讲保育呢？伊听起大约讲好姻缘三个字啊，煞发现讲违逆了家己的心意咧，心肝内就开始咧对价咯，嘴内讲话虽然讲袂当出来，就当作啥物啊，赌气啦，就安尼。对颔棍兄头颅伊个通灵宝玉来啊，喙齿棍甲安尼雄雄对涂骹个摔落去啊啦！哎呦，什么什么都什么啦我摔互你破，这项代志就煞去啦偏偏呢，迄个玉啊是真定真用啦。好杀一个，竟然呢，丝毫都无当场着。宝玉看起讲杀袂破，转过身来，着找物件要来讲咯。大玉咧看起伊安尼硬讲咧做，伊着开始咧哭咯。就安尼，哎哟，你何苦咧？你去动遐下狗的物件，物件袂讲话啦，你明天要讲伊啦，你不如来讲我，你讲互我死啦。有一个冤家起来呢，机关说完啊，就赶紧来给劝解咯。后来看起宝玉咧拼命咧摔迄块玉啊，就赶紧冲过来抢。抢阁抢袂落来时阵呢，看起我今仔日这条代志哦，比往常时闹较大摊啦，免不了就会去叫熟人来。熟人呢，赶公公来到啊，就鼓励甲伊抢玉啊，宝玉就踮遐咧轻笑啊，讲：哼，我是讲我的物件啦，甲你什么相干啦？ 石林呢？哎呀，看起安尼，呼啊，报告一支面啊，全变青啊，目睭啊，转落来啊，哈！啊，从来都唔捌看伊气甲遮忝呐，啊，就安尼赶紧来牵伊个手，笑笑个讲：哎呦啊，你甲林妹妹咧拌喙齿，啊，都唔免安尼去动迄个玉啊，你那个讲牌要怎办呢？哎呀，你会害心肝内甲面子上过袂得去啦！
1: 三米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轮回。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太热了啊！一看见石林公这话呢，哎，拄啊下鼻位啦！啊，伊进前是踮遐咧哭，啊，即阵听着石林公啊，到家己的心肝来去咯，啊，可见呢，宝玉连石林哦都较不如啦，哈，啊，就搁较伤心啊，哭一个倒大声啦！啊，人讲这人呐，一讲起来时阵啊。一热味个吼，啊，拄食则啉的即个香露啊，啊，这是一款许药茶啦，哈，啊，拄袂调，哇，种冰白种吐出来啦，啊，只管就赶紧用手棍啊来个醒掉哦，啊，这时呢，一嘴刷一嘴，煞将迄个手棍啊，哎呦，吐啊满满满啦。啊，说安尼，那咧甲带个对家食，啊，只管着讲啊，讲，哎呦，虽然受气吼，啊，姑娘吼，佮佮怎样讲吼，你嘛着应该保重你家己，啊，拄啊在则食药啊，啊，人较好淡薄啊，啊，即阵呢，啊，因为佮玻璃牙伫咧拔喙齿，啊，又佮加加吐吐出来呀，啊，若是佮破病，哎呦，你看。宝莉仔的心内会艰苦呢，过袂当去呢。啊，宝玉听到这话，我正下家己的脾胃哦，啊，讲对伊的心肝来去啊，伊就咧想讲，哎呀，可见啊，你这个待遇哦，啊，较输迄个查某囡仔之官呐，哈，又看起待遇。面红头涨，哎呦，一时安尼哭甲青青蹭蹭，啊，搁踮遐咧搞开咧，喘袂煞呢，啊，喘气啊，喘啊真急切，啊，目屎臭臭滴啊，又搁加上汗，啊，你人本来就咧虚弱，就咧懒嘛，宝玉看到这款情形咧，才家己踮遐咧后悔啦。哎呀，拄则都不应该甲伊咧辩驳啊！啊，即阵呢，看到即款光景呢，啊，当下呀，代志大条啊！我宝玉啊，无法通代替伊代玉啦！啊，心肝内是安尼咧想，啊，真自怜自怜呐，家己的目屎呀，哔哔啵啵滴落来呀、啊！啊，当刷落来呢，即个摊头。会变啊到什么款式呢？那要知影以后的情形，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煞落去。
1: 满纸风动人，一杯心。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曲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0: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1: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2: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3: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4: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钟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在过不里的玉酒积木这座山，美丽玉酒，疼玉酒的沈阳。
5: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6: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常，每每玉酒疼玉酒的沈阳。
7: 新疆小偷没了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8: 我是阿仁。
7: 你为啥公众个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可以胡拉来往上可以女儿可以咋能货币咋能来啊？一岁跟你要一只你给我恩护外貌大姑娘一个王的呀，大姑娘下得问你可以互动那个为啥公众个玉酒过不啊？
8: 带起
7: 母一堂堂跟你光误过大姑娘管你洗
9: 最输的输不胜美不胜错这类别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8: 鱼酒呢过鱼酒屋
10: 药材开始屋
11: 鱼酒屋是第一家的
8: 我你咋你呢
12: 鱼酒呢
8: 我你管你去屋
12: 鱼酒屋
7: 去鸟小偷你过屋啊走的给你你过屋口大姑娘管你啊
8: 是过个杯
7: 啊杯
8: 嗯
7: 有的背
8: 背
7: 啊，有的上来盖上背，
8: 上来盖上背
7: 啊。
8: 我你过把东这外边面给让走这一节背
7: 啊，有的背毛
8: 啊，背门
7: 啊，皮毛
8: 啊，背包骨
7: 啊，皮包骨，
8: 我干啥？背包骨吧，
7: 头大
8: 啊，背动，
7: 盖不是鼻头儿啊？
8: 不是，
7: 背动，
8: 背动，
7: 盖啥牛？
8: 背动呢，就是其实是碎皮呢。
7: 那个？
8: 哎，背动做牛。我你那个当我妈，我你妈背给呢啊，比如说你那啥，我你背动作你还给得补补
7: 啊，有的边角料，
8: 边角料啊，皮的头
7: 啊
8: 啊，有的边角料
7: 啊，背也背疼
8: 啊，背动
7: 嗯
8: 啊，我要给你冬熊啊，冬熊能背高，
7: 冬笋皮很厚，
8: 哎是，剥一层一层
7: 啊，剥了一层又一层，
8: 对是对是
7: 啊，
8: 呀该那啊北秋西。
7: 啊，北秋啊，
8: 哎、
7: 北次那个日子归故。
8: 嗯，北秋我你给你放上我你新帮大姑娘呐。北秋西，北秋的意思。原来那疙瘩嘞感觉过个北秋西是上过个北次府。
7: 北次府，
8: 你们的也是个，
7: 那
8: 是本北秋府是北次府。
7: 那个。
8: 哎。
7: 谁咋牛？
8: 嗯，看看是不羞愧的过了还要大姑娘要到个木一万块过去的人。
7: 那个。
8: 哎，北该那个北秋西，我去一方法的不是的哟。
7: 啊，很小气，
8: 带吝啬
7: 啊，吝啬
8: 呀，小气的吝啬就北秋
7: 啊
8: 啊啊啊！给你啊，我你过能叠被耶，
7: 啊，貂皮，
8: 宇宙那你是哪个节奏不雅的呢？节奏不雅了
7: 啊，皮鞋老
8: 啊，哪个我你开玩笑，哪个过啊你给吃
7: 嗯，
8: 治过
7: 啊，
8: 还能过不雅了
7: 啊，
8: 节不雅了，
7: 哎，
8: 我你尝试去管你了，你了，
7: 要
8: 希望是被给冷打啊，被冷杠
7: 啊。冷杠，
8: 冷杠
7: 有
8: 马甲，
7: 皮夹克呢？皮马甲，
8: 马甲
7: 啊，马甲
8: 啊，马甲，
7: 冷杠，带，
8: 哎，背冷杠，
7: 嗯，
8: 把这挖掘机让给，这红背
7: 啊，封皮，
8: 四背，我
7: 你
8: 来给讲一声过来，四背我你看过的，
7: 要的，
8: 我你是来四华的那个夹嘛，那个不四背，
7: 不四背带给，
8: 哎，
7: 大概在那一档杜拉路黑脚贼那高宁的黑脚，
8: 马贼要就秀那过的啊，
7: 嗯，
8: 比那啊过过啊，我是背过的呢。我是北雷古
7: 呀，有的蒙古国，蒙古国
8: 就比那国给，就是我是北雷古，就是外表的，没有深入内在的。这要不要你是这个系统，把这个系统，把这个日给那三百块你给我上当的。